0: 我还没出戏，还停留在第一个角色。
1: 好专业啊！如果人人都像你一样，何愁没有好片子？不对，我是要对付你的。
0: 粗心飞刀！糟糕，粗心撞错礼炮了。不能伤及无辜。这些纸张竟然能够抵挡住粗心飞弹，好坚固哦。但再坚固的纸张还是会怕火。
2: 编剧怪，你太过分了！
3: 就是太过分了，居然让我们演这样的戏。
1: 是狗血了点，和你人设不符合。
2: 不，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就是你让我们抢着吃甜心超人的食物。
3: 就是，本主角真的吃了怎么办呢？
1: 我是有苦衷的。以前我的剧本总是被人否定，没人愿意将我写的剧本拍成电影，只有贺毅大人愿意将我的剧本拍成电影。
4: 跟我走，我能将你的剧本拍成电影。
1: 条件是要我服从他的指挥，《筑梦星星球》八部曲。
2: 真有这部电影？
1: 你们不信，可以去查我写的剧本。
2: 但编剧署名不是你。
1: 贺毅太过分了，他可以骗我的感情，我的身体，就是不能骗我的剧本。
0: 编剧怪，虽然你的剧本够狗血，但还是挺多人喜欢的。
1: 真的吗？谢谢你们，我不会再帮贺毅了，我要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2: 我们也继续赶路，赶紧拿到开天辟地斧吧。
5: 你粗心只会伤害到别人。
0: 糟糕，粗心撞错礼炮了。

0: 黑煞的手下鹤翼为了阻挠超人们前往勇敢之城的秋之大陆，派出怪兽阻挠超人。
1: 快到夏之大陆的尽头了，我们必须加快速度追杀黑煞。
2: 最近不停赶路实在太累了，我都开始出现幻觉，看到小型机车出现重影了。
3: 那不是重影，是小型机车的分身在抬着它飞。
4: 那边有个精灵村落，我们先去休息一下吧。
5: 他们终于在一起了，还有一张就大结局了。
6: 编剧，再不出新书大家都要睡着了。
7: 作者老师，再不出新书大家都要睡着了。
8: 作者老师实在写不出来，他已经累得睡着了。
9: 没有小说看我们会睡着的，千万不能睡。
4: 这里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大家害怕睡着？
9: 村子里出现了可怕的怪物，所以大家都不敢睡。
5: 已经有很多村民都被他吃掉了，他每次出现都喜欢呱呱呱唱歌。
4: 根据恐怖故事，怪物是不会光天化日跑出来的。根据恐怖故事，怪物不会在人多的时候下手。根据恐怖故事，制造恐怖气氛的怪物不会呱呱呱的唱歌。
10: 我又有新朋友啦！
2: 怪物真的出现了！
10: 我是奉鹤翼大人命令对付你们的青蛙怪，我不会让你们继续往前的。
9: 放了精灵们！
10: 你们人多，看我的冬眠攻击！哇！哇！真要睡着了，你们再厉害也会被我吃掉。
2: 大家坚持住，不要睡，不然青蛙怪会趁虚而入的。
8: 我好困，我想睡觉。
11: 伽罗，冬眠攻击怎么对你没效呢？
2: 我在阿德里星受过各种训练，可以用意志力坚持不睡。我们一起聊天，你们知道青蛙为什么会孤独终老吗？因为它一直咕呱咕呱的叫。聊天已经不管用了，那就用物理方法吧。第一步，冲泡出一壶香气浓郁的咖啡。第二步，让他们闻上一闻。
10: 喝咖啡提神，我来给你们加点瞌睡药吧。哇！
2: 最后一步，把咖啡泼脸上。
9: 果然清醒多了，这方法真管用。
8: 我不行了，我要睡觉。
2: 大家再坚持一下，我放点音乐。
10: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2: 谁躲在那里？
10: 呱呱！
12: 新星球中学生第一套广播体操《超人的召唤》，预备起！
8: 听到广播体操的旋律，就情不自禁的要动起来。

0: 超人们居然越来越精神了，看来我得放大招了。大招、二招、三招、四招，你们去那边跳木兰吧。
1: 一只绵羊，两只绵羊，三只绵羊，四只绵羊，五只。
2: 大家不要数了。
0: 啊！哈哈，任务完成了。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3: 我把它引出来，再从外部攻击，它或许就会把大家吐出来了。又是蚊子，
4: 灭蚊灯，抓蚊子必备工具，青蛙客户半价。
5: 我们本来就能用舌头抓蚊子，谁会买？
4: 加湿器，居家保湿必备工具，青蛙客户半价。
6: 勇敢之城里根本就没电源，谁会买？
3: 为了救大家，豁出去了。
0: 哇，美丽的公主！
3: 就是现在！
0: 美丽的公主，我们做一辈子好朋友吧！
3: 看来这里就是青蛙怪的肚子，现在大家都醒不来，先找出口吧。
7: 这里是个无边无际的空间，我们飞了很久都没找到出口。
3: 那就试试内部攻击。
7: 别浪费力气了，被青蛙怪吃掉的人再也回不去的。
3: 一定还有办法的。
0: 呱呱呱呱呱呱呱！
3: 他喜欢唱歌，而唱歌一定得张开嘴巴。或许我可以。
0: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3: 精灵们，我们趁着他张开嘴巴飞出去。
0: 呱呱呱！你怎么会在我肚子里？你还挺有本事。不过现在你也一起睡吧。冬眠攻击三连发！哇！

0: 我不能睡，我要打败你，让大家醒过来。
1: 啊，这人的意志力太可怕了，只能出绝招了。
0: 他的闪动速度太快了，根本打不中。
1: 我要把你吞进肚子里。
2: 在黑暗的环境中，青蛙被强光照到后，眼睛就会出现盲区，因为一时辨别不了方向，所以它会定在那里不动。
0: 机会来了，狂风斩！快让大家醒过来！
1: 唤醒他们的方法就在这里。拿错了，是这本。
0: 快醒醒，开饭了！
3: 开饭了，饭在哪里？
0: 大家终于醒了，太好了。
2: 伽罗，
1: 你有朋友真好。以前我也有一位好朋友，我们曾经约好一起过生日，结果我冬眠醒来，他竟然

0: 离开我了。他离开后，我一直很寂寞。
1: 可你也不能把大家关进肚子里，让他们那样陪着你呀。
0: 我错了，是我太想念那位朋友了。
1: 如果我们见到你那位朋友，会帮你转达的，但你不能再干坏事了。
0: 喂，
2: 我们出发吧。
3: 嘉伦，你辛苦了，你就好好睡一觉吧。
4: 他们五个早就是个默契的团队了，你不觉得自己是团队里多余的吗？

0: 黑煞的手下鹤翼为了阻挠超人前往勇敢之城的秋之大陆，派出怪兽阻挠超人。
1: 打坏那个装置，屏障就会消失，我们就可以去往秋之大陆寻找开天辟地府了。
2: 好热呀，我们先休息一下再走吧。好凉快呀。
3: 每个主角在雨中都会有一场戏。
4: 换新超人，
3: 不用再挽留我了。
4: 再走就要掉水里了。
2: 你们这样会感冒的，快回来吧。
4: 粗心超人说的对。
5: 你们等会儿还能这样和谐友爱吗？
2: 啊，天气放晴了，我的气枪也维修好。

0: 好了，我们快出发吧。
1: 你是谁？
2: 我们要出发去哪里？
3: 我们认识吗？
1: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大家这是怎么了？
4: 让你见识一下友情是多么的脆弱。
1: 你到底对我的伙伴做了什么？粗心曲奇枪。
4: 只要被我特制的遗忘之水淋过的人都会失去记忆，而这个毒除了我无人能解。
1: 化形超人，你用磁力链牵制住他，我再来攻击。大家都去哪里了？
4: 哟，那我就陪你好好玩一下吧。
1: 他们都去哪儿了？
5: 你是谁呀？我是谁呀？
6: 我到底住在哪里呀？
1: 精灵们也变得好奇怪，看来也是那场雨的原因。
7: 快开门啊！快开门！
1: 这家店怎么这么热闹？难道里面的人没受影响？
5: 你知道这里要举行什么吗？
8: 我只是过来凑热闹的，其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2: 请问客人，你想吃什么菜？
1: 不好意思，我不是来点菜。伽罗。
2: 伽罗，我们这里没有伽罗这道菜，不过本店有几道特色菜。由刀法了得的厨师现切的夏日华丽宝石浆果拼盘，拳法了得的厨师纯手工捶打制成的爆浆浆果茶，厨艺精湛的厨师精心制作的风味浆果丸子，客人你有兴趣可以试吃一下。
9: 尊敬的各位来宾，这里即将迎来一对新人的婚礼盛典，让我们为他们的幸福表示衷心的祝福。
10: 我才是今天的司仪。那么有请新郎入场。
1: 超火势，那新娘。
10: 现在新郎为新娘掀开头纱。让我们祝福这对新人。
4: 找到你了，我要想办法让他也失忆才行。
1: 我让大家聚在一起是想告诉大家你们是我的好伙伴。
11: 怎么会呢？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1: 那是因为你们失忆了。
2: 那本主角在我们的团队中是不是最耀眼的一个呀？
1: 是的，化形超人，你是不是想起来了？
2: 我果然到哪儿都是最耀眼的。
12: 你刚刚说什么来着？
1: 小心超人，你记得吗？我们之前还一起合作寻找晶石来着，就在童话世界。
4: 是超星学院。
1: 甜心超人、开心超人，你们也去了海底拿晶石呢。还有古灵星。我和谁去的古灵星？我有大家执行任务的照片。
12: 这里不像童话世界。
11: 我这里不是雪山吗？怎么是海底？我感觉你也不清楚。
3: 我怀疑你说的真实性。
1: 都怪我记性太差了，看来只能打败荷叶才能恢复他们的记忆。现在只有我还保留着记忆，我不能把他们也忘记了。
4: 没想到粗心超人一点威胁力都没有，看来我也不必花费心思对他下手了。
1: 找到你了。快把大家恢复原样。
4: 哼，那就看你的本事了。

0: 有点意思，看来是我小瞧你了。
1: 啊！速信超人变身。

0: 不行，万电流。将解药交出来，让我的同伴恢复正常。
1: 哼，我要让你知道你们的友情是多么的脆弱。果然你们的友情不堪一击。
0: 我是粗心超人，我要保护我的同伴。
1: 怎么可能？
0: 粗心超人，我要保护我的同伴。
1: 你怎么没有忘记？
0: 我不认识他们，但我记得他们是我最重要的人，我要拯救他们。
1: 难道是我错了？如果当初我能像你那样维护那份友情，是我输了。
2: 发生什么事了？
1: 对呀，发生什么事
3: 了？糟了，我们中了那个遗忘之水。
0: 好像也没忘记什么。
4: 粗心超人去哪里了？
5: 大家，
4: 粗心超人，
0: 你们都想起来了，太好了，我们赶紧出发吧。
3: 你怎么受伤了？
4: 哪里受伤了？要赶紧治疗啊！
6: 好好治疗，才不会留下疤痕哦。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骗我，不再杀人，行吗？
4: 我答应你，只要他们不再逼咱们，我就不动手。

0: 玩了一辈子鹰，竟然鹰啄瞎了眼睛，这咱家算怎么回事？
1: 是啊，大哥，咱们几十老兄弟，就让咱挂俩枣了。这仇咱得报，用不着你废话。此仇不报，从今以后我就不叫刘三茂了。兄弟们，都给我记住了，从今以后，咱们更山长势不两立。
2: 大哥，要不，咱杀个回马枪吧。
3: 你让他闪啊！
4: 闪！现在回去，那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3: 对呀，怎么能回去？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0: 先回山。
3: 现在叫回不去了，我们以后去哪儿啊？

0: 山丫头，只要我在，哪儿都是咱的家。仙子，
1: 嗯，
0: 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能够委屈一下。别走，我怕。我很快回来。
1: 那你快点回来，
0: 这个拿着，就在这等我。

0: 大哥，你听着我声音。
1: 兄弟们都有份儿！哎呀，下！

0: 你敢开枪吗？敢换老子的好事儿？
1: 什么？
0: 你也不去打听打听，这方圆几十里，谁可能想顶着我？你知道我是谁吗？
1: 谁呀？
0: 哼！我是他们大当家的，我叫刘三豹。
1: 土匪。
0: 你敢开枪吗？
1: 把枪放下。

0: 赵干事，该换药了。谢谢。真巧，没想到会在那儿遇上。是啊，
1: 真巧。你们怎么来贵州了？这段时间一直在山上剿匪，有一伙悍匪逃到了贵州，我们一路追过来，战斗非常惨烈，现在的医疗条件和伤药都已经严重不足。
2: 只好把重伤员从山里送出来救治。放心吧，伤员已经安全送到军区医院了。谢谢。应该的。
3: 外边怎么了？怎么那么吵啊？
4: 听说昨晚王文渊王队长和一伙土匪遭遇了，有好几个战士都受了伤。
3: 文渊，他没事吧？
4: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5: 哎，赵干事还没换药呢。
0: 你总说，你的职责是救治伤员，你现在自己也是伤员了，别总对自己心不在焉。嗯。那你好好养伤，我先出去了。
5: 王文渊，这次任务是我主动申请的，人应该向前看，对吧？你怎么了？
0: 你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早点休息。文渊，赵静，你好，你好。
6: 你们先聊着，打扰了。
5: 赵静，你先休息，我去看看。

0: 你来干什么？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没事就好。那我先回了啊。哎，他是谁啊？
1: 你问谁啊？
0: 你说沈小希啊？沈小希？他是染华先锋团。
1: 救护队的副队长，你们很熟啊。
0: 认识5、6年了，他曾经救过我。他救过你的命，他怎么能救得了你？是我负过伤过后，
1: 我的血管里有他的血。不过你别误会啊，我跟他只是同志。
0: 我误会什么？
1: 当时我多想了，
0: 那你说，你多想什么了？
1: 没什么，好好养伤，我还有事儿，我先回了。

0: 怎么回事呢？等会儿站住！这对面来的什么人呢？哎，
1: 我说程彪，哎，你他娘的瞎是吧？啊，
0: 地瓜！
1: 我知道你是地瓜，我没问你。
0: 我问的是你后面那两个，一男一女，我瞅着眼生。跟他说，就说大当家请我来的。这是大当家请来的客人，你他娘的得罪得起吗？啊，赶紧的，开门！
2: 等着，我去跟二当家禀报一声。
3: 不像什么山楂，我们回来之前。

0: 二当家，二当家，外面来了个人，说是豹哥请来的客人。
1: 豹哥请来的客人？地瓜那小子这么说，不过我瞅着那一男一女不像什么擅长。
0: 既然是豹哥请来的客人，那豹哥呢？
1: 不知道。
0: 走，出去瞧瞧到底是哪路神仙。
1: 好，走。

0: 二郎在了，你看，那个就是豹哥请来的客人，给我围起来！
1: ！二老爷，你是地官，进来看看！
2: 闭上你的臭嘴！
3: 你们是豹哥请来的客人？是，放屁！老子和豹哥从小一块长大，怎么从来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客人？说，豹哥到底在哪儿？你们是谁？
4: 真想知道？
3: 哪儿那么多废话？
2: 信不信一枪打死你？
3: 那我就告诉你，你们大当家的，让我给宰了。什么？谁敢动他就死。啊，忘了告诉你了，我姓宋。还想知道什么？
0: 到底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我要做赤崖山大当家的。不答应？答应，答应，从此以后你就是赤崖山的大当家的。 来了，宋大当家的马前卒。真的？若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3: 都听见了？
0: 都把枪放下！
1: 二郎将，
5: 放下！
0: 把枪放下！

0: 他已经暴露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回到城市里继续潜伏，危险性极大，所以他只能躲进深山，暂时按兵不动。但是贵州山多林密，狼虫虎豹居多，难以生存。他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山里寻找一个落脚点。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山里的吃穿住用匮乏。 宋永征可能会到山下的村子里寻找必要的生活物资。陈诚，你马上带人封锁各个进山的通道，并发动群众予以配合。一旦有人发现可疑的人员踪迹，立即汇报。
1: 是。

0: 各位弟兄，今儿是咱赤牙的大日子，宋大哥，从今天起就是咱们赤牙的大当家的。从今天往后，咱们为宋大当家的马首是瞻。要是谁敢起反心，
1: 我这人向来是先礼后兵。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只要弟兄们对我不二心，我保证你们以后吃香的喝辣的。但谁要是敢背着我起反心，别怪我无情。
2: 听清楚了没有？
3: 听清楚了。
2: 那还愣着干什么？杀鸡、摆酒，迎孙大当家的上山。
4: 是。

0: 有心事，因为宋永征，我想不通，曾经一起并肩杀敌、出生入死的兄弟，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选择决定命运，你跟宋永征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就要面对不同的命运。你觉得他接下来会怎么办？
2: 电台已经被我们查获了，宋永征和台湾方便都迫切与对方取得联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现在接头的人已经在来贵州的路上了。
3: 吃饭了，本店集四方明白。

0: 道啊。
1: 给，谢谢。
0: 不客气。
2: 有没有见过他？哎，有见过吗？
3: 我好像
4: 就这个见过，
3: 没见过，没见过，
4: 没见过，早举报了。
2: 哎，是啊，你看，就这个人，你看，我就，
4: 哎呀，你长这样，这不像好人呢。
2: 是，你说长这样能是好
5: 人？进哪能喝酒啊？
6: 来，警察，来来来来，
7: 来
6: 过
7: 来。
8: 刚才不懂事，
9: 有冒犯之处，还请您见谅。
10: 都是自家兄弟，说这些就见外了。啊，从今天开始，我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我喝什么，你们就喝什么。哎呦，
9: 那感情好，从今往后，小弟就靠大哥您罩着了。来，大哥，我敬您喝酒。你们给大哥敬酒啊！
11: 大哥，
12: 我也敬你吧。
11: 来，
13: 大哥，大哥，
10: 来，
11: 大哥，
10: 来了，
11: 来了，
10: 来
11: 了，来来来，
9: 大哥，我给您满上。大哥，来。
1: 国义，
2: 大哥，
1: 国义，
2: 大哥，
1: 国义，
9: 大哥，
1: 别过来！
9: 明白，明白。大嫂您放心，我既然跟着大哥了，就绝对不会再起二心。哎，你们愣着干什么？扶大哥回房休息。

0: 你们要干嘛？误会，大嫂，误会，大嫂，如果没有什么事的，我们兄弟俩先回去了。
1: 哦，谢谢你们。

0: 美女舍以敌前，山鹰暴露，下落不明。
1: 文渊，
2: 小静，
1: 你干嘛去？
3: 咱们马上要进山了，我现在正好有空，我去看看沈小溪。
4: 这是给他买的。
3: 对啊。
4: 我受伤的时候也没见你送我点什么。
3: 行，改天补给你。
4: 用不着，完了。
3: 那算了。赵静，我一直可是把你当巾帼英雄啊，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斤斤计较了？
4: 我哪有斤斤计较？
3: 好了，咱们是自己人，人家小溪是客人，对待客人不得特殊关照一下啊？
4: 你说我们是自己人，
3: 难道不是吗？
4: 嗯，是。
3: 走了。
4: 你们是同志。
1: 嗯，同志。

0: 来啦。
1: 感觉怎么样？
0: 一点小伤，早就没事了。你查到宋永征的下落了吗？
1: 还没有。
0: 那你这段时间肯定特别忙，就别过来了。
1: 不欢迎我？
0: 怎么会？赵静呢？她怎么样？
1: 没事了，她小孩脾气，一会儿就过去了。
0: 你很了解她？
1: 算是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 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

0: 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活动仅限本档。

0: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3: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桂镇上未果殉职。
2: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4: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怎么整？怎么动？
5: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6: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2: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7: 人生无怨无悔。
2: 致敬潜伏暗处
7: 不断
2: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7: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特别忙，
1: 就别过来了。
2: 不欢迎我？
1: 怎么会？赵静呢？她怎么样？
2: 没事了，她小孩脾气，一会儿就过去了。
1: 你很了解她？
2: 算是吧。
1: 赵静是个好女孩。
2: 小希，你想多了。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过两天我们就要进山搜捕宋永征了，可能没时间过来看你了。
1: 没关系，你忙你的。
2: 那你好好照顾自己。那我就先走了。
1: 嗯，
2: 保重。
1: 小心点儿。

0: 二当家的，知道错了吗？是你娘的错！你杀豹哥，老子杀你！ 天公地道，这一次老子输了，老子认栽，要杀要剐，给个痛快！这
1: 知道我最恨。

0: 问的是什么吗？宋某人生平最恨的就是犯上作乱、背地里捅刀子的小人。这个人白天还嚷嚷着对我忠心，晚上就找人杀我。你们说怎么办？
1: 都哑巴了，都是同伙。
2: 他干啥？

0: 二当家的，
1: 听见了吗？

0: 刚才杀我的还有一个人，地瓜。大当家的，
1: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赤崖山二当家的。马上给我查，找到那个漏网之鱼。是，大当家，你放心，有人把整个山，先给点朝天，也得把那个犯上作乱的逆贼，肯定挖上来。

0: 张二狗，冯小豆，
1: 这儿呢。
0: 刘都，
2: 有。
0: 唐水，
3: 在这儿呢。
0: 冯琴，
4: 到。
0: 陈彪，陈彪。
5: 党的家的陈彪不见了。
6: 来来来，看一看啊，
7: 看看啥？
6: 同志，
7: 哎，
6: 给
7: 我拿一把，我都到了。小
6: 军同志，
8: 哎，听说没？前两天上级出事了，死了好几个解放军。
9: 啥？是谁干的？
8: 好像是国民党回的暗桩，但上级让解放军给抓住了，两个就打起来了。
9: 那后来怎么样了？
8: 那他不厉害的很，草原大山了，没见到封山了吗？

0: 小王，
1: 到，
0: 我去看看。
1: 明白。
0: 别动，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2: 别动，放老实点。
0: 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啊！军爷，
3: 带走。
4: 是。

0: 到底怎么了？
1: 你到底还要杀多少人才能收手？我想不明白，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就算白浪他们不是好人，但那也是一条人命啊。难道在你眼里，杀一个人还不如捏死一只虫子吗？我当初跟着你，就是觉得你人好，跟着你我心里踏实，我觉得放心。但是突然间，什么都变了。你不光是当了土匪，我就连你真名叫啥都不知道。一会儿宋永征，一会儿宋国义，到底哪个是真的？什么才是真的？你跟我说的哪句话是真的？
0: 陈子，对不起，我说过不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想连累你。我的真名就叫宋永征。
1: 宋永征，
0: 原国民革命军一二五集团军第五师师长，奉命潜伏贵州。
1: 你是师长？

0: 掉毛的凤凰不如鸡，你当家的现在不过是个草寇神匪罢了。觉得我出手狠，杀人如麻，那只是因为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1: 那就因为这样你就杀了他
2: 了？可我也不想啊，你看到了，
0: 我想跟你过安稳的日子。
2: 孟渊他让吗？刘三豹白冷他们让吗？你不杀他，他就杀你。
0: 你不觉得我没得选？

0: 报告队长，我们刚刚抓住了一名土匪。
1: 土匪？他说，宋永征杀了他们大当家的刘三豹，夺了山寨，清除异己。他好不容易从赤崖山逃出来，捡了一条命。
0: 宋永征占山了？
1: 是。
0: 他人在哪儿？带我去看看。
2: 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就是带着几十号人，也不是他们的对手。永成，咱们不跟他们斗了，咱们过自己的日子，好好过日子，行吗？
3: 想吧，可我已经走出了这一步。

0: 就没有回头的剑。更何况程彪已经逃出山寨，如果被共产党抓到，后果不堪设想啊。
1: 你的意思是共产党会追过来？
0: 对。强子，在屋里歇着，我去准备一下。
1: 你又要去打？
0: 总不能等死。

0: 你确定那个人姓宋？啊，千真万确。那王八蛋老说自己是宋某人，那您说他不姓宋，能姓什么？
1: 他就一个人。
0: 不，还带了个女的。
2: 看样子是姓宋的婆娘，
0: 是他婆娘。

0: 给你们一个时辰时间，把能带走的都拿上，离开山寨。啊！
1: 去哪儿？
0: 当家的，您的意思，咱这寨子不要了？
2: 对，不要了。
3: 愣着干什么？动手啊！动起来呀！赶紧的，让他们动起来呀！来来来，你，哎，动起来！来人！真没想到，宋永征竟然落草为寇了。这个人行动能力极强，一旦有机会，就会卷土重来，所以我们不能给他喘息的机会，务必趁他立足未稳的时候，将他彻底消灭。
4: 陈超，马上集合队伍，半小时后进山。
5: 明白。快点！
4: 小心点，小心点！
5: 二姐不会这东西，快！来，快！
4: 你，
5: 叫他快！
4: 是。
5: 快点！快点！二姐站不上。
4: 等等，大哥，里边装的什么？
5: 这里边装的是火药，咱寨的弹药不足，
4: 好多兄弟呢，现在用的都是一些猎枪，兄弟们也只能这玩意儿当子弹用了。
5: 当然了，
4: 不带走了？
5: 我怎么说就怎么做。
4: 是，是，你他娘的机灵点儿，快点，快点！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快点！
5: 快点，快点，快点！
4: 打开，打开它。

0: 有雷管吗？有，一年前我们断了黑风铃一批货，动的是雷管，可是呢，就是不知道怎么用，一直在那搁着呢。
1: 拿过来。
2: 是。

0: 这位小姐，不好意思，这里戒严了，禁止通行。
1: 为什么？
0: 前方正在进行军事演习，非常危险。为了您的安全起见，您还是改日再来吧。
1: 演习？这要到什么时候？
0: 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

0: 原地休息会儿。
1: 望远镜给我。
2: 兄弟们，有带水的吗？水呢？水。德国，闭嘴！果然是他们。哎，你看看什么人？
3: 是解放军。
2: 说过，不是我们不想好好过日子，是他们。

0: 长官，前面就是赤崖山了。
1: 全体注意，进入战斗状态。
2: 走。
0: 长官，我就不去了吧，不去，他们非得杀了我呀！
3: 想什么呢？快！

0: 李哥，到了家了。
1: 去告诉兄弟们，准备出发。
2: 是。
1: 咱上哪儿啊？
2: 回山。
1: 回山？
2: 既然共产党跟咱们过不去，那咱们也。

0: 不能让他们舒坦，杀他个回马枪。
1: 跟解放军打？
0: 不敢吗？
1: 敢！只要大当家的您在，就算上刀山下油锅，弟兄也跟着。
2: 来人！
0: 金子，你留下来。
3: 不，我跟你一起去，不管去哪，在你身边我心里踏实。
0: 听话。拿着，自己一定要小心。明天天亮之前，我肯定回来。
1: 到了家了，都准备好了。
0: 坐。
3: 永正，早点回来，我等你。

0: 怎么有放哨的呀？队长，情况不太对啊！
1: 小五、志刚，你们俩跟我过去，春城掩护。
2: 队长，
0: 副总命令。
2: 暂停输液，掩护队长。

0: 该不会是我们正得到消息，提前逃了吧？
1: 小五、志刚，你们俩跟我进去。陈章，在院子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2: 是，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走。
4: 注意警戒。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

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

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钟离，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8: 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9: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
10: 盛平，
11: 我们俩啊，生同亲，
7: 死同穴。
11: 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12: 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13: 我们这人民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4: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15: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6: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困难。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6: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

0: 风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信接听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5: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听我命令，停止射击。
1: 什么？队长，让同志们找安全的地方隐藏起来，停止射击。
0: 队长，快去！

0: 不咋了，当家的，里边好像没事了。
1: 撤！
0: 撤！不咋了？
1: 便宜占够了，捡好就收吧，总不能等着他们援军到吧？
0: 是，走，快点撤！

0: 酒精棉，医生，怎么样？是血过多，恐怕有生命危险。
1: 得赶紧止血啊！
2: 止血药我们已经用过了，可止血还是止不住，我们已经尽力了。
1: 你今天必须把队长给我救过来，要不然我给你没完。
2: 没有特效的止血药，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
0: 你，
3: 我有办法。 这是之前伤员受伤时我从山上猎户那儿找到的草药，止血很有效。
0: 太好了，太好了，快！就吧。
3: 立即
2: 清洗伤口，给伤口消毒。
3: 小西同志，让你费心了。
2: 他什么时候让人省心过？
3: 血止住了。
2: 病人失血过多，必须马上输血。
3: 我血多。 我来给队长输血，
2: 输血需要验证血型，没那么多时间了。我是O 型血，我来。

0: 准备开始吧。
1: 准备。
2: 等一下。
0: 我查过王渊的档案，他跟我一样都是 A 型血，而且我也是暴风行动组的一员。输血这事儿，我比你合适。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快开始吧。好。

0: 先不走了，原地歇会儿。
1: 荣哲，咱们要去哪儿啊？
2: 不知道，反正离共产党越远越好。
1: 李光，哎，
3: 当家的。
2: 这附近还有什么落草为寇的好汉吗？这一带最大的寨子，那还得数黑风岭的虎狼兄弟。
3: 虎狼兄弟，
2: 啊，这俩货是亲哥俩。这老大叫肥虎朱刚，力大无穷，下手狠辣；老二叫豺狼朱林，一肚子坏水，阴险狡诈。
3: 他俩手底下有好几百个喽啰，
2: 那算得上是这方圆几百里最大的一伙落草土匪了。
3: 黑风岭在哪儿啊？
2: 当家，你看，过了前面这俩座山，差不多也就到了。
3: 当家的，
2: 你不会打这俩货的主意吧？
3: 你觉得呢？
2: 不是，当家的，这俩货那是凶神下凡，杀人不眨眼的主。
3: 咱不招惹了吧？是吗？我倒要会会怎么个凶神下凡了。 走，黑风岭。
2: 当家的，您可得想清楚啊！
3: 听不懂我说什么吗？
4: 孩子，你要不愣干什么啊？赶紧的，走着，黑风岭。

0: 猴哥，这回咱可得捞大了，咱兄弟这嘴呀，害他娘的当成鸟来了。是啊，猴哥，顺大，弄你个小娘们儿，快去乐呵乐呵。
1: 大，
0: 就算有，也是虎哥跟狼哥的，你们俩饭桶就干过过嘴瘾。
1: 别去，
0: 你说老大吃肉，咱喝口汤呗。
1: 是啊，猴哥。 到时候你可一定替我们兄弟几个给延几局，给我们留口，留口汤喝。还其实啊，用不着当家的发话，如果真碰上了，就直接办。猴爷爷也好长时间没开开荤了，哎，
0: 那不行，那老大了知道咋办？
1: 你他妈傻呀！你不说。
0: 我不说，咱办完了直接。哎，那可就好啊！我可知道猎户老彭家那闺女，那叫一个如花似玉。要不今儿晚上办了？
1: 真的？
0: 当然了。
1: 好，
0: 好。哎，那今天晚上咱们就轮流的当一回新郎官。
2: 新郎官，
0: 行，好，走着，走，哎呀，你当新郎官了。

0: 赵静，看来你脑子还好使。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了？

0: 谢谢。
1: 你们醒了。
0: 小溪，又麻烦你了，谢谢你。
1: 你应该好好谢谢他。

0: 头哥，头哥，头哥，外面全他娘的是当兵的，咋回事？喂，谁他娘的知道啊？看来咱们白跑一趟了。
1: 我问你，前些日子是不是一个国民党的特务从解放军那儿跑了？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儿。
2: 那看来这个王八蛋心血浪不小啊！那咋办啊？哪儿来哪儿去，解放军的枪，老子没兴趣。撤！
3: 找到山鹰踪迹。 正设法取得联络。

0: 一切指标正常，不过你刚刚输了大量的血，必须要好好休息。嗯，我知道了，谢谢你。那你们先休息，有事叫我。
1: 小溪。
2: 辛苦了，没事儿。队长，你们先忙，我走了。
3: 怎么了？
2: 我们刚刚又发现了不明电波。
3: 查到电波的来源了吗？
2: 没有，对方很狡猾。
4: 在我们追踪之前就停止发报，而且再也没有收到重复电波。看来接头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5: 黄包车。
6: 哎，
5: 小姐，你去哪儿啊？
6: 靠山村。
5: 靠山村，小姐，靠山村挺远的。这个够吗？
7: 够了。我自己来。哎哎，给你做好了啊，老二。 喝了。

0: 哥，听说没有？武陵山里的土匪全让共党搅得差不多了。那又怎样？离咱还远着呢。不远了，也就几百里的事儿。看来共党是不想给咱活路了。老二，咱兄弟二人落草这么多年了，什么这个党那个党的，也打过不少交道。哪个把咱给搅了？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就不信，哪个人敢惦记咱们黑风岭这块地儿，那他也得掂量掂量。话
2: 是这么说，不过这回真的不一样了。有啥不一样？行了，别说这不开心的，来，咱喝一口。老大子。
1: 前面就是黑风岭了。
3: 信义守南宫，好地方。
1: 就是这个寨子里边有几百号人。
2: 是啊，当家的，好几百号呢，全他娘是悍匪强盗。
1: 你咱们呢？
2: 实不相瞒，当家的，我上山落草，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3: 有人。

0: 人呢？没看见你侯爷爷回来了，开门！哟，侯爷，快开门！
1: 还真是戒备森严啊！
2: 是啊，当家的，要不咱换个地儿吧？不必了，这个寨子我看上了。
3: 猴子，
4: 回来！
3: 不是让你打神去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4: 别提了，小子连山都没出，怎么就折回来了？
3: 来，坐坐。哎，自己倒上。

0: 怎么回事啊？
1: 听说是解放军把山给封了。
2: 什么？解放军封山了？
1: 听说是要抓一个姓宋的国民党特务。
0: 国民党进山了？
1: 好像是。
2: 哥，我听说了，赤崖山的刘三豹让人宰了，就连他的寨子都被林国端了。该不会是这个特务干的吧？
0: 要是真是这个特务干的，那这小子也有点道行。
3: 这份电码应该是关于宋永征的，但是很难破解，我需要点时间。
4: 上次我们在猎户家和宋永征的那次冲突已经在百姓间传开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接头的特务肯定已经知道宋永征已经在山里了。
5: 你的意思是说，特务很可能会进山找宋永征接头？
4: 全程立马在进山的各个要道加强警戒。
6: 小姐，前面就是靠山村了。
7: 师傅，那我们就在这停吧。
6: 哎，好的好的。

0: 我，新鲜啊！这是，这狗娘养的胆儿也太大了。他说他姓宋，
1: 是。
0: 哥，这个煞星宰了刘三豹之后，我估计这回又想来算计咱们了。
1: 你是说，杀刘三豹的就是这个？
0: 十有八九，哼，看来是来者不善。
2: 哥，啥也别说了，宰了他。等等，哥，你啥意思啊？他是一个人来的？好像是。
0: 老二，你想想，他一个人敢闯咱们黑风寨，那咱黑风寨也不是吃素的呀。我说就让他进来，我倒要看看他一个人怎么闯咱们这龙潭虎穴。 就算他有埋伏，他姓宋的在我们手里，他也耍不了什么花招。
1: 好，猴子，去，把人带进来。
3: 好，走。

0: 二位就是大当家的，跟二当家的吧？你谁呀？
1: 宋永征。听说你是国民党？
0: 没错。
1: 明人不说暗话，你跑老子山寨干什么来了？在下就是想上山入伙。
2: 放你奶奶个屁！入伙，想找机会把我们兄弟俩干掉吧？你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我告诉你，宋永征，我们朱家兄弟可没刘三豹那么傻。你想入伙就入伙，来呀，兄弟们，把他给我绑了！

0: 别着急，慢慢聊。
1: 让你的弟兄们把枪都放下吧，
2: 哥，救我！
3: 我放下枪可以，但是我弟弟要少一根汗毛，今天我就将你碎尸万段。

0: 地方不错啊！宋永正，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说过了，我真的只想来入伙。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刚杀了刘三豹，还占了他的直辖山。
0: 杀刘三豹是因为他咎由自取，想动我的女人，该死！
1: 你是说他占了你的女人？
0: 没错。
1: 刘三豹生性好色，没想到死在你的手里。那你既然占了他的赤崖山，为什么还来我的黑风岭？
0: 因为共产党跟我过不去，不肯跟我罢休啊。我只能奉陪到底了。<笑>我明白了，原来你想拿我的黑风岭当枪使。大当家的这话就不对了，我来黑风岭。
1: 真的只想与二位当家的一起进退，共同对敌。共同对敌？你以为我真是傻子啊，宋先生？我们这儿庙小，养不起你这尊大佛。你放了我二弟，我送你出山寨，咱们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0: 大当家的这是怕了？
1: 怕？不是怕你，是怕共产党。
0: 你们国民党好几百万军队，不是也让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败走台湾吗？我们山寨几百号兄弟，百十条枪，怎么跟共产党干？大当家的，你又错了。你以为你不招惹共产党，共产党就会放过你？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盘踞在川渝800里武陵山中的土匪，被共党给剿了个干净。你以为你还能蜷缩在这贵州的大山里多久啊？
2: 不管龟缩多久，他们来了我就打，打不过我可以跑，
3: 怕是跑不了吧？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 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 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 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

0: 点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暖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暖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暖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暖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暖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 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

0: 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呛右呛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

0: 和谐之美。
1: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头痛有合剂，
5: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6: 我来黑风岭，真的只想与二位当家的一起进退，共同对敌。
7: 共同对敌？你以为我真是傻子啊？宋先生，我们这儿庙小，养不起你这尊大佛。你放了我二弟，我送你出山寨，咱们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6: 大当家的这是怕了？
7: 怕？不是怕你，是怕共产党。你们国民党好几百万军队，不是也让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败走台湾吗？我们山寨几百号兄弟，百十条枪，怎么跟共产党干？
6: 大当家的你又错了，你以为你不招惹共产党，共产党就会放过你？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盘踞在川渝800里武陵山中的土匪被共党给搅了个干净，你以为你还能蜷缩在这贵州的大山里多久啊？
7: 我不管龟缩多久，他们来了我就打，打不过我可以跑。
6: 怕是跑不了吧？我跟共产党打交道多年了，一旦他们动手，哪儿那么轻易让你跑啊？
7: 宋先生，不管你说什么，我们兄弟二人不会为你卖命的。我还要奉劝宋先生，世间有句古话，叫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们国民党现在已经是贼寇，跟我们也差不多了，何必还跟共产党纠缠呢？
6: 大当家的这话就不好听了吧？
7: 算我说错话了。

0: 谢谢。
1: 进来吧。进去吧。

0: 坐吧。好。
1: 不管你愿不愿意，今天这个寨门我进定了。
2: 你就不怕进来容易出去难？
3: 宋某人今天既然进了这个门，就没打算出去。刚才对二当家的不敬，
1: 也是无奈之举。我知道，我贸然来黑风岭入伙，有点强人所难，所以只要二位当家的答应我上山入伙，共同进退，
3: 条件随便提。
2: 随便提？就凭你？
3: 不是我，我不是一个人。
2: 你小子跟老子玩阴的，
4: 打不了一拍两散。
1: 大当家的，有话好好说。
5: 放下枪！
4: 放下枪！
3: 刚才大当家的误会，我的意思是，只要二位与我共进退，党国将是黑风岭最大的后盾。
2: 党国？你的党国已经败走台湾了，什么党国？
1: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旦时机成熟，党国必然卷土重来，到时候二位就是党国复兴的开国元勋。
2: 老子不在乎什么开国元勋。好，要想合作也可以，那得真金白银的拿出来，否则老子不会贪这滩浑水。
3: 要是大当家的不信，不妨赌一赌。
2: 打什么赌？
3: 三天，给我三天时间，三天后党国的后援必然到位。
2: 口气够大的。那好，我就给你三天时间，如果后援到位，我兄弟俩为你马首是瞻。
1: 那倒不必，宋某人并无意占领山寨，但求二位给我一臂之力。
2: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如果后援不到位，别怪我们兄弟二人翻脸无情。
3: 好，如若宋某所言为空，任凭二位当家处置。
2: 一言既出，
3: 驷马难追。

0: 这孩子长得可真漂亮。
1: 这三寸牙子就是结实，
0: 只可惜他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1: 你说什么？你要干什么？
0: 你放心，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将这孩子托付给一个好人家。
1: 你

0: 刚才对二当家的不敬，还请二当家的包涵。
1: 行走江湖，讲究的就是义气两个字。既然我们应。

0: 给他三天，就给他三天时间。好，大当家的不愧是这八百里青狼川数一数二的英雄。别给老子戴高帽，老子只是不想让道上的兄弟看笑话，而且我还把话撂在这儿。宋正，别耍花样，否则别怪我飞虎心狠手辣。
1: 大当家的，请相信我，宋某诚意至深，要不然也不会冒险来这黑风岭。
0: 好，我就信你一次。多谢大当家的，既然大当家的这么仗义，宋某人就不藏着掖着了。在下的女人现在就在寨外，我现在接她进来。如果不能如期兑现承诺，任凭大当家的发落。
2: 仗义，
0: 就凭你这句话，你这兄弟，我认了。
2: 猴子，
0: 当家的，
2: 恭迎宋夫人上山。
3: 地官，哎，
4: 大嫂，
5: 大当家的进去多长时间了？
4: 大概三代人的功夫了。
3: 不等了，我去找他。
4: 别呀，大嫂，大当家吩咐了，无论如何都要保护您的安全，您现在出去，那就是送死。
5: 是啊，大嫂，您再等等吧，别再为难兄弟们了。
4: 不行，他是我男人，就算是死，我也要跟他死在一起。
3: 哎，大嫂。
4: 孩子酿的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把大嫂追回来！大嫂，
3: 怎么办？
4: 姓宋的十有八九是让朱家兄弟给做了，咱兄弟犯不上陪葬。跑吧！
3: 行，听你的。兄弟们，跑！
6: 走走。
4: 哎，大嫂，
6: 二老子
4: 开枪啊！
6: 闭嘴。
0: 哎，你这么往前，我们开车了。哎，
7: 别吓唬大嫂，
0: 还真有不怕死的，信不信我送你们上西天？
4: 大哥，
0: 大嫂，你先走，你走开，你别管我。
4: 大嫂，
0: 走，你还真打算让他入伙啊？
7: 如果这个姓宋的真能弄来枪炮给你银元，让他上山入伙又何妨？
4: 姓宋就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哥，我劝你啊，你最好不要相信他的鬼话，免得到时候引狼入室，最后落了个和刘三豹一样的下场。
0: 不会的，咱们黑风岭的兄弟跟着咱们多年了，他姓宋的，没那么容易收买人心。
4: 哥，那你觉得他真的会跟咱联手？
0: 他不联手还有地方去吗？
4: 老蒋已经拜倒台湾了，就凭他那点实力，怎么跟共产党干？说白了，他这回上山，就是想拉拢咱们兄弟二人一块儿跟共产党干。哎，那还不是把咱当枪使了吗？
0: 都是互相利用，但是他说的一点对，照这个趋势下去，共产党迟早会收拾咱们。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
4: 拼他娘一家伙！哥，
0: 有一个问题啊，万一三天以后姓宋的弄不来物资，你怎么办？我跟姓宋的之间就是生意，如果生意不成，那没什么好说。
4: 傻。

0: 二位当家的，这个是贱内，怎么的？跟二位当家的打个招呼。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弟妹。哎呀，我跟宋先生现在是兄弟。
1: 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开口。
2: 谢谢大当家的。

0: 老乡，天这么晚了，您这是要去哪儿呀？
1: 孩子病了，俺呀得进山采点草药。这么晚了，还带着孩子，孩子他爹呢？
0: 外出打短工去了，这家里啊就剩俺跟孩子。
1: 老乡，山里现在正在闹土匪呢，而且天又这么黑了，你一个人进山不安全。
0: 那咋办呀？
1: 俺们也看不起病，这除了能采点草药，还有什么法子？大嫂，我可以看一下孩子吗？大嫂呀，这孩子太小了，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营地的救护队离这不远，先把孩子送到我们那里去医治。 您看行吗？那太谢谢你们了。可是，
0: 俺没有钱。
1: 大嫂，我们解放军本来就是咱老百姓的部队，不收钱。小赵，
2: 哎，赶紧送大嫂去救护队，我在这儿盯着。
3: 好嘞。
0: 谢谢。
2: 大嫂，咱们走，这边。

0: 哎，武长，你怎么不跑了？
1: 不行，跑不动了，累死了。他走我也不跑了。再说了，咱还能跑到哪儿去？出山路早就已经被解放军给封了，大山里转悠，指不定哪天让黑瞎子给吃了。那你说，怎么办？
0: 要不，咱干脆回黑风岭。啥？回去？太谷长，你脑子坏掉了吧你？
2: 你懂什么？咱回去见机行事。要是姓宋的，真把黑风岭那两个当家的给说动了，那我们就继续跟着他混；要是姓宋的被黑风岭给宰了，那咱们就拿住他的女人，纵使黑风岭就当是烧山如火的一份大礼。高啊！
3: 没看出来你小子一肚子坏水啊！
4: 大嫂，要不我来帮你背孩子吧？
5: 哎呀，这哪好意思！
3: 没事，这我应该做的。来，
4: 俺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3: 哎，慢点。
4: 哎，我来帮你。
3: 哎，好嘞，来，
4: 坐。
3: 哎。

小赵，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把大嫂送过去了吗？小赵，站住！你到底是谁？站住！

0: 直接过去，要是万一那么孙动手怎么办？刚才是哪个王八蛋说要听我的？不明白于德年的话，快听着。黑风岭现在还风平浪静，依我看，姓宋的十有八九是平安无事。要真是那样，咱现在好歹也算是他的嫡系，黑风岭应该不会为难咱们。
1: 队长，你看，嘎子，赶紧把孩子送回营地。
2: 是。
1: 小林子，你留下来，把小队给葬了。
3: 是。
1: 其余人跟我去检查站。
3: 是。去。

0: 别去，别去，别去！坐下吧，站什么？干什么？我们家山的，这次过来是想求黑风岭二位当家的给条活路，是我们哥几个上山。是崖山的。
1: 对对。
0: 这么说，你就是宋先生的人喽？
1: 哎，
0: 啊对，苏先生是我们当家的。
1: 好，
0: 宋先生就养了你们这几个怂蛋了。等着。
2: 报，禀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寨子外来了十几个道上的，说是宋先生的手下。哦，
3: 是有这么回事，应该就是从赤崖山上下来的兄弟。
2: 那既然是自己人，就请他们上来吧。
1: 是。
2: 宋先生，弟妹，请。啊。
1: 当家的，能带进来了。当家的，大嫂，你们没事儿，太好了。没事，太好了，太好了。是吗？
4: 能让哥几个惦记，宋某人面子不小啊！当家的，都是小的不好，没保护好大嫂，小的没用，小的该死，小的该死，
1: 大当家的，能否借枪一使？

0: 谢谢惦记。
1: 当鸭子，大哥。

0: 谢大当家的，宋某生平最恨的就是言而无信，见利忘义的小人。今天当着两位当家的面，清理门户，让两位当家的见笑了。
1: 宋某人治军有方，令朱某人佩服。
2: 来啊，兄弟们，
3: 为宋山上酒，接风洗尘。
2: 兄弟们，给大当家的把好酒端上来。
4: 哈，副队长，你看，
5: 继续搜索。

0: 发现了这个，东南方向，快！
1: 该换药了。

0: 小希，
1: 怎么了？
0: 没事儿。
1: 好好休息。
2: 小希，
1: 哎，你来了。
2: 文渊他怎么样了？
1: 没事儿了。不过他那人那么拼命，你要叮嘱他好好休息，千万别再逞强了。
2: 嗯，我会的。
1: 他在里边，你进去吧。文渊，好点了吗？
3: 好多了。
1: 我给你熬了点小米粥，我会趁热喝的。
3: 哟，你还会煮粥呢？
2: 那是，像我这么贤惠的姑娘上哪儿找去？
3: 谢谢啊。
2: 我刚才看到沈小希了，她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3: 是吗？
2: 我感觉她是因为你。
3: 刚夸完你，你就开始得意忘形了是吧？
2: 你别忘了，我不仅贤惠，还聪明着呢。嗯，
3: 你的聪明才智应该放在情报分析上，而不是放在这儿。
2: 王文渊，
4: 队长，
3: 怎么了？
4: 今天凌晨，我们两名在金山检查站负责巡逻的战士被杀害了，在现场附近的村子还发现了一名当地农夫和一名黄包车车夫的尸体。根据我们的分析，很有可能是前来与宋永正接头的特务所为。
3: 什么时间发生的事儿？
4: 凌晨三点左右。
3: 现在七点了，这么长时间你干什么去了？
4: 我担心你的伤，就先带人沿着山路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发现特务的踪迹。
3: 马上带我去检查站。
1: 不行，你不能去。
3: 没时间耽搁了，我必须马上赶过去。
1: 不行，你的伤没好，现在不能进山。
3: 赵静同志，服从命令。
1: 什么命令不命令的？我告诉你，在你伤好之前，哪儿都不许去。
3: 赵静。

0: 知道特务和宋永征接头以后，他们必然会和台湾方面取得联系，这会给我们的任务造成多大困难，你知道吗？
1: 可是
0: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这是我的职责，没有人能取代。
2: 谁说不能取代你啊？
0: 杨队长，你们怎么来了？
3: 怎么不欢迎吗？这位是石丽姐，养华哥的妻子。
0: 嫂子好。
2: 嘴挺甜呀，啊？就你这样还逞能呢？
4: 嫂子，
0: 剿匪的事你就别操心了，我让赵静跟小西带你们出去好好转转。
2: 你当我们是来做客的？我说了，我们是来帮你剿匪的。
0: 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剿匪这事儿就算了吧。
3: 要说起来，就算是冉华哥，也不见得比我们石丽姐更知道该怎么剿匪。你知道吗？我们石丽姐当年可是威震一方的山大王。
2: 以你的伤势，
0: 我这伤真不碍事儿。
2: 我认为不适合马上执行任务，更何况就算你进了山，你怎么能够保证肯定能够找到宋永征跟他的联络人呢？
0: 你有办法？
2: 没有办法，但是我比你更了解土匪。如果宋永征想要藏身于大山的话，一定会在山上找一个落脚点，而土匪山寨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0: 话是没错，但是青狼川绵延数百里，大大小小的匪帮有数百个，你怎么就能保证一定能找到宋永征呢？
2: 我不能保证，但是我在西南当了十年土匪，对于土匪的规矩习惯还有江湖切口，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所以这事儿还必须得让我来。
0: 有具体计划吗？
2: 扮成土匪进入大山，找到宋永征的藏窝点，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

0: 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你好，

0: 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向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

0: 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5: 哎，大哥你好，

0: 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头疼啊！
5: 头疼，有合集呀、
6: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7: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8: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9: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0: 删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你怎么就能保证一定能找到宋永征呢？
5: 我不能保证，但是我在西南当了十年土匪，对于土匪的规矩、习惯，还有江湖切口，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所以这事儿还必须得让我来。
4: 有具体计划吗？
5: 扮成土匪，进入大山，找到宋永征的藏窝点。

0: 永征，你跟他们说三天后会有后园的人来找你。
1: 我是这么说的。
0: 真的会有人来吗？
1: 不知道啊。
0: 水坊人都凶神恶煞的，万一后园的人要是不来，那怎么办呀？
1: 傻丫头，没事，有我在呢。

0: 干嘛？你小子找死是不是？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
1: 老子管你这是谁的地盘？现在是我当家的住宅领地，你们他娘的趁早滚远点！哎呦！你还真是姓宋的养的一条好狗啊！啊！
2: 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剁了你！你他娘的试试！来，哥几个，都跟我过来，给这小子松松筋骨。
3: 李光，大当家的，您来了。
4: 有事啊？没事，
0: 就是开个玩笑。
4: 走。

0: 你到家哪儿？你可看这黑风岭不是咱久待之地，我担心飞虎豺狼这两王八蛋，指不定是不是就对您不利。要不咱换个地儿吧。
1: 丁哥，不跟你操心的事情就不要。

0: 不要操心，啊！更何况，这八百里青狼川，还有比这黑风岭更易守难攻的寨子吗？我叫你进来，是有件事情让你去办。
1: 大娘，您尽管吩咐。
0: 这附近最高的山是哪一座啊？
1: 那还用说，当然是鹰嘴崖呀。
0: 鹰嘴崖？
1: 啊，这青狼川呐，有句俗语。
0: 叫鹰嘴崖入云间，上天入地无遮拦。把这个拿着，去一趟鹰嘴崖。
1: 是。去干啥呀？
0: 这里面有三枚信号弹，从今天开始，你每天去发一枚。然后呢？
1: 然后等，等，对，就在那儿等，等找人找你接头。
2: 那万一把解放军招过来怎么办？不会跑啊！
1: 明白，当下的你放心，就算被解放军抓住了，我一定不会说出宁在哪儿的。
3: 记住，你们要忘记自己是解放军，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土匪。所以，进了山之后，没有我的命令，不能擅自暴露自己的身份。
4: 是。
3: 嫂子，我有个问题，青狼川这么大，咱们到哪儿去找宋永征？
4: 宋永征要想在山里容身的话，除了跟土匪打交道。 他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山里的土匪是我们寻找宋永征的重要线索。
5: 明白了。
4: 你们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5: 没有。
4: 出发。
5: 是。向左转。

0: 这是咱们走运啊，看来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小媳妇儿。
1: 哎，我平时怎么跟你们说的？这叫姑父不负有心人。看到没有，这小娘子那是老天爷赐给咱们的，咱要是不收着，老天爷都不会答应呢。行了，哥几个走着。
0: 嘿，走。
2: 你们干什么？
1: 小娘子啊，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去？
2: 我找我男人，他就在附近呢。
1: 找男人，这就对了吗？那我们都是你男人了。
2: 你们真想做我男人啊？
1: 哎，有点意思。
0: 有意思。
1: 想，当然想，做梦都想啊。哎，哥几个，这小娘子都发话了，还愣着干什么呀？上啊！
2: 住手！
1: 他娘的谁坏？老子好事儿。
3: 教你好事儿的，
2: 救救我！
3: 是我。
1: 你们哪个山头的？
3: 800里武陵，刚到这儿，还没找着落脚的地儿呢。
1: 道上的弟兄呢？那就好办。这样，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爷们儿家有点事儿要忙，改日啊，等你们找到落脚的地方，我带弟兄登门道贺。
3: 这按规矩啊，是不能讲你们的事儿。可今儿不一样。
1: 怎么个不一样？
3: 江湖有江湖的规矩，我有我的规矩。凡是欺负女人者，杀无赦。
1: 臭娘们，给脸不要脸！
3: 想找死，我成全你。
1: 都别动！
4: 你想饶命啊？
3: 绑起来。
5: 是。

0: 我明白了，姓宋，你叫你下去接英国厂长吧。你血口喷人，
1: 喷你人！
0: 我告诉你，老老实实交代，不然我弄死你。
1: 二当家的，不要跟他废话，让我现在就弄死他。
2: 住手！
0: 李秀，破犊子来了！怎么了，二当家的？有什么事儿啊？我听说你叫他下山接应什么后援是吗？啊，
2: 是有这么回事，是吧，地瓜？嗯，嗯，
0: 来，你说说这是什么玩意儿？
2: 这个是用来给我的接头人发信号的。
0: 发信号的。
3: 我看你是给共产党发信号吧。起来吧。叫什么名字？
4: 蒋兰。
3: 就你一个人？嗯。这深山老林的，你一个女人跑这儿来干什么？
4: 我男人前两天进山采药，结果再也没回来。我担心他出什么意外，就想进山找找他。那你是什么时候进的山？昨天。你确定？这荒山野岭的，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就这样误打误撞的四处乱走，没想到，幸好。
5: 幸好姐姐您出现救了我，要不然兰儿这辈子都没法做人了。兰儿在这谢谢姐姐救命之恩。不必了，
2: 绑了。
5: 住手！
2: 哥，
5: 又他娘咋了？
0: 姓宋的想下山。
2: 给共产党通风报信，
5: 什么？老子就知道你没安好心，给我绑了！哎，
2: 大当家的，慢着。他刚才说这话，你能信吗？
5: 废话，他是我亲弟弟。
2: 那就让你这个亲弟弟解释一下，我怎么能给解放军报信啊？
0: 哥，你看看，他想让这小子下山拿着这把枪。
2: 给共产党发信号。姓宋的，这个你怎么解释？
6: 没错，我是让我的兄弟带着他去发信号，但是不是给共产党，而是给我的接头人。
2: 放屁！这周围都是共产党，哪来的接头人呢？一派胡言！
6: 哥，别信他的鬼话，弄死他！大当家的，宋某人身为党国的一员，一直与共产党不共戴。

0: 小子进城，看到满大街贴的都是他的通缉令。就算你不是给共产党发信号，那你让这小子下山干嘛？你想想，这青狼川绵延百里啊，就算我的接头人到了，他也很难找着这儿。我让我的兄弟出去，只是为了给他指条明路。
1: 指条明路，到现在老子都不知道你的接头人是人是鬼，但是老子知道一点，就是这东西要是打出去，你的接头人甭管招不招来，共产党肯定招来。
0: 他当家的，这个你放心，我早就想过了，所以我让他去的是鹰嘴崖。
1: 鹰嘴崖，
0: 没错，选择鹰嘴崖不只是因为它的地势高，我的接头人好找。 更重要的是，鹰嘴崖离这儿有数十里，就算解放军看到信号弹了，怕是也很难找到这黑风岭吧。更何况，我的人在大当家的手上，大当家的你还怕什么呀？
1: 猴，老子就再信你一次。猴子，
2: 当家的，
1: 你派几个人？
3: 跟这小子一块儿去。好，宋先生，我这么安排，你不会介意吧？大当家的，怎么说怎么是。昨天，在进山的路口，解放军的检查站被人偷袭了。你知道这个事儿吗？不知道。姐姐是想告诉我，这山里很危险吗？ 那兰儿现在可以走了吗？谢谢姐姐。
4: 哎，站住！你这筐里装的是什么呀？

0: 你们不是土匪。
1: 嫂子，你看，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知道了还问？
2: 宋永征在哪？
0: 不知道。
2: 男人，把他给我绑了。
3: 是
1: 是。狗特务，都这个时候还嘴硬，我看你挺到什么时候。把押过去。
3: 是是，走走。
4: 哎呦我天，真他娘高！
1: 放出去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嫂子，现在怎么办？
3: 看那边。

0: 那是哪个方向？
1: 那边好像是鹰嘴崖，对吧？
2: 哎，鹰嘴崖。
0: 小峰，
3: 喂，来了。
0: 带几个人把他押回营地。
3: 是。
0: 慢着，无论他说什么都不要相信。
4: 放心吧，嫂子。
0: 真诚，咱们出发。
2: 是，
5: 出发。
6: 走。
7: 行行行，
8: 起来。
9: 老师，
10: 快快等，快走，
9: 走。
11: 老师，
12: 快点。
3: 来，赶走，走。
13: 我说你他娘的坐着干啥呀、啊？

0: 是说了要等宋先生的接头人吗？
1: 对啊，
2: 如果真的把宋先生的接头人招来，那还行；如果把共产党招来呢，咱俩不成阎王爷桌上的供果了吗？
0: 那你说，你说该咋办？
2: 上去，看看能招来谁，见机行事。娘，
3: 文渊，你说石丽姐一个女人，她能行吗？
4: 我听说，石丽为了等冉华，在武陵大山里占山落草了很多年，后来被川渝的老百姓称为凤山神女。这样一个女人，你觉得她行吗？

0: 宁兄，那儿是阴匪呀！春城，你们在这等我。
1: 嫂子，你要自己上山，不行，这样太危险了。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
0: 刚刚那个信号弹极有可能是宋永征给他接头人发出的暗号，而刚才那个女人，明显就是他的接头人。
1: 没错。
0: 所以要想不露出破绽，只能我一个人上山。 因为只有我是女人。可是，万一有什么意外怎么办？这样，给我半个小时时间，如果半小时没回来，你们再上山。好，半个小时。
2: 山里土匪这么多，找到宋永征肯定很困难吧？宋永征这个人生性偏执，不达目的从不罢休。
3: 国民党既然会选择他潜伏，他必然会。
2: 这不容易，可算给捡回来了。
1: 为了块破表值吗？
3: 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未婚妻。
2: 怎么了？
1: 宋永征见过实力的照片。
2: 啊！
1: 不行，万一宋永征认出了嫂子，后果不堪设想。我得马上进山。

0: 怎么回事啊？我肚子疼，
1: 少给我来这套，赶紧走！
0: 我走不了了，我真走不了了，我憋死了。
1: 那儿，草丛里，快，赶紧去。
0: 那我手绑着，我解不开裤子呀。
1: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得寸进尺了。
0: 我没有啊，小哥，你看，你看我这手，真解不开。要不，你帮我解。
1: 解开，解开，赶紧解开！那儿，快，别耍花样！
0: 哎，好嘞，
1: 快，
0: 马上。
1: 这边。

0: 可是，你的伤还没有彻底好。顾不上了，万一嫂子出了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冉华交代？那行，我跟你一起去。看什么？反正这趟我是去定了。
1: 宝剑，进去看看。
2: 非让我去看啊？她是个女人。
1: 什么男人女人的呀？她现在是敌人，快去。

0: 怎么还不出来？高进，
1: 。
2: 班长，班长，怎么办？

0: 你打算去哪儿找石立杰？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找到石立杰，而是在他之前找到孙永征。可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孙永征这个人野心极大，他一定不会甘心躲起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一定会找一个实力足够大的匪帮为他所用。你的意思是，孙永征有可能去了黑风岭？没错。
1: 可是万一猜错了怎么办？咱们现在别无选择。
2: 老乡，您知道去黑风岭怎么走吗？
1: 啥？你们要去黑风岭？
0: 对。
1: 不是，你不知道，俺们这儿有句老话，叫宁过奈何桥不走黑风岭。这从大清到民国呀，黑风岭一直是匪患不断。
2: 衙门也曾多次派出人马进山去剿匪，可每次都是无功而返。那现在占山的朱家兄弟，那更是比那豺狼虎豹还要恶上几分。
3: 咱们就
2: 这么过去。
0: 老乡，我们这次来不就是为了剿灭这帮土匪吗？
1: 可是
2: 辛苦你了。
1: 那好吧，哎，那咱们可得快点啊！这太阳落山了，这山路可就不好走了。快点，快点，
2: 走。

0: 是他吗？
1: 没见过呀。
0: 那你的宋先生没说那接头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1: 也没说。现在怎么办？
0: 怕啥？不过就是个娘们儿嘛，看他给爷爷翻了天，爷爷去会会他。

0: 哎呀，这个小妞长得挺标致的啊，等谁呢？
1: 宋永征在哪儿啊？
2: 你是接头人，当家的正等着你呢。
0: 滚蛋，有你说话的份儿。小妞，你说说你自己到底是谁？
1: 我是谁呀？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
0: 爷爷让你自己说。
1: 这宋永征躲进大山里头，就收了你们这些货色，真是让人失望。
0: 我呸！你拐个弯骂爷爷，当爷爷听不出来啊？你他妈信不信爷爷崩了你？
1: 你试试。
3: 陛下饶命！陛下饶命！饶命！陛下饶命！
1: 现在可以带我去见宋永征了吧？
0: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1: 我可没那么多的耐心呐。
2: 你拿什么证明你就是接头人？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

0: 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
7: 好，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9: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0: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0: 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7: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6: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9: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8: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荣威，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7: 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8: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
9: 盛平，
10: 我们俩生同亲，
6: 死同学。
10: 子弹的雾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11: 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12: 这人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
13: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4: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0: 我呸！你拐着弯骂爷爷当爷爷听不出来啊？你他妈信不信爷爷崩了你？你试试。你家饶命！你家饶命！饶命！
1: 你下饶命！现在可以带我去见宋颖征了吧？
2: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1: 我可没那么多的耐心呐。
3: 你拿什么证明你就是接头人？

0: 这是什么？这电台，你个蠢货！你就算拿这个东西，你又能证明什么？是证明不了什么。可是如果你们觉得这电台对宋永征不重要的话，
1: 我走就是了。反正的，你等等，雨霞，刚才多有得罪。如果您真是宋先生的接头人，那就
2: 请。

0: 老乡，离黑风岭还有多远啊？这还有好几十里呢，这山路不好走，估计到那儿就到下半夜了。王队长，你们解放军呢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依我看呢，这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别说你们这点人，就真有千军万马。 要想打下黑风岭，那也不容易呀。更何况，现在这黑风岭的山大王朱刚、朱林两兄弟，那是地头蛇，他在这地形可守啊。万一跟那蛇个埋伏什么的，咱还真是防不胜防啊。
1: 如果宋永征真在黑风岭，你准备怎么办？
2: 不知道。
1: 不知道，这次的任务是阻止石力和宋永征碰面，其他的只能见机行事了。加快速度。

0: 还有多远啊？
1: 这不到了，到了。
0: 我怎么觉着方向不对呀？
1: 其实我们就没打算带你去寨子。
0: 怪不得啊，你们带着我兜圈子。
1: 女侠，我们这么谨慎也是不得已嘛。
0: 我看你们都想跟党国作对呀。
2: 不，我现在就可以一枪打死你。
3: 把枪放下。女侠，有话好好说吧，他这么做也是为了寨子的安全着想嘛。
1: 对，
3: 是。
0: 还不赶紧带我去？
3: 还愣着干啥？认路啊。
1: 请。
3: 翟队长，现在怎么办？
4: 他们现在肯定是回山寨了。
3: 前面可是黑风岭。
4: 黑风岭？那就是他们的地盘了，不能再跟上去了。宋武哲是块硬骨头，咱们这点人啊，肯定跟不上。现在赶紧回营地，把情况报告给王队长。前线增援。
3: 那石队长呢？
4: 石队长肯定是潜伏进去，拖延时间。到时候咱们给他来个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山寨，回营地。
3: 走。

0: 太阳又要落山了。
1: 你已经是第二天了，如果明天接头的人还不来，永征，到时候怎么办？
0: 你担心姓朱的兄弟们找麻烦？
1: 嗯。
0: 傻丫头，没事，我在呢。
2: 进来。
3: 宋先生，大当家的说你要这玩意儿，让我给你送过来。
4: 这东西啊，可是我们上次去赵家打秋风的时候抢来的，你看看还能不能用啊？
2: 辛苦了，兄弟。
4: 没事，有事儿你招呼我啊。

0: 我听下面人说，你把咱那黑匣子送给姓宋的了。
1: 啊，咱留着也没用，顺顺人情送他了。
0: 你说就姓宋的要他干什么呢？该不会耍什么花招吧？
1: 你想多了。

0: 他媳妇儿跟他都在咱们手里头，他能使什么花招？我
1: 只是担心，万一姓宋的从中使什么鬼点子，被算计咱们怎么办？但眼瞅着第二天就到了，他娘的什么接头人一点动静都没有。
0: 哥，
1: 我告诉你，他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0: 你急什么？不是还有一天了吗？
1: 哥。
0: 我都准备好了，时辰一到，如果他的接头人没什么动静的话，你看我怎么收拾你的姓宋。你小子就是鼠目寸光，姓宋的有一点说的对，共产党迟早要攻占咱们这儿。咱们现在能靠上姓宋的这棵大树，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儿。我告诉你，没有我的命令，在时辰没到之前，谁也不许给我动姓宋的一根汗毛。
1: 哎，成，哥，我听你的。

0: 一斌，快点！
1: 陈诚，
2: 队长，队长，你们怎么在这儿？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怎么回事？
1: 半路上抓了土匪，劫了宋武城的接头人，结果让我们给遇见了。
2: 接头人在哪儿？
1: 我派小峰他们押回营地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三四个小时之前。
2: 接头人长什么样？是个女人，一身农妇打扮，本来想蒙混过关，没想到让实力嫂子给识破了身份。
3: 实力嫂子呢？在黑风岭。我们发现有人在鹰嘴崖发信号，
1: 实力嫂子就假扮成接头人过去了，结果逃出了宋武征藏匿在那儿。
4: 看来你还真分析对了。
3: 陈诚，一派几名战士押着散匪回营地。
1: 明白。
3: 秃子，到，你带几个人把他们押回营地。
2: 是，同志们，带着土匪跟我走，
1: 走，走。
2: 老乡，辛苦你了，你跟他们一块回去吧。
5: 好，王队长，你们也要多加小心呐。
1: 其余人，入列。
2: 通知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务必在天亮前赶到黑风岭。
1: 是，出发。
2: 走，
1: 后面人都跟上。
6: 站住！站住！站住！顶大当家的，他非要见你，小的没拦住啊！我现在要一部电台，
7: 下去吧。
6: 是。电台不是给你了吗？
7: 大当家的，您给的那是电台吗？那是收音机。
6: 收音机？弄错了。不是，啥是电台啊？ 是那能发报的吗？你说呢？那玩意儿我哪有啊？再说了，你要电台干啥？
7: 大当家的，没电台我怎么跟我的接头人联络呀？后援怎么到位啊？<笑>
6: 怎么了，宋先生？沉不住气了？你不是答应过我吗？后援三天到位，现在已经过去两天了，你是不是？ 跟老子耍什么花头啊？
7: 我没耍你啊，我要是耍你，我犯不着自己进这山寨，拿自己的命当筹码。
6: 反正不管你怎么说，我那天说过了，奉劝宋先生，别耍花招。咱俩现在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想借着找电台下山，没门儿。
7: 既然大当家的说了。 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那是不是应该共进退啊？
6: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7: 要是大当家的怕我脚底抹油溜了，那就劳烦你去帮我找一部电台吧。
6: 我上哪儿找去？

0: 解放军通讯班，你他娘想害死老子！没办法，除了解放军共产党那儿，其他地儿没他娘的电台啊！
1: 哟，侯爷，您回来了！侯爷，他娘的，站直啊，精神点！他娘的，那事儿办完了不回来，还出去喂狼啊？
0: 是是是。
2: 侯爷，
1: 您这回没白出去，还带回一个娘们儿吧？
2: 闭嘴，就是送先生的接头人。
3: 跟大哥说，就说我回来了。
4: 是，都站直了啊，都精神点。
5: 当家的，后面把送先生接头人带回来了。
4: 什么？带回来了？
5: 人在哪儿？
3: 说话就到。
5: 赶紧给我请进来。
4: 是。
5: 老子倒要看看，你这接头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0: 我们这儿是捡回来了，为了块破表值吗？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未婚妻。
1: 宋先生，原来你的接头人是个娘们儿啊！

0: 你是美女蛇，你说呢？我要你说，
1: 宋永正，你还没这个资格命令我。堂堂一个党国精英，居然跟这群乌合之众混在一起，你不觉得你欠我一个解释吗？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0: 既然你我同为党国复兴之火种，
1: 我看咱俩就不必在这儿相互诋毁了吧。说的也是。
0: 你来之前，张峰可有指示？

0: 现在可是非常时期，我能把这个带来，已经是我最大的极限了。电台留下，你可以走吗？
1: 我大老远的过来，不请我喝杯茶？

0: 茶也喝了，歇也歇了，现在可以把电台给我了。上峰派我过来，不是来配合你。换个意思，我现在是你的上级，明白吗？
1: 照你的意思是说，我还得给你敬个礼了。
0: 我不远万里的过来，可不是来看你敬礼的。是来要我命的吧？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要你把电台留下，你人走。要不然的话，你是想违抗党国吗？那要看是什么党，什么国。
1: 看在冉华的面子上，我刚才给过你机会让你走，但是你自己不走，那就怪不得我了。
0: 你从开始就知道我是谁，对不对？
2: 你要弄坏电台，我现在就让你死！
0: 你们要是得不到电台的话，你们都得死！

0: 宋永璋，你到底认不认识这娘们儿？
1: 我认识他男人冉华，解放军的团长，共产党的精英。
0: 什么？共产党？
1: 你奶奶的！共产党跟我们黑风岭对着干，我就让你尝尝惦记我们黑风岭的下场。

0: 你干什么？宋正，他当家的，他是共产党不假，但是这个人不能死，留着还有用啊。今天你就卖宋某人个面子。
1: 哥，不能留。
2: 今天再给你一次面子。
3: 来人，把这女的给我绑回地牢。

0: 宋先生，说吧，为什么留下他？
1: 担当家的。我之所以留下他。

0: 是因为他是一枚不错的筹码。筹码？是啊，大当家的，你得这么想。现在我的行踪，还有黑风岭的位置已经暴露了。一旦解放军大举进攻，恐怕这黑风岭一定要放弃了。
1: 什么？放弃黑风岭？放屁！宋永正。 黑风岭是我跟我哥经营十几年的心血，你说放弃就放弃啊？哥，合着他来黑风岭，我们什么好处都没捞着，还惹一身骚？
2: 宋永正，你信我随时都能杀你吗？

0: 就算你杀了我，共产党还是会来。算你狠！等老子躲过这劫，老子非扒了你的皮！大当家的，我知道你苦心经营黑风岭多年，必然不能轻易放弃这儿。但是你放心，我既然进来了，你我就是兄弟，是兄弟就得共同进退。更关键的是。 现在染华的女人在我们手里啊，
1: 她在我们手里又能怎样？
0: 你知道围剿我们的解放军头目是谁吗？
1: 谁呀？
0: 王文渊。他和染华是过命的兄弟。王文渊这个人，脑子好使，枪好使，但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太过妇人之仁。只要实力在我们手里，他不会见死不救的。所以，实力不放。
2: 王文渊不会轻举妄动。
3: 站住！干什么呢？今儿晚上这是邪了门了，不过年不过节的，都他娘的到我们黑凤岭走什么亲戚？哎，你不会也是来找宋先生的吧？
2: 猜对了，我就是来找宋永征的。
3: 去，通报一声，又有一个找宋先生的。
4: 当家的，外边又来一女人，说要找宋先生。什么？又来了一个女人？宋永征，老子倒要看看你认识几个娘们儿。走出去看看。你是谁？
5: 你是宋永征？
6: 是我。我是美女蛇。午夜漏声催小涧，九重春色醉仙桃。
2: 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
6: 你真的是上峰派来的？
2: 你说呢？
6: 快，开门！啊，开门！快，开门！开门！

0: 我们前面就到了，你是不是还在担心？
1: 万一宋永征觉察到什么，走的会很危险，加快速度。
2: 是，
3: 走，
4: 快，加快速度。

0: 嘿嘿嘿嘿，那是你坐的地方，下来。啊，小娘们来头不小啊，没事，只是一把椅子，我就先让你坐会儿。
1: 宋永征，上峰派你潜伏钱贵，就是希望你能够作为党国留在大陆的星星之火，积蓄力量，引燃反。

你曾经是大业，可你又做了些什么？数次行动全部贸然行事，更因为你的轻举妄动而暴露了身份。你现在和一条丧家犬有什么区别？

0: 无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无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得吃。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7: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5: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7: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5: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7: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5: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7: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6: 古炼堂
7: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您可以随便的对比。
8: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3: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3: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6: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品。
8: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

0: 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起火啦！救命啊！
7: 着火啦！
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9: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熊强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7: 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今天台风白海豚的降雨影响呢尚未铺展，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降雨将会进一步的减弱。不过从明天到下一周，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靠近，我国华东多地将会迎来强劲的台风雨。那与此同时呢，我国高温范围呢也将会有所缩减，受冷空气的影响，东北地区将会率先降温，天气也将会清凉不少。下面再来关注我省今天的具体天气。预计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都是以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为主。其中呢，在

0: 在中部以北以西的个别乡镇会有暴雨，还是要提醒大家外出随身携带一把晴雨伞，既能遮阳还能避雨。行车路上的司机师傅呢，也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那在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中雨转阴，26到20摄氏度。遵义阵雨，28到21度。六盘水阵雨，24到17度。安顺阵雨转多云，24到18度。七星关阵雨转多云，26到19度。桐园多云，33到24度。台里阵雨转多云，30到23度。都云多云，30到20度。兴义阵雨转阴，25到19度。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剂呀、啊？
3: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4: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哎，那是你坐的地方，下来。啊，小娘们来头不小啊。没事，只是一把椅子，我就先让你坐会儿。
1: 宋永征，上峰派你潜伏钱贵，就是希望你能够作为党国留在大陆的星星之火，积蓄力量，引燃反攻之大业。 可你又做了些什么？数次行动全部贸然行事，更因为你的轻举妄动而暴露了身份。你现在和一条丧家犬有什么区别？
2: 属下谨遵特派员教诲。

0: 我知道，你身处险境，很多时候也是身不由己。所以，这次上峰派我来，就是希望你我能够同舟共济，扭转如今被动的局面，作为党国复兴大业的一柄利剑。
1: 属下明白，哥。
2: 姓宋的平时见谁都不服，见谁都不怂，咋见这娘们就怂了？
0: 你看这个娘们就来头啊！要是她手里真有真金白银，我怂也可以。两位当家的，你们愿意与党国共进退吗？
2: 你的意思是，让我黑风岭几百号兄弟为你卖命？话别说的那么难听。既然共产党解放军是我们共同的敌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对敌？哼，我说的话一点都不难听。就凭你和姓宋的这么红口白牙这么一说。
0: 就让我黑风岭给你当枪使，没门儿。谁说只是红口白牙？那你们还有什么？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真的？冒充我的那个女共党呢？
3: 抓起来了，在地牢里。很好。我来时代的电台被他给抢了。现在人既然已经抓了，电台在哪儿？
4: 摔了！
0: 什么？
5: 这就是黑风岭。

你是说没有电台，什么都没有？不是刚刚还说要什么有什么吗？真金白银全是空话。好啊，那就别怪我朱刚不给你们面子。来人，给我绑了。

0: 您这是嫌我们没有诚意了？废话，你说呢？那我要是说，把我这个人押给你，算有诚意吗？
1: 你说的是真的？当然，就看大当家的愿不愿意要了。哎，把他放了。
2: 闪开！今天晚上爷爷要开荤。
3: 我得进去看看，你们在这等着。
4: 不行，你的伤还没有好彻底呢。
2: 我既然答应带你来，你就得坚决服从命令。
4: 行，我服从命令，但是我得跟你一起去。
2: 我可不想你掉队啊！
5: 王恩怨，
2: 好了，别较劲了，等着我。
5: 队长，咱们怎么进去？
2: 谁说要带你进去了？我是去救人，人多了目标反而大，都别扔了，我自己去。
5: 队长，
2: 你们在这等我消息，天亮之前如果我还没有出来，攻打山寨。
5: 是。
2: 衣服。
5: 等一下。

0: 一定要小心，平安的把嫂子给带回来。
1: 队长，照顾好赵静。
2: 是。
3: 队长，小心点。小娘们，
4: 大当家的，急什么？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我还不知道你们男人。 都是吃完了抹嘴就走，翻脸不认账的。那你想怎么样？我想让大当家的答应我一个条件。你说。我的人给你，你的人给我。<笑>我当小娘子是什么条件？过了今夜，我就是你的。
3: 你也是我的，大当家的真会说笑。我是说，你黑风岭全部的兄弟都归我。
4: 小娘子，你胃口不小啊。
3: 怎么？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好。
4: 我就答应你，过了今夜，我黑风寨所有的兄弟都是你的。<笑>

0: 我听说街头的人来了，来了，
1: 太好了！以后就不用再担心姓朱的那哥俩了。你是不知道，那个朱林总是趁你不在的时候，不怀好意的在门口转来转去。我一直担心，要是街头的人不来，他们会对你下手。
0: 他们敢。
1: 不管怎么说，现在不用再担心了。

0: 之前是不是有个女的进来过？
1: 是是。
0: 她在哪儿？
1: 在大当家房间。
0: 大当家的房间在哪儿？
1: 一直走。

0: 最后一间，谢谢。
1: 大当家的不会忘了刚刚答应我的事吧？放心，老子说话算数。那就好。从今往后，我和大当家的可就是一家人了。只要是哪天被人欺负了，你可要罩着我。小娘子，这山寨我说了算。以后我罩着你。
2: 你去哪儿？再怎么说，我也是党国的人，这要和大当家的双宿双飞，万一他姓宋的哪天看不过眼，在上峰那儿参我一笔，我可受不了。
1: 他敢？
2: 不管怎样，宋永征也是我的同僚，就凭这一点，也请大当家的忍一忍吧。
1: 提到这姓宋的，我就生气。不过我答应小娘子，我都听你的。
3: 哟，二当家的也在呢。老二，你们俩上这干嘛来了？大哥，这娘们儿不是什么好货色。 我给你站岗，
1: 你给我站什么岗？
4: 自由，这得叫嫂子。

0: 嫂子，行了，这也不早了，赶紧回去睡觉吧。
1: 走吧，我送你回房间。那有劳大当家的了。
2: 二当家的，回见。赶紧回去吧。臭娘们，早晚有一天老是让你生不如死。
3: 二当家的，我看这个骚狐狸是把大哥迷住，要不然
2: 你要干嘛？
3: 走，哥带你去个好地方。哎，
2: 哥，大半夜的，去哪儿啊？
3: 哥心里不爽，带你去发泄发泄啊！
2: 大半夜的，你想去哪儿发泄？
3: 你猪脑啊！地牢里不是还有个女的吗？
2: 不，地牢那个女的咱不好惹。
3: 不好惹？那哥非得惹不成。

0: 永征，你去哪儿啊？去找蒋胜男，就是那个接头人。他之前被解放军抓获，所以实力才能冒充山匪，混入山寨。也就是说，黑风岭的位置，还有我们在黑风里的信息，已经暴露了。 所以我要去商量一下对策。那你快去快回，注意安全。自己小心点。
1: 嗯，你也是。

0: 哎，乔女士，有时间吗？有事找你谈。
1: 没时间，她现在是老子的压寨夫人，这深更半夜的，要她聊什么？
0: 乔女说的，大当家的，我既然都已经是你的压寨夫人了，你还吃什么干醋啊？在这等着，我去去就来。

0: 江特派员，委屈你了。
1: 大丈夫行事不拘小节。我蒋胜男虽是一介女流，但也有此气魄。
0: 特派员如此胸怀，宋某自愧不如。
1: 说吧，找我有什么事？
0: 现在藏身位置已经暴露了，黑风岭待不下去了。
1: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2: 现在解放军应该已经在山下了。正因为如此，要想全身而退，实力是唯一的筹码。哎呦，大当家的，天这么晚了，您来这儿干嘛？
3: 开门，我要进去。
2: 不是小的不跟您开门，实在是大当家的有个吩咐了，没有他的话，谁都不能进入地牢。
3: 妈，认识我吗？啊！整天大当家的，那我是谁呀？开门，不然我一枪崩了你！
2: 大当家的，小的不会说话，你别跟小的一般见识嘛。开门，快点！

0: 今儿就你了，
1: 二老太太，这个娘们不好惹，
0: 不好惹啊！
1: 我看看，
0: 哎呦，还挺漂亮的。

你挺狠呐！来，Tia，Tia。

0: 是姓宋的女人吗？
1: 瞧你这架势，打算救人呐？
2: 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是姓宋的指使的吧？
3: 你别胡说，跟我男人没关系。
2: 说的轻巧，你一个女人敢来劫狼，谁信的？我告诉你，如果这个事让我大哥知道了，你和你男人都吃不了兜着走。
4: 王文渊，就是那个一直在追剿你的解放军队长。
5: 对，这个女人的男人，他和我和王文渊曾经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4: 那你觉得王文渊真的会就此放弃追剿？
5: 他这个人太重情义，这是他最大的弱点。
1: 哎，要不然弟弟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2: 你陪我俩乐呵乐呵。
1: 我保证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们知。
3: 你放屁！
2: 对，我放屁。
1: 鸡儿软的不行，那可别怪我霸王硬上弓了。二当家的，
2: 有屁快放，别扰了老子的雅兴。
1: 这娘们要是动了姓宋记在咱们头上怎么办？
2: 我还怕姓宋的，玩完了以后就灭口。
1: 高兄弟这么多年鞍前马后，也让兄弟喝碗汤，
2: 少不了你。
3: 别过来，畜生！
2: 臭娘们，别着急啊，等爷玩完了以后就找你乐呵乐呵啊。
3: 别过来，别过来！
2: 猴子，

0: 你别动，待在这儿别动。那在你看来，王文渊真的会为这个女人让步？正是。要是万一她不让呢？你放心，只要实力在咱们手里。
1: 坏了！王文渊为了救实力，一定会来黑风岭。他真敢孤身闯到这里来，
2: 比这恶心百倍的鬼子军营都闯过，更何况这黑风岭呢？
0: 走，去地牢。
3: 等等，
1: 还没聊完呢。
3: 不是说你们不认识吧？怎么像三年没见的？
2: 怎么，吃醋了？
1: 瞧你，就这点出息，对我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不是娘子，我不是对你不放心，我是对他不放心。<笑>
4: 大当家的真是以己度人了。嫂子，委屈你了。时间紧迫，咱们抓紧时间走。

0: 你是宋永征的妻子，你是来救我的。嗯，我们都是女人，我不能看着他们欺负你。
1: 宋永征呢？你们来这儿是要抓他吗？是。就因为他是国民党，你们是共产党？
2: 不是。
1: 那你们为什么非要逼他，非要把他往绝路上逼呢？
2: 在你们山上的家里，我们有6名救护队的同志死在他的枪下。贵阳人民礼堂，至少3名无辜百姓被他杀害。赤崖山山寨，10多名战士死在他和他手下的手里。你觉得我该不该抓他？
1: 我只知道，他是我男人。我曾经和他是生死之交，我也不希望他继续善恶不分，滥杀无辜。
2: 既然你和他是生死之交，那为什么不能放他一马？
1: 不是我们不放过他，是他不愿意放弃和我们为敌。
2: 如果他不和你们为敌，你们不能放了他吗？ 恳请你告诉我，宋永征在哪儿？他说过，他杀了你们太多的人，回不去了，所以我不可能告诉你他在哪儿。但是现在我唯一能做的，是可以想办法送你们出去。
3: 你没有理由帮我们的，我想给他留条后路。不可能，我黑风岭只要人守着，根本没人进得来。不怕10000，就怕万一，大当家的，还是小心点的好。好，那我跟你们一块儿去，我倒要看看这个解放军到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4: 没你说的那么玄乎吧？我告诉你，实力要是弄丢了，别说黑风岭保不住，你我都得完蛋。
3: 你不用吓唬老子，就算那解放军拿下咱黑风岭，也不是啥简单的事儿。

0: 守这儿的人呢？
1: ！
2: 妈了个巴子！这帮兔崽子肯定是喝酒耍钱去了。
0: 这锁怎么开了？
2: 赶紧把这给我围！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们喝。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7: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空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9: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0: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3: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11: 就是啊。
1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3: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
2: 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 没错，
10: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2: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1: 没错，
2: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1: 大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五折吧。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三折。
3: 范老师，
4: 三折。
3: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3: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
0: 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
3: 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事，
2: 大家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跳
4: 一起，怎么样，团长？怎么大家都开始跳挤奶舞了？
3: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哎呀，
2: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了。
5: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2: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干杯！
8: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9: 对，来一箱，
10: 来一箱。
11: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2: 对呀，一箱也行啊，
11: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12: 是啊。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2: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1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1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

0: 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

0: 这不是猴子吗？这兔崽子怎么在这儿呢？
1: 二弟，二弟，二弟，二弟，二弟，二弟，二弟，二弟，谁在哪里杀了二当家的？
2: 人跑了，马上封锁深圳，搜查可疑人员。都在哪里杀？站着干嘛？俺们赶紧去！二弟，你放心啊，大哥肯定给你报仇。
3: 看来他们已经发现牢房被劫了。 从大门是出不去了，那怎么办？先避一避风头，再见机行事。
4: 要不然，先去我家躲躲。是我和永征在这儿的住处，现在他们还都不敢来。好吧，跟我来。
5: 等等，赵大人，
4: 文斌说过，如果等到天亮的时候他没有出来，再采取行动。
3: 不能再等了，万一队长有个三长两短，就什么都完了。
4: 万一他没事儿，我们这样做反而会让他陷入险境。快，快进来。
3: 你们放心吧，这些土匪应该不敢进到这儿来。谢谢你，不用这么客气，坐，坐下歇会儿。那个，王队长，你不是说和我家永征是生死之交吗？他以前的事儿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也没跟我说过。你能给我讲讲吗？
6: 当时的宋永征是国军125集团军第5旅的旅长。把姓宋的给我绑了。等等，
7: 大当家的，您这是？
6: 要不是这姓宋的，我弟弟也不至于死。你是不是先得搞清楚你弟弟为什么会出现在牢里啊？
7: 你什么意思啊？
6: 什么意思？朱林好色成性。
7: 他去那儿恐怕没想干好事吧？偷鸡不成反倒把命给搭上了。
8: 就算我弟弟要了那个女人又怎样？
9: 不怎么样，结果就是人死了。
8: 老子一枪崩了你，信吗？
9: 大当家的，
10: 报。
8: 禀大当家的，我们把寨子都搜遍了，没有发现那女人的下落。
7: 蠢货，就给我挖了一三尺，也给我挖出来。
8: 是。
7: 所有地方都搜了，
8: 有一个地方没搜。
7: 怕不方便，黑风岭是老子的，哪儿不方便啊？是宋先生的住处。姓宋的，你跟我耍心眼是吗？给我传令，搜，
11: 砍，
7: 搜一个试试。<笑>怎么了？沉不住气了？
4: 永征，我知道你是担心他们惊扰了你太太，不过强敌在前，应以大局为重。这件事，大当家的做的没错。
7: 搜。

1: 你们要是能够一直那样，该多好呀！
0: 我何尝不想这样？我说过，只要他放弃与新中国、与解放军作对，我依然当他是我的朋友。
2: 快点，飞起来！是，去那边，快！
3: 有人来了，那你们先躲一下吧。

0: 来了。云正，怎么这么多人呀？
1: 不用管他们。真的，有人来过吗？
0: 没有，我都已经睡了。
2: 听到了吧？这儿一切如常。另外，监内已经睡了，大当家的，请回吧。
3: 你说如常就如常啊，老子今天偏要进去看看。
4: 刘哥，
3: 看我敢不敢！在我出来之前，这小子要敢乱动，兄弟们，我宰了他！
5: 是。
0: 永章，

0: 你出去！大半夜三更的，你进一个女人房间不合适，你现在就出去！
1: ！
2: 你出去！
1: 再不要我老子崩了你！
3: 把枪放下。

0: 我就知道你们跟姓宋的是穿的一条裤子。
1: 再动一下试试。

0: 是我，
1: 真的？怎么回事？
2: 永征，对不起，是我带他们进来的。
0: 宋永征，听清楚了吧？

0: 老子知道你想害老子，
1: 闭嘴！
2: 孙子，告诉我，是他们逼你的？
0: 不是，是我自己要这么做的。
2: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
0: 我知道，他们是共产党，是解放军。
2: 他们是我的敌人。
0: 但是他们总比这些滥杀无辜的土匪要强。
2: 王队长说了，你们曾经是生死与共的兄弟，为什么就不能和好？
0: 家国之争，你一个女人懂什么？我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知道，现在天下太平，老百姓不愿意再看着打仗。只要你不和解放军作对，一切都还可以从头开始。永成，我们找一个与世无争的地方。
3: 我们不再打打杀杀，不再走。行了，王文渊，亏我还一直以为你是个爷们儿，没想到这么有心计，欺骗一个女人，能耐不小啊。娟子很善良，至少比你明事理的多。
4: 今天你别想离开黑风岭。当年在鬼子军营，你就这么干，这么久过去了，一点长进都没有。
3: 当年我们的枪口对准的是日本侵略者。 今天我挟持的是个中国人，这一切的后果是谁造成的，你比我更清楚，
4: 是吗？
0: 永正，别开枪！
5: 姓宋的，你要今天敢开枪了，老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

0: 把门打开，我开门可以，那我怎么办？我是来救人的，只要我们能安全出去，我自然会放了你。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只能选择相信。
1: 我劝你别耍老子，
0: 兄弟们，待会儿他开这门再不放我，你就打死他，一个也不能让他们跑了。听见没有？
2: 别废话，开门！
0: 都聋了，停车！闪开！

0: 王队长，石丽姐，我就送你们到这儿吧。你不跟我们一块走啊？永征是我男人，我得跟他在一起。你们保重。哎，
1: 娟子，
2: 娟子，
0: 永征。

Strength!

0: 来了，解放军让我们给打退了。
1: 杀我弟那王八蛋和那娘们呢？
2: 被外边来接应的解放军给救走了。一群饭桶，滚！好了，大当家的，您消消气，人没事儿比什么都强。
1: 你放心，这口恶气我一定要出。不过，我现在该算一笔账了。 大当家的是说，宋永征的婆娘。永征，永征，永征，永征，简单，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我好，想给我留条活路。可是你知道吗？ 你这么做闯了大祸，天哪！赶紧走！
3: 永贞，
1: 你走，从今往后你我再无瓜葛。
3: 永贞，
1: 走！
3: 我知道我让你生气了。

0: 我听你的，我走。以后你照顾好自己。等等。
1: 小两口的双簧演的不错呀！当家的这是什么意思？他闯了这么大的祸，我弟弟的命都搭上了，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了？你真拿我朱刚当傻子是吧？
2: 你弟弟的死与娟子何干？
1: 与他何干？
3: 要没有他，我弟弟就不会死。
1: 就算是死，那两个共党也跑不出这个寨门。
3: 那你想怎么样？杀了他，给我弟弟祭奠！
1: 敢，
4: 你看我敢不敢？回来他！
1: 宋永征，
4: 党国栽培你多年，你应该分得清党国大业和儿女私情，孰轻孰重。
3: 娟子只是个弱女子，
4: 可她私通共党，罪无可恕。
1: 给我点时间，我跟他单独待会儿。不行！
4: 大当家的，这黑风岭是你的地盘，你怕什么？
1: 我告诉你，姓宋的，我不会轻易放过他。
3: 长官，
1: 娟子。

0: 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如果贸然进攻的话，吃力不讨好。那怎么办？
1: 你带人回营步调兵，越快越好。
0: 那你们呢？
2: 我们在这盯着，
0: 防止宋永征狗急跳墙。

0: 在想什么呢？娟子。娟子是谁？
1: 宋永征的媳妇儿。
2: 宋永征不会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吧？不是保护不了，是他现在已经骑虎难下了。我救他们。 就是想给你留条后路。你是我男人，我不能看你有事儿，我真的不希望你再这样下去了。

0: 是你这么做没用啊。
1: 为什么没用？王队长说了，只要你不和解放军共产党作对，一切都还可以重新开始。
2: 他明知道那些土匪不会放过他，为什么不跟你们走？
3: 他是放不下孙永章，
2: 所以哪怕自己身处险境也要毅然决然地留在那
3: 儿。是啊，
4: 也许这就是女人吧。
3: 娟子很善良，但愿她能平安无事。
5: 宋永正，老子没那么大耐心等你，老子再给你一炷香的时间，再不出来，兄弟们，把房给我点了。
6: 大当家的，我相信他宋永征知道轻重，再等等吧。

0: 现在共产党就在山底下，随时都能攻上来。
1: 朕他娘的是引狼入室，
0: 就不该让这姓宋的进山寨。
2: 事已至此，再后悔有什么用啊？现在眼下最要紧的是想个法子，怎么过了这个坎儿。
1: 老子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在这阴沟里翻船。
2: 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眼下这形势，黑风岭恐怕是保不住了。咱们得出去，不然这万一解放军真的大兵压境，到时候咱们就都成了瓮中之鳖了。
1: 出去，出去，怎么出去？往哪儿去？
0: 现在满山遍野都是共产党，你就是跑到天边，他也不会放过你的。与其这样，还就不如当这个瓮中之鳖，与这共产党同归于尽。
2: 大当家的，你可别犯傻。这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能出了这黑风岭，就一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3: 东山再起，咱们现在就是没有窝的兔子，能活命就不错了，还东山再起？
2: 大当家的，
0: 行了，你别说那好听的了，你给我想想，给我指条明路，我该去哪儿？
4: 去解放军的军营。
2: 永征，节哀顺变。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

0: 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

0: 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6: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钟伟，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10: 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9: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
11: 盛平，
12: 我们俩啊，生同亲，
9: 死同穴。
12: 子弹的雾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13: 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14: 这人的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5: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16: 头疼啊！
17: 头疼，有合击呀、啊！
18: 那就开合击弓阿卡分散啊！
19: 合击弓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白云山合击弓制药。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

0: 行啊！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美国领带，
1: 美国
0: 领带，
1: 美国玻璃腰带啊，美国玻璃腰带，
0: 美国美
2: 国。卖房卖房，看多伦多总统发表说的消息。卖房卖房，新闻卖房，看攻击威胁新的消息。卖房卖房，看攻击威胁新的消息啊，看多伦多总统发表说的消息。
3: 来一张，
2: 好，来来来来，好好，看攻击威胁新的消息啊，
3: 来一张，
2: 好好好，看多伦多总统发表说的消息啊，好好，来了，
3: 来一
2: 张，好，来来来来，好。看共军性侵犯小脚
3: 来
2: 好来来来好
1: 共军已经威胁到了西安
3: 那天
1: 昨天
2: 快跑今天晚上看共军威胁侵犯消息看中国的总统发表演说消息快跑快跑的今天晚上快跑的今天晚上看共军威胁侵犯消息快跑快跑今天晚上看共军威胁侵犯消息
4: 慢点慢点别急
5: 张太太
6: 杨科长
5: 啊
6: 真对不起劳驾您来接我
5: 哎呀一路上辛苦了你这你行李来张处长一直在等着你请
7: 你走这阵儿啊可热闹了这儿简直成了一个风暴的中心
8: 汤儿啊你快看谁来了、哎、小妈妈小妈妈
6: 李伯母
8: 妈妈没有小妈妈会走了、
6: 哎、汤儿在这儿可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5: 哎、来叫妈妈
9: 妈妈
8: 哎呦快亲亲妈妈亲亲妈妈
6: 哎呦好沉啊许伯母这一项可把你老人家累坏了、
8: 哎、别这么说
5: 来给江姐搞个宵夜吃
7: 对对
5: 来来来摆摆上海的情况
6: 法正是快了京沪一带的敌人恐慌极了哎我们的挺兵报怎么样
7: 哦那你走以后一直在出嗯
5: 这字像你写的吧
6: 哎谁刻的
5: 什么名字啊老李来了
10: 徐伯母
8: 来了在楼上
10: 江姐
8: 静然同志
10: 你好啊
8: 好
10: 一路上没有什
8: 么麻烦快快快快快来吃面了
10: 哎
5: 什么吃
8: 来把孩子给我
7: 来来来该睡了
8: 哎对对对
5: 拿孩子睡觉去了
8: 对对对对哎老李啊你们可得让江姐吃完了再说哟
7: 放心、哦啊、让她吃
8: 哎
7: 再见
10: 那你就先吃吧
6: 饭倒是可以不吃这身衣服真是别扭极了
7: 哎老李啊看是不是就让江姐跑一趟华蓥山传达上海局的指示

0: 好，那支援农村的那批人就让他带下去。
1: 静源同志，这一次要见的人都见到了，我们提的问题也有了明确的指示。上海局分析中央的指示说，目前的形势好极了，最多是2年，要我们更好地开展群众运动，积蓄力量，准备迎接解放。这是给我们的一份文件。

0: 报告，今天晚上突击检查，共逮捕了嫌疑分子241人，其中有青年学生158人，
1: 还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线索找到没有？我问你，挺进报怎么样？
2: 邮检处查到3份。
1: 收件人是什么人？
0: 我查了，上面写的都是假名字，实在查不出来。
3: 混账！下去。
4: 侦讯科报告，新到任的美军特别顾问，昨天晚上请严罪严副处长吃晚饭，谈到11点钟。
1: 继续侦查。
5: 喂，是啊，西南长官公署秘书长电话。
6: 喂，我徐鹏飞啊，总裁又来手谕催促，希望老兄迅速破获中共地下组织。
7: 是啊，我们已经花费了很大力量了。我有困难呢，有人不合作。
6: 那不至于吧，老兄是处长，严处长还不至于不合作吧。
8: 老兄，各自为政的情况很严重，有人就想给自己留一手。
6: 好吧好吧，朱长官请老兄最近来汇报战果，准备上报南京。
9: 姐姐，姐姐，
10: 华为，看你还不错嘛，没有把你饿瘦。
9: 昨天我们几个人还一起打了牙祭呢。
10: 哦，谁请客啊？
9: 给我践行嘛，有孙明霞。
10: 你可不能让别人知道哦。哎，到农村去的同学都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10: 怎么样，他们高兴吗？
9: 当然了，可是明霞她气死了，这次没让她去。
11: 你说你为什么私我们逼吗？
12: 我没私，谁干的？
11: 你说
12: 你是中统还是军统？
13: 你为什么放人？
12: 快走，把他拉回去，走，拉工会，拉工的，走走走走
10: 走，这号人每班都有，哼，他们还带着手枪呢。我去找明霞，她在哪儿？
9: 病了，没上课。
10: 明霞，
14: 江姐，你来了，
10: 快别起来。怎么，病了？
14: 没有，就是有点头疼，昨天还好好的。
10: 我知道，闹情绪，对吗？
14: 要工作嘛，也算闹情绪。江姐，你们不公平。
10: 哟，20岁的大姑娘了，还哭呢。
14: 那为什么不让华为留下？
10: 你比他适合。米夏，你知道，决定你留下的，不是老徐，不是我，是他。你想过吗？米夏，你听我说，反动派的失败已经完全肯定了。四川、重庆是蒋匪最后的巢穴，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摧毁他。
14: 他给我什么工作？
10: 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14: 具体点吗？
10: 你不是在刻钢板吗？
14: 挺劲爆。
10: 怎么样，还头疼吗？
15: 排排举手，父老召集党，汤圆这次一万家挣吧。
12: 走，快走，走。
13: 江姐，
16: 老普，
13: 快！时间还早，我们到那边坐一会儿吧。

0: 小鱼这家伙，到昨天半夜3点才把东西送的来。这里边装的是报纸、特刊，还有三只，都是按照你的说法装的。老仆，箱子为什么不找一个利夫来拿呢？
1: 不重，自己拿也保险。你看，穿这套西装的人，有自己扛行李的吗？
0: 哎呀，疏忽了，疏忽了。这里的
1: 疾风暴雨并没有过去。对对对，江姐，
0: 这你就放心吧。你要找老许，好好谈一谈。当然，我一定。
2: 我们走吧。张太太，我来拿。老仆，回去吧。好，再见。问姐夫好。是山上那个姓彭的吗？
3: 是华蓥山上政委。 才30来岁，好年轻啊，是姓彭的。
2: 罪名就是抗丁抗粮。哎，这是什么世道？他们说杀了3个，好狠。哼，以后人家不砍他们的脑袋。哎，听说是从山上下来的。

0: 这几天敌人封锁得很紧，不容易上山。老彭特意让我赶下山来接你。喝茶吧，喝吧。妈妈，我还是先把情况跟您汇报一下吧。
1: 不用急，吃了饭再说。走，吃饭去。来，坐，坐。
0: 妈妈，你坐。
1: 哎，
0: 快吃，吃，吃。
1: 这是专门为你做的，我的牙不好。

0: 乡亲，这杯酒我代表同志们热情地欢迎你，当然也代表老彭。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1: 没什么，妈妈。妈妈，我应该先敬您一杯酒。
2: 妈妈，我们经过城门口，听人家说，我们有几个同志牺牲了。我没看见布告。江姐，她看见了。
0: 妈妈，我全知道了。

0: 妈妈，我不能流着眼泪闹革命，革命总是会有牺牲的，血债要用血来还。妈妈，现在你的担子更重了，把我派到工作需要的地方去。
1: 动手！
2: 你干什么的？
1: 你不用问。
2: 站住！走！
3: 处长，听您报，这是我们在沙坪坝查到的，人也抓到了。
4: 嗯，什么人？
3: 书店店员。犯人口供说，他是秘密系统的特工人员，他奉命执行严副处长的秘密任务。
4: 什么名字？
3: 郑克昌。
5: 喂，哦，玛丽小姐，
3: 处长电话。
6: Hello， 玛丽小姐，昨天晚上真对不起你。
7: 去你的，人家有正经事跟你说，听说有个叫郑可昌的给你们抓了，卡尔森中校说请你们查一查。
6: 哦，最近我们没有抓人呢。好好，我给你查一查。
3: 这事儿不好办呢。
1: 严副处长命令我打进沙坪书店，经理蒲志高和店员陈松林，他们都是共产党。蒲志高是大川银行的会计主任，他的家就住在银行宿舍。
6: 马上派人监视书店，11点两处同时行动，一起破案。
8: 郑可昌说什么时候回来？
3: 他说天黑以前回来。
9: 喂，
6: 喂。我小陈啊。
9: 你是小陈吗？
6: 你郑克昌吗？
9: 是啊，小陈，我11点就回来啊。
6: 嗯。

0: 好，我等着你。哎，你可早点回来啊。
1: 钟回来，小陈，我看就在今天晚上也出事儿，你赶快到瓷器和工厂去躲一躲。
2: 那书店呢？
3: 没用了。
1: 这样的书店，就是不出事情，也不能用作联络站。
2: 那不知高同志，
1: 我来通知，快，立刻行动。
2: 书店的缺点当然可以检查，不过
1: 这是什么样的缺点？有关联络站的原则我们是早就规定好了的，书店要小要灰色，可你偏偏要扩大卖些进步书籍，还吸收了一个来路不明的人。郑克湘的历史你了解过吗？
2: 暂时还没有了解，不过我让他寄的挺经报全都收到了。
1: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不通过组织去了解他？
2: 是不是一定要转移呢？
1: 一定。你还拉了些什么社会关系啊？
2: 没有。晚上回去我再想想看。
1: 你不能回去了。你以为你自己还没暴露吗？连你要辞退。明天早上10点，我们还是到这儿来碰面，有些事情见了面再谈吧。
2: 好，那我走了。

0: 你的伞。
1: 哦，
0: 老婆，你一路上可得当心啊。啊，
1: 阿旭，放心吧，对敌人的警惕我还是有的。我走了。

0: 喂，喂，啊，
1: 陈松林脱钩了，
0: 混蛋，你怎么让他跑了？啊，
2: 喂喂，
0: 啊，
2: 什么什么？
3: 不知道，
1: 怎么？
3: 他不知道，
1: 不知道，
3: 他下落不明。
0: 我徐凤飞，什么？付志高没有抓到，混蛋！你给我守住，你先把他老婆抓来。你抓不到付志高，我要你的脑袋！

0: 把这缸不许动！
1: 卖枣子，卖枣子，卫国来不枣子。
0: 敌人自从成立征方处以来，

0: 搞了许多对我们不利的事情。最近有情报，中美合作所派了个美国中校，是个有名的国际间谍，看来书店的事情跟这位新来的客人有很大的关系。
1: 目前会有一场激烈的战斗，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位客人已经接近了我们。我已经约了蒲志高，要他立刻离开重庆，暂时隔断一切关系。
0: 你约他在什么地方？
1: 星星咖啡馆。
0: 离这儿太近了。
1: 我换个地方。长官，收茶去。
2: 来喽。
0: 老许，现在很紧急，如果咱们一时联系不上，非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使用这个地方，你记住，磁器口正街72号星际杂货铺有一个李老板。
3: 你等一下，我去买包香烟。
0: 老许，外边有便衣。
1: 高不认识你，快走。
0: 我们一定设法跟你取得联系。
4: 徐，徐，快走！

0: 总裁来电，新闻：共党许云峰落网，特电嘉奖，望再接再厉，一举破获重庆共党地下组织蒋中正。
1: 我看这个事儿得赶紧，不能放他不审呐。
0: 我自有办法。

0: 请。
1: 哎，许先生，哈哈，这几天招待不周。
2: 许先生，
0: 兄弟沈养斋。
3: 中央社记者杨玛丽，
0: 告诉许先生一个好消息，南京最高当局决定恢复许先生的自由。真是可喜可贺。许先生，今天长官公署特备飞镯为许先生压惊，请。
3: 徐处长
0: 请。
3: 许先生请。
0: 许先生请上座。
3: 请您请，大伙儿随便坐，随便坐，
2: 随便坐，
3: 喂，香槟。

0: 等什么？请客还有全副武装来押送，这正是天下少有的事情。
1: 许先生可真会说笑话，今天我们完全是一本诚意，吃顿饭大家交个朋友嘛。许先生请。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

0: 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 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

0: 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荣妹，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7: 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6: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
8: 盛平，
9: 我们俩生同亲，
6: 死同学。
9: 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10: 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11: 我们这是民村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2: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5: 世界大漠都能漂。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6: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山城的夜景倒是很美呀、啊。江面上浮动的灯火倒是挺有诗意的。
1: 可惜啊，这么好的地方给你们这些法西斯地给弄糟了。
0: 曹长，徐先生，咱们推心置腹的谈一谈吧。为了许先生的事，不仅国府方面，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十分关心。徐科长，战局的发展对我们不利，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后方不稳也是事实，但是不管怎么样，西南还有一大片地方，我们还有几百万军队。徐先生，大局在变，国共两党说不定还会有分久必合的形势，假如可能的话，也可以在西南创造一个新的合作局面，怎么样，徐先生，我们在重庆来一个新的国共合作。我替许先生设身处地想过，许先生今后的出路不外乎是上中下三策，刚才我谈的合作是上策。如果许先生愿意听听，我也可以谈谈我们安排的中策。
1: 我倒想听听你所安排的下策。
0: 下策，那我想就不必说了，因为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从你身上一无所得。
1: 那你也只能在我身上一无所得。
0: 我是搞特工的，不喜欢用政治术语，人不能单凭理想来生活，总得有点现实的考虑。许先生，你对今天的处境应该有个冷静的估计。
1: 请你把我送进监狱。
0: 不一定。许先生，老实告诉你吧，明天所有的报纸上都会出现一条意外的消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许云峰和我，你们所说的特务头子欣然合作的消息，还有一条许云峰告共产党员书的重要新闻。
1: 你可以这么做，可我就担心你下不了台啊，你连一张碰杯的照片都弄不到手，你这么好在你美国组织的面前交掉了差。
0: 不，我还要把你公开释放。
1: 那好极了，你敢放我立刻就走。
0: 我回来。
1: 哼，你不敢放，你没有这个胆量。好了，送我进监狱。
0: 来人，
2: 江姐，重庆运来的武器都到齐了，能给我分给我们点吗？
0: 江姐，你来了。
3: 蓝大爷，武器在哪儿？
0: 在里面。
3: 走。
0: 你看，
3: 蓝大爷，武器能够马上运走吗？
0: 我们打算天黑了就走啊。
3: 情况不对，我发现镇子上有可疑的人，马上行动。
0: 那我去找老李，马上把武器运走。
3: 对。

0: 华为，哎，告诉妈妈，这个联络站不能够使用了。哎，
1: 江姐，
2: 老普，你怎么来了？
1: 哎呀，你们这儿好难找啊！
2: 一个人来的吗？啊。
1: 老许叫我来找你的。
2: 那好，走吧，我们到里边谈一谈。老许有信来吗？
1: 没有，他怕路上不安全。哦。老许让我给你送一批武器来。
2: 好啊。

0: 你喝水吧。
1: 不，江姐，快去吧。
0: 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饭去。
1: 哎，不不不，我吃过了，还是先去看武器吧。
0: 也好。

0: 江姐，快走吧。
1: 好，你等一下，我去换一件衣服。
0: 哎，江姐，
1: 蒲志高，你到底来干什么？
0: 哎，老许叫我送军火来的。
1: 老许根本不知道这个地点。你，这个叛徒！
0: 叛徒！我叫叛徒，你们给了我什么好处？可是人家呢？我老实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是专员了，军统局的中小专员。
1: 住口！
0: 为了找你，害得我好苦啊！举起手来，江雪清，
1: 开枪吧！
0: 江雪清，江雪清。

0: 下来，走，
1: 快，
0: 下来，快点下来，
2: 快下来，
0: 都下来，下来，
2: 快走，
0: 走，
2: 快点，
0: 到那边走，过去，
2: 走，走，
1: 那边走，
0: 过去，
2: 快快快，
0: 走，
2: 走，
0: 走，
2: 快点，
1: 看见江姐没有？
2: 没有，
1: 看见江姐了吗？
2: 没有，
0: 下来，快，
1: 妈妈，
2: 没有江姐。
1: 这就是叛徒不知高，
3: 你这个叛徒，你把江姐弄到哪儿去了？
0: 快说
1: 说，
2: 你说
0: 说
1: 说。
2: 沈阳斋昨天临时决定把江姐从马家场那边送走了。
3: 什么？
4: 这个女人跟许云峰比较怎么样？
5: 我仔细地研究了普志高的口供，有一点很重要，江雪琴到川北以前不是有一个月不在重庆吗？看样子她很可能到过他们的上海局。
4: 先把别人都放下，集中力量突破江雪琴。这儿有你全部的材料，请金豹同你有关系吧？崇大、学潮都跟你有关系吧？还有，你到川北以前离开过重庆吧？
3: 你不必装腔作势，既然那上面都有，还问我干什么？你们所能够知道的，不会比叛徒讲得更多。
4: 江雪琴，你以为我手上只有一个普志高吗？我老实告诉你，你们的组织全被破坏。小马占，你就是不开口，是不是？你别忘了，这是中美合作所。

0: 怎么样？不伤和气，好不好？
1: 你无非想要知道我们的组织关系，你想要的，我全知道。
0: 那好，那你说，上级是谁？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
0: 你这个女人啊，你信不信我可以叫人把你的衣服扒下来？
1: 我相信你们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
0: 你真要尝一尝我中美合作所几十套刑法的味道啊！你
1: 随你的便。
0: 来人，

0: 杨小姐，不要再执迷不悟啊，好好想想吧。
1: 我再给一分钟。

0: 说再定，十个指头都定上。
1: 定吧，竹签子毕竟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0: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1: 头可断，血可流。
2: 江阿姨，你说了吗？
1: 没有。
2: 你真是个好人。
1: 你是？
2: 我是老曾子范。我吃奶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到这儿来了。
1: 他是谁？
2: 他是疯老头，疯了十几年了。特务看他是个疯子，就叫他买菜做饭。他一没事了，每天都在这儿跑。哎呀，这是给你的。我来了好几次了，都有看守。
1: 好。
0: 你战胜了敌人，保卫了组织，同志们向你致以革命的敬礼。
1: 他是

江黑金，你到底想怎么样吧？我老实告诉你，进了中美合作所，就是死尸，他也得给我开口。

0: 死哪去？哎，回去！哎，干什么去？
1: 送水。都捡起来。
0: 你给我捡起来！捡起来！
2: 不准偷，大人！不准偷，大人！
0: 他妈！

0: 张姐，叫
1: 不准莫开真的吗？
2: 派出所领饭。
3: 你们在中美合作所闹绝食，简直是找死。
2: 白米饭，今天吃白米饭了啊。

0: 许先生，许先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请许先生还是劝一劝诸位，不必这样了。不答应条件，斗争绝不停止。
1: 不准不准
0: 是啊，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我刚才跟许云鹏谈过了，他说不接受条件，绝食绝不停止。
2: 你们真是给我找麻烦，事情给你们搞成这种局面，那就答应他们的条件吧。可是你们要严密监视。
3: 诸位诸位，我奉了上级的指示，在遵守秩序的情况下面，我们允许
4: 一人头

0: 看报看报，看江总统引退的消息。哎，
1: 先生，给点钱吗？
0: 哎，卖报卖报，卖报嘞卖报嘞，看报看报，看江总统
2: 的消息，看江总统引退的消息，看李副总统。
3: 简直是废物，几百万军队被人家打垮了，几十亿美元白扔了，要我们出兵我们有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我们来不及部署。现在对付共产党，你们只有讲和平，和平你们懂吗？就是利用和平谈判来争取时间进行休整，然后再同共产党进行最后的决战。在这几个月里，你们要抓紧时间把西南变成我们反共的桥头堡，重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要全部肃清。

0: 报纸？谁扔的？
1: 没看见，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就疯子在跑步。
0: 奇怪。哼，蒋该死下台了，
2: 怪不得呢，星星给咱们说好话来了。
0: 一定是解放大军把他们打垮了，又在搞什么新的阴谋。

0: 何太何太搞成这种局面，弄得来土崩瓦解，这简直糟透了。这一下可好，南京都丢了，西南还怎么维持？你们说怎么办？
1: 我看只有慢慢的扭转喽。
0: 老头子可不许我慢，共产党的重庆地下组织不破户，国府即将西迁，我怎么向老头子交代啊？有什么新情况？
2: 嗨，市面混乱极了，前两天流传共产党进军的命令，今天又传播共产党约法八章的布告，人心浮动，我们要赶紧研究对策，加强部署。
0: 卡尔森中校知道吗？
2: 知道了，我刚从他那儿来。
0: 他有什么表示？
2: 卡尔森中校说，最近共产党越来越活跃，你们一点没办法，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目前状况使人万分焦虑，要你们赶紧给有力的打

老许是不是？敌人要下手了，很可能我们要尽快的和家里取得联系。对，你说，蒋介石下台那张破报纸，到底是谁扔的？ 也许他能帮助我们和家里取得联系。

0: 看见了吗？
1: 嗯，
0: 会是他吗？他是疯子，他真的是疯子吗？

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块。

0: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

0: 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我会啊。
1: 一件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信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有合集呀，
2: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3: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Thank you.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快点，快，快点！
6: 杨家、宋家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6: 通知行动组准备出发。干掉之后记着拍照。
7: 是。
6: 哎，连那个小萝卜头也杀掉。
7: 是。
8: 小萝卜头，
9: 是阿姨。
8: 哎，
9: 我找家阿姨。家阿姨，过来，过来。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要走了。
10: 什么时候？
9: 马上。
10: 你到哪儿去？
9: 贵州，跟杨伯伯他们一起走，坐飞机去。

0: 多好看呢、啊！
1: 青姐，他们是不是钥匙们？
0: 多好看呢、啊！
2: 把这给他，把这给他。那装这里头。

0: 我不管你的，你飞吧。
1: 解放那天，我还回来看你，坐飞机来。
2: 好，到那个时候，我还给你讲故事，好吗？
1: 好。哎呀，我该走了。

0: 家姨，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疯老头，疯老头，再见了。
1: 看见了吗？
2: 下决心，试他一试。

0: 老许还活着，太好了。
1: 在哪儿？
0: 在地牢。这一下，咱们所有的关系都可以接上了。哎呀！

0: 你什么人？
1: 15年前，我是花英山区的党委书记，我叫花子良。
0: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联系？
1: 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牺牲的时候，我陪了法场。当时他给了我特殊任务，非到必要的时候，不能和任何人取得联系。
0: 什么任务？
1: 要我利用陪法场的机会，装作吓疯了，长期隐蔽下来，等待机会和党建立联系。

0: 同志，你来得太好了，颁给我任务。你赶快把他送到紫气口，在你街72号星级大花铺，李老板。
1: 李老板，回头见啊！哎，长官，这儿呢。
2: 好，就来啊！疯子，
3: 快点！
2: 怎么搞的嘛？你看这么宽的路你不走，你说是怎么办？
4: 没关系，没关系，长官，请里边坐。
5: 他是个疯子，甭理他。
4: 没啥，没啥。
5: 去去去去，
4: 没啥没啥，请里边坐，喝碗茶，歇一歇。请，里边坐，请。来，长官，抽支烟。

0: 谢谢，喝碗茶，请。班长，您进来坐吧。
1: 去院长。
0: 冯子，
2: 进来吧。
0: 长官，你想要点什么呢？尽管说话。你别看我的铺子小啊，货色可是俱全。
3: 我有百十来号人开火，只要你价钱公道，以后啊，咱们就做一个主顾。
0: 好吧，好吧，以后还要请长官多多的关照一点啊。
3: 没什么，没什么，今儿个就先来点闲言。
0: 好，长官，以后您短什么尽管说。这点烟小意思，带回去抽抽玩。
3: 嗯，
0: 不客气，不客气。班长，这点烟丝带回去抽吧。
3: 疯子，拿吧，
0: 拿上吧。
3: 老板呢？记上账啊！
0: 哎，哪里哪里。
3: 疯子，走。
0: 哎，怎么这就走啊？长官，
3: 走，
0: 您坐吧，明天见。
3: 哎，
0: 您慢走。好，
3: 好。

0: 北平城举行盛大集会，毛泽东主席在欢呼和鸣炮声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1: 同志们，我们自己的国家，
0: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来了。
1: 毛主席万岁！

0: 将军，越女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
0: 将军要绣上五颗红星，让五星红旗飘扬在歌乐山顶。
1: 好，
0: 我们先把它画上，画中间。

0: 久等了。
1: 你好。
0: 你好啊，路上乱得很，车几乎都过不来。知道吗？解放军入川了，重庆眼看着就要解放了。我们得到了消息，蒋介石要毁掉重庆的一切。现在工人们已经组织了护场纠察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1: 我们华蓥山支队已经全部集中，就等命令了。
0: 坐坐。现在给你一个紧急任务，集中营的同志已经做好了越狱准备，二爷特别派了先遣部队去接应他们，你们赶快把部队向歌乐山靠拢，等大军炮声一响，你们立即行动。这是老许送出来的集中营附近的地图。
1: 这些同志太好，我们一定保证他们胜利越狱。
0: 我还要告诉你个好消息，他没有牺牲。
1: 谁？
0: 是五年前华蓥山区的党委书记华子良。
1: 真的？他还活着？
0: 活着，是集中营和我们取得联系的，就是他。真是个好同志，见了面你也许不一定认识他了。
1: 是十五年了，真想见他一面。
2: 中央社重庆前线消息，今日国军在白马山一带堵击自湖南流窜入川之共军残部，全线破截。目前重庆防务固若金汤。
3: 固若金汤，连牛皮都不会吹。
4: 这是杨虎城、宋义云六口人的照片。
0: 还有什么？
4: 这是爆破计划。国防部只同意批发2000吨 TNT， 照原计划500处重大目标根本不够。
3: 混蛋！为什么只给2000吨？告诉他们，爆破目标是老头子跟代表团共同确定的，不能擅自核减。
5: 处长，特急件。

0: Mr. 徐，我简直无法理解，政治犯为什么还不杀掉？密采计划，总裁刚刚批准。嗨，难道你不知道？你们的军队已经退到白马山一带，重庆市内已经发现了工人武装暴动。你们必须立刻把所有的政治犯杀掉，给共产党只能留下个烂摊子，远东的战火是不会停息的。 嗯，你明白吗？我们一定要回来。
1: 好，提前分批密采。

0: 哎，打开了，老师，支部让我通知你，敌人要提前屠杀，决定让你赶快走，快走。
1: 不，不行，我一走，那就会暴露了整个越狱的计划，请别为我个人的安危着想，一定要记好这块石头，这是通向外边唯一的出口。你们要准备好火把、神梯，外边有很深的壕沟，千万要当心同志们的安全。你走吧，走吧，请把我的意见告诉支部。走。
2: 处长，陆法官电话，飞机场附近发现共军。
3: 接爆破指挥部。
2: 什么？接不通？那马上派人去联系，500处目标一定要给我炸掉。
3: 废物！行刑队准备好了吗？
4: 还没有。
2: 什么？
4: 没得到处长的命令。
3: 为什么不提前准备好？你也想？立刻下手。
5: 是。

0: 许先生，许云峰先生，我特地来告诉你个好消息。也许这一年来，许先生的消息不很灵通了吧？现在我可以把全部情况告诉你。弃江失守，重庆危在旦夕。我想许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吧。
1: 我当然高兴。
0: 事实完全如许先生过去预料的那样发展，但是重庆还在我们手里，共军进入重庆市郊，这座有名的山城也许就不存在了。焉知你们这批胜利者不会和城市同归于尽啊？
1: 在人民的保卫下，三城你毁灭不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0: 胜利就在眼前，可是却看不见自己的胜利，这多么遗憾。不知此时此地许先生是怎样的心情？
1: 这一点我完全可以奉告。我从一个贫苦的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变成了能让反动派害怕的人，我感到无比的自豪。我已经看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全中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我感到是无穷的力量。人生自古谁无死，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是无上的光荣。这就是我此时此地的心情。我倒想问问你呀，此时此地你又是怎样的心情呢？告诉你，也许你可以逃跑，但你总逃不了历史对你们的惩罚。不用说了，

0: 太监，收拾东西，马上进城。
1: 进城？
0: 嗯，共军到了，欢迎江人进城去。哎，快点，快点！
1: 你出去，人家换衣服。怎么办？
2: 青姐，
1: 雪清，我们提前行动吧。
2: 江姐。
1: 我们的炮声还没有响，明香，江姐不能这样。江姐，我们不能没你。别感情用事。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陛下，别这样。我们不是说过吗？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不是吗？我的头发乱吗？

听见，孩子是革命的后代，要让他们经得起风浪。要经常和老大哥去。

不要用眼泪告别，同志们，让我们用欢笑来迎接胜利。

0: 我们的炮声，我们的炮声。
1: 同志们，
2: 回来啊！
3: 我们的军队来了。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9: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0: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0: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6: 哎，这个我会啊！
5: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7: 可以讲绘本故事，
5: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信接听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看球赛还得是大屏，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2月，贵阳进入深冬，整座城市都苏醒得晚一些。城郊的作坊内，整夜的忙碌接近尾声，这里正在制作一种贵阳人钟爱的食物。很快，他们会出现在全市数百家早餐店中。

天色渐亮，食物未尝试，拧上发条。每种早餐都有自己的拥趸，相当一部分人会选择一碗热气腾腾的汤粉，开启一天的生活。翁恒志经营的米粉店生意火爆，牛骨、牛肉、牛杂，两个小时的炖煮，一锅好汤蓄势待发，静候主角登场。这种米粉外形圆润，略带弹劲，沸水汆烫，淀粉物质受热后微微膨胀，舒展腰肢，

与大部分米粉的丝滑质地不同，它的表面粘稠细腻，均匀密布着无数细小孔洞。酸菜丝爽口，香菜碎奔放，牛肉牛杂嚼劲十足，最后浇上浓郁醇厚的肉汤，

这是店里的绝对头牌，牛肉粉。只需趁热轻轻吮吸，米粉微颤，轻盈滑入口腔。多种马料可以任意组合，唯有米粉始终不变，让它纵横贵阳主食江湖的，除了疏松的质地，更重要的是独特的风味。富含直炼淀粉的早鲜米与精米混合浸泡，循环利用的泡米水活跃着大量酵母菌，助力大米快速

发酵，产生纤薄明快的酸度。打磨成浆，还需要持

水中迅速熟化。前后两次发酵，米粉同时拥有粉糯质地和层次堆叠的微酸，贵阳人称为酸粉。自此，烙上独特风味印记的酸粉，成为贵阳餐桌上独树一帜的存在。先喝一口原汤，再凭喜好添配调味。

酸味成为主轴，串联起纷繁口感。稀松的孔洞如同海绵，每根米粉都饱吸汤汁，呼吸间浓香洋溢。

酸粉的保质期仅10个小时，即使冷链物流发达的今天，离开贵阳也几乎难觅踪影。除了与鲜美浓郁的牛肉汤结伴，酸粉还有另一个朴素直接的打开方式，这更依赖于它的本味。

0: 如何给素净的酸粉着上绚丽的浓妆，这是王素荣钻研了半辈子的课题。
1: 好嘞好嘞，一分钟啊。
0: 同是汆烫，火候的拿捏需要更为精准。米粉刚刚浮出水面，便立刻捞起，最大程度保留酸味。味道的调和讲求平衡之道，小葱辛香柔和，大头菜咸甜适口，花生酥脆焦香，豆芽增味提鲜，基本配置大同小异，但点睛之笔，每家各有高招。
2: 老板，过来碗粉，多加点辣椒。
1: 好嘞，好嘞。
0: 王素荣的秘密在于亲手制作的油辣椒。

0: 花溪辣椒辛香微辣，小火轻炸，表皮焦化变脆。冲碎的辣椒与温热的菜籽油按1:2的比例调和，香气浓烈媚人。酸粉凹凸的表面便于油辣椒附着，红油也将微酸风味牢牢封存。各式配料被米粉裹挟，辣甜咸鲜在唇齿间和谐奏鸣。
1: 阿家娘啊，这都喜欢吃啊，爸爸妈妈都喜欢吃。我都做了40年了，天从一脚就做起来，一直做到现在，从粉嘛做成粉奶呀。
0: 极简的配菜，方便的调味，贵阳人将这种源于家庭简单制作的干拌酸粉称为老素粉。名字虽然沿用至今，但人们不再满足于它最初的模样。

不同交投带来更多跌宕起伏的惊喜。如今，酸粉已经成为贵阳人味觉基因的一部分，在粉糯口感和发酵微酸之间，隐藏着当地人倒食和嗜酸的偏好，也连接起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买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高。嘣
6: 嘣嘣嘣。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9: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0: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9: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1: ，This car is so cool！
9: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2: 直接打过来，我打不了。
9: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3: Let's go！
9: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4: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7: 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18: 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19: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
20: 盛平，
18: 我们俩生同亲，
19: 死同学。
18: 这剑谱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21: 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22: 这是农村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
23: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24: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2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6: 1、2、3，知道了吧？

0: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哦，项目黄了，嗨，这没事啊，没事，这就当买个教训，是不是？那谁还没个栽跟头的时候呢，对不对？但是你欠我朋友的钱，还得赶紧还一下。但以后咱们碰到事儿得面对，是吧？

0: 不是，这哥们谁呀？喝多了吧？是，我都不认识的。来来来，我们继续喝一杯。
1: 梁家，你的近况，其实我们同学圈都听说了。
2: 王伟的出现，让我的一丝光明瞬间消失了。现实依然如影随形地追到这里。

0: 你是觉得全世界都在嘲笑你吗？
1: 要不然呢？这两年我创业失败，一无所有，但又不得不在家人和朋友面前装体面和成功。我其实一直在做逃避，而且是背叛自己的逃避。在演出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真心的笑过了。
0: 我们藏族有句俗语叫“不恐怖砍了先散语”，意思就是说，只要你不原地踏步，你迈出去的每一步都是有价值的。当你拿起詹念琴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你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0: 我听说过一个传说，说在高原上时间的流速会变得很快。我现在开始有点信了。
1: 怎么说？
0: 我们之间的时间就过得很快，明明才认识。

0: 不到两天，你就能已经看到我最糟的一面了。
1: 不是我开导你，是我懂你，因为我也经历过那样的时刻。我不是天生的盲人，我是18岁的时候才看不见的。

0: 医生，到底怎么回事？
1: 很抱歉，他是突发性神经失明。按照目前结果来看，他视力恢复的情况无一不起外。
2: 厄运没由来的降临在我身上，我一滴泪也流不出来。

0: 我想假装自己还是一个正常的学生。可是我都走不出家门。
1: 梁家，你想继续听我的故事吗？我想约你，等参加完婚礼，我们都回了拉萨，再见一面吧。

0: 真好听。
1: 你喜欢就好，但是还没写完呢，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继续。
0: 走进门槛。
2: 策展大哥，我帮你。
3: 啊，麻烦你的钱，好吧。
0: 右脚。
4: 杨继勇的，展给我最前边车的个，米仓麦搞不起来去的话。
5: 那是你的手艺好，阿佳。今天多来一磅甜茶。
4: 嗯，茶几跟推拔几个是吧？
0: 嗯。
5: 继续给你讲我的故事吧。后来是身边的人和这片土地给了我力量。
0: 杨继勇的也是。
6: 寂寞，阿斯汗噶在意。
4: 杨姐，杨姐，杨姐，
6: 从北漠来，从北漠来，我是从北漠来。
4: 我结束啊，
6: 谢马丽。
5: 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是幸运的，我的生活应该照常继续，我头顶的太阳。街上的风，邻居的问候，从来不会因为我看不见了而对我有所不同。这片土地带我没有分别心，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不要辜负它。从那天开始，我就试着接受自己。我发现我的眼睛看不见，反而让我的听觉更敏锐了。

0: 你也别那么沉重嘛。要是说苦难是我注定的因果，那我这么积极努力，肯定能成为后来的机缘。
1: 张晶，我想留在这儿，因为我喜欢你。

0: 无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四度营旅联动，带热票根经济，演艺赛事引流拉动消费，贵州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贵州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农人新农具赋能现代农业，助力粮食增产，乡村活力持续提升。三都水族马尾绣非遗技艺焕新活力，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带动数万绣娘居家增收。从养在深闺，人为食道文旅金字招牌，两代人辛勤耕耘四十载，来看父子俩守护绿水青山的接力故事。轰然倾泻，奔涌向前，黄河壶口瀑布如万马奔腾，现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磅礴绝景，动静新闻正在播出。今年以来，贵州推动文旅体融合创新，各类新兴消费场景持续拓展，假日经济、票根经济、演艺赛事等火热带动。上半年全省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7.6%和8.2%，拉动出行服务价格上涨3.5%。
1: 暑期前往贵阳越界影城 IMAX 阶梯影厅观看一场电影《四度》，成为不少省内外游客的打卡项目。亚洲第一宽的荧幕配合 4K 激光放映系统和12声道环绕音响，身临其境的观影体验成为因为一块屏奔赴一座城的驱动力。
2: 这部电影用最真实的镜头还原了当年的绝境求生以至破局的全过程。作为一名90后的观众呢，完全被四度圈粉了。
3: 我觉得它是战争类型的，制作的非常好的一部影片，人物刻画的比较好，特效和这个音效非常的震撼。
4: 我们一家8口人四川达州出发过来的，第一站是到了崇子去看了那个娄山观，看了遵义会议，走了一趟再在贵阳来看车的那场电影，非常有纪念意义。
5: 觉得能在贵州

0: 看四度，这才是真真正正的沉浸式。因为地理空间这个距离的拉近，把我们心里的那份震颤放大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里面的沙盘特效，你知道仗是从哪儿开始打的，是怎么辗转迂回的，这个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的观影门槛。
1: 影院还通过光影里的贵州影展、手摇式电影放映机等创新场景，让影迷全面了解四渡赤水历史。目前该影城四渡单片票房已破百万，居全国第一。
2: 四渡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排到20多场，所以我们也售卖了一些文创产品，也是希望通过这样影旅融合，丰富影迷的观影体验。
1: 根据跟着四渡游贵州专项影旅联动政策，7月26号前，观众凭电影四渡票根可兑换一次免门票进入省内国有 A 级景区的优惠权益。兑换成功后，优惠权益可在今年内任何日期使用。目前已有35万四渡观众参与申领贵州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权益等多重福利，让光影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
3: 继四月将电影票纳入第五类组票根，6至7月新增了中高考准考证、高铁火车票作为第六类和第七类组票根。从票根经济活动上线以来，共计成功发放了66.5万张政府票根消费券，其中省外用户领取约45%。
1: 近日，伴着爽爽凉意，十多位音乐人在贵阳市关山湖公园民族大联欢广场激情开唱。音乐会首日便吸引超46000名乐迷从全国各地奔赴贵阳。
4: 我们是昨天从重庆坐高铁过来的，特别凉快，非常方便。
5: 在贵阳这边待一天，然后去广火树、荔波小气孔、肇兴动站，然后再转回贵阳，再玩两天。
1: 记者走访关山湖公园民族大联欢广场周边的酒店，发现酒店客房早在半个月前就已被预定一空。
6: 我们总体有160个房间，在音乐节期间，目前到后面的一周左右都是满房的，主要来自于云上广深的那边。
7: 针对最近游客的增加，大堂增加假日专属的柠檬水或者是酸梅汁，有房的情况下会给客人进行一些升级。
1: 今年以来，贵阳的音乐会、演唱会接续不断，叠加2026多彩贵州欢乐购住宿消费券活动，让不少乐迷将贵州列入必出行清单中。文旅市场持续活跃，也拉动了投资用脚投票。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贵阳市住宿和餐饮业投资同比增长31%，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46%，而全省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增长了54%以上。上半年出行服务价格上涨3.5%，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在外住宿、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上涨2.8%、3.9%、6.6%，商品零售同比增长4.9%，餐饮收入增长1.7%。
8: 2025年，贵州建成高标准农田141万亩，累计达2042万亩。盛夏时节，万亩良田里稻苗青青，全新的农业生产方式还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归土地。
9: 每周一到周六上午9点，黔西南州普安县细川村的直播间准时开播。27岁的村党总支书记李青是村里的第一个主播。
10: 这个红米的话，就是通过我们的高标，把那个闲置土地盘活之后呢，我们尿黄地全部给它种出来，粮食产量上去之后呢，我们也是尝试着直播间搬到我们的田间地头。
9: 2024年，村里完成了1.65万亩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让零散地块集中连片。旱能灌，涝能排，亩均增产约100斤，土地效益提升了，村里活力也足了。这个由5名95后村干部运营的账号，半年来卖出农产品20多万元。
10: 像我们的大米2.8块，菜籽油啊，面条，各式各类的农特产品都是可以卖的。农村最大的资产其实就是我们的土地资源。现在也有老乡给我们反馈申报这个高标准农田，想通过我们的努力，就是说吸引更多的这些年轻大学生返乡来建设这些家乡嘛。
9: 这几年，村里新改建了机耕道，生产路超24公里，路修宽了。大学毕业后的李成文回乡干起了农机租赁服务，短短一年，他家的农机就从2台增加到了8台。
11: 这个是前2天才来的，可以收水稻、小麦、五谷杂粮，叫生番土地的。这个目前在我们普安来说，应该是最大的一台。现在的路基本上都在2米5以上。以前如果让我们自己去背，我们是不愿意种的。现在我自己种的50亩那个苞谷，20亩的水稻，80%以上的都是那个机器完成的。
9: 目前全。

0: 省2025年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已经进入尾声，各地农业部门因地制宜，在有限的土地上寻找增量，将潜力高的土地建成高标准农田。
1: 那个窝子里面的土地就是全部被水淹了，今年就是坡改梯的时候就把对那个地方进行一个集中的整治，现在他们都可以种上玉米了。施工进场的时候针对每一个地块再形成一个更细更小的一个方案，今年新增耕地目前统计下来的话应该是10多亩。
0: 去年贵州建成高标准农田141.6万亩，累计达2042.2万亩。那良田建成了由谁来管呢？在龙里县已经验收的15万亩高标准农田，按区域与66个村签订了管护协议，并明确责任人，同时通过培育种植大户，促进良田高产稳产。
2: 这里是130亩，以前大大小小是300-400块田，现在改为38块了。政府牵头嘛，农户手里面流转过来的，我再从村散区里面承包过来。太小了，也没有人愿意种，他自己的工资都收不回来。现在连片年收入啊，大概也有10来万吧。
0: 村民的账算得很清楚，用机械化代替人工耕种，每亩地的人工成本降低了200多块钱，再加上解决了灌溉问题，增加土地肥力，农田亩产提升了150斤左右，这样每亩土地的净收益较之前大约增加400元。村里还积极对接粮油市场，让种出来的粮食卖得好。
3: 通过定点销售对接了4家大户，省内外的一些经销商，订单式的一个销售，发动我们本地的网红直播带货，线上线下的统一的去销售。
0: 连片万亩的高标准农田也给低空农机的规模化作业提供了可能。来自湖南的00后小伙在这里当上了专职农机飞手，
4: 做的是属于一种叶面肥的这个肥料，科技改变未来嘛。在天上会拿着遥控器跟在田里面撒肥，这些肯定是天然资源嘛。山林作业嘛，把材料运到山上，这些我们都可以。我们团队是13个人，都是20来岁，
3: 培育那些大量的这些种植大户和飞手啊，这种农技手啊，统一育种，统一品种，统一机械化，统一收割，通过对接粤港澳的市场和贵阳的市场，实现这个整个的规模化、品牌化的发展的话，解决这个粮食安全保障问题。
0: 去年龙里的粮食产量达8.28万吨，实现连年稳步增长。从农民不愿种到吸引年轻人回乡机械化种，高标准农田不仅建起了农业的产业路，也搭起了新农人的回乡路、干事路。今年贵州提出要继续分区分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预见在这片越来越好种的土地上，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成为主角，让手机、无人机成为新农具，土地人气旺了，乡村底气足了，现代化农业的路子也将越走越宽。
5: 2026红飘带杯第五届天元围棋全国少儿围棋公开赛昨天在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拉开战幕，吸引全国27个省区市的470名少儿围棋手报名参赛。
6: 赛事设置6个组别，覆盖不同年龄段青少年棋手。
7: 第一轮比赛我是赢了，我现在是业余5段，后面肯定会很精彩。
8: 开局也会紧张，中盘出现了失误，虽然我赢了，但是我也觉得对手的实力很强。
9: 少年组共进行9轮比赛，其他的只进行11轮的比赛，外地来的也有很多的高手，能够检验一下同年龄的孩子围棋水平高低。
6: 本届赛事是2026年全国围棋项目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赛事开幕式上，贵州广播电视台与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签约联营，并与贵州传媒职业学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启动围棋文化产业学院研究院共建工作。
5: 作为2026年贵州省四季村歌秋季主场活动，贵州村舞暨四季村歌扎白歌节日前在黔西南州兴义市举行，八方游客慕名而来，赏歌舞、品美食，让古老民俗焕发生机。本次村舞暨四季村歌扎白歌节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体验民俗巡游、文艺展演、赶扎白场等民俗活动。
10: 在网上看到，以前也没有体会过这种少数民族节日，唱歌也非常好听，当地的人也很热情，
11: 感觉不错，烟火气很足，特别热闹。兴义地方很好，希望大家都来兴义玩吧。
5: 布依族传统节日扎白歌节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已成为滇桂黔3省交界群众祭奠先贤、走亲访友的重要民俗盛会。 活动期间，当地农特产品展销、美食体验、市集同步开放，

0: 6000多个摊位让游客感受民俗文化，品尝布依特色美食，带动当地文旅消费。
1: 以贵州四季春歌、新义扎白歌节为文化的基底，策划打造以村舞山歌为载体，搭建全民展示的舞台，让传统文化更贴近大众。
2: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0: 中国地质科学院消息，我国编制完成1:500万全月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对月球历史进行了一次系统性重写和精细化描绘，实现从根图到质规的跃升。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成果落地情况，媒体吹风会发布。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日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近300家。铜仁至吉首铁路铜仁段李家湾大桥近日完成全线首片预制箱梁架设，标志着该项目由桥梁下部。

0: 到墙的变迁。
1: 站在游人如织的小七孔景区，深耕荔波旅游一线30年的艾文格感慨万千。早年的小七孔景点寥寥无几，游玩范围极小，如今景区开发的游览环线绵延10多公里，各类特色体验层出不穷。艾文格说，父亲艾福田是荔波景区的拓荒者，更是敢为人先的造梦人。
0: 我父亲中专毕业以后呢，就调到贵州地质大队，85年的时候呢，主持那个小七孔梯级电站的开发，就发现了天中洞，决定就修建电站的过程中，顺带就把景区的一些设施啊也做了嘛。现在回过头来看，确实很超前。
1: 彼时，全国百姓刚刚解决温饱问题，国内几乎没有旅游的概念，旁人只看见深山的闭塞与贫瘠，艾福田却窥见了这片山水蕴藏的无限可能。
0: 第一次进小七孔的时候啊，坐车到一个乡政府里面，再从乡政府那里走路4-5个小时啊，主要任务是测量修路嘛，学开车，物资啊你要拉进去啊。
1: 地质队率先开发的溶洞景观，凭借独特的地貌景致，迅速吸引了都匀、独山等周边县市的百姓。艾福田也正式接管旅游局工作，一心扑在景区开发上。由于业绩突出，艾福田先后获得了全国先进工作者、贵州省劳动模范等荣誉。
0: 这一本就是他整个小七孔里面的修了什么东西的原始账单啊，一个是水利工程的，一个是旅游工程的啊，当时所有材料都是手写的。老父亲是个很严谨的人。
1: 1992年，艾文格也进入荔波县旅游局，从此扎根文旅一线。90年代，随着各级部门的重视与专项经费投入，景区基础设施逐步完善。那个时候，没有新媒体引流，没有大数据赋能，没有成熟客源渠道，文旅部门只能靠着最朴素的方式走出去。
0: 大篷车、小分队、房车啊，什么样子都跑过。我还记得第一次专列开过来的时候啊，只能到达广西的站，我们组织了几十辆荔波那种中巴，全部去接，都是土路下来，头发都是黄的那种。
1: 2007年，为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地，全县上下合力拆除景区电站，迁出核心区原住民，让荔波成为贵州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2015年，荔波张江景区成功获评国家5A级旅游景区，正式跻身国内顶级旅游景区行列。贵广高铁开通是荔波旅游腾飞的历史性转折点，游客量每年增加超100万。为了改写荔波旅游世界级资源乡村级配套的尴尬局面，2016年，黔南州启动荔波景区全方位提质扩容工程，艾文格全程参与攻坚。
0: 每个礼拜我都要开一个调度会，一开都是半夜2-3点钟，主要是抢进度。我们新增这条环景区公路啊，极大的提高了整个景区的承载量，基础设施服务质量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厕所啊，我们就很注重卫生纸啊、温水啊。到6月份的时候，我们还要求分一点香水，采取这种网格化管理，安全的绿化卫生网格啊，意外情况啊，反应得很快。
1: 如今，荔波年接待游客超3000万人次，远距离游客占比持续攀升，旅游业态从单一山水观光升级为漂流、森林探秘、休闲度假等多元体验，成功跻身全国县域文旅融合综合竞争力100强第5位。曾经闭塞贫瘠的荔波，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振兴之路。
0: 我父亲可能当初最淳朴的想法就是说，把这个溶洞开发出来，老百姓有机会欣赏到地下的美景。我们这一代想法发扬光大吧，你要跟得上形势的发展嘛。高铁通了以后，游客也翻倍，周边的老百姓受益的是最大的。现在发展到这个，我们觉得值了。
2: 秋意漫过秦晋峡谷，位于陕西山西交界处的黄河壶口瀑布也迎来了金瀑最佳观赏期。节目最后，一同领略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磅礴绝景。

0: 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Uni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ni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7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会见软通动力集团董事长刘天文。
1: 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全省能源项目谋划建设工作。
0: 立秋到迎丰收，贵州优质酱香白酒的重要原料红缨子高粱逐渐进入采收期。一颗小小的高粱，饱含贵州农业科技人的数十年科研坚守，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带领百姓共富的重要支柱。
1: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成就展正式向公众开放。
0: 专栏《搬迁社区传喜讯》，我们一起前往毕节市博阳林街道，分享一位今年参加高考的异地搬迁学子的喜悦。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8月6号，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天文一行，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参加。
3: 徐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刘天文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大力发展数字产业集群，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并发挥引领支撑作用。希望软通动力集团与贵州拓展多领域深层次合作，助力贵州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先机，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刘天文表示，将抢抓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机遇，依托贵州数字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在磁源工厂建设、算力调度平台打造、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智能终端制造、产教融合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深化战略合作，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软通动力集团省有关部门和贵阳市负责人参加。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

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建设，同步推进抽水蓄能、新型储能项目，增强清洁能源供给能力。要加力推进煤炭优质产能释放，推动先进煤电机组建设和现役煤电机组改造。要加力推进新型电网建设，推动贵州电网由送端型向枢纽型转变。要加力推进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加快实现管道天然气限线通。要建立完善工作机制，省

0: 但是调研五加三重大项目建设、闲置低效项目盘活处置等工作，督导检查2026年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第三季度民查暗访交办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工作。8月6号，副省长董家禄到贵阳市乌当区有关企业调研健康医药产业发展工作。
1: 今天是24节气的立秋，贵州的红缨子高粱陆续迎来丰收。作为全国唯一通过有机认证的高粱种子，是优质酱香白酒不可替代的原料密码。今天我们跟随两位种粮人，看小小红缨子带动的千亿级产业和农民致富新途径。
0: 在遵义仁怀市鲁班街道龙宝社区，居委会正在召集高粱种植户开院坝会，指导村民采收重点。
2: 看到下雨提前收割、晾晒、贴板两天，再用收割机打出来。新打的水泥地沥青路晒高粱也是不行的，会影响到了品质，把好关，群众呢才好卖个好价钱。
0: 薛开华是社区的技术能人，他和红缨子高粱的故事要从14年前说起。以前他常年在外打工，一年仅能存下10000多元。2012年，看到乡亲们依靠订单高粱稳定增收，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回乡种高粱。
2: 有机肥啊、种子啊，这些都是茅台酒厂提供的，减少了这个生产的成本。自行订摊保底收购，不愁高粱卖不出去，种了22亩，算下来一年的净收入有5万元左右。
0: 很快，薛开华就成了高粱种植大户和技术能手。2017年，他进入社区居委会，带领大家大面积推广红缨子高粱。目前，仅他们社区就有568户参与种植。2900亩红缨子高粱年创收近800万元。
3: 我种了11亩高粱啊，平时收了7000多斤，每到10万多块钱。
2: 每一年都这个农技站也叫我们去培训，自己也找一些科技方面的书来看。我都种好了，希望带动大家都种好。
0: 从龙宝社区到全国，红缨子高粱已推广至11个省份，累计推广面积超3500万亩，带动农户850万人次，增收100亿元以上。这份产业红利背后，离不开茅台集团首席育种专家涂佑能40年如一日的两种攻关。
4: 第10代红缨子高粱啊，是特大回旋的，主要是考虑到我们贵州山区不适合机械化耕种的地块很多，原来没亩地，要种上万株的这个品种的话。

0: 先搜集种植资源，到搭建标准化实验室，再到远赴海南开展南繁加带，屠呦能一直深耕育种一线。
1: 我们持续不断13年都没有好的结果，转机就在99年，沙河区种了一片高粱地里，发现了一株很具备我们的育种目标的抗性好、品质好，我很高兴，马上拍照取样，用它作为母本和其他优良的株系进行杂交，才有今天的红缨子。
0: 40年持续科研攻关，屠呦能的团队不仅选育出红缨子高粱，更让产品实现多项关键指标突破。从2008年第一代红缨子到去年发布的第7代519，红缨子高粱中决定酱酒品质的高粱支链淀粉占总淀粉量从80.2%提升至96%，单宁含量稳定在1.5%至2%的黄金区间。猪羔从近3米降至2米级，生育期缩短13天，亩产从200公斤提升至350公斤以上。
2: 会引入很多前沿的育种技术，比如现在航天育种已经到了 F4 代，用分子标记、基因图谱的绘制，保证红缨子和我们地方品种资源鉴定的效果效率。
0: 目前，全省红缨子高粱种植面积近200万亩，仅仁怀市就有5万多农户参与其中，户均增收1.5万元以上。红缨子高粱也成为全省酱香白酒产业的重要原料。
1: 科技无止境，持续不断的优种选优，使我们酒企和到农民双赢，对我们的乡村振兴了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
3: 贵州各地聚焦群众就医难题，抓实基层医疗服务，通过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增加绿色就诊通道等举措，提升群众就医体验。
4: 近期，50余名来自广东省中医院、东莞市中医院等医院的中医专家走进铜仁印江开展公益中医义诊，现场围满了前来问诊的村民。
5: 把优质资源下沉乡镇，后续我们将持续开展义诊活动，深耕基层健康服务，以中医药优势守护群众健康。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六盘水市盘州市盛境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驱车前往辖区失能老人家中开展医疗健康上门服务。
6: 各位医生啊，都费了心做了这么多检查，高血压药、糖尿病怎么治法、怎么预防法，以后啊，我们就照你们的指导去做。
4: 今年盘州市启动失能老年人健康敲门行动，组织医护人员定期上门开展健康评估，服务覆盖当地所有65周岁以上失能老年人。根据评估结果，当地还未有治疗需求的失能老人开通绿色就诊通道。
7: 健康敲门行动共覆盖2881人，帮助维持失能老年人的机体功能，改善生活质量。
4: 为老百姓办好事、实事是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走进遵义市桐梓县中医医院一站式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在为办事群众答疑解惑。原先分散在各科室、各楼层的高频事项，如今在这里统一归集，集中办理。
8: 基本业务都能办，有工作人员耐心引导，办事又快又方便。
9: 现在日均接待300余人次，中心主要集投诉咨询、慢病审核、便民门诊等功能。
10: 8月6号，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成就展在黔南州博物馆开展，展览向全社会免费开放，观众在9月15号前还可以预约专人讲解，整个展期将持续2年。
0: 展览以一幅绣满56朵牡丹的中国地图开篇，收尾处则是一幅策马奔腾的百骏图。这2件马尾绣作品充分彰显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地域文化特点。2000多平米的展厅内，既有都匀解放、自治州成立、三线建设、脱贫攻坚等标志性历史记忆，又有普通建设者、搬迁群众、产业从业者的奋斗故事。黔南州12个县市全部设置了独立展示单元，观众可以遍览各地产业崛起、城乡蝶变、民生向好的鲜活成果。
11: 总共展出了图片800多幅，实物200多件，核心数据图表30多组，有的还是首次展出。
1: 70年风雨兼程，党心与民心在一起，看了成就展，我们非常高兴，相信黔南的高质量发展一定会大踏步地向前推进。
0: 20世纪60年代，黔南州展开轰轰烈烈的三线建

0: 设，这里成为新中国电子工业的摇篮之一。近些年，黔南州更成为中国尖端科技项目大国重器的落脚点之一。中国预警机之父王小模院士、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等与黔南有着深厚的渊源，中国科学巨匠的故事都是本次展览的重要内容。
1: 我是大学毕业过后分到黔南来的，黔南州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了整个成就展，黔南人民激情奋斗，共同努力，非常感人，感觉到现在非常幸福。
0: 建州70年来，黔南实现跨越式发展，都匀毛尖品牌价值达55.88亿元，稳居全国绿茶第一方阵。泉州高铁里程428公里，位列全省第一。教育医疗事业多点开花。2026年，泉州高考600分以上人数首次突破1000人大关。县域医疗就诊率提升至92.82%。泉州49个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成功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州。
2: 8月8号，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开幕式将在黔南州都匀市举行。这两天开幕式联排正抓紧进行，有哪些精彩看点？跟随记者到现场看看。
0: 贵州山水林田湖的自然意象随光影变化出现在体育馆内，村超、村 BA、村马元素的表演更是热情洋溢，马尾袖、中国天眼等元素巧妙融合在演出中，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来到联排现场观看。
3: 我感到真的很震撼，很惊喜。
4: 这次舞美非常好，看到了很多我平常看不到也接触不到的东西，马尾袖啊、蜡染。
0: 此次开幕式展演以春夏秋冬作为主线，划分最美、好花、运动、逐梦四大篇章，展现贵州秀美山水、浓郁民族风情等，运用全景声光、激光动画、AR 等技术，让观众沉浸其中。
5: 通过我们的激光动画、无人机的配合，时空对话的一种感觉。开头的篇章叫欢迎，尾声的篇章叫欢庆。走过了春夏秋冬，代表同心圆，贵州的少数民族像石榴子一样，让大家感觉贵州人民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都匀，
6: 融合奥林匹克精神、中华体育精神、民族传统体育精神与新时代的贵州精神，串联了村超、村 BA、村马贵州特色体育 IP， 展现了全省文体事业蓬勃发展的图景。
0: 今天2026年全民健身日贵州主场活动暨黔南州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在都匀启动，借力省12运会契机，本次活动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现场展演了太极拳、八段锦、武术等项目，同步开放免费体质监测、运动体验、亲子互动等。8月8号全民健身日当天，全省将同步开展徒步大会、传统体育展演、社区运动会等，各类健身场馆限时免费开放，降低群众参与门槛。
7: 过去5年，贵州共有约5.2万名异地搬迁子女考入大学，今年这一数据有望跨过6万人大关。越来越多从大山迁出的孩子凭借知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这段时间毕节的异地搬迁学子胡浩然格外开心，因为他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8: 你好，同学，恭喜你金榜题名。
9: 当投递员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递到胡浩然手中时，这个一贯稳重的男孩看起来似乎很平静。
1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录取通知书是更广阔未来的一把钥匙，我希望抓紧这一把钥匙去打开我丰富多彩的未来之旅。
9: 直到下午打工归来的妈妈踏进家门，这份喜悦才真正释放。
1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辛苦了儿子。
10: 辛苦。
11: 未来全家人都加油努力，只要一家人齐心，什么都会好的。看着他一路，真的是不容易，我不负他自己这么多年的辛苦。
9: 胡浩然的老家在毕节市七星关区英底乡高潮村，距城区2个小时车程。2018年，他们一家五口人享受异地扶贫搬迁政策，搬到了城里的博阳林街道阳光社区。
12: 每一间卧室有床，有一个衣柜，还有电磁炉、电饭锅，这些都是有的。我家这个是100平方，那时候感觉终于有自己的家了。

0: 特别高兴，感觉漂泊的日子结束了。所以我说的感恩政府不是乱说，发自内心。
1: 搬迁进城后，胡浩然进入安置点周边的学校就读。上初中后，凭借优异成绩被当地一所12年一贯制学校录取，并减免了全部学杂费用，学习环境彻底改变。
2: 搬迁的那个小区距离我们学校也就是2公里左右，他在我们学校这边是一贯式的这种培养，在物理这一块一直都是非常感兴趣的，我们还会专门的竞赛老师来给他进行这种辅导。
3: 这些是
1: 厚厚的一沓奖状，见证了胡浩然的一路成长，而他最在意的是这张物理竞赛的一等奖。
3: 这张奖状它激发了我对物理方向的兴趣，让我能够去探究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
1: 清华的录取通知书照亮了弟弟胡畅，哥哥成了他眼中最清晰的目标。
4: 他的努力已经被证实了，那么我的努力也一定会被证实。这次总分是710，然后我考了688.5，也像他一样能够考上清北。有一天我的梦想也会达成。
3: 我觉得自己所了解到的东西还不够多，想去更多的发掘一下自己的潜能和兴趣。我会想，自律者方得自由，一个懂得自我约束的人才能够行事合宜，处事自由，一个自立独立的人才能够不断的丰腴，充实自己的灵魂和生活。
5: 贵州省广告赋能产业共赢专家学者分享交流活动昨天在贵阳举行，国内5位广告领域权威专家围绕贵州白酒、农特产品、文旅产业等本土特色资源，从品牌打造思路、全媒体传播方法等方面分享了实操经验。
6: 怎么样能够推出贵州特色自身的这种品牌？第一个呢，就是要有这种爆品思维，打出来能够被人记得住、叫得响的爆品。第二个，开品思维，设计产品营销的场景，拓宽了使用的场景。第三个呢，精品思维，挖掘背后的故事，赋予它更多的文化的想象力。
7: 贵州的算力和大数据两方面都比较强，这就能够很容易形成数字广告领域的叠加优势，将自己运营多年的数据转化为更高的商业价值，对贵州的广告产业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遇。
5: 近日，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广电总局四部门联合公布第二批全国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案例名单，全国共评选出28个优秀案例和45个典型案例。其中，桐梓村晚以文化赋能乡风文明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入选优秀案例名单，贵阳路边音乐会以创新文化惠民载体打造城市群众文化品牌入选典型案例名单。桐梓村晚作为全国独具辨识度的旅居文化 IP， 每年吸引百万游客亲临现场，今年以来已累计开演39场，打磨推出精品节目431个，线下观演超22万人次，线上热度持续攀升，品牌影响力不断拓展。路边音乐会凭借接地气的文化活动形式、常态化的文化惠民机制，成为贵阳市推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践行文化惠民的创新实践。3年来，全市累计举办700多场演出。
8: 贵州多地邀请军修干部、三署人员等走进影院观看四渡，在光影中回望峥嵘岁月。
9: 看着荧幕上年轻的红军战士不畏生死、奋勇向前，我忍不住热泪盈眶。今后一定会把革命故事讲给更多年轻人听。
10: 他们同志战士牺牲，我看到我牺牲的战友啊，确实我流泪。
8: 战争的硝烟虽已远去，英雄的故事历久弥新。光影交错间，军属们也感受到了那份跨越时空的家国情怀。
11: 我联想起了外公的军旅生涯，他在担任运输任务当中，他也曾面对过那种困难嘛，但他们始终保持乐观，完成了运输任务嘛。
12: 我希望你在军营里能够听从指挥，服从领导，一定完成你的使命。
13: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播出系列报道，深入剖析贵阳市花溪区潜桃乡的旅居发展路径。当地相关部门因地制宜，通过村民和企业联动，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让旅居产业蓬勃发展，走出乡村振兴新路。 人民日报头版关注贵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黔东南州天柱县

0: 通过智慧屏实时监测汛情，紧盯重点部位，全覆盖排查隐患，党员干部逐户巡查，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黔南州第七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昨天召开，会议表彰了黔南州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60个，模范个人150名。近年来，黔南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凝心聚力，谱写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新篇章。
2: 遵义市第四届政务服务职业技能大赛近日举行，当地各县市区16支政务服务队伍围绕政务服务法律法规、专业业务知识等内容开展考核。
3: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将于明天在黔南州拉开帷幕，赛事设23项竞技赛事、34项群众赛事，众多贵州本土民族特色体育项目也将亮相赛场。
0: 节目的最后，通过镜头提前领略充满山地特色的省运风采。
4: 走，叫上好朋友看比赛去。

0: 走走。
1: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绝不做，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今天迎来二十四节气的立秋，民间有一句俗语，立秋早晚凉，午后汗湿长。这句俗语呢，道出了立秋时节鲜明的气温特点。早晚的凉意渐起，午后暑热依旧。还是要提醒大家，一早一晚适时的添衣，谨防冷热交叉感冒着凉。那今天下午15点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下。像安顺的气温呢，就只有 21.2 摄氏度，十分的凉爽宜人。下面再来关注预报，预计呢，今天夜间到10号的白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在省的北部还有西部地区个别乡镇呢，会有暴雨或大暴雨。东部边缘以及南部边缘的部分市县，午后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外出要随身携带雨具。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想了解更多天气资讯，你还可以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贵阳阴转阵雨，20到29摄氏度。遵义阵雨，21到30度。六盘水阵雨转阴，17到25度。安顺雷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七星关阵雨18到26度。铜仁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海里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都匀多云21到30度。兴义阴转多云20到29度。
2: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种歌，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
1: 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2: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8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4: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2: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

0: 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1: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0: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15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1/3。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

0: 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1: 因为站起来的话很轻松了，对脉部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0: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2: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地把它变成产品。
0: 目前上海瞄准六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3: 面向15，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4: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7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7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7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6: 今天是立秋。

0: 今天是立秋，
1: 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2: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3: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2: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4: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2: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5: 往年我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2: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4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2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6: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呢，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2: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7: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2: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8: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0: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9: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

0: 1.3 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1: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2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万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六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4: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3: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5: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6: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4: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6: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7: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3: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8: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据路透社6号报道，其与伊普索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只有35%的美国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6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2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13%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7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6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2: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8: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

0: 画意韵。
1: 立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叶知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十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同此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生命共同体，绿色发展，绿色生活。
0: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4: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未果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5: 拉起各村落，看了不壮，增援增队。
6: 打出我们经济支队的胃口来！
7: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8: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8: 不得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8: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这个腿好点了吧？是吧？哎，那个，我是查过了，这个行凶之人绝对不是咱们家的。
2: 哎呀，李建叔，这事儿都过去了，俺们不是为了追究这个事儿来的，
1: 是吧？
2: 哎，
3: 哎呦，那这个农救会的仨大嘎巴一块来了，这是有何贵干呢？
2: 哎，满村，
4: 哎，
2: 你把那个账册拿过来
4: 啊！
2: 哎，让魏建叔好好核实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差错。
4: 魏建大叔，你看一下，这个是你家的这几个佃户，

0: 怎么了？你看出什么问题来了你就说。
1: 农救会核对账啊，不能有错。这么着，那个张老师啊，就按你们的办，该怎么退怎么退。
0: 哎，不是，你这话不能这么说，不是按我们的办，这是各家自己报上来的，由农救会来核实，你这必须保证这个数字是真实可靠、准确无误，你不然到退地租的时候拿什么做依据啊？你好好的核实一下。
1: 不是，这个你看是这样啊，张老师，那个农救会呢，两大首领和自卫队的头，齐聚一块儿，还带着枪到哪里来了？那要不给面，那哪合适啊？就按这个，就按这个数退，行吧？
0: 魏先说，我们来之前还特意交代了，谁也不能带枪，是不是啊，麦团所主？
2: 对，对。
0: 哎呀，你别害怕，你怎么了？你这
1: 不让带枪啊？哎，
0: 不可能有带枪。
1: 刚才好像是卡错了，说你跟腰上一晃啊，你给这个铁棍子吓我一跳，你说
0: 铁棍子？哪有铁？什么铁？
2: 没有，没有铁管子。
0: 不是，
2: 没有铁管子。没有。呀，
0: 你这，哎呀，你不是，这庄老师不让俺带枪，俺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俺私自带的枪，不是为了吓唬你的。
2: 哎，放后边
3: 去。所主，你真是一个鼻子半拉脸的。
0: 哎呀，是因为大伙儿都骂所主，说没有保护好我。他可能是以防万一吧，他这个警惕有点过度了。哎呀，你下次他再注意，这
1: 警惕点
0: 好啊。啊，你咱还是看这个，你好好看。
1: 我的态度啊非常的明确，这个呢我就不看了。哎，就按你们的来啊。
4: 这个管家，管家快来送客了，让庄老师赶紧回去歇着。哎，
3: 魏建说，你怎么回事？你这。俺上你家来核实粮食的这个数字了，是吧？你对俺庄老师怎么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你不能这样啊！
4: 怎么就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了呢？你们这人多势众，凶神恶煞的，到哪里来干嘛呀？那叫什么脸了？我告诉你啊，我不要脸，
5: 庄老师，我就要命！
4: 快点，走！
6: 隔壁，请吧。
0: 哎，等一下，管家。去年收的地租是你收的吧？都记了账了吧？
6: 对，
0: 是55呀，还是到46啊？
6: 当然是55了，村里一直是这么定的。俺董家不能占那便宜，
0: 都是双出种吧？
6: 对，是的。
0: 你看，魏建叔啊，你这是干什么呀？我是最看不起不敢说真话的人。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你看出问题为什么不说？你怕什么呢？我们这个农救会就是为了公平、公正、公开，给大家主持公道的呀。你这个数字不准确，你到时候收。

0: 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
1: 董家，俺做错了吗？
2: 你没做错，是我错了。这共产党啊，是讲规矩的，这个庄奇凤啊，是个人物。
3: 哎，齐旺，这麦子刚出苗，这城里的日伪，陈守正的顾城里是政府，就已经开始打下粮的主意了。他们要向各乡、各村域征下粮。
2: 陈守正和鬼子眉来眼去的，不抗日，他尽搞摩擦。
3: 嗯，
2: 孙玉林他们把朱棣无店啊，当成了自己花天酒地的安乐窝，咱绝对不能给他们拿粮。
1: 单纯的抵制。
2: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所以，上级指示我们，顾城、蒙水、宜山等各县成立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政权，团结社会各阶层，共同抗日。我们需要吸收具有代表性、更有影响力的党外人员加入。
1: 嗯，
2: 目前呢，就顾城而言，最合适的只有原县长刘祖光，所以我们决定要尽快。
1: 营救刘祖光先生。为了营救刘祖光先生，我们的上级就联系了青岛的党组织，决定让他的女儿回来协助工作。
2: 哎，王向佛的女儿，说跟他的女儿，他们是同学，村里都知道他们这层关系。
1: 嗯，他们两个一起回来协助工作。
2: 啊，
1: 他们都是在青岛的文德女子学校上学，
2: 也都加入了共产党。
1: 哦，
2: 日军占领青岛之后。 学校停课，他们就听从当地党组织的安排，转入地下抗战工作。他们还经受了战伤治疗、日语还有党的抗战政策的培训，正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啊！
4: 今天晚上你们自卫队辛苦一点哈，咱们门口放哨，不能有人过来啊！
5: 又响一块，知道不是？
6: 俺已经派人在村口、家门口都安排好了。
1: 哎，再去看看。
2: 好，易先生啊，
1: 好，
2: 王部长。
1: 哎，
2: 张部长，哎，
1: 来人呀，俺带过来的。
2: 好，你回去吧。
4: 好，
2: 哎，尤氏叫俺啊。
1: 哎，周书记。
2: 啊，我跟你们来介绍一下
1: 啊。
2: 啊，这位是刘祖光刘县长的女儿刘祝梅同志。这位是庄启峰，是咱们原来顾城县师范学校的老师，大王庄农救会的会长。
1: 张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没事没事。这个我就不用给你介绍了吧，王向佛的女儿王玉。你好。
2: 哦，你。
1: 哎，别奇怪啊，那个时候我叫王宇翔，小的时候啊，咱俩见过。
2: 哎，
1: 别说你打十八变，难打才是三十六变。<笑>我这倒是一点都认不出你来了。<笑>哎，你这腿到底怎么样了？
2: 哎，
1: 我们呀、啊、都已经听说了你的光辉经历，等你空了。
2: 跟我们再好好讲讲。哎，
1: 王玉，别叽叽喳喳了，聊正事呢。瞧我这张嘴，不如劝说，是干脆没门。不过记密肯定帮手得住。哎，老刘同志，话钱交给你了。
2: 话钱交给我了。行了，开张锣，敲完了，咱们上大戏。今天啊，咱们就一个主题，就是营救刘祖光刘县长。
1: 哎，
2: 大家各抒己见啊。刘县长现在已经被软禁了，就连刘夫人出门买菜办事儿，后边都跟两个警察。
7: 刘县长要出门，至少得有四五个警察武装跟随。哎，美其名曰是保护，所以他要出县城是绝对不让的。
2: 就以我们目前的武装力量，想要展开营救，那是不现实的。
7: 对于刘县长来说也太危险。不过呢，只要是能将刘县长接收城，我们游击队啊就能保证刘县长安全回来。
2: 所以啊，在县城这一段必须要用智取。
1: 才能营救刘县长。
7: 对，
1: 简单来说，就是把我爹偷出来呗。
7: 还有你娘，
1: 这两个是大活人啊！偷，怎么可能啊？
2: 首先呢，咱们得摸清楚情况。冬梅啊，
7: 嗯，
2: 你先把你们家的房子，还有那街道四周、街坊四邻什么的这些情况都画出来。王月，你不是去过他们家吗？
7: 嗯，
2: 你帮着一起画，画的越像越好。行。
7: 我带了纸和笔，西凤同志，
2: 啊，
7: 你这礼物能用吗？这样咱们不互相干扰。
8: 去我屋里。

0: 里面有桌子，有油灯。
1: 行，我们自己来，你成想方便。
2: 哎，去吧。
3: 啊，景峰。
0: 哎哎，
3: 这回啊，你做咱们这次营救方案的主笔。
0: 好。
3: 啊，我呢，给你先说一下，这个敌人看管刘宅房子的情况。
0: 哎哎，
3: 另外还有城门、还有城内的警戒检查情况。
0: 我来说一下，进城参与营救的人员情况，以及出城后的安排。
3: 哎。
0: 差点忘了一件大事儿啊！
3: 咋了？秦风，
0: 哎，
3: 我有个好东西，我得贿赂你啊！
0: 哎呦，书记，你贿赂我，你真有意思。
3: 哎，你不要带，不要带，不要带啊！我必须得贿赂你啊，得让你制定出一个完美的方案来啊！
0: 嘿，
3: 哎，
0: 我说周书记，你
3: 怎么样？
0: 哎呀，我说这个眼睛好，这个眼睛真清啊！
3: 真清啊！
0: 哎呀，这眼睛真清楚啊！我这屋子都亮了，感觉。哎呀，周书记，我看你感觉都年轻了都。你这眼睛很贵吧？多少钱？我可没钱呀、啊！
3: 哎呀，你不要提钱，这个店啊是咱们自己同事开的，你的第一个眼睛就是我帮你配的。这些年啊，我一想这文案工作你没少做，我就擅作主张给你加上了点度数，还合适吧？
0: 太合适了，周书记，你看我这度数你都记着呀，我这个眼镜戴多久我就得感激你多久啊。

0: 郑书记，封点账。这什么呀？吃饭啦！吃饭了！
1: 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呀，这早饭不赖呀！啊，鸡还没有下蛋，连鸡蛋都没得吃。他爹，俺要去杀只鸡，他爹不让。
1: 大黄，这鸡是千万不能杀，杀了鸡就没有鸡蛋换盐巴跟针线了。哎，
2: 好，那你们吃吧啊！
3: 好好好，
2: 我跟他爹去走放去吃。
1: 好，好，好，哎。
2: 齐峰同志啊，
4: 你这个偷爹计划执行人那么多，不是给我们家增加人口吗？以后我都得叫你们哥哥了。
1: 我可以改个名字。
2: 哎呀，这叫爹的也不都是儿子，还有女婿呢，说什么呢？<笑>我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位小姐在文德女中那是美女校花。 既是肾女半头，又是蚊帐魁首，有好人家，别忘了跟我红娘吃回一声啊！你赶紧回来吧，你！咱谈工作，谈出新香气来，你吃饭。哎，那是你先开的头，我才继续的嘛。再说了，这个爱情故事，不都是哥哥妹妹开头，和他爹和他娘结束的吗？
3: 我这个当时也是灵机一动。取了这个名字，可以改。

0: 不不不用改，那名字挺好的，内容是关键啊！我们加紧吃啊！1938年5月，徐州沦陷，山东全境沦为敌后，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被日军占领，中国军队被迫采取正面作战，防御武汉。
1: はい。了解。
2: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先生，我有个重要的情况向您报告。
1: 你说。
2: 刘祖光的女儿刘竹梅从青岛回来了，刚到城门一报名，警察就给我来电话了。我认识这丫头，她是文德女中的学生。
3: 他说学校停课，不放心他父亲的状况，回家看看。我已经把他给送回家了。嗯。爹，计划都跟您复述完了，你要什么意见啊？啊，没有意见。七七事变之前，我曾跟共产党有过联系，可一直没有收到他们的回复。我还想，他们是不是计较我当年没有跟他们走同一条路？
4: 没想到共产党对我刘祖光如此器重，不惜冒险来营救我。
5: 吴明同志当时就给您回了信，让庄奇峰带回来交给您，并且提醒您要尽快转移。没想到他应承就被人抓了。
3: 这个李明京暗地里接受山下聪的指令，跟济南的亲日派汉奸也有勾结，私底下干了不少坏事，表面上唯唯诺诺，可从来不听我的命令。
2: 这个大案件会有什么好下场的？刘祖光见到女儿，什么表现？既高兴，又担心。埋怨女儿回家前没跟她打过招呼，还对女儿说：“你是来回家陪我坐牢的。”未经要求，对刘竹梅采取跟刘祖光夫人一样的监视措施。嗯。
3: 表面可以轻松一些，便一暗地跟随，看看他这次回来有什么活动。原则上来说，刘竹梅回来，我们手上又多了一个筹码，但是要防止她是负有使命回来。
5: 爹，你觉得这计划是否可行啊？
3: 计划很周密，我看可行。啊，在咱们家帮忙的你无时无刻是可以信赖的人。
5: 日后的耐性不多了，我也不愿意这样苟活下去，咱们就按照计划搏一把。太好了，没想到我的第一个大任务是救我自己的父亲。我也没想到，
3: 来营救我的是我自己的女儿，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5: 爹，都是组织上的力量。嗯，哦，对了，写这个计划的就是庄奇峰，他这个人的经历挺传奇的。
0: 现在大王庄还有周边的几个村子里面，威信都很高。
3: 好，等我出去了，一定要见见这个人。我可以借口他女儿回来跟刘祖光见见，看看他有什么变化。
0: 嗯，皇军在前线不断取得进展，南京大捷之后，徐州会战也取得了胜利，山东的主要城市都在皇军的控制之下。
3: 这是劝导刘祖光的有力时机。目前，我还不宜出面。明白。他要是还执迷不悟的话，
2: 就是思路一条。
3: 按计划，第一阶段是迷惑敌人，让他们逐步放松警惕。
2: 明天我就开始走第一步棋。好，子光兄，今天来的那都是老熟人啊！除了日本人，顾城最有脸的今天都到场了，就是为竹梅接风，为您捧个场啊！
3: 好，好，好，挺好，都是老熟人。 啊，我姑娘呢？非逼着我出门，说现在既然不问政治了。

0: 还有什么人不能见呢？爹，你每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还不憋出病来了呀？小时候呀，我爹常带我来同福楼吃饭，每次都是高朋满座，尽兴而归。我还不是想让您出来高兴高兴。
1: 高兴，高兴。哎呀，我梅慧说话真懂事啊！哎，公事归公事，朋友归朋友，今天咱们只谈友情。
0: 不论国事啊，把酒言欢，不醉不归。好，不醉不归。好，李叔啊，我想请您帮个忙。哎，
1: 说帮忙就见外了哈。我拿你跟小月是一样看待的，尽管说，再顾城，没有咱们办不到的事儿。
0: 那我说了啊，就是我同学王相佛家闺女王月，她陪我一块儿回来了，想来找我玩，但是又怕回不去了。您能答应？ 让他来去自由吗？
1: 王相佛的女儿，来找你玩了。嗯，哦，没问题，来去自由。<笑>
0: 行，太好了。为这个，我待会儿单独敬你一杯。哎，
1: 两杯。
0: 行。<笑>哎，志平哥，嫂子呢？
1: 嗯啊，咱们的武状元一表人才的张团长到现在孑然一身啊，他现在是咱们顾城最有名的那个。
0: 金牌王老五，哎，
1: 竹梅，你也可以考虑考虑吧。
2: 李叔，你连王老五这样的时髦词儿你都懂啊？<笑>
1: 我一直把志平哥当哥哥，不管他的婚事怎么样，我跟他之间的兄妹情谊是不会变的，是吧，志平哥？
2: 嗯，是。我现在啊，对这婚姻是心如死灰，但是我和竹梅妹妹的兄妹情谊永远不会变，竹梅。
3: 嗯，百纵不在，我就是你亲哥，你在这儿有什么问题，尽管来找我。
4: 行啊，那明天你带我逛逛。
3: 一定奉陪。<笑>哎，
0: 爹，开宴呗。
3: 嗯，好。诸位老乡士，啊，咱们好长时间没在一块聚了，感谢大家来捧这个场，啊，这今天这个场合，我和我闺女敬大家一杯。
1: 哈哈哈哈哈！我听说昨天晚上你和刘祖光喝酒去了，啊，有什么值得告诉我的事情吗？您说的是太准了，皇军的节节胜利啊，对刘祖光的触动很大呀，他对国民政府已经失去信心了，认为中国是打不过日本的。
0: 还有刘祖梅，不关心政治，只关心她老头的健康和生活愉快，这一点倒是可以来利用，说服刘祖光的。
1: 不要轻易相信那个女孩子，中国各个学校都有很强的反日势力，
0: 她的情况我会让青岛方面去调查。以你的判断，刘祖光是否有所松动？松动呢？
1: 肯定是有的，但这个老头是个倔驴，他就是不吐口。嗯，
0: 劝说刘祖光出来为皇军工作，济南方面可十分重视，也是我给你的重要任务。
1: 你可不能为了自己的小算盘，不努力执行。不会，绝对不会。我知道。
0: 让刘祖光出来做这个知事，对您和皇军的意义，我更知道，先生是不会亏待对皇军有功的人的。
3: 那就好。你知道掌管武县的宜州道的道尹，还没有合适的人选，
1: 我的推荐，济南方面可是十分的重视。全靠先生您的栽培了。 我会尽全力的说服刘祖光。<笑>啊，据我的长期了解，刘祖光其实是一个不喜欢别人逼他就范的人，吃软不吃硬。那依我看，可以先适当放松对他的监视，跑不了就行。找个机会，您见见吧，先给他个面子嘛。
0: 我最近很忙。 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1: 啊，是。
0: 志平哥，杜麦，你早来了。你说一声，我就早点出来了。
1: 这不是听说大城市都流行男人早到吗？上马。
0: 行。
1: 需要帮忙吗？
0: 不用，我爹教我骑马，上马从不让人帮忙。
1: 好。行了，你回去吧，我们去城里转转。
2: 是。
1: 走吧。冬梅，你想去哪儿啊？
0: 去城隍庙街吧，还没吃早饭，想碗撒汤，再吃个油饼。
1: 行，正好我肚子也饿，咱就去城隍庙。
0: 行。志平哥，我问你一个问题。
1: 啊，你问。
0: 有花有草，你怎么办？
1: 花白草中间凑一个字儿，
0: 是一个英字。
1: 我没想到是你这样。那边有什么消息？
0: 草中间的让我带话，说想着你呢，让你保重。
1: 他还好吗？
0: 好。锅里的让我回来救我爹出去，你可以从旁协助，但是不要直接参与。
1: 我明白了，他需要我做些什么？
0: 我现在迫切需要我们家宅子周围邻居的乡亲。
1: 好吧，城里现在啊，见个人要查户口，过两天我就能给你消息了。那昨天晚上你们在演戏啊？
0: 对啊。
1: 村里的那位怎么样了？
0: 挺好的，也挂念你呢。哎，这些花花草草、锅里的、村里的暗语，都是他编的吧？
1: 是，我还挺注意的。
0: 挺有意思。
1: 他不光有意思，还有本事呢。我跟你说。我就是被他连蒙带骗轰回来当的城隍人，就是苦了我们家那个草中间的那位了。
0: 终有苦尽甘来的一天。
1: 我也相信。咱俩溜溜身后这两条狗腿子。
0: 行，溜。
2: 这
0: 这，
3: 快，
2: 这
3: 别说，
2: 这
3: 快点，
2: 这。
4: 朱妹，你看谁来了？
5: 哎，怎么才来呀？信儿都发出去好几天了，想死我了！
6: 我可是一点儿都没耽误啊，这我对你的想念呀，我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包括你未来的情人。我说什么？
4: 朱妹，
5: 别，
4: 志平哥，孩子们，我也等着你呢。
5: 那就让他等着吧，半个小时以后你跟他说，我今儿有事儿不见他了，明天再说。
4: 为什么啊？
5: 我就不跟你解释了，你等着看效果吧。啊，我跟王玉先聊会儿，你先回去，我们有什么需要再叫你。
4: 好，爹随时待命。
5: 您先策划下出戏。
4: 下出戏得好好商量一下，执行得等王姑娘走了。啊，你们先聊，好好招待王姑娘。要在家吃饭，提前告诉你娘一声。
5: 行，我知道了，爹。
4: 我随时待命。哎
5: 呀！行了，你看什么看呀？这工作需要。
6: 哎呀，正好看，你看吧。本来长得就跟甜馅似的，再画上这个妆，简直美得没法形容了。我要是男的，我就追你，不追到手，绝不罢休。
5: 行了行了，你别胡说八道了，
6: 谈工作吧。好，聊正事。
7: 王玉下午就回来了，按约定，他晚上会悄悄的过来。
8: 还得谨慎点，稍有疏忽啊。就会导致咱们行动失败。哎，
6: 回来了！
7: 哎呦，吓我一跳！
6: 进城两天顺利归来，我带来的都是好

0: 消息和有用的情报。
1: 啊，你说具体点。
0: 这是刘祖光家附近的地形图，
1: 啊，
0: 剩下的都是口头的，我给你们详细介绍。
2: 会长，
3: 嗯，
2: 刘祖光来了，非要来办公室见您。
1: 请，快请。哎，
2: 先生，您请。
3: 好。
1: 祖光兄，哎呀，稀客稀客，
4: 您挺老弟啊。
1: 哎，
5: 这个地方真是久违了。
1: 啊，
5: 哎呦，你改造的不错，很气派。
1: 都是日本人的体面嘛。
5: 啊，难怪呢。
1: 来来来，
5: 这也是新添的吧？
1: 啊，
5: 嗯，好，坐着很舒服。
1: 祖光兄啊，
5: 嗯，
1: 你今天是大驾光临，怎么了？
5: 今天我是来当人质的。
1: 啊？
5: 我老婆非要女儿陪着去西山普惠寺还愿，跟我闹了好几天了。今天一大早坐着马车就奔城门去了，拦都拦不住。哎，你赶紧给城东门打个电话，请他们放心啊。我呢，就把我压在这儿，免得你不放心啊。
1: 哎呀，
5: 这中午你能管我一顿饭呢就管，你要是不管我就饿着。等他们什么时候从普惠寺回来，我再回去。要是今天他们回不来，你就直接把我送刑场，或者送监狱。
1: 祖光兄，你这是干什么呀？现在这城外真的很乱呐、啊。庙会常年热闹吧，但里头鱼龙混杂，容易出事儿啊。您就千万别让他们去了吧。
5: 我就说你没这个权利嘛。那你赶紧给山下宗打电话，你要不好开口，我来跟他讲。
1: 喂，我知道了，先劝他们回去吧。什么？
6: 就是不走。
1: 好吧，你们在那儿等我电话。哎呦喂，我说大哥呀，你这不是给我出个难题吗？
6: 我不是没有这个权利啊，我更不是不想给您这个面子。但您要是提前说，那我就好布置警卫，保证安全。我现在没人可调啊！
5: 你别跟我支支吾吾的，他们今天要是出不了城，我回家也不得安宁。这一老一少的整日数落我，说我这堂堂刘县长，现在居然成了囚犯。哼，老婆孩子也受牵连，还吹什么牛说什么时候都可以当大官？你说我刘祖光颜面何在呀、啊？现在家我是回不去了，今天我就赖在你这儿了。哎，哎，现在我这个身份坐这儿不太合适吧？
1: 不不不不不，您坐坐坐坐坐。
6: 您啊，消消气儿啊，也别着急，我要想想办法。必须要解决。
7: 普惠寺还愿，我知道了，可以放心，多派一些人跟着。还有，今天你要盯紧刘祖光，不能出意外。

0: 去呀！追也没得啥。上南黄了，我让车在那放哈。风沙大爷，俺是刘屯的内侄子邓湘介绍的，他还给你带了东西啊。啊啊，来来，快坐下。哎。
1: 你们都干什么吃的？就这么点事儿都办不成啊！等着别动，我马上过来。张秘书，叫警卫备车。哎呀，祖光兄啊！哎，您这又是怎么了？
2: 老规矩嘛，我家大姑奶奶、小姑奶奶又要赶集去了，我得上你这儿来报到啊。
1: 这老嫂子怎么一个急都不落呀？赶完郑家庄的，还得赶李家店的，这几天都出去三回了。哎呦，他就不能歇两天吗？民警老弟，你烦了不是？我也烦，家里一老的已经让我受不了了，现在又来个小的，整日想的都是逛街赶集，还嫌我在家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呢。
3: 哎呀。
1: 祖光兄啊，您啊，赶紧跟山下先生把事儿给定下来吧。那样您就解放了，我也轻松啊。这事儿我也有考虑，也想听听民警老弟的意见。我们俩总得事先说好了，再去找山下吧。可今天这事儿。
3: 你得先给我办了，嗯。祖光兄，您先回去吧。别人治不人治的吧。今天等我办完事儿，我就到府上去，好好商量商量，把这事儿给定下来啊。
1: 你是让我先回家，这可是你说的。哎，那他们出城的事儿。
3: 张秘书，老规矩，打电话给城门，叫警卫最新。
4: 陶芬呢？哎，明天记者来给我家掏厕所啊！知道了。
5: 朱梅，
6: 哎，爹，是可以行动了吗？
4: 是，李明金烦了，我让我在县政府当人质，但他办完事情就回来找我，咱们再抓紧时间。你到了及时就发信号。
6: 不行。 我要劝你出来再行动。
4: 我这儿没问题，你赶紧走，你娘在车上等你呢。
6: 爹，
4: 放心，
6: 祝你成功，我们耽误撞见。
4: 好，耽误撞见。
6: 你小心了。
4: 好，快。
6: 報告します。近郎の調査結果が届きました。
7: 我能带兄弟们来过来。你们是个太师大师来的，刘主公的眼里看真不太好笑。刘主没有，求生头的。
8: 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 陈辉子。
0: 护郎，你来了。
2: 刘祖光，没出去。
3: 报告会长，没出去。
0: 你来呢？
2: 赵秘书，跟我一块进去聊聊。你们巡逻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情况？
4: 报告刘会长，什么情况都没有，一切正常。
3: 是。
2: 哎，哦，他们家看门的老五呢？
0: 你两口子一起出去给祖公山上买菜去了？
2: 一块儿出去买菜去了？啊，
3: 你快试。
2: 不对呀、啊，警卫，跟我进去。
5: 是。是
6: 去跟你们大小姐说，我来了。
3: 刘小姐和太太一早就赶集去了，现在还没回来。
7: 还没回来？啊，
3: 左旺先生自己在屋呢。
7: 又爽约呀、啊！
2: 快，全城吹哨搜捕！快！刘祖国怎么跑了？
6: 不是你这是谁跑了？
9: 你这把人吹的！
10: 刘毅，
11: 老哥，老哥，老哥，
6: 老哥，今天刘冬梅约我，让我带她去同福楼吃饭。您不会搞错了吧？
2: 刘祖光这个老狐狸把我们都说狠了。前段时间，天天都给我们泡迷魂汤，都是他的骗局。快通知警局，全城搜捕。
12: 是。
2: 走！
6: 你别听，当时我就说不要理那个姑娘，对不对？是你，你非得把我俩给凑一起，现在怎么办啊？我这次又被女人给耍了，
2: 顾不上了，现在顾不上了。张团长，求你了，赶快去警备队抓人，抓人，抓人！
13: 这个我知道，只要他没出城，我一定把他给抓回来。
2: 我都给急糊涂了。哎，刘夫人跟她的女儿今天早上去李家店赶集去了，快去吧。
13: 怎么不早说呀？哎呀，
2: 这哎，我的太贵。刘祖光，你给打
14: 你。
15: 陈主席，听说你担任了五县抗日救国总会的副总会长，特地让我来传话给你。
14: 传什么话？
15: 沈主席的意思呢，是希望你不要和共产党走得太近了，也别当什么抗救会的副总会长了。只要你去一趟省政府，他可以立即任命你为五县专属的专员兼保安司令，怎么样？
14: 五县抗日救国总会已经在五县上百个村寨建立了救国会的基层组织，发展了民间的武装力量。古城的抗日挺进支队、各县的游击大队已多次对日作战，收复了两座县城。你们呢？你们跟日寇打过一仗吗？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

0: 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
1: 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7: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6: 八千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8: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9: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10: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6: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1: 人生无怨无悔。
6: 致敬潜伏暗处、
11: 不得
6: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就等皇军空出手来，不管是刘祖光，还是八路军的游击队，都很容易消灭。就让他们在临死前再做几天美梦吧。
1: 李知事，您是跟我说，就是在叫你。顾城县县知事李明京。山下先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来感谢您。我犯了一个那么大的错误。
2: 您还给了我一个顾城的支持，我请您相信我李明景，生死都愿意跟着您走。我愿意毕生安全，马后为宁秀全马之劳。
0: 我要的不是感谢，你知道，在我们力量不足的时候，该做什么吗？
2: 知道。我会抓紧对二黑头和孙玉玲等部的工作。
3: 队长，啊，我们已经到了大王庄地界了，按约定好的，在这个地方和您的妻子女儿会面。
4: 但愿他们一样很顺利。放心吧，一点枪伤都没响，一定是按计划成功了。周书记，谢谢你，谢谢共产党，让我重获自由，还能全家团聚。
3: 都是自己人，您千万不要客气，只是委屈了您这一路的路程。
4: 这算什么委屈？你对人很贴心。 在桶里面垫了厚厚的艾草，又软和，味道又好，我在里面都睡着了。周书记，你们这个主意真是想绝了！山下宗这么狡猾的家伙都给蒙住了。
5: 哎呀，刘县长，你一出门啊，俺才知道周书记让俺琢磨，您这个秘密啊，捂得可是真严实啊！
6: 哎，来了，
5: 好。

0: 怎么样？怎么样？鬼泥了！哎，相扑可不是归我，是暂时借住供办公生活使用。大爷，大爷，你不会永远骑驴子里，你早晚得回县村啊！
1: 总监长，哎，那我就先告辞了。你俩马劳顿先休息两天，我们约时间再谈。彭队长带着游击队就在马蹄过场扎营，这院子周边啊都布置了警卫了，负责您的安全。
2: 别走啊！我们现在就谈，我不累。
3: 重获自由，晋升百倍啊！哎，就好。你们连，你们连啊！我让雅花给你们起擦。哎，
4: 好嘞，你说。
5: 赛子儿，快快快，起擦！
6: 好嘞。
3: 你的讲述和介绍，对我触动很大。无名同志为国捐躯。 我内心非常悲痛，但我再也没有机会向我这位老同学表达我内心的懊悔之意了。啊！当初我们一起探索救国之路，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虽然后来再未谋面，各自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我内心深处对共产党一直怀有深深的敬重之意。
7: 从政十多年，只想着做一个清官，造福一方百姓，绝不同流合污。可事实告诉我，一个人再清廉，也改变不了整个统治阶级、整个上层领域的腐败。尤其是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依然坚持让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不断发动内战，将大片国土拱手相让，令人痛心，令人绝望。而你们共产党以国家、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群众，依靠一切力量，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打出了新的局面，给民众以信心，让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
8: 我刘祖光愿意与贵党一起坚决抗战到底，周密同志，我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我们坐下说。第一步呢，希望祖光先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公开宣布坚决抗日，以鼓舞共产乃至山东民众的抗日信心。
7: 我会立即电告全国。
8: 我刘祖光是以顾城人民和山东父老乡亲一起坚决抗日，驱逐日寇，绝不退缩逃跑，不惜血溅齐鲁大地。太好了，这第二件事呢，自从你被软禁之后，陈守正在绥民驻守的吴店成立了顾城县临时政府。但是这个政府呢，没有起到对抗日伪政权、领导全县民众团结抗日的作用。 为了解决抗日指挥领导的问题，我党联合各界抗战力量和各村的抗日救国会，成立了宜州五县抗日救国总会，并且在总会下设立了抗日武装指挥部，统一指挥五县的抗日武装。目前，总会的会长兼指挥部总指挥的是我党五县特委季宏达同志。
9: 哦，
8: 特委托我来转达。 邀请您加入总会，并担任唯一的常务副会长、副总指挥，统一领导协调五县各方力量，一致抗战。
7: 周密同志，自七七事变以来，我与抗战无尺寸之功，对顾城的陷落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可贵到不计前嫌，还是以元首委以重任，祖光惭愧，愧不敢当。哎呀，唯有不遗余力地投入到抗战工作中去，以报效故城百姓，恕不负贵党的信任。好，我接受，我听你们的。
0: 太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说定了。啊，还有第三件事情，我们故城抗日救国会在原有的故城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了一支抗日挺进支队，隶属八路军。支队长呢是彭勇，我任政委。挺进支队目前呢缺枪少弹，也急需军事干部，人员呢也只有500多人。我们的目标要发展到1000人，这样才能承担起故城的抗敌任务。还请祖光先生利用您的影响力帮助我们快速地发展起来。
7: 我在故城的乡绅和地方武装力量里还有一些影响力，这些武器装备、粮饷、弹药，包括人员，我都能帮上忙，我一定尽力而为。哎呀，另外我儿子是中央军校的高材生，现在留校当了战术教官，正是你们需要的军事人才啊！我会写信把他叫回来，协助我们的抗战工作。哎呀，
1: 那都太好了！
0: 让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将日寇彻底清除出去。
7: 并肩战斗，将日寇彻底清除出去。嗯，
2: 这是兄啊！
3: 来，这是本军装，掐脖子呀！掐脖子。
4: 怎么样
2: 了？太像黄旭了，他当家的。
4: 老子是黄先勋啊！
2: 对对对。

0: 换谁当日本人啊？大堂下来，我说错了。
1: 老子是团长，叫团长。
0: 俺不是不知道叫团长啊，俺是觉得这个日本人太小气了，是吧？咱大当家的，什么军长、旅长啊，啥官衔配不起来，是不是？
1: 就是。这天下的事儿都是买卖，我官大官小，耽误我赚钱，
2: 那不耽误。
1: 我还是喜欢这把刀啊，
0: 这个刀真不错。
1: 我听说这把刀是专门配给日本高级军官的。
2: 大哥，咱拿着刀在山下咱威风威风。
1: 你活得不耐烦了？挣日本人的钱咱不含糊啊，跟他们玩什么命啊？
3: 对，
1: 这是咱的财神呀，得拜拜
0: 拜拜。
4: 带点干粮，路上吃啊。哦，早点回来
5: 啊。知道了。嗯，
6: 子光。
7: 守正。
6: 哎呀，
7: 路上辛苦了啊。
6: 哎，你这儿戒备森严呐。啊，
7: 自我通电全国之后，各地来办事和联络的人络绎不绝。古城县挺进支队的彭勇队长担心敌人偷袭，所以做了这些安排。来，我们屋里谈。
6: 这共产党对你可真是尽心辅佐，全力支持啊。
7: 谈不上辅佐，我们是共同抗日，一致对外。啊，
6: 我是从省府所在地临清过来的。啊，
7: 老弟路上辛苦。
6: 不辛苦，你的通电已发表了，齐鲁震撼九州，传颂啊。沈主席对你的抗战意志和决心深为嘉许，并对你重获自由、回归党国怀抱表示祝贺。啊，
7: 有机会一定面谢沈主席的关切。
6: 何止是关切啊，沈主席听说你担任了五县抗日救国总会的副总会长，特地让我来传话给你。
7: 传什么话？
6: 沈主席的意思呢，是希望你不要和共产党走得太近了，也别当什么抗救会的副总会长了。只要你去一趟省政府，他可以立即任命你为五县专属的专员兼保安司令，协同各县的党国人士恢复各县的保安团。怎么样？哎，这可是兄弟我专程去临清给你争取来的。
7: 为我争取啊？守正，那顾城县长一职，沈主席是如何考虑的？
6: 顾城县的临时国民政府早就在吴店成立了，一直都是兄弟我在那儿临时维持着。沈主席啊，之所以没有急于给我正式任命，完全是为了你考虑，以示党国虚位以待，祖光县长的回归，以免祖光先生落入日寇的圈套。那现在你重获自由了，沈主席看中你的才能和影响，许以更高的职位。兄弟我愿意在祖光专员的手下管好顾城的事情。
7: 沈主席不是还没有给你正式任命吗？
6: 沈主席已经首肯了我的任命啊。为了表示对你的尊重，希望你到临清面谈后和你的专员任命一起宣布。
7: 可现在山河破碎，敌寇猖獗，祖光无暇顾及官场升迁。五县抗日救国总会已经在五县上百个村寨建立了救国会的基层组织，发展了民间的武装力量。顾城的抗日挺进支队、各县的游击大队已多次对日作战，收复了两座县城。你们呢？你们跟日寇打过一仗吗？
6: 这么说，你是看眼前共产党势大，想攀龙附凤？你不要忘了，山东省政府还在，沈主席和五战区还有众多军队，更不要。

0: 说中央政府还有半壁江山和上百万的正规军，蒋委员长和党国才是真正的龙凤啊！
1: 我不管谁是大谁是龙凤，我只看谁是真心抗战，谁能够在敌后坚持打击日伪政权，收复河山，解救百姓。首长，下一步我打算集结各方力量。

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军

0: 哎，老陈，老陈，哎，我，老陈，死心不顺啊，怎么了？
1: 人要是倒霉，喝口热茶都烫嘴。
0: 秦无名，
2: 哟，
0: 去给陈县长倒杯凉开水来。
2: 是，
1: 不用了。
0: 哎，走吧，走吧，走吧。哎，老陈啊，刘祖光对于咱俩的任命怎么说的呀？
1: 他根本就不想接受沈主席的任命，也不去聆听，说那就是个空头衔，还说什么五线抗日救国会有实力、有武装，他要靠抗救会的力量打开五线的好局面，那个时候再去见沈主席。至于咱们，他说就是个村镇的地盘和军队，没啥实力。
0: 那这不过河拆桥吗？你白白给他争取了一个五线专属的任命啊！我这老小子真不是东西啊！我早晚得收拾了他。
1: 别说那些没用的了，现在还不到跟他翻脸的时候。这五线之内啊，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会还真有点势力，所以以后有些行动咱们该参加还得参加，要不然便宜都让别人给占。
0: 好好好好。
1: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走着瞧吧。
0: 哎，你走这两天，我倒是有一个好消息。
1: 什么消息？
0: 卫兵。
2: 有。
0: 门口的给我滚远点。
2: 是。
0: 李明金悄悄来了一趟。送来了一些日军在战场上缴获的国军武器装备，还有一部电台、国军的报务员和一些日本军票。
1: 他的交换条件是什么？哎，
0: 还是老样子，互不侵犯啊。不过他转告了山下聪说的话，他说收下了财物，关键时候要帮忙。
1: 这你就答应了
0: 啊？
1: 咱们的原则还是不能当汉奸呢。哎呀，
0: 我知道，你放心，李明金说了不会要咱们公开意志，也不会要咱们帮忙打仗。至于做什么嘛，到时候再说。啊，肯定是对我军有利，对皇军，日本人，对日本人也有利的事情。李明金还留下了电台的联络方式，只要对方发3A电报，咱们就要帮忙。要不然啊，把咱们当成首要歼灭目标予以消灭。
1: 混蛋。这样吧，你找机会跟那边说，
0: 嗯，
1: 我们希望刘祖光
0: 滚蛋。这个你放心，李明金说了，山下聪痛恨戏耍了他们的刘祖光，刘祖光和共产党是他们最优先要消灭的目标。

0: 你看，你要是真能干，你自己实力这些就够跟俺打完我了。哎，
1: 你想到这个大白馍呀，咱干活就有劲儿啊。哎呀，咱家的麦子呀，还用不溜钱就割完了，等到割完咱家的麦子，我再替别人割。
2: 来，
3: 老，
0: 麦粉。
3: 哎，
0: 我带人过来帮你们收麦子了。
3: 兄弟，让你辛苦了。
1: 爹，娘，
3: 起床。

0: 起床，好吧，来，快干！我给你拿，谢谢大伙啊，谢谢大伙啊！
1: 真是老杨，这帮庄稼干的，没错，要不是庄稼长，哪有这么好的收成啊？
2: 对，
3: 祖国，
0: 你看看啊，
4: 好啊！大娘，您好一派欢天喜地的丰收景象啊！你们共产党了不起，我看过周围村庄的麦子，都不如你们大王庄的。
0: 共产党啊，也是由个人组成的，大王庄共产党的作用是通过壮其凤体现的。可以说，没有壮其凤，就没有大王庄的今天。你看，村民们对他多好，他在村里的威信啊可高了。
4: 他的投敌计划我看过，构思缜密，方法巧妙，确实是个有才的年轻人。
3: 那石波，这么好的人才，你还不重用啊？用。
4: 当然要用。孟玉，你开口一个庄奇峰，闭口一个庄奇峰，不住嘴的替他说好话。你是喜欢上这个小伙子了吧？哎，啊，要不要世伯给你做个媒啊？哎，
5: 不是，爹，不是，是那个猪。
4: 爹，相伯，
5: 嗯，
4: 你看庄奇峰这个小伙子人怎么样？
5: 这个。 庄奇峰，印很聪明，又胆量又气魄，那就是共产党那一头的，住在那穷人那一边啊。虽说现在是抗战大炼化，但是因以群愤，物以类聚，他绝非我等族类，危难难料啊。
4: 你是让他捡了你们家的猪，看他碍眼吧？
5: 阿弥陀佛，祖国，我是信佛之言呐。
4: 四鬼未坏，攘力以及天下苍生，佛祖所愿嘛。
5: 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哎呀，家大业大，我有我的难处。
4: 还
5: 有爹，你就是剥削阶级的死脑筋。大家只有吃饱饭，社会才能安定，才有力气打鬼子。
4: 你胡扯！我剥削。
5: 没有我胡老千，你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你能上青岛享受？净学的雇来了，要个碰硬，我赔死你！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向伯向伯，哎，王玉，我们今天是专门来看开镰的啊，其他的就不要争论了。嗯，收一千当一万，不如挽起袖子直接干，走吧。咱们下地干活去。
5: 哎哎，祖王，你是尊贵之躯，你就别瞎添了。
4: 再尊贵也得吃饭吧，不干活哪来的饭吃？
5: 走。
6: 收麦子去。哎，走，庄会长家的麦子先堆在老虎处那儿，别弄混了啊。日头晒的庄稼哟，那是金灿灿啊！我。 都吃饱了饭。

0: 哎呀，这个撞气凤还不来，我都饿了。
1: 他没有表，腿也不太好。
0: 哟，这还没怎么着呢，就开始维护他了。
1: 胡说什么呢？
2: 祖光先生，对不起啊，我来晚了。
3: 哦，小周来了。哎，小周，哎，你慢点。
2: 哎，没事，我可以。
1: 小心啊。
2: 哎，好好。不好意思，苏康先生，我来晚了。
3: 哎，小庄先坐下。
2: 啊，我坐这儿合适吗？
3: 坐坐坐，小庄坐我右手。
2: 啊，
3: 夫人，你坐我对面啊。王爷坐我左手边。
1: 哎，
3: 来，
2: 哎，添麻烦了。
3: 除非你随意啊。哎呦，慢点，慢点。
1: 我跟。

0: 你坐，我管好他那张嘴。哎，师伯，不应该竹梅坐你左手边吗？啊，
1: 不对，今天我们是主，你和小庄都是客，来坐吧，坐吧。
2: 好，好，好，师伯总有理。哎，
0: 小庄，前些天看你拄着单拐走的挺好，怎么又用上双拐了？
3: 苏光先生，我这条腿啊是好是坏？
2: 怕是好不了了，那不至于。找机会啊，我上城里给请个专科大夫，好好给你看看。
1: 谢谢苏王先生，不给你添麻烦了。我这条腿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走路慢一点。什么叫没什么呀？好好的小伙子，这腿要是断了，多难看呀！再说了，你就不怕有人心疼啊？
0: 小庄啊，这第一杯酒我敬你，感谢你制定的计划，成功营救出了我和家人。
3: 苏光先生，你可别这么讲，这不是我一个人做的计划，这是党组织的周密的安排。那我就庆祝你和夫人平安归来。
1: 哎，这有竹梅呢。
3: 啊，那就还有竹梅。 你们一起脱离虎口，回到抗日阵营里，祝你们一家人幸福美满。
0: 嗯，好，来，大家干杯。

0: 爹，您找我有事儿？
1: 没事，就是想给我姑娘说说话。
0: 给您坐。
1: 好。我看这个小庄，庄启峰，对你好像有点意思啊。
0: 爹。你怎么也调侃我呀？
1: 我可是认真的。你好像对他也不反感。
0: 你才见过他几次，你哪知道？
1: 爹是过来人，阅人无数，只需两次就可以看清楚一个人。一次是我们被解救回来的时候进村，他看到你安然而归，眼神里那种掩饰不住的欣喜、欣慰和兴奋，令人印象很深刻。啊，还有一次就是今天饭桌上。
0: 今天饭桌上，他一句话都没跟我说，正眼都没看我一眼。
1: 这更能说明问题了。你们两个互相之间都在回避，这整个晚上你们俩眼神从来就没有交接过。你看他对王玉很自然，该说什么说什么，谈笑风生的，对你则是能回避则回避。为什么？还有，他特别强调他的腿伤可能会残疾，其实不是腿的问题嘛，是他内心有些自卑，他怕表露心迹之后又被拒绝了，那是很令人难堪的事，所以他一直是用腿疾来掩饰，来逃避。逃避和掩饰什么？他真实的内心。
0: 爹，你说你每天那么忙，还有闲心琢磨他呀？
1: 我就你这一个宝贝闺女，我女儿的事于我而言，她就是头等大事，我当然得好好琢磨。这个庄启峰吧，人品、能力，还有性格、形象，还都不错。我女儿眼光也还行。爹送你两句话。
0: 您说。
1: 第一句，不要轻易喜欢上一个人，因为这是一辈子的事。如果选错了，会后悔一辈子。第二句，如果真心喜欢上一个人了，那就不要犹豫，不要在乎那些小节，因为这也是一辈子的事，错过了会后悔一辈子。爹的话讲完了。
0: 爹，我明白了。我们刚认识，来日方长。
2: 大家行行，我理解。
3: 我知道俺家穷，换票里没地方坐啊，也没有好嘞，让庄会长吃。俺之前让庄会长啊到俺家去看看。今天俺家一吃白馍，闺女小子都管够了。
4: 好好好，哎，有福这个建议好啊。哎，我呀到各家各处去看一看，沾一沾大伙丰收的喜气，
5: 不是吗？那不行，你光看看哪行，你吃饭呀。
4: 来吃啥呀？
6: 啊，炒馍嘛，宋哥，那是会长，那是恁媳妇儿啊。我出个主意啊，抓阄，
7: 抓
6: 让会长挨家吃，行不？
5: 不行！
8: 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
4: 说一句话哈，你先别拽我，满春，你松手。
6: 你别拽，
4: 你听我说。
6: 好，慢慢点。
4: 我呀，是真想去大家那吃，但是真是吃不起。啊？你说这全村挨家挨户要吃起来，那俺家就得卖房子卖地了。
5: 这让你上俺家吃饭，能收你的钱吗？
4: 收是好收钱啊，不是说你收不收的这个问题。你看满春，你怎么？是我必须得给啊，明白吗？哎，这是我们上级的规定。
0: 您放心吧，傅聚辉的工作我一定尽快抓起来。哦，
7: 你可以让王玉啊配合一下，他的任务是宣传，两项工作相辅相成。你们可以在一个村子先搞起来，取得经验以后，再向全县推广。
8: 我们想先从大王庄开始，王玉比较熟悉那里的情况。
7: 我看可以。你找齐勇谈谈，学习一下怎么打开局面。
8: 对，我正想找他了解一下情况呢。这大王庄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的，傅聚辉却没有成立。
7: 应该问一问。哎，我找祖皇先生谈点事儿。
8: 我爹在里面等您呢，说有重要的事要跟您说。
4: 娘，哎，你说，庄书记来咱家吃饭，哪一顿没给钱？
9: 对呀，一顿都没少，都给钱啊。有时候还拿粮食抵账，
4: 大伙明白了吧？这是我们党的规矩，谁要违反这个规矩，那是要处理的，知不知道？
9: 周书记说了，俺要是不收钱啊，他当官都当不了了。
6: 那么严重？
4: 大伙明白了吧？
6: 不至于吧？
10: 我以抗日武装指挥部的名义，联络了五县各地的地方抗日武装。大家积极性都很高，有很多人都争先恐后的要加入挺进支队。我估计了一下，大约可以给挺进支队带过来，约1000人左右，枪支有6-7百条呢。
7: 太好了，哎，还是您的号召力大，我代表挺进支队感谢你。嗯，
10: 周书记啊，还有一件事情，我这儿工作实在是太忙了啊，我想给你要一个人。
7: 谁？你说，
10: 庄奇峰，我想让他过来给我当秘书。
7: 没问题，我同意。
10: 好，
7: 现在是战争时期，为了突出军事身份，我建议啊，以后尽量称呼您刘总指挥，以便于协调指挥域内的部队啊。
10: 只要与抗战有利，无不可。啊，
7: 另外，我今天来也是想告诉您一件事。
10: 什么事？没事儿，这儿你放心。
7: 大国政，我们已经制定好了一个计划。
10: 那我们是不谋而合了。我原本想着忙过这一段。

0: 找你说这件事情。既然你们都定好计划了，我们现在就说说。此事体大，我们得早做准备啊。
1: 我要告诉你一件跟攻打古城有关的机密，我要向您通报一下，就是警备团的团长张志平。
0: 志平，
2: 这个乡亲们答应交的粮食都交了差不多了，剩下来都答应秋收以后还清。这陈粮换成新粮，几家都挺满意了。公粮啊，一粮不差都交了。

0: 两球手以后还清。这陈亮换成新亮，几家是挺满意的。公粮啊，一粮不差，都交来。
1: 你会组织帮着一块干，啊，一定要保证秋粮有个好收成，
2: 啊。科长，你放心，俺拿村里的地啊，跟俺拿俺家里的一样看待。
1: 好，好，好。所主，嗯，那个挺进支队派给咱做军鞋、军装这个任务，你怎么没完成啊？就是你自己主动揽的活啊。您现在说，现在你还差多少没完成了？
3: 三成。完成了两成，还有一成没完。
1: 现在停业职业急着用这个军装和军鞋，实在不行让骨干家帮着多做一趟。
3: 不行，嗯，不能惯他们这个。庄会长你放心，这事儿是俺揽的活，俺负责，他不罚死他们。
4: 我是你
1: 行了，你俩别呛呛了。哎
5: 哎呦，准备
6: 王爷，
7: 你们吃饭呢？啊，要不我们待会儿再来。
1: 哎，不不不，你们有事先说你们的事儿，一会儿再说我们的事儿。啊，
7: 是这样啊，那个县里呢让我担任了妇救会会长一职，我跟王玉也联络一些妇女界的上层人士，为县救国会还有抗日武装筹集了一些经费，但是在各村镇妇女的基层组织没有建立起来，广大妇女的抗日积极性没有调动还有发挥出来，妇女的平等地位也没有得到尊重，所以我们就在想啊，先在大王庄成立村妇救会，等取得经验了以后呢，再推广到全县。
1: 妇救会啊，嗯，成立那个干什么？人人都加入了农救会，那老娘们小妮的哪个咱不听招呼呢？
8: 哎，这位同志，您说话得注意点啊，什么老娘们得叫妇女同志。这个妇救会的作用之一，就是像你们这种侮辱女性的大男子主义做斗争。
1: 谁？行，你是县里来的，俺不跟你斗。那好啊，只是你们帮我们做工作呀。你还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一定尽力。啊，
7: 我们呀，想先召集全村的妇女一起开个会，讲讲这个成立妇救会的意义，还要请农救会帮忙给通知一下。
1: 啊，那没有问题啊，你告诉我们时间地点，我们农救会一定帮你召集，帮你通知。
7: 啊，那太好了。哎，对了，能不能再给我们推荐几个有威信然后有活动能力的妇女作为我们这个妇救会的骨干呀？
1: 魏姨说，所主满屯啊，嗯，你们比我了解村里的情况，嗯，你们看看咱这个村子里头谁比较适合出来长了点事啊，这样的人有没有啊？
9: 哎，要俺寻思哈，俺觉得这个王所主的他这个媳妇儿管。
1: 你怎么又寻思俺媳妇儿啊？
9: 你能听我说完吧？哎，他媳妇儿虽然是个外乡来的人啊，但是他识文断字儿，干什么事儿啊他都占理儿。哎，跟咱村子里边这个吵架割气啊，人家从来都没有说过。哎，是不是？
1: 不行，俺不同意。
3: 什么不同意啊？
1: 不是，俺媳妇儿就跟着他爹学了，不知道认识他几个字儿，那张嘴就得罪人。再说了，俺在外边本来就够忙的了，他再出来找了事儿，家谁管？孩子谁带？不行，这事儿。
10: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1: 欢迎欢迎！
12: 三二一，
1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县长在位的时候就颁布禁令，不许裹脚；县抗日救国会也不许裹脚。你这是违法，赶紧放了犀牛！
2: 你赶紧给你，
3: 小青，你快给我走，走走走！为了俺孙女一辈子的福分，俺就这么低了。
1: 我告诉你，这事我们管定了，赶紧给他拆开。
2: 对，
3: 谁看？我用你管呢？你走走走！
1: 来，你别裹了，你别裹了！
3: 不行，你松开我，你这个熊孩子！
4: 喜舅奶奶，你要打就打俺吧，管家人可打不得。
3: 你给他放手，你给他放手！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
7: 三二一，
5: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

0: 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
1: 周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你是谁？你是视障程序员蔡宇斌，阿里给予了你代码领域的最高荣誉多隆奖。
1: 我觉得一切都可以，科技泡咖啡的时候都已经用到这种高科技的设备了。
2: 对对对，一盘木头，下去。
3: 好可爱哦，这一个
1: 捏捏小脸。
4: 我们往哪个方向转？
1: 所以我们要往这边走。
5: 西南，请你回归正确路线方向。
1: 一个小事情好像微不足道，但它整合起来了，就改变了我们视障者的一个生活方式了。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信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你好，我是一个爱聊天的脑洞少女，名字叫做依依。
2: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我第一次和 AI 对话，有点紧张。
1: 不用紧张，其实我知道你是谁，你是视障程序员蔡永斌，来自广东。虽然失去了视力，但在2013年被认可成为了一名正式的程序员，阿里给予了你代码领域的最高荣誉多隆奖。你所研发的助盲产品获得数不清的奖项，他们就是你不断修建盲道的石子。如今你的公司在为腾讯、阿里等巨头企业提供专业的无障碍咨询服务。
2: 没想到你对我这么了解，那你知道什么是助盲科技吗？
1: 当然了，助盲科技可是个很酷的领域呢。通过不同技术和设备，为视力障碍者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让他们能够更独立自信的生活和学习。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的盲道修好了吗？
2: 这条路很难，但我会一直努力。
3: 我希望是互联网道路上让别人记住的那个脚印。我是信息无障碍工程师蔡永斌。
4: 蔡老师您好，我是追光电影院的发起人杨璇。
2: 杨老师你好，你好，
4: 见到你。需要我？
2: 您带我。
4: 可以。现在生活在广州，你觉得出行还算便利吗？
2: 感觉还是挺好的，一路走来发现这盲道还是很明显。
4: 嗯，
2: 没有那种乱停乱放啊、嗯、汽车压着盲道啊，
4: 就一路我们走来都非常畅通。
2: 不知道你们有关注到啊，就那种过红绿灯时候会哒哒哒哒哒那种声音，
4: 提醒的那个声音现在

0: 是越来越多了，
1: 对，对我们说帮助也非常的大。
0: 嗯，广州新建的一些建筑啊，公共交通的一些无障碍建设做的都是已经达到了100%，而且使用的一个满意度也是达到了100%。
1: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的是整个城市的无障碍，而不是局部的无障碍。
0: 我们说到那个深圳，它也是全国首个提出无障碍城市建设的一个地方，它已经提高到了一个环境的建设，社区的一些活动啊，社会的一些服务这样。
1: 所以这一块就是我说的这种人文的一些关怀，提出这样的概念是个好事，嗯，会有更多人关注，更多人去普及到这个信息，嗯，我们出行啊，我们日后的这种路况的保障就会更多。
0: 没错，咱前面有个休息的地方，我们坐着再聊一会儿。
1: 好，今天我带了一个这种。眼镜，这个眼镜呢，它主要是给那种就是，视力。

0: 今天我戴了一个这种眼镜，这个眼镜呢，它主要是给那种就是视力
1: 更加的清晰了。
2: 真的没有想到科技能改变盲人那么多。
3: 我的观点呢，就是如果呢有这种科技的加持，对，其实是不存在残疾人的，因为所有的事情都能够用科技、用设备、用各种辅助工具来去帮助我们完成。
4: 就缺失的部分，我们用高科技来弥补。
3: 对，其实和健全人是一个道理。明眼人也没有翅膀，那为什么能上天？那不就是有了飞机吗？那为什么一天能跑几千公里？那不是有火车吗？都是不断的去创造，让科技的力量来去补控我们一些不具备的东西。
0: 其实在我们国家也有很多这样的科技公司，对，研发了这种就是对于我们视障来说的一种辅助的帽子，它会提示你前面有没有什么障碍物，能够识别一些图像啊什么的，
4: 可以体验一下。
0: 来，
5: 设置当前探照距离为1.5米，设置当前探照距离为0.8米。
4: 它可以就是根据你自己想要的距离自己设定一下。
0: 对，可能更远会更安全一些。
5: 场外进行物理识别。
4: 我拍一个照，它就可以识别，就是我的前方有一些什么东西，它就会通过这个小广播告诉我。
0: 对对对，就语音全程朗读嘛。
4: 那你平时都是借助这样的一些辅助的工具出行吗？
0: 其实我更多的是用手机。
4: 手机？
0: 对，因为视障者平时走路很难走直线。腾讯地图有一个叫偏移角功能。
6: 定步行导航开始。对，
0: 你可以看一下，
4: 这个跟我们平时用的步行导航应该差不多吧？
0: 可以打开看一下。
4: 我试一下，我们俩对比一下。我也闭上眼睛感受一下。
0: 我们来试着往前走。
4: 完了，我不知道我该往左右，我这个没有提醒。
0: 要不，要不你抓着我一点，要不你抓着我一点。所以我们
4: 哇，您慢点，您慢点。
0: 好。
4: 一步路我都不敢走，但他说 你拉着我，我带你走，当时就是放心，就有一个安全感。我跟着您走。
0: 对，我现在这个方向是对的，就是我往右偏一点点。
4: 右，
7: 道路夹角偏右60度。
4: 正确。
0: 听到没有？我这里提示了，夹角偏移了60度了，我这个方向。
4: 60度。我们往哪个方向转？
0: 所以我们要往这边走。
7: 西南。您已回归正确路线方向。
0: 现在他已经提示我回归这个正确的路线。
4: 嗯，我这个应该是因为他觉得我们走的路线是正确的，所以他一直都没有提醒我。
0: 对，因为这个功能对于盲人来说非常的重要。
4: 嗯，
0: 因为我们平时走路很难走这个直线，走着走着就可能就偏了。但是这个东西它只能是说保证你一个前进的方向。
4: 嗯，
0: 对，它不能判断这个障碍物
4: 前面有没有障碍物。
0: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结合比如说盲杖啊这样的工具来去出行会更安全。就在那一瞬间，他说他不敢走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我是比他强的，因为我有手上有这个地图偏移角功能，我知道正确的方向在哪里。
4: 他改变了我对视障人群的一个看法，我觉得他跟我们是一样的。
3: 有了科技加持之后，甚至我会超越他。我觉得霸主的地位从虚拟世界走出来了。
2: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艺术街区，需不需要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周围有些什么？
0: 其实也不用，因为我的手机有一个 APP 可以识别周围的环境，然后它会描述给我听。
2: 有这么高科技吗？
0: 我们来看一下啊。好，比如说我拍左边哦。
6: 拍照成功，一堵墙上有一幅五颜六色的壁画，
2: 哇，
6: 上面画着各种动物和人物。
2: 哇，
0: 看看这边啊。
6: 拍照成功，里面有各种商店、餐厅和咖啡馆。
2: 哇，
6: 点击拍照。天花板上有玻璃天窗，这座建筑有一个中央庭院，周围是白色的墙壁，有几个人在周围走动。
4: 我们的正前方，你识别一下，我觉得非常漂亮。
6: 拍照成功，图片展示了一个大型的、色彩鲜艳的洛螺旋楼梯，看起来像是一个巨大的玩具滑梯，它位于一座建筑内。
4: 说出来的东西第一是精准，而且它描述的很多，还会跟它想象一些。
2: 我对你们公司越来越好奇了，可以带我去看一下吗？
0: 好。
4: 我们去办公室是吗？
0: 对，去我办公室聊。
4: 公司。

0: 大概有多少人？
1: 我们现在团队有13个人，然后过半都是这个视障者。
0: 分工上有什么区别吗？
1: 比如说我们做这种视觉相关的设计，一款 APP 的字体大小是否符合这个标准，然后它的颜色会不会导致色盲的用户没法去辨别，对，这些都需要面人去参与。然后我们视障者的话就做一些技术相关的东西，比如说后台开发。这个时代造就了我们的这一群人，我一直都是认为我们是一个在网络上的这么一个霸主，在网上，在虚拟世界里面，我们可以通过编程，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增强自己。
2: 以前是一名盲人推拿师，
3: 有一份自己喜欢的软件开发和这个测试的工作，
4: 测试开发，然后还有一些培训业务，技术的所有东西都是我在管。
2: 经过我们合作优化过的产品，所有盲人都能够顺利的独自去使用。
1: 我们可选的路非常的少，那既然选定了一条路，我们都会坚持走下去，真的就是一条路走到黑。
0: 我刚刚也看到了我们视障的这些小伙伴，他们完全可以独立的完成了工作，而且我觉得有了这些的加入，他们平常的生活的质量也是大大的提高了。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你会选择成为一个程序员？
1: 就是最早的时候我做软件只是为了自己的方便，就作为一个视障者来说，我需要什么东西，要怎么去做，做完了之后让自己怎么去用的就高效。我认为啊，做产品的这种思维就是应该首先服务好自己，然后再去分享给别人去用。
0: 那你为视障人群做的第一款产品是什么？
1: 其实我们第一个做的是一个叫 PC 秘书的这么一个软件，后来逐步的发展，从这个 PC 端到移动端到 Web 端，所以后面就改名了叫微密。因为我平时的话我是不需要开屏幕的，然后语速也调的是最快的。
5: 加直播标题微博按钮，嘉禾国际控股盘中运动快速上涨，云顶新药因盘中运动能量事业
6: 股加重挫折。可以看下面有。
0: 我想尝试一下，刚刚让我听一小段，看我能不能听清楚啊。
1: 好，我选一篇新闻。
0: 新闻
5: 按钮，中
0: 两
5: 家嘉禾现场近500人好机构直升空区，基本面在逐步缓解，15分钟前按钮。
0: 一个字没听懂。你就听得清楚他在说什么吗？
1: 它的值是100%，就是最快的。我们听习惯了这个语速，说实话，很多用户已经对它不满了，觉得有点偏慢了。
0: 偏慢？
1: 对，
0: 再来一遍。
5: 国内新闻：六万按，科技巨头成功涨1000多美元，今日瑞丰达利用7300，一觉醒来收到天价账单，滴滴出行之前7小时前按钮。
1: 这个能听？
0: 一个小时前。
5: 一觉醒来收到天价账单，滴滴出行。
1: 一觉醒来收到天价账单，然后1小时前。
0: 关键词一个没听到。
1: 第一次听已经不错了，至少能听懂一些。其实这个微密呢，现在就是整合了一些，比如说娱乐方面的，对，我们可以看新闻，可以去阅读这种文字小说，然后也可以去收听一些有声书，不用去过多的去安装软件，就在一个工具里面去完成这些所有的娱乐的一些项目了。
7: 一个小事情好像微不足道，但它整合起来了，就改变了我们视障者的一个生活方式了。
0: 那现在我们有多少用户？
1: 现在用户有10万家。
0: 今天呢，我是想邀请您成为我们的追光志愿者，而且呢，和我共同来看《流浪地球》这部电影。同时呢，我想听一下你的建议，我好提供给我的联合发起人傅海珍老师以及光明影院的无障碍电影制作团队。
1: 太好了，希望我能够提供一些就是比较适合我们这个群体的一些建议吧。我就带你再感受一下所谓的超盲时代。就是全是视障者办的这个咖啡厅，然后也让你见识见识视障者怎么去泡咖啡的。
8: 那里都是盲人咖啡师吗？

用听来制作咖啡的是第四地咖啡师佳佳。我们的咖啡店是由一群不同视力程度的咖啡师共同运营的。我叫陈刘晓，负责手心咖啡的运营。在这里，每一杯咖啡收入的

0: 都将捐赠支持残障人士就业发展。
1: 他们不仅仅是来喝一杯咖啡，很多时候他们一来就是我带了我儿子过来，你们说一下你的故事吧。他们想听一下，哦，原来这个社会上还有这么一群人，他们那么快乐啊，那我还有什么理由躺平呢？对，所以我们除了做咖啡，其实我们还经常去接一些活动，包括像我跟另外那位全盲的咖啡师，他叫做学通，其实也是我男朋友。
2: 我们能不能认识一下？
1: 好的，好的，
3: 请大家提出来聊一聊。
2: 对，
1: 好好好，陈晨康。学通，
2: 晨晨
1: 过来，就是
2: 晨晨是谁呀？
1: 晨晨是学通的导盲犬。
4: Hello，Hello，Hello，Hello，
3: 你好。
1: 这位是
3: 蔡永斌，
1: 蔡永斌老师。
5: 我见到真人了。为什么说见到斌哥真人了？
6: 真人，不了解。
3: 这个称呼好亲切，我喜欢。
5: 应该是9年前，我跟阿琼。因为他叫我琼，邱达辉。哦。然后他说我有个朋友是可以用手机的，我给你介绍一下，也在一个网上，然后就斌哥你打电话给我说，其实我们是可以用手机的。哦，知道吗？
3: 好像有印象。
5: 你说到 Voice Over， 我们就可以用那个来看微信啊，包括淘宝那些都可以用的。
3: 后面学习有一些什么新的进展吗？比如说对电脑。
1: 他不会用电脑，
5: 可以用。
1: 蔡老师，你教一下他。就看啊，继续啊。
3: 没有关系啊，就是泡咖啡的时候都已经用到这种高科技的设备了。
5: 对。
3: 如果你把电脑学会了，我相信有很多的结合。对，因为我本身是搞科技的，我觉得一切都可以科技。
5: 所以我觉得你在我心目中就是照亮我的仪式光。对，你在我心目中就是照亮我的仪式光。
3: 没有没有，照亮光的在隔壁。
5: 真的想谢谢他，因为他真的可以让我用手机，我觉得这部分真的帮了我太多了，
3: 挺让我鼓舞的。因为我觉得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动作，小小的一个建议，能够帮助他这么大。所以我觉得我未来应该会更注重这种细节。
2: 他们的性格上的一些开朗，就是会感染你，你会觉得他们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发光者。
3: 我们做这个咖啡店肯定也是要经营嘛，就是我们的经营方式都有哪些，比如说网上直播。
1: 之前有，但有点难坚持。
3: 要不我们拿那个软件过来让大家感受一下，体验一下，然后小小现场直播。
1: 好啊。
3: 哎，好，谢谢。进入一下你的直播间哦。
1: 好呀。
3: 在各处无忧无虑的 Tracy 和狗一家正在直播。你的直播间是在各处无忧无虑 Tracy 和狗一家。
1: 无忧无，这就是我。哦，谢谢大家给我送的礼物。哇，这个。
3: 这个浪漫花火，这个很。
2: 对，在直播间就马上给你放了一场焰火。
3: 把这欢迎关掉，欢迎太
1: 对
3: 流量太大了你。
1: 这个是给我送汽水了。
3: 大啤酒。对，它有那种开瓶盖，然后给倒的那种声音。
1: 哦。是吗？哎，给你们看一下我的男朋友。
3: 必须知道。
1: 本性毕露。好可爱哦，这一个
3: 捏捏小脸，
1: 这个音效好可爱哦。
3: 应该是有几百种礼物，但是我们只做了几十个，音效都是开放给用户自己去做，
1: 很立体。
3: 你看这个铃铛声是这么有粉丝团的成员进来了。
1: 主播，我们今天在这个手心咖啡，我们的坐标是广州市白云区，欢迎你随时过来。哇，谢谢你，兔耳朵。哇。我马上出门，
3: 马上过来。
1: 我真的好有趣，做直播的时候就会，我不知道现在我在一个什么样子的场域里面，这里有多少人，他们喜不喜欢我，那这个时候我的能量就需要持续的很高。那当我知道这一个的时候，我就可以有选择了。我就知道哦，原来他们喜欢我一些什么，哎，什么时候是没有什么声响的，就需求还是挺大的。
3: 因为毕竟我自己不做这种直播嘛，所以很多时候需要像你们这样的真实用户给我一些反馈，然后我去做一些

0: 调整，后面有更多的功能你们在使用过程中会发现，然后有什么不足的也可以找我。
1: 有了这样的一个 APP 也是拉近了我们彼此的一个距离，相信这个软件会做得越来越好。
0: 是的，谢谢杨老师。对，其实我们一直在追求科技，不就是为了更方便的去生活吗？
2: 咖啡最开始是一种技能，但现在我觉得咖啡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媒介，可能跟更多不同的人，对，所以我现在也是个催眠疗愈师。学完心理学，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帮助很大，我自己变得自信了，变得阳光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我心目中你就是我的偶像那时候。
0: 谢谢，对，现在你是我的偶像，因为看到这种这么积极，这种向上的这种能力，其实也是一种疗愈嘛。
2: 斌哥是我照亮我的一束光，我也想成为照亮别人的一束光。
3: 我和小小在手心咖啡以咖啡为媒介，传递着我们的力量，也身体力行的用我们的故事鼓励着所有的伙伴。就像上上间中每一张彩虹卡上的话一样，在疗愈中鼓励着大家用更好的能量去解决生活中的困扰。今天带斌哥一起去体验了一下上上签，跟自己的心说一件你们最近感到有困惑或是有压力的事情，然后用左手去抽取一张彩虹卡。没想到他的阅读方式又给我带来了新的惊喜。
0: 我用 Be My Eyes
2: 看一下。好，
4: 我的群呼叫志愿者按钮，使用后置摄像头，请稍后，正在寻找能够最快连线的志愿者。
0: 哎，你好，这边能帮我看一下我手上这个卡上面有什么东西吗？
5: 哇，牛逼！它就是一个纯色的，是红色的，写了一句英文，一句中文，然后中文的意思是，这世界是个疯子。上面就是他的英文翻译。
0: 明白，好，谢谢你。
4: 结束通话。
2: 刚才看到斌哥在操作的时候，我也觉得特别的方便。
1: 跟你通话的这个志愿者，他就是随机匹配的吗？
0: 对，其实 Be My Eyes 是一个全球为这种视障者提供辅助的这么一个平台。可以用这种 AI 去识别物体的，也可以去提取文字。对，也可以，就是你觉得这个人工智能可能不够智能，那我们就可以寻求人工帮助，就不管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你有需要，我们随时可以在线上呼叫这个志愿者来帮我们看身边的物体，借助这个摄像头。对，所以这个工具给我们的帮助非常非常的大。对，
1: 那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群体在这个平台出现呢？
0: 客户端应该是都是用户，就是那种视障用户在使用。对，那服务端呢，更多的就是明眼人的一些志愿者。
1: 那如果像我也想加入到你们这个行列，我需要怎么做呢？
0: 我相信这个 APP 里面会有详细的指引。
1: 其实这个 BMS 也就是科技和我们人文的一个结合体。BMS 的出现呢，让我们看到了后现代科技智能生活背后的人文关怀，它也是连接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纽带。
0: 对，
1: 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也不忘记去关心身边的人，传递温暖。
0: 对。
1: BMS 的出现呢，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文和科技的一个完美的结合，为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最高效的一个帮助，让我们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呢，也感受到了真实的温暖。
0: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是我也很想加入到这个志愿者的行业里。那就像我们蔡老师无形当中一个小小的举动，我们照亮了学通，那学通和小小又去照亮了别人，就是不停地把你们这样的力量传递给需要帮助的人们。
0: 我们也非常希望说能够和明眼人一样看见。对，这个看见不意味着一定要有这个眼睛，只是要的这种内容输入到我们的大脑，跟所有人去互动，去感知这个世界的存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一家公司叫 Neuralink推出了一个叫盲视的这么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义，而且对我们这个群体将会有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影响。
1: 对，这个是什么一个概念？
0: 其实盲视它是一个脑机接口，它能够利用这种传感器，就是摄像头传感器，实时的去捕捉画面，传输到我们大脑里，它就直接就跳过你的眼睛了，因为它最终只是把信号转换了，输入到大脑里面去了。对，你一样。

0: 能够去看到所谓眼睛看到的东西，而且现在已经在那个猴子的身上已经实验成功了。再过10年20年，我就不需要杨老师邀请我去听电影了，对，我来邀请他跟我看电影。
1: 不过今天呢，还是要给我一个机会哈，先请大家一起去看一部电影，我们一起去听一部电影。
0: 好啊，好啊，
2: 好
0: 啊，
2: 好啊，
0: 非常期待。
1: 吹着晚风，弹着吉他，唱个歌。

0: 身上有一股韧劲，就是我不服输，我也不能输，我也不会输啊，我做的也很好，我是我们这个领域的老大，这就是我觉得他的光。
1: 我做事情是用兴趣驱动的，我觉得用兴趣去做事情的话，即便是没有成功，但是我也是在享受这个整个过程。视障者，那我们要的就是能看见，能感知，能跟所有人去链接。对，所以我们做软件也是这么一个目的，活得更精彩。

0: 型演唱会。
1: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这部《流浪地球二》。在结束的时候，各位老

0: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这部《流浪地球二》。在结束的时候，各位老师，100年和地球，300年的太阳系，最多也就这样了，还能咋的？
1: 这是在太空上吗？
0: 现在还没有去。
2: 哦，
3: 慢点。
0: 就被炸的什么都一片废墟。
2: 哦，那个
3: 起飞。
2: 到月亮这事儿，
0: 能听到那个引擎的声音吗？
4: 哦，你上去可以待就是十几二十年呀。
0: 其实起飞就走了几个人嘛，是吧？啊，哦，那飞机也很害怕哦。哦，这是在打仗吗？他们上空全是战斗机在飞，他们在空投。

0: 在那个就是国家有战争嘛，
1: 嗯，
0: 对，然后就被应该算是间谍这样的样子，就是控制了他们的飞机，现在飞机上博弈打架。
1: 哦，
2: 我觉得其实挺乱的，对，要是没有解说，没有你在旁边就是让我问的话，我应该很难捋清楚里面的故事情节。
0: 因为我们先看的这个版本是原版的，所以也不知道三位老师有什么建议。
2: 我觉得这个电影如果做成这种无障碍版的会效果非常棒，对，因为我对科技本来也非常感兴趣嘛，对，首先我有个建议，就是前面打斗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很乱的，我希望说能够加入一些比较详细的一些描述，把这一块说得很清楚。我其实很关注这里面的一个核心啊，就是最后那画面，就是地球被推动着离开太阳的时候，我很感兴趣那个推动那个东西到底是个啥。我建议这个解说可以作为一种类似于附录一样的放在电影的后面，对，作为一个补充，对吧，让我有一个完整的对电影的一个理解，
0: 挺好的。
3: 我在看的过程中是就整个画面是特别安静的时候也可以加点解说，我觉得是更容易理解的。
0: 就是把场景说得更清楚，
4: 那个打斗的过程里面它可以有一些解说，可以跟我大概说一下现在到底是哪几个人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特别是在动作片里面这个就很重要，不然很容易会断片。
0: 那听了三位老师的建议哈，我想有个小小的请求，想邀请你们一起去到北京参加我们这个无障碍电影的一个制作。
2: OK， 我随时可以。
0: 那我们把两位老师的建议也一起带到北京。
2: OK， 期待无障碍版的
0: 呈现。
2: 对，
5: 没有那种情绪的起伏，你再试一下。
6: OK， 我再试一下。
7: 俄罗斯指挥官向周哲直汇报，这是核弹的机械式引爆器。
8: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光明影院，杨老师、蔡老师，我们到影棚里边去看一下，我们正在录制。那我们来到的就是光明影院的录音棚，现在目前正在录制的，
9: 我都分不清你我了。
8: 这个
10: 雷达里全部都是友军，
8: 这是我们的
9: 都别废话了，我被锁定了。
8: 我们听一段，这段
9: 甩不掉啊。我正摇着呢，满天都是人，怎么只追我一个人啊？
8: 马上就是
7: 诺夫被失控无人机撵着跑。二号轿厢内，刘培翔一腿掀翻假韩朵朵，又被其他袭击者缠上。他取下一旁的灭火器朝袭击者砸去，被光头男抱住。他用灭火器砸光头男的脑袋，挣脱束缚，躲开眼镜男。眼镜男刹不住，跨过栏杆，刘培翔和光头男一起看向摔落在地的眼镜男。
8: 先停一下。正好呢，这一段就是您之前提过的一些问题，就比方说这个武打镜头是如何表现的。
2: 对，所以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同学在做这个无障碍电影的时候，一般是有哪些步骤？
8: 首先我们是要经过一个看片的过程，看上十遍以后我们就开始写讲述稿，就是刚才您听到的那些都是我们对画面的一个描述。然后接下来就是在这录制之后，然后我们就会成为一个音频的一个成品。那这音频成品我们就会跟原片贴合之后成为一个成片。像它就刚才在录制的时候，我们的时间是要精确到0.1秒的，一定要放在对白和音响的间隙，然后插入我们对画面的描述。
2: 明白。
11: 刚刚我配的这一段是属于非常激烈的打斗的一段，然后我们其实配的时候最喜欢这种激烈打斗，又最讨厌这种激烈打斗，因为它可能涉及到不停的场景的切换，谁和谁打，一会儿又另外两个人打，往往就会给一些角色，我们通常称它为昵称。
2: 刚刚我听到里面有说到这个光头男被那个灭火器砸脑袋了，对，这个场景特别的生动，特别的形象，确实比我第一次看那种没有解说的这个听得清晰多了。
10: 当时跟蔡老师一起看过原版的这个电影哈，其中有一个环节他也问了我一些小细节。
2: 地球被推动着离开太阳的时候，我很感兴趣那个推动那个东西到底是个啥。
10: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我们做的这个版本是怎么来解说的。
11: OK， 我先给蔡老师大概读一下。
2: 好。
11: 地球上的巨型发动机启动，朝着天空喷射出蓝色的火柱，
12: 指挥中心也感受到了剧烈的震动。渐渐的，全球各地的发动机依次点火，从宇宙望去，原本变得灰暗。

0: 地球表面逐渐亮起密密麻麻的蓝光，赤道上的发动机也依次点火启动，像是给地球围上了一个蔚蓝的项圈。
1: 已经有一个画面了，尤其是说像一个蓝色的一个项圈围绕着，对，这个就特别有画面感。这个已经不是在做无障碍电影，就是一种艺术啊。
2: 谢谢。我们的片子呢基本上已经成型了，然后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后期审校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马上就要去推到我们的电影院去了。
3: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公映日。
1: 期待，非常期待。
4: 我是青岩，一名盲人电竞选手。
5: 我是王立强。
6: 我是赵一宇，一名盲人电竞选手。
7: 我是邱硕。
8: 我是许璐，
9: 一名盲人电竞选手。
8: 你们知道有多少盲人在电竞联赛上搏杀吗？当所有人都在关注英雄联盟 S 系列总决赛时，另一场没有观众的盲人电竞赛事也开始了。在这个围绕听觉构成的世界里，每一个我们都能自由地探索。在游戏里，我们自如地躲在草丛、塔下，勇敢地站在队友身前。我们是最不可能放弃的人，也是对绝境最不陌生的人。
10: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我们是盲人电竞选手。
8: 收到追光电影院的观影邀请，我们很期待。
11: 我是周彤，一名新媒体运营。不需要别人同情的眼光，只需要平等的机会。我虽然无法用眼睛观看这个世界，但我选择用镜头来记录感知到的一切。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是一期做饭 vlog， 我来做一个西红柿炒鸡蛋。
4: 这次收到邀请去观影《流浪地球二》，我一定会赴约的。
12: 我其实一直都想弥补一下，就是到电影院去看电影，之前的歌剧啊、音乐剧啊都看过，就唯独电影这块是个空白。哎，今天正好弥补上了。
4: 正好我在《流浪地球二》刚上映的时候就跟家人一起去看过，基本上没看懂，因为它的台词不足以把整个故事呈现出来，所以我们这种类型的片子就特别需要无障碍版。
1: 线下看无障碍电影，这是第一次。一个电影能够让我们从不同城市、不同这种地区聚集到一块，证明这一场电影的魅力有多大。
13: 欢迎来到追光电影院，无障碍电影《流浪地球二》观影开始。
14: 今天为您讲述的是电影《流浪地球二》，该片为电影《流浪地球》的前传。太阳危机来临之际，人类举全球之力提出数条自救计划，并最终选择在全球建造一万座行星发动机，推动地球去往新家园。
15: 人本质上就是一堆电信号，你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你的记忆，全部都从脑子里通过这根线存到这儿。是的，存在这儿。
14: 实验室内，对着镜头讲述的科学家走到一台仪器前，仪器上躺着一名被实验者，他的头戴装置连着数据线。
15: 去他的，我没有逃避。100年后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16: 图航宇的供氧系统损坏，在接应人员的帮助下踉跄地跑进稳压舱，舱门关闭，他们安全了。阳风暴肆意侵袭月表，损毁了一切设施。
14: 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流着泪相互拥抱，本会袭向地面的月球碎片此时也只是化为了流星雨从天空划过。密密麻麻的行星发动机推动地球缓缓前进，掠过无数月球碎片，开始

0: 新的旅程。
1: 我们坚信，就是我们的人一定能完成任务，特别能够触动人。那比如说建设太空的一些，这个航天技术，我不是这个专业，但是我能感觉到这种自豪感，或者说这种能量。对，
0: 人们用各国语言说着再见太阳系。画面出现片名《流浪地球二》。
2: 无障碍版的《流浪地球二》，感觉特别好，然后很多的信息也都补充完整了。
3: 看完以后挺励志的，听着很血脉喷张的那种感觉，很激动，就也很身临其境。
4: 我觉得其实眼前看到的只是一部分，如果我们心里有光的话，外界无论是怎么样干扰的话，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1: 因为视障，我从小都是在盲校独自生活的，所以在这种时候特别能够让人带来一种力量。科技对于所有人都是一种便利，作为视障者我觉得更加是。
2: 我之所以有现在这样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生活，我觉得完全是依托于科技。
3: 有一款语音的遥控器，它是个万能遥控器，还是很好的一个助手，科技助手。
5: 就人工智能结合无障碍，一定会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未来，是我们很光明的前途。
6: 我曾经说过，当科技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那就是科幻。虽然我们现在的技术还在更新，视障程序员这个行业也不太成熟，但每一次微小的进步，都会给视障人士带来希望和曙光的。现在的我会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去创造更多的科技助盲产品，给我们视障人士提供更多融入社会、享受美好生活的媒介。
7: 作为发起人，我了解科技产品对视障群体的重要性。这些助盲设备 App 在他们的生活里就是伙伴，是挚友，是他们口中追求的平等对待，甚至超越的唯一捷径。
6: 你觉得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8: 昔日盲人以拐杖探路，以手触读点字，而今智能语音与识别技术如繁星般点缀他们的生活。未来或许神经科技的突破将直接与大脑对话，无障碍汽车、无障碍观影、无障碍旅行将为视障人士开辟一条条虚拟的光明之路。无障碍建设远远超越了仅为残疾人服务的范畴，这是一场关于光的追逐，也是人类文明的一次温柔革命。正如今年的助残日主题，以科技助残，共享美好生活一样，我们呼吁全社会更加关注科技进步对广大残疾人生活带来的改变。

0: 一样，我们呼吁全社会更加关注科技进步对广大残疾人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贵州好，山水妙，

0: 她是个喜欢蓝色的女孩。
1: 我喜欢蓝色，这是大海的颜色。
0: 今天约会带她吃什么呢？
1: 今天要去见她，涂上美美的口红。
0: 怎么还不来？放一首她喜欢的歌吧。
1: 这是我喜欢的歌。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里路途。

0: 山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我愿意。
1: 姑姑在，你心好，但你不适合在大城市打拼。
0: 你适合，
1: 我也不适合呀。我之前是觉得上海挺好的，钱多人少，可我现在越待我越觉得不对劲呢。
0: 怎么不对劲了？
1: 你想，那天那些车夫都是砸死的，他们为啥死？ 但报纸上说，说他们是罪犯。你那天你看到了呀？那么多大人物他都在场，但他们都绝口不提。姑姑仔，你说一个地方，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在睁着眼睛说瞎话，真的很可怕。
0: 咱老家虽然穷，但人心好，住的也踏实。其实我都不是怕你死掉，是怕你在这上海待久了，也变成像他们那种人。我不会的。
1: 你是舍不得工作还是啥呀？我好不容易才进了洋行，刚把脚站稳。
0: 回老家了，我们做什么呀？
2: 新国也有银行，
1: 那是共产党的。共产党怎么了？跟你有仇啊？是不是？他们是造假币了，贩卖烟了，还是滥杀无辜了？
2: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回去的。
1: 所以还是舍不得沈小姐。
2: 你有完没完啊？以后我的事情你别管了，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哪天回去跟我说，我给你买车票。
1: 你不走啊，不走。

0: 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就是增持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不变的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力就越旺盛。
1: 注意站姿，双脚自然分开，与肩同宽。握枪时，虎口要正对，
2: 紧贴枪颈，食指第一节扣住扳机，三点成一线，瞄准，放。
3: 后坐力这么大，
2: 没关系，习惯就好。
1: 来，放轻松，像刚才那样，
4: 重心往下移，目视前方，呼吸要平稳，三点成一线，瞄准，对准你的目标。好，放。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没关系，把它想象成你的敌人。准备。

0: 你给我的书，我看过了，感觉怎么样？是没有看懂，还是有什么问题？懂是懂了，就是可能还有一丝希望吧。希望。
1: 钟山先生也一直都在忧国忧民，为了救国一直都在谱写奋斗，愤怒到了人生最后一刻。前几天，你亲身经历的那个事件，是不是可以足以证明你跟我哥的坚持有些可笑？你们本以为可以改变些什么，可到头来，被改变的只会是你们自己。
0: 国民党做不到的事情，你们就能做到吗？
1: 我相信，一定可以。我愿意用我短暂的一生去印证。哪怕是生命。是的，就像你哥哥一样。 我是在德国的时候加入了共产党，回到上海加入了组织。一开始，我也不懂什么叫革命。 只喜欢一个人行动，直到有一次，上级给我安排了一个任务，和往常一样，我一个人执行得很顺利。可是，在撤离的时候，敌人的后援突然出现，想要偷袭我。一位同志及时保护了我，自己却牺牲了。 我们不认识彼此，甚至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可是，在最危难的时刻，他却义无反顾地保护了我这个陌生人，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我，自己牺牲了。我难过了很久，一直都无法面对。我觉得我亏欠他。
2: 亏欠他的家人，直到后来，我渐渐明白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名字，叫同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家，叫组织。我们有共同的理想。 为了实现理想，我们共同努力，所以团结一心，不分彼此。从那以后，我每次执行任务，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从来都没有害怕过，因为我知道，我倒下了不重要，我不是一个人。 我身后有千千万万个同志，他们会朝着我们共同的理想坚定地走下去。我们坚信，这个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会走向辉煌。我们坚信，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他们会生活在幸福、富庶、繁荣的世界。 每个孩子都有学上，底层的百姓可以摆脱冻累，人人平等，人人都有饭吃，农民不再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工人们可以生产能够行销世界的产品，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中文，洋人的眼光也不再是不屑和嘲讽，而是欣赏与钦佩。
1: 这也是先生一直的理想。理想是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而不是只嘴上说说。

0: 孙南，孙处长，连夜从南京赶回来的。
1: 形势危急，耽误不多。针对日本的挑衅，中央什么态度？
0: 周刚师傅，好。
2: 一帮官僚竟然笃定日本人不会在上海开战，全盘接受了他们提出的条件，这不是丧权辱国吗？
3: 九一八在前，国府这种反应毫不意外。
2: 日本这次在上海制造日行时间搞摩擦，为的就是开战去提条件，这些都是做的样子罢了。你说南京啊，上上下下不把时间花在备战上，反而去争论怎么避开战争，这不可笑至极吗？
0: 先生在会上据理力争，可是国防部那帮官老爷们根本听不进去，说咱们央行是搞金融的，对战争是外行。要咱们别干扰决策。他们要是能听劝，那东北至于丢了？连南宋的文官都天天想着北伐，可他们倒好。邓处长，那基于现在这种情况呢，我建议把咱们央行所有的档案啊、资料啊赶快整理一下。战火真烧过来，咱们搬去租界的话，可以勉强的维持运转。
4: 行，你放心吧。
0: 我去歇掉。
5: 不行了啊！好，先生喝水。嗯。
0: 苏兰，你们家是在闸北，那是十九路军的驻防，而且离日租界很近。真打起来的话，你们那儿最先遭殃。尽快在租界租一套房，安全去。
6: 行，对俺包他嘞，这当官的还没有车夫用水性。周爷爷，你刚才是胳膊，你这样不行。哎呦，这个药很贵的，很少用的，不用就行。你慢慢的，静静的。
7: 周爷爷，你这痔疮呀！哎呦，
6: 对不起，对不起，搞错了，搞错了，来来来，掉一下，掉一下，行了。收，你身边走动全是大人。
7: 根本你消息很灵通啊！你从周一讲讲，短命的东洋人会对他过来的问题。
8: 一定会的。虽然国府已经全方面接受了日本人的条件，但我推断，日本人还是会打的。
6: 怎么办？要死！东洋人荡过来，那么我的房子怎么办呢？
7: 是。
8: 大家最近都先躲一躲吧。你们不出门，就先别出门。有条件的话，最好去租界躲一躲。
6: 租界？
9: 租界多贵啊！就是，
10: 我们哪租得起啊？是不是？
11: 真的，跟萝卜是有啥办法啦？
12: 有这个办，过了呀，平常至少在皮萝卜有钞票，吃牛逼，挨到鬼就让过，挨点乱嘛。
13: 我当真，
14: 那钞票会得？
15: 钱都拿回来。
16: 又要打仗喽！
17: 不止有啥能力，
18: 又要死人了。
19: 家还有小孩，你们看。
20: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21: 感时花溅泪，
22: 恨别鸟惊心。
21: 再背一遍。
22: 可是我已经记住了。
21: 妈妈让你再背一遍。
22: 哦，好吧。
21: 国破山河在。
22: 再大点声。
21: 国破山河在，
22: 城村草木深。感时花溅泪，
21: 恨别鸟惊心。

0: 这一仗，看来是在所难免了。今天是日方威胁的最后答复日，市政府已经答应日方的所有要求，但是不知道日方会作何回应。
1: 市长真是从善如流啊，没想到亲自向日方道歉，停止一切救援活动，不得抵制日货。那接下来，是不是整个上海都得说日语啊？

被烫伤。

0: 抱歉，诸位，央行内部会议耽搁了，所以沈某来晚了，多担待。
1: 沈坤，来，走。
2: 刘老，
3: 此日出发，哪一样是金融的顶梁柱？给李家，快请吧。
0: 看沈坤这个神态，今天的情况恐怕不简单啊。
3: 今天确实有两件事要拜托各位，
0: 一呢是希望上海的银业工会。
4: 响应总工会的号召，无限期的停业抗议日本。二，十九路军的军饷必须要筹措。哎呀，搿两桩事体啊，侪是蛮麻烦啊。搿小日本虽然已经开战，但是之前啊，伊拉已经帮英美的领事啊打过招呼了，保证过。
5: 绝对不会帮自家。侬现在叫阿拉几个人啊，参加牌事的闲话啊，搿勿是让自家跟工商部门为难嘛？
6: 国难当前，首先要考虑的是国人的利益，毕竟大家都是中国人。
5: 当然了，我们呢，肯定是把国家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放在心里。
6: 只不过，我们也刚收到南京、武汉的工会急电。
0: 要求我们以大局为重。这个时候，让我们停业、停止结算，他们恐怕不答应。这个时候，人心必须要齐。停业，表明的是我们的态度，也是德法英美的态度。你们都是外资贵族，你们不停业，而日本就更相信各国的列强是跟他们站在一边。只有你们停业。
4: 国际舆论才会掂量一下公义到底站在哪一边。沈顾问讲了不错，搿上海要是真的被小日本占领的闲话，尽管阿拉有英美的背景，但是将来的日脚肯定也是勿好过的呀。
0: 但是，要是无限期的排除的闲话呢，搿就有。我说了，要的就是一态度。无限期不行的话。
7: 那就停3天，3天可以吗？
0: 来，3天，表示一下阿拉态度，我看是可以的。哪？
7: 可以。
0: 第二个问题，十九路军的军饷，这个沈某不能让。外面炮声隆隆，都听见了吧？ 十九路军是上海的抗日主力，2个月没有发军饷，而我们政府的户口上面只有300万，每个月正常开销2200万，但我觉得仅什么不能仅军饷，所以诸位，拜托了。
8: 小根啊，你吃一点呀。
9: 家里人没了，根本你自己要活着呀！你还要活下去啊？不更，不更！早跟你就说回老家，你非不听。
10: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去哪都乱，现在上海待着去。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
1: 我来上来都是小薇啊，你们没草坪，也没有药。
2: 昨天去了文豪一家，我看，对呀，我听说昨晚上一下子涌进了10多万人。哎呀，徐副官拿着大棒子，我们赶人啊！
3: 副官，
2: 我要去烧饭，我带着大家要去追个遍一遍吧。能进一个人是一个人。
5: 小薇啊，农就一个人，你好歹多少人进去啊？讲不好一个都进不去。
6: 别呀、
5: 啊！二傻子，我们走了他们怎么办呀？做事情做事情。
2: 来来来，小心！
7: 我帮你们。
2: 快点
5: 快点！
2: 我打你的手。嗯。
8: 怎么了，大哥？
9: 没事，哥。
8: 我不是拿床垫的。快，把东西给大家放一放，还有这些急救用品。
10: 来，大家吃馒头了。
8: 来，快进去。
2: 你怎么来了，小小姐？啊！
1: 太乱了，你赶紧走吧。这
5: 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1: 没事没事，快走，走，这里离战区太近了，快走，快点走。
8: 林若来，我不能走，现在都什么情况了？我姐留下来帮忙。
5: 好了好了好了，这个你拿着，留着防身，希望你用不上。
3: 是重灾区，你没事真的是万幸。

0: 就是死了七个，伤无数。知道国府不敢开闸的原因了吧？委员长给宋先生急电，对于军费用的是乞求两个字。我这两天四处化缘，也是背水车薪，从各大银行筹措来的军费，虽然不多，但是好在走的是外行的账户。叶公会购入了一批急需的物资。 药品呀、棉纱呀、补给呀，全都压在港口了。先要从租界把这些物资转运到华界的十九路军手里边，太难了。
1: 那不如让我试试吧。
0: 你试。你怎么试啊？是，日本人虽然不敢在租界动手，可是到处都有他们的自警团和特务浪人，一旦被他们知道了，我们要把物资从租界运到华界。 那他们就一定会在华界当场截杀。
1: 不是什么知道呢，先生。我术后不说鸵鸟。
0: 记住我之前嘱咐你，慎时度势，遇到危险，你的性命要比物资更重要。
1: 嗯，我知道了，先生。

0: 陆军，保我国土，护我妇孺，咱老百姓就应该有钱出钱，有力使力。
1: 众人拾柴火焰高。
2: 魏哥，我把消息带到了，好哥他们坚持着，坚持着。
3: 好的。知道这次风险很大，我也没有什么把握，这样就当我雇兄弟们，我出高价。
4: 你出多少钱？
3: 价$100，这是一次的运费，送一次接一次。这是我能争取到最高的费用了。
4: 魏卓来，你听好了，我们愿意送，但不是替央行，也不是替当官的送，是给十九路军拿命打鬼子的国军兄弟们送。所以这钱我们用不上，给国军兄弟们留着。

0: 行啊！
1: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

0: 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4: 在宁波、
5: 厦门。
6: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4: 别笑了，
7: 你选什么？
8: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7: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9: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被打出去，警戒！你是？才几天不见就不认识我了？
1: 林队长，
0: 真是！我们行里即使有军送公司的，你们这是敢死队吗？
2: 罪犯不当敢死队当什么？
3: 弟兄们，来活了，抓紧车马上到个危机，走！
4: 是。

0: 这种形势发展下去，小日本撑不了多久。
1: 对，把他们赶回老家去。
2: 对。

0: 马上吃啊。好，
1: 辛苦了，大哥。
2: 衣服都送哪了？
3: 都送哪了？
4: 吃得惯吧，
5: 小薇，
2: 挺好吃的。
0: 这场战争啊，打得差不多了，这是下周吧，
3: 应该有个确切的消息了。
4: 那太好了，
0: 你觉得好啊？嗯，
3: 我觉得不好。
0: 其实真正的挑战呢，才开始。之前形势刚刚转好，这一场仗打下来，国库又见底了，没有钱，什么事儿都干不了。很多建设计划就只能无限期的往后推了。宋先生昨天也抱怨了，无国无民，怎么就那么多灾多难呢？想不通。
4: 那先生，
0: 嗯，
4: 我们是不是能像美国那样发行战争债券呢？这样的话，我们的国家就能变强大，就不怕战争了。
0: 可以。
4: 那您是不是能跟政府说一下，请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帮我们宣传一下？
0: 但差了一样东西，
4: 什么东西？
0: 知道是什么吗？
4: 您说，信用。
0: 信用。没有信用，没有金融。信用是金融的立身之本，也是金融的生命线。一国之信用，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建立起来的。我们都是金融从业者，任重道远。

0: 我等你们中队要等来一道。这不回来是都得嘛，等我呀。把等嘛就嘛，等呗。我在心里呀，我也没请我。啊，俺们都要俺爷们做事的。对吧？你也不去。你要是六十了，小子，你晓得什么？大伙过日子，年轻有什么用？
1: 想得有道，兄弟。
0: 阿文，去跟宝子酒铺围炉，把我订的老酒拿来。晚上请你们喝酒，是吧？
2: 注意大气哦。
0: 当然。
3: 慢点，慢点。哎哎哎，再弄点肉来，我出钱。
0: 炖弄点啊！好，
4: 放心。老头子，
0: 弄点肉，弄点肉。有啥地方来的钞票？上个月的房租还没给我的。
4: 哎，好嘞，弄点鸡啊，买卖叫啊，和鸡啊，
0: 买卖鸡。每趟都是搿能介。是的。

0: 调皮酱啊，龙娜不要太伤心了，好吧？晚上到我家里来吃饭啊。我妹妹叫嫂，来都问候我啊。
1: 无耻可笑，上海非武装不允许中国驻军，这到底签的什么协议啊？
2: 这明明打了胜仗，怎么谈成这样啊？
1: 若来，你想什么呢？
3: 先生，中国不会亡的。这次停战协议虽然很屈辱，但是也让外国人看到了我军的斗志与血勇，看到了老百姓抵抗的决心。
1: 是，这一仗之后，日本确实不会在这几年再生事端，这给我们赢得了一段稳定的发展时间。
3: 这些都是老百姓用生命换来的。昼夜帮军队洗纱布的忠义，捐出所有积蓄的五年，分文不取，用舍命送货的车夫，装着手榴弹钻进装甲车的士兵，
1: 国难当头，民心可用。

0: 哎，于老，哟，刘贵家，啥意思了？
1: 抱歉，最近上海不太平，于老受累了，国舅给用了吧？不好意思，说，
2: 哎，干什么？
0: 民居。
3: 走，好。哎，你们不能进。好，那就等外头。啊，
0: 于老，里面请。哎，好。
3: 于老，大姐这什么意思啊？啊，搞得这么神秘啊！
0: 我要是没猜错闲话呢，应该是为急事苦救事体。
3: 刚停火就卖苦券，会有人买吗？哎，
0: 搿我也吃勿准啊。
4: 独家只为了四个字：民心哭穷。卖报卖报，财政部发行建设库券喽！建设战后上海，认购库券人人有责。你是，佩特先生，没办法。
5: 好，先生，不要不要，跟我走。
6: 先生，先生，来一份认购库券吧。
7: 拦你个头啊！老子破产，就是买的是狗屁的债券。滚滚！这次建设库券发行呢，事关非常重大，财政部给咱们央行也分摊了主要的发行任务，800万，限期是一个月。800万？
6: 嗯。先生，战后经济尚未复苏，我看8万都悬啊。
8: 那也未必。
6: 全民齐心抗战胜利，这次民众对于国府也恢复了一些信心。那也只是暂时的，发行库券的消息早就放出去了，大家都能笑话看。自清末以来，城投变换大王旗，谁家发行的库券兑现过？大家都知道，这不就是抢钱吗？
7: 不是抢钱，国民党不是军阀，央行要讲信用，
6: 这一次咱们必须以身作则，做出表率。
7: 是，
6: 是。
9: 邓处长，哎，辛苦辛苦辛苦！诸位，今天就看大家的了，多认购一些，好，拜托拜托拜托拜托！
10: 拜托，拜托。
9: 诸位，首先呢，感谢诸位的到来。这次的建设库券不是战争债券，其目的呢，就是为了更多的募集资金，重建我们战后的上海。 但是有一点我想强调，这次的库券是以关税作为抵押，众所周知，关税保管权已经收归央行，那么既有关税作为担保，又有央行的支持，那这次的库券岂有不还之理啊？是吧？财政部这次发行库券呢，其实就是想真心实意的发展实业，复兴上海，为我们上海的老百姓造更多的福祉。 为此，我沈从南第一个站出来，认购10万。

0: 不孝，那可不孝顺，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你说对吧？
1: 也好，
2: 今天的签博会啊举办得很好，可能
3: 你这个是主动出击，发挥我们在资本市场的引导作用。
2: 江主席看了报道十分欣慰，
4: 谢谢先生的肯定，这次128的抗争呢给了广大民众巨大的信心，我再接再厉。
5: 可是这次库券的发行其实阻力还是不小的，宋先生。
4: 那么怎么能顺利发行库券呢？我觉得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一是稳定，二是信誉。那下一步呢，我打算联络各大银行，由央行牵头控盘建设库券，
5: 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散户聚集到一起追涨杀跌，从而稳定库券的价格。
4: 只有我们央行控盘了，那这些募集来的库券才有可能真正的流入实业领域，实业强则国强，这个也是委员长金融统治的目的。
2: 这是一场硬仗啊，屯南，你回国苦心经营这么多年，发展的机会到了，
3: 放手去干吧。
4: 放心吧，宋先生，我会的。

0: 咱们还没请君入瓮呢，沈东南倒先主动往里挤了。
1: 哎，杜家刚老出啊，
2: 沈东南呢有雄才，没大略。伊眼睛里只晓得伊央行的一亩三分地，伊不晓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搿张大网就是专门为伊量身定做的。
0: 虽然沈东南在明，我们在暗，毕竟是金龙老法师嘛，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咱们万万不可轻敌呀！
2: 之前呢，伊拉白相的是半阿种，现在有杜家辣盖，伊拉还哪能好白相了？不好白相了呀！奶奶，康爷对阿拉没信心。
0: 信心嘛，倒是不缺。

0: 是怕玩得太狠激起民怨，毕竟稳固江山还得靠老百姓。
1: 民怨是肯定会得有啊，但是全部由于沈都南来背锅，跟阿拉有啥关系啦？大清朝灭亡，但是沈园玮的子孙后代不是照样过得锦衣玉食、花团锦簇吗？还有西晋时期五胡乱华，但是到最后呢，有实力的侪成了千年世家，司马家族覆灭于后，跟阿拉有啥关系啦？
0: 于老说的也是啊，这一局啊，我跟了。
2: 联合坐庄，把价格锁死，但敢不来的全都记下来，日后算账。
3: 是。哎，王行长，下午您一定要到，公务再忙也要放一放。
4: 对，
3: 这是央行对您的指示。李行长，哎，您放心吧，您手里的那笔坏账，央行一定会想办法的，不会再拖了，好吗？
4: 哎，放心。
3: 我再警告你一遍，不要再跟央行讨价还价了。
5: 命令正常，并且我都知道怎么开这个会，对吧？
6: 对对，
7: 是吧？
6: 但是小购静观其变。
8: 是吧？你说我们这个
9: 都是有头有面的人，
10: 对，是吧？
11: 看你这样做。
2: 今天召集大家来呢，就是要大家众志成城，联合坐庄，控盘建设库券。我强调两点：一，严格保密；二，操作指令如军令，如有违令者，我保证你们的银行从上海消失。
12: 那我们还怎么赚钱？
13: 还让我们在上海消失？他算老几？
14: 简直
15: 你说在我们我们上海有头有面的人，是不是？
16: 到天高
15: 把我当傻子了？他傻子吗？
17: 谁说的话？
15: 滚蛋！
18: 财政部把库券抵押给我，作价50。玩好了，利润空间还是不小的。
19: 玩不起呀、啊！不管他们怎么炒，库券的价格不可能维持在70。迟早还是要跌回去的，
20: 咱们在60抛，还有10块钱的利润吗？
21: 违规！财政部明确规定，抵押库券不能在交易所直接抛售。
20: 跌到50再回购，你怕什么呀？
19: 我府现在这个状况，这库券到最后能有30，我就谢天谢地了。
15: 没错，
22: 大家放心，大家放心，
18: 我在财政部是有内线的，有任何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21: 可这毕竟它是违规操作呀，这钱赚的烫手。
18: 哎呀，中国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财政部都可以这么干，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啊？

0: 也不要太贪心，就60抛出去，等跌到50我们再回购，上头吃肉我们喝汤。你说这几十年是不是都是这么干的？
1: 是啊。
2: 所以说我们是金融业，不是慈善堂，晓得吧？
3: 服了。

0: 搞定了，哪能啊？搞定了，真的，
1: 搞定了。搿帮老法师还是尽勿是全额利益的诱惑呀！真的，
0: 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
1: 他们说了，从明天开始轮着跑，先试试水，伊拉泡多少，阿拉就吃多少。
0: 好，
1: 先要维持库存价格稳定。
2: 啊，
1: 这为了国家嘛！
0: 是是是，
1: 说不定将来阿拉也好到财政部去领一份勋章。真的，于老，
3: 高明，还是您高明啊！周姨，太棒了！
4: 好了，周姨，
5: 封神了！
4: 太棒了！
5: 周姨，
1: 什么完了？
5: 太封神了，
1: 周姨！
5: 财富来了，财富来了！
4: 他们是阿文的朋友，我叫来的。
1: 周日子，这么大阵仗，
6: 周姨发财了，一大笔横财。那呀，
5: 我今朝去买库券了，能不能银行的建设库券？我花了100块，两份。拿财，赚了多少？30。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
5: 这是银行的呀，
1: 恭喜周姨发财！
6: 来，
1: 谢谢周姨。
7: 吃吃吃吃！吃完还有啊！报纸，你给念念，你看看有什么消息没有啊？
4: 念报纸。
7: 财政部公债司司长亲自从南京拍电报，出资50万做多建设库券。
1: 啥子多少？
4: 就是看涨呀！
1: 看涨。
8: 听说你们央行职员亲自上阵买了几十万的建设库券，是不是真的？
9: 对啊，是不是？
10: 昨天啊，我们就是也开了圈募会，我也买了点。啊！
11: 哎，伟哥，今早我拉了个交际花，他亲口讲的，说政府准备发文，对投资建设库券的市民颁发荣誉奖章来。
12: 啊，我也
13: 怎么了？
12: 干嘛来了？
13: 那我也买了呀，
12: 那
13: 要发给我了。
12: 那肯定给你了，
14: 就是你买了，他肯定要发给你。
15: 昆宁的，昆宁的，还有什么消息啊？哎，念念念。
16: 上海市营业工会集资150万购入建设库券，
17: 财政部恐部长亲自刊文，呼吁社会各界踊跃参与金融反哺民国实业。哎呦，
18: 这好事情啊！
19: 不，
17: 事情，
19: 你说我们要不要也干一票？
4: 对啊，你们都是对国家有贡献的，
5: 要买的。
3: 小魏，你有没有什么？
6: 内部消息，
2: 有没有？有是有，但具体的我不能说。
15: 说说啊，说说，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1: 侬呢？不要讲话，你只管要么点头，要么摇头。
10: 对对对对对，是。
8: 可以，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能全买，尤其是不能借钱。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豪哥身上。
0: 哎哎，千万别豪哥，你妹妹一顿吃两斤饭，我养不起。
8: 你说你闭嘴，叔叔啊！
0: 我开玩笑，豪哥。
1: 豆腐蛋，我听说你让大家买那个什么券呢？
2: 你也想买啊？
1: 我才不买呢！你最好也别买啊！你别让大家买，否则你要遭埋怨的。
2: 遭什么埋怨啊？
1: 我和我爹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了，什么股券、公债、股票，那都是变着法从老百姓兜里骗钱的。
2: 每次不一样、啊。
1: 每次不一样，每次都一样，天底下就没有新鲜事。
3: 你不懂就别瞎说。这次建设库券是为了提振经济，是党国大政，你不支持也不许唱反调，更不许动我腿。
1: 你不是好人心呗？行，那等你回头破了产，你别说我没有提醒过你。
2: 我就算破产了，也会比你有钱的。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6: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7: 我叫张穗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6: 58。
5: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6: 48、9岁的时候吧，那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2: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2: 姐姐，
6: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2: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2: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6: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6: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6: 好啊。
5: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

0: 嘴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五十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他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 对，
0: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他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他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就给他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益肾乌发，
0: 给他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这个没问题。
1: 哎，
0: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 叫夜交堂。哈、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它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哎，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哦。
1: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他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他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啊，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啊，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点白的，他别说没事就脑瓜点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 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

0: 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0: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2: 对，哎，
0: 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0: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2: 好，
0: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2: 对，
3: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4: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不是让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很有用，
2: 效果很好。
0: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2: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2: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哎，
2: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它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2: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哦，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大的呢就全都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所以说呢 在这里。

0: 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心情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们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无法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0: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5: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5: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5: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三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哈，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6: 您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6: 对。
1: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1: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是吗？
1: 再猜猜，
0: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1: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
0: 70多岁了，
1: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1: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1: 对，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1: 对对对，
0: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2: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1: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您说说，
1: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1: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0: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1: 不好意思，我这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0: 也是，也是。
1: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
0: 哎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1: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1: 谢谢，谢谢。
3: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一身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那些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嘛。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0: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6: 对对。
0: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

0: 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亲爱的，在干么子？出来吃着宵夜不咯？就是街坊席了后街的那种麻辣烫。听讲那里可以找到爱情。出来吃不咯？爱情麻辣烫，红包。

0: 本人叫张文红，爱琪玛的老板，当了五年兵。
1: 一直往后，
0: 旁边就是老婆。
2: 我们家大事他做主，小事我做主。
0: 一般没什么大事。啊，有米线，放一点点辣啊。
3: 有没有位置，老板？
0: 有，对面有爱情小屋。
2: 现在都是年轻大龄剩男剩女比较多吧，就希望大家都能找到爱情。
0: 爱情现在是最流行的，我也是。一般的到这吃麻烦的都是女孩子带着男孩子，特别是男孩子是买单的，是吧？
4: 因为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第一餐就在这里吃的。
5: 因为长沙解放前没有爱情，所以来这里寻找爱情。
6: 这是长沙的 IFS， 这是最贵的楼，这边是最便宜的麻辣烫。

0: 超级好吃，真的超级好吃这家店。
1: 我觉得这麻辣烫就是它虽然汤底特别浓特别辣，但是还是能喝到骨头汤的味道，
2: 就鲜，好鲜汤，我一天要两到三桶。汤是新鲜的，因为我每天的汤是最新鲜的。首先是洋葱，放点葱，炸的把它油炸干以后，放了点姜，放了花椒、印度椒，那个油就有香味了。这反正这是关于我的汤的问题，中等于微辣的之间，一般的调整进度。

0: 因为我这个用的是液化气用高压阀，用这些大火，因为这个火候大的话，煮的东西就越香，它渗出去就越大，味道就渗得进去，最大的火烧了，烧的整出的味道、香味、鲜味说都出来了，吃起来能不香吗？我作为当兵的人，做事是雷厉风行的，一定要把那个动作练出来。巡翻的，我这个是巡翻的，四个东南西北四个角，这个起来以后下下去洗下一个，就是巡翻的，顺时针跑，
1: 这叫圆规正转。
0: 基本上就是起完这个那个下去了，等到起这个这个一数了，就正好这一圈，一圈下来就3到5分钟。就是肉和豆腐的是先下，这两样是先煮的，肉是最容易不熟的。煮完了以后就放青菜，青菜就稍微，假如在这吃的话，就稍微从它烫1-2秒，下水就起来，不然的话烫久了它那个汤粘的就不好吃，青菜本身烫久了就不好吃。青菜完了就再放油条，油条一般都不煮，油条是现泡现吃是最好的。放完面上，放青菜以后放调料，放啊葱啊蒜啊，要问客人吃什么辣，葱蒜要不要。所以我这里导致的为什么给客人要到我这里端门，要问他有啥不吃的。我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桌子小，接触力比较亲密一点，因为两人在一个小桌子上面说着悄悄话，谈谈蜜语，这是最方便爱情的地方。桌子设计的是最小的桌子，因为方便客人两个人亲密，一种亲密的感觉。因为隔得不远，一张桌子上面放个盆以后，一人拿一个小碗，还有放个碟子以后，那就是两个人接触面就很近了感觉。有时候麻辣烫上头了，就像极了爱情的征兆。
2: 你看我们店那个，那、就是我弟弟，现在在相亲了。而立之年，然后人生大事还没有解决，他也比较着急。
0: 喊呢？
3: 啊？
4: 你刚刚相亲怎么样？
3: 哦 ，OK OK OK， 没问题。
0: 那到时候搞成了，封个红包了。
3: 我叫邓思雨，今年91年的，在线真友，我在爱情麻辣烫等你哦。我该怎么说？
2: 今年非必须把婚结了啊！
0: 跟我媳妇在网上认识的，以前人家都说不相信网恋，但是怎么说呢，我们两个也网恋也成功了，也成家了。
2: 我记得我第一次收他情人节送的花是第二天送的，为什么第二天送的？因为
5: 第二天便宜些是吧？
0: 是的，那是我不懂的什么花言巧语的，我很实在的。
2: 他也不会说什么花言巧语。
0: 但是最重要一点就是啥，他不说我知道。
6: 我觉得爱情是两个人共同进步，互相鼓励。
7: 我觉得爱情就是勇敢吧。
8: 我觉得是陪伴吧。
9: 怎么说呢，在一起久了就是互相依赖于对方嘛。
0: 对，爱情就是这个。
6: 我最难忘的经历就是在有一次吃宵夜的时候突然被表白了，答应了。
10: 胡晶晶，我想约你吃宵夜，因为我觉得你人挺好的，是我喜欢的类型。爱情就是胡晶晶。
11: 21，只想赚钱，哪里想那么多表白？那好好赚钱不好吗？
6: 最想约前任吧，还是有一点怀念。对，好像从来没有被人坚定过。爱情是奢侈品，没有也罢。
11: 爱情。就是，
6: 我是真心付出了的，就他跟别人在一起了，然后没有跟我说，反正就是他绿了我呗，渣了我呗。我觉得爱情就像一杯热茶吧，你应该细细的去品味。
12: 28岁，我没有，目前单身。

0: 现在有喜欢的人，但是没有表白，因为现在考虑的比较慎重。
1: 爱情，以前我觉得爱情就是不用还房贷，养一只狗一只猫，然后就下班以后一起去散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想赚很多的钱，我想两个人一起相辅相成啊。我最想约长沙所有的帅哥，人多少个不重要，主要是我想给长沙所有的帅哥一点关爱，我买单。
2: 喂，好大家好啊，我大路准备掉，一只木好鸡，那个没好鸡的吧？
3: 我是丁玲梦，来自广东汕尾。我是彭王兴来金麦口嘅老板。2010年来汕尾已经有十年了。刚过来这汕尾是做耕菜啊，后面是装兴起来做这个餐饮生意。
4: 我就是慕名而来的，
5: 非常火嘛，就是过来尝一尝。
6: 这家店最很早了就有了，最早的烤鸡就是他们家的。别的我们也有去吃，但是他家这家味道比较正宗一点，应该这样讲。
4: 一斤木你烤的吧？一斤木就文昌鸡吧，这个他是从文昌做过来的吧？
3: 我们这个鸡必须2斤8到3斤，太老也不行，就大概120天。这种鸡的它的烤感的那个肉感不一样。这个酱料里面也是有洋葱啊。还有小米椒，还有一些香菜，搅成泥，这个卤袋包好，然后放进去，压制这个鸡的腥味。这就是我们自己做的秘密调料，还要经过我们按摩，把它这个酱料按进去，最少要30分钟，比较入味。这个栗鸡木就从我们广东那边传过来三亚。没有想到就在三亚已经做火起来了。栗鸡木的密度很少，很容易就收成烫，小块小块的直接可以铲上去烤鸡了。栗鸡木果鸡就是有纯天然的果香，因为它里面有带那个油，这个果香会烤出来的烤鸡这个里面的腥味就给它去掉了，吃起来就又香又脆。然后它这个炭火来收的时候呢，那个烟啊是白的，没有黑的，对这个烤鸡没有污染。烤鸡的话，过程就大概25分钟，烤到它那个出油，变颜色了。关键我们就是这个皮一定要烤出来吃。这个酱料是我们秘制的，吃起来就更好吃了。
5: 从里而外就用香，
7: 挺鲜嫩多汁的，因为它上来的时候它已经冒着油，然后而且有汁水溢出来。
8: 它外面那皮很脆，里面嫩，有股汁，和别的那个鸡都不一样，
9: 不油也不腻，就吃了吃过一顿还想吃。
10: 上菜的速度还可以，现在还挺快的，因为最早在他们老店的时候就是比较慢，很多人都去抢他家的鸡，一出锅就没有了。
6: 之前好像是手动，而且是比较传统的，然后现在好像是带着那种机械化。因为大你家他那个锅好大，一串都要几十只哦。
11: 以前就是一直手撞的，一天到晚就从上班撞到下班，全身都是汗了，就像刚洗澡出来一样了。
3: 以前的话就是烤不出这个量，然后客户个个都排在那里都要抢鸡。后来我就凭着自己那么多年的那个焊工生涯，是不是就摸索画图亲手做了一个烤炉， 配那个带动的电机，还有量就是助动床助动的，这样效率不一样了。生意一来，我一下子就可以上25个烤鸡上来。在三亚这边的很多人都来模仿，我都画了图案给他们，我觉得真的很欢喜的。之前这焊工呢也要精细，我做吃的一样，每个细节都要做得好，每一道菜都要做得干净。海鲜虾饼也是我们那边广东引过来的，海虾、野生的木鱼仔、瘦肉搅成泥，然后来包制。包的过程里，我们还另外切小块的虾进去，炸好来吃的话，咬进去这个口感又不一样，它有硬硬的，会嚼性嘛。皮是我们用那个面糊来做的嘛，压成那个薄薄的，炸起来比较脆，

0: 就是那个虾饼，口感是很脆，而且很鲜。
1: 它里面那个虾和包头有好吃，我一个人吃三个虾饼。
2: 外面的话是很酥很脆，虾肉啊，包括一些肉会非常有嚼劲，特别是配了这个甜辣椒以后，怎么吃都不会觉得腻。虽然说是炸过，但是非常口感非常好，非常好吃。
3: 当然来商业，我是做钢筋生意的，太不好做了，被欠了几十万债，回老家就收不回债了。所以只好在商业待着。
4: 2016年的8月14号，我记得很清楚，这个可能也是我这个转接点了。
3: 以前摆个烧烤摊，有一些经验，就想个做烤鸡。
4: 洪旺兴利基木烤鸡，没想到真的是旺了，在商业这边旺了啊。
3: 但没想过这么旺。还好做过焊工，把东西都机械化了，好像就是有一点点幸运，很多事就成功了，
4: 好幸运的。
5: 这一生中最幸运的时刻是什么时刻？
6: 高考出分的时候吧。
7: 不是特别低，很幸运了。我觉得
8: 有一个长达10年的好友，很幸运他一直陪伴着我，因为我是那种比较孤僻一点的人，会因为他变得优秀。这个女孩子
9: 我刚刚一起吃饭的，我的闺蜜，我以前有一点点小小的自卑，认识了她以后就整个人都变得比较开朗，对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
10: 就认识我老婆吧，从我一个不懂事的个小男孩，然后认识了她以后慢慢的变成了成熟稳定。
11: 最幸运的一件事情是我有两个宝宝，自从有了孩子以后就有了一些责任感责任心。
5: 自己最幸运的是什么？最幸运的是什么？
9: 最幸运的就是让我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这么可爱的儿子，有这么可爱的儿子。
12: 妈妈，拉臭臭。
5: 妈妈一起好不好？
9: 他又拉臭臭，他又拉臭臭。
1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4: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

0: 面貌。
1: 哇、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败了欧阳大王！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Le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8: 欢迎欢迎！
9: 三二一，
7: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惊艳世界的村替、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7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7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子的喜悦，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8月6号，省委书记徐凌在贵阳会见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天文一行，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参加。
3: 徐凌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刘天文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大力发展数字产业集群，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并发挥引领支撑作用。希望软通动力集团与贵州拓展多领域深层次合作，助力贵州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先机，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刘天文表示，将抢抓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机遇，依托贵州数字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在磁源工厂建设、算力调度平台打造、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智能终端制造、产教融合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深化战略合作，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软通动力集团省有关部门和贵阳市负责人参加。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深入贯。

能源安全，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会议强调，要加力推进风电、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建设，同步推进抽水蓄能、新型储能项目，增强清洁能源供给能力。要加力推进煤炭优质产能释放，推动先进煤电机组建设和现役煤电机组改造。要加力推进新型电网建设，推动贵州电网由送端型向枢纽型转变。要加力推进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加快实现管道天然气线线通。要建立完善工作机制，省级加强调度推动，各部门强化协同联动，做好与央企沟通。

0: 武安顺市调研5+3重大项目建设、闲置低效项目盘活处置等工作，督导检查2026年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第三季度民查暗访交办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工作。8月6号，副省长董家禄到贵阳市乌当区有关企业调研健康医药产业发展工作。
1: 今天是24节气的立秋，贵州的红缨子高粱陆续迎来丰收。作为全国唯一通过有机认证的高粱种子，是优质酱香白酒不可替代的原料密码。今天我们跟随两位种粮人，看小小红缨子带动的千亿级产业和农民致富新途径。
0: 在遵义仁怀市鲁班街道龙堡社区，居委会正在召集高粱种植户开院坝会，指导村民采收重点。
2: 看到下雨提前收割，晾晒贴吧两天，再用收割机打出来。新打的水泥地沥青路晒高粱也是不行的，会影响到了品质，把好关，群众呢才好卖个好价钱。
0: 薛开华是社区的技术能人，他和红缨子高粱的故事要从14年前说起。以前他常年在外打工，一年仅能存下10000多元。2012年，看到乡亲们依靠订单高粱稳定增收，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回乡种高粱。
2: 有机肥啊、种子啊，这些都是茅台酒厂提供的，减少了这个生产的成本。自行订摊保底收购，不愁高粱卖不出去，种了22亩，算下来一年的净收入有5万元左右。
0: 很快，薛开华就成了高粱种植大户和技术能手。2017年，他进入社区居委会，带领大家大面积推广红缨子高粱。目前，仅他们社区就有568户参与种植。2900亩红缨子高粱年创收近800万元。
3: 我种了11亩高粱啊，平时说企业多斤，每到10万多块钱。
2: 每一年都这个农

0: 到远赴海南开展南返加带，屠又能一直深耕育种一线。
1: 我们持续不断13年都没有好的结果，转机就在99年，沙河区种了一片高粱地里，发现了一株很具备我们的育种目标的抗性好、品质好，我很高兴，马上拍照取样。用它作为母本和其他优良的株系进行杂交，才有今天的红缨子。
0: 40年持续科研攻关，屠又能的团队不仅选育出红缨子高粱，更让产品实现多项关键指标突破。从2008年第一代红缨子到去年发布的第七代519，红缨子高粱中决定酱酒品质的高粱支链淀粉占总淀粉量从80.2%提升至96%，单宁含量稳定在1.5%至2%的黄金区间，猪羔从近3米降至2米级，生育期缩短13天，亩产从200公斤提升至350公斤以上。
2: 会引入很多前沿的育种技术，比如现在航天育种已经到了 F4 代，用分子标记、基因图谱的绘制，保证红缨子和我们地方品种资源鉴定的效果效率。
0: 目前全省红缨子高粱种植面积近200万亩，仅仁怀市就有5万多农户参与其中，户均增收1.5万元以上。红缨子高粱也成为全省酱香白酒产业的重要原料。
1: 科技无止境，持续不断的优种选优，使我们酒企和到农民双赢，对我们的乡村振兴了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
3: 贵州各地聚焦群众就医难题，抓实基层医疗服务，通过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增加绿色就诊通道等举措，提升群众就医体验。
4: 近期，50余名来自广东省中医院、东莞市中医院等医院的中医专家走进铜仁印江开展公益中医义诊，现场围满了前来问诊的村民。
5: 把优质资源下沉乡镇，后续我们将持续开展义诊活动，深耕基层健康服务，以中医药优势守护群众健康。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六盘水市盘州市盛境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驱车前往辖区失能老人家中开展医疗健康上门服务。
6: 各位医生啊，都费了心做了这么多检查，高血压药、糖尿病怎么治法、怎么预防法，以后啊，我们就照你们的指导去做。
4: 今年盘州市启动失能老年人健康敲门行动，组织医护人员定期上门开展健康评估，服务覆盖当地所有65周岁以上失能老年人。根据评估结果，当地还未有治疗需求的失能老人开通绿色就诊通道。
7: 健康敲门行动共覆盖2881人，帮助维持失能老年人的机体功能，改善生活质量。
4: 为老百姓办好事实事是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走进遵义市桐梓县中医医院一站式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在为办事群众答疑解惑。原先分散在各科室各楼层的高频事项，如今在这里统一归集，集中办理。
8: 基本业务都能办，有工作人员耐心引导，办事又快又方便。
9: 现在日均接待300余人次，中心主要集投诉咨询、慢病审核、便民门诊等功能。
10: 8月6号，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成就展在黔南州博物馆开展，展览向全社会免费开放，观众在9月15号前还可以预约专人讲解，整个展期将持续2年。
0: 展览以一幅绣满56朵牡丹的中国地图开篇，收尾处则是一幅策马奔腾的百骏图。这两件马尾绣作品充分彰显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地域文化特点。2000多平米的展厅内，既有都匀解放、自治州成立、三线建设、脱贫攻坚等标志性历史记忆，又有普通建设者、搬迁群众、产业从业者的奋斗故事。黔南州12个县市全部设置了独立展示单元，观众可以遍览各地产业崛起、城乡蝶变、民生向好的鲜活成果。
11: 总共展出了图片800多幅，实物200多件，核心数据图表30多组，有的还是首次展出。
12: 70年风雨兼程，党心与民心在一起，看了成就展，我们非常高兴，相信黔南的高质量发展一定会大踏步地向前推进。
0: 20世纪60年代，黔南州展开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这里成为新中国电子工业的摇篮之一。

0: 些年，黔南州更成为中国尖端科技项目大国重器的落脚点之一。中国预警机之父王小模院士、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等与黔南有着深厚的渊源，中国科学巨匠的故事都是本次展览的重要内容。
1: 我是大学毕业过后分到黔南来的，黔南州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了整个成就展，黔南人民精心奋斗，共同努力，非常感人，感觉到现在非常幸福。
0: 建州70年来，黔南实现跨越式发展，都匀毛尖品牌价值达55.88亿元，稳居全国绿茶第一方阵。泉州高铁里程428公里，位列全省第一。教育医疗事业多点开花。2026年，泉州高考600分以上人数首次突破1000人大关。县域医疗就诊率提升至92.82%。泉州49个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成功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州。
2: 8月8号，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开幕式将在黔南州都匀市举行。这两天开幕式联排正抓紧进行，有哪些精彩看点？跟随记者到现场看看。
0: 贵州山水林田湖的自然意象随光影变化出现在体育馆内，村超、村 BA、村马元素的表演更是热情洋溢，马尾袖、中国天眼等元素巧妙融合在演出中，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来到联排现场观看。
3: 我感到真的很震撼，很惊喜。
4: 这次舞美非常好，看到了很多我平常看不到也接触不到的东西，马尾袖啊、蜡染。
0: 此次开幕式展演以春夏秋冬作为主线，划分最美、好花、运动、逐梦四大篇章，展现贵州秀美山水、浓郁民族风情等，运用全景声光、激光动画 AR 等技术，让观众沉浸其中。
5: 通过我们的激光动画、无人机的配合，时空对话的一种感觉。开头的篇章叫欢迎，尾声的篇章叫欢庆。走过了春夏秋冬，代表同心圆。贵州的少数民族像石榴子一样，让大家感觉贵州人民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都匀。
6: 融合奥林匹克精神、中华体育精神、民族传统体育精神与新时代的贵州精神，串联了村超、村 BA、村马贵州特色体育 IP， 展现了全省文体事业蓬勃发展的图景。
0: 今天，2026年全民健身日贵州主场活动暨黔南州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在都匀启动。借力省12运会契机，本次活动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现场展演了太极拳、八段锦、武术等项目，同步开放免费体质监测、运动体验、亲子互动等。8月8号。全民健身日当天，全省将同步开展徒步大会、传统体育展演、社区运动会等，各类健身场馆限时免费开放，降低群众参与门槛。
7: 过去5年，贵州共有约5.2万名异地搬迁子女考入大学，今年这一数据有望跨过6万人大关。越来越多从大山迁出的孩子凭借知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这段时间毕节的异地搬迁学子胡浩然格外开心，因为他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8: 你好同学，恭喜你金榜题名。
9: 当投递员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递到胡浩然手中时，这个一贯稳重的男孩看起来似乎很平静。
1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录取通知书是更广阔未来的一把钥匙，我希望抓紧这一把钥匙去打开我丰富多彩的未来之旅。
9: 直到下午，打工归来的妈妈踏进家门，这份喜悦才真正释放。
11: 抱一下，抱一下，辛苦了儿子。
10: 辛苦了。
11: 未来全家人都加油努力，只要一家人齐心，什么都会好的。看着他一路，真的是不容易，我不负他自己这么多年的辛苦。
9: 胡浩然的老家在毕节市七星关区阴底乡高潮村，距城区2个小时车程。2018年，他们一家五口人享受异地扶贫搬迁政策，搬到了城里的博阳林街道阳光社区。
12: 每一间卧室有床，有一个衣柜，还有电磁炉、电饭锅，这些都是有的。我家这个是100平，我那时候感觉终于有自己的家了，非常的高兴，感觉漂泊的日子结束了。所以我说的感恩政府。

0: 不是乱说，发自内心。
1: 搬迁进城后，胡浩然进入安置点周边的学校就读。上初中后，凭借优异成绩被当地一所12年一贯制学校录取，并减免了全部学杂费用，学习环境彻底改变。
2: 搬迁的那个小区距离我们学校也就是2公里左右，他在我们学校这边是一贯式的这种培养，在物理这一块一直都是非常感兴趣的，我们还会专门的竞赛老师来给他进行这种辅导。
3: 这些是
1: 厚厚的一沓奖状，见证了胡浩然的一路成长，而他最在意的是这张物理竞赛的一等奖。
3: 这张奖状它激发了我对物理方向的兴趣，让我能够去探究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
1: 清华的录取通知书照亮了弟弟胡畅，哥哥成了他眼中最清晰的目标。
4: 他的努力已经被证实了，那么我的努力也一定会被证实。这次总分是710，然后我考了688.5，也像他一样能够考上清北。有一天我的梦想也会达成。
3: 我觉得自己所了解到的东西还不够多，想去更多的发掘一下自己的潜能和兴趣。我会想，自律者方得自由，一个懂得自我约束的人才能够行事合宜，处事自由，一个自立独立的人才能够不断的丰腴，充实自己的灵魂和生活。
5: 贵州省广告赋能产业共赢专家学者分享交流活动昨天在贵阳举行，国内5位广告领域权威专家围绕贵州白酒、农特产品、文旅产业等本土特色资源，从品牌打造思路、全媒体传播方法等方面分享了实操经验。
6: 怎么样能够推出贵州特色自身的这种品牌？第一个呢，就是要有这种爆品思维，打出来能够被人记得住、叫得响的爆品。第二个，开品思维，设计产品营销的场景，拓宽了使用的场景。第三个呢，精品思维，挖掘背后的故事，赋予它更多的文化的想象力。贵州的算力和大数据两方面都比较强，这就能够很容易形成数字广告领域的叠加优势，将自己运营多年的数据转化为更高的商业价值，对贵州的广告产业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遇。
5: 近日，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广电总局四部门联合公布第二批全国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案例名单，全国共评选出28个优秀案例和45个典型案例。其中，桐梓村晚以文化赋能乡风文明，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入选优秀案例名单。贵阳路边音乐会以创新文化惠民载体，打造城市群众文化品牌入选典型案例名单。桐梓村晚作为全国独具辨识度的旅居文化 IP， 每年吸引百万游客亲临现场。今年以来，已累计开演39场，打磨推出精品节目431个，线下观演超22万人次，线上热度持续攀升，品牌影响力不断拓展。路边音乐会凭借接地气的文化活动形式、常态化的文化惠民机制，成为贵阳市推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践行文化惠民的创新实践。3年来，全市累计举办700多场演出。
7: 贵州多地邀请军修干部、三署人员等走进影院观看四渡，在光影中回望峥嵘岁月。
8: 看着荧幕上年轻的红军战士不畏生死、奋勇向前，我忍不住热泪盈眶。今后一定会把革命故事讲给更多年轻人听。
9: 他们红军战士牺牲，我看到我牺牲的战友啊，确实我流泪。
7: 战争的硝烟虽已远去，英雄的故事历久弥新。光影交错间，军属们也感受到了那份跨越时空的家国情怀。
10: 我联想起了外公的军旅生涯，他在担任运输任务当中，他也曾面对过那种困难嘛，但他们始终保持乐观，完成了运输任务嘛。
11: 我希望你在军营里能够听从指挥，服从领导，一定完成你的使命。
12: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播出系列报道，深入剖析贵阳市花溪区潜桃乡的旅居发展路径。当地相关部门因地制宜，通过村民和企业联动，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让旅居产业蓬勃发展，走出乡村振兴新路。 人民日报头版关注贵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黔东南州天柱县通过智慧屏实时监测汛情，紧盯重点部位，全覆盖排查隐患，党员干部逐户巡查，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黔南州第七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昨天召开，会议表彰了黔南州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60个，模范个人150名。近年来，黔南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凝心聚力，谱写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新篇章。
0: 遵义市第四届政务服务职业技能大赛近日举行，当地各县市区16支政务服务队伍围绕政务服务法律法规、专业业务知识等内容开展考核。
13: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将于明天在黔南州拉开帷幕，赛事设23项竞技赛事、34项群众赛事，众多贵州本土民俗特色体育项目也将亮相赛场。
12: 节目的最后，通过镜头提前领略充满山地特色的省运风采。
14: 走，叫上好朋友看比赛去。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陆秘书，
1: 百惠同志，恭喜你，专项组批准了你医保小组的资格，我是来给你送名牌的。
0: 谢谢你，陆秘书。
1: 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嘛，没想到你不但能歌善舞，还可以给楚公治疗颈椎。
0: 就是赶巧，我跟父亲学了一些皮毛。
1: 技多不压身嘛。百惠同志，你当时没有进医保小组，我心里可难受了。但是我相信，你就是一块金子。现在好了，拨开云雾见光明了。
0: 其实进不进医保小组的并不重要。
1: 我就喜欢你这个谦虚谨慎的态度。快戴上吧。我还有一件事情，我想了解一下。
0: 您说。
1: 你说你这么优秀，有没有其他男同志追求你啊？
0: 陆秘书，怎么我给楚公治颈椎，还要了解个人问题吗？
1: 啊，这也是为了工作，也是为了楚公的安全着想。万一专项组问起来。 我有好友的汇报嘛，
2: 陆成，通知白慧进医保小组的事，你是不是走错流程了？你出来一下，陆成，我有两句话跟你说。

0: 红梅同志，
1: 怎么样？
0: 在河堤医看了十几个患者，没去过别的地方，也没发现什么异常，看样子是个好大夫。
1: 那倒也未必。你守在这儿，我去盯着。
0: 好。
2: 你要不要问问白慧谈过几次恋爱，有没有人给她写表白信？要不要再查一查她去世的亲生父母啊？
3: 高主任，请你注意你的态度。
4: 白慧进医保组，我是坚决支持。我是不是应该全面掌握一下她的情况？
2: 掌握情况可以来问我。
4: 是，我是喜欢白慧。她未婚，我未娶，我为什么不能追求她？
2: 你别忘了你的身份，你是厂办秘书，不管你怎么追求白慧，都会有闲言碎语说你是利用身份之便逼迫他，这会对白慧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
5: 陆秘书，我跟你说实话，我认为你跟白慧根本就不是一路人。我劝你啊，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我这关你就过不去。
4: 那我一定要追呢。
2: 行啊，那你就试试看。
4: 自己嫁不出去。

0: 我跟你说实话，我认为你跟白慧根本就不是一路人。我劝你啊，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我这关你就过不去，
1: 那我一定要追呢。
0: 行啊，那你就试试看。
1: 自己嫁不出去，还管别人的闲事儿？
0: 你给我回来！

0: 对对，好，明白。同志，你有什么事？啊，
1: 警察同志，我要报案。
0: 报案？
1: 哎，
0: 我现在的感觉啊，我得成为材料学家、力学家、机械学家、矿物学家，可偏偏我就是搞数学的。
2: 丹阳，假设在这东山设一个大的钛铁矿，在开采之前，怎么计算它的储量？很简单啊，用变异函数计算，外加。 结果分析就能反映。
3: 还是数学没用。
4: 丹阳，你看看你这个专长，是我们精准数据的坚实基础。
5: 是啊。
6: 队长，
7: 怎么样？
8: 队长，你看。

0: 队长，你看，
1: 可是您为什么不早说呢？
2: 庞公安，你也晓得呀，他从你们厂出来的时候身上是带着枪的。
1: 那他走了，您也没来报案？
2: 他拿小辉的生命威胁我，我思来想去也想了很长时间了。我虽然是黄土埋半截了，但是我的女儿，我不能让她出任何事。
1: 那后来又是什么让您改变主意了呢？
2: 我不改变不行啊，血迹被你们踩走了。我虽然是个中医，但是对血型我还是懂一点的。本来我想瞒过去的，可是没想到麻烦找上门了。
3: 我也晓得
2: 现在在掩饰什么，这都是徒劳的。好在亡羊补牢还来得及。
1: 什么意思？
2: 如果不出意外，今天晚上那个特务一定会来找我的。

0: 您好，帮我转接张局办公室。喂，啊，红梅啊，你说。好，我同意你的方案，但是一定要保证群众的安全。外围呢，我会派市局的人来接应。嗯，
1: 是。
2: 你好，我找葛主任。
3: 葛主任在急诊室呢。你说让白慧加夜班。
2: 好，我一定转达给葛主任。嗯，那先这样。
4: 杜芳，这边有伤员。
0: 哎，来了。白大夫，今天晚上小慧值夜班，我希望您配合我们抓捕他。
5: 好的。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马大夫。

0: 白慧呢？
1: 又想让她替你做什么呀？
2: 刚刚有电话找她加夜班。
1: 那你不早点说？你自己看看现在都几点了，她都下班十分钟了。
0: 那我不管。
3: 快点，还是白大夫厉害，一针就管用。
4: 是，那是。

0: 哎，小慧。
1: 爸，刚才那人走了。
0: 小慧，你怎么回来了？
1: 我下班了呀。
0: 你今天不是夜班吗？
1: 我明天夜班呢，你记错了。
0: 什么？我记错了？你记错了吗？你别跟人耽误工作，赶快回去。
1: 不是，爸，你记错了，我明天夜班。
2: 你怎么奇奇怪怪的？
1: 我换身衣服下来做饭啊。
0: 哎。

0: 你怎么在这儿？不是跟你说了让你加班吗？加班？没人来通知我啊。现在让你出去也来不及了。
1: 发生什么事儿了？
0: 白慧，一会儿会有人来找你爸爸疗伤，但是你记住，不管发生任何事情，千万不要慌，有我在。疗伤？谁啊？
1: 那个特务，对，
0: 那我红梅姐，那我能跟你一起抓特务吗？你以为这是你在医院打针啊？我告诉你，我不允许你做任何危险的动作。去给我拿一件你的衣服。

0: 你怎么进来的？我说过了，不让你在这找我的。你说过吗？你是个大夫，帮我换点药，我在伤口都烂了。
1: 你这自找的。
0: 对呀，我是自找的。本想再干一票去台湾过神仙日子，没想到现在都把我当瘟神，什么情报局，什么雪狼庇护，
2: 全是一群过河拆桥的混蛋。
0: 雪狼？白大夫，我现在烂命一条，横竖都是个死，我死。
2: 你也活不长，
0: 哼！你这条烂命，死在大街上，跟我无关，我也不想跟你沾上一点关系。你走吧。你就不怕共党知道你帮我治过枪伤？就算你不怕，想想你女儿，给我治。

0: 丁杰，今天谁去东山了？这件事情必须得查清楚。是。
1: 翻山越岭我不怕，可这一下午专家们搞科研，咱们在那干看着太无聊了。
2: 是。
3: 哎，黄梅查证去哪儿了？
2: 张阿水今晚可能会出现在白明汉家，我带着埋伏。
4: 马上去白明汉家，快！
2: 严志良啊，伤口已经发炎溃烂了，得消炎呢。
4: 等着，我去拿消炎粉啊！哎，坐下。你这是为什么呢？我给你拿消炎粉呢？不，要不你跟我去，好不好？
5: 坐下。
4: 你这是为什么呢？
2: 你就在这待着，别跟我耍花样。叫你女儿拿。
4: 我女儿不在家呀。
5: 你撒谎！我看见她进院子的。
2: 看来还真是瞎跟我耍花样是吧？不，你别把我女儿扯进来呀、啊！
6: 那也是你扯进来的，你没得选。叫她。
2: 小慧，
6: 小慧，
2: 把消炎粉给我拿来。
6: 怎么办呀，姐？先答应。
7: 知道了。
6: 放心，我会保护好的。把药箱拿给我。

0: 你别乱来啊！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在家吗？
1: 外面的也是你们的人吧？让他们出去！
2: 老东西，敢给我下套！别动！把枪放下！给我退后！
1: 别过来！
0: 你，给退出去！出去！快点！
2: 别乱来！

0: 已经被包围了，你逃不掉。哼，大不了咱们一起死。
1: 放开我女儿，放开！
0: 有一辆车，放我走。
1: 我可以给你叫车，你先放了他。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我跟你走。
0: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0: 我们，退后！
1: 长生，叫车！
0: 倒退后！快退后！
1: 别过来！放了他！车已经到了，放了他！
2: 车在哪儿？
0: 车呢？
1: 左边巷子里，巷子太窄，车进不来。
0: 放了他！别过来！别动！别过来！
1: 放了他！
0: 别过来！站住！别动！
1: 你干嘛？
3: 别乱动，否则我跟你一起死！
0: 我疯了吗？哎！
3: 说，雪狼是谁？
0: 谁知道雪狼是谁？
3: 你要是还想活命的话，就把你知道的全说出来。
0: 你
3: 快说！

0: 坚持住，光明，小心，小心，快快快！
1: 你快点，你快点！
0: 小心，小心，快快快！

0: 那个头怎么样了？啊，夏连长正在给他手术，现在还不知道情况。这个混蛋，我两次受伤，都是拜他所赐。高明同志，今天你可真够勇敢的，向你学习。
1: 当时的情况，我也不能看着红梅出事。
2: 先别跟他说话了，幸亏没有伤到要害，要不然就危险了。忍着点啊。
3: 红梅啊，你这次的抓捕行动计划是有问题的，白明汉、白慧差点出事。
4: 我千算万算没算出来他认识我。
3: 要不是因为李光明，你知道那颗手雷的后果吗？
4: 是我疏忽了，队长。
3: 夏院长，怎么样？病人头部有颗弹片已经取出来了，但是由于炸弹的冲击，让他颅内出血压迫了神经。 那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虽然手术让他脱离了生命的危险，但是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就要看他这个出血点的吸收和恢复情况。啊，这是从病人身上找到的，可能对你们有用。哦，谢谢夏院长，这个人对我们很重要，还希望夏院长能够安排一个单独的病房，派专门的护理人员看护，闲杂人等不能靠近。好的，我知道了。
5: 队长，哎，躺好。
1: 光明同志，
5: 光明，怎么样？
6: 没事，已经缝针了。
1: 这次多亏了你，否则我自己都交代了，谢谢啊。
5: 跟你们比，我这不算什么。誓师大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还好现在把他抓到了。对了，他现在怎么样？
1: 留活口了吗？
6: 手术已经做完了，不过人还没醒呢。
3: 队长，我这一身伤都是他弄的，等他醒了，你把他交给我，我一定好好收拾收拾他。来，放心吧，
5: 谢谢。
3: 他逃不过人民的审判。哦，对了，你怎么知道红梅在白明汉家？
5: 我看到红梅留给你的字条，就立刻赶过去了。
3: 哦，这样。啊，你放心在这里好好养伤，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李光明归队。
5: 是。
3: 白大夫，首先我们很感谢您帮我们抓住了迪特，对您和白慧造成的困扰呢，我们深表抱歉。
7: 那小慧现在没事吧？
1: 她在门口等您。
7: 啊，旁观，陈队长，你们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尽管问。
3: 我们能理解您在特务的威逼情况下帮他疗伤，但事后你没有第一时间报案，才导致了今天这个局面。
7: 我明白。
1: 是因为我确实杂念太多，我愿意接受政府对我的处罚。啊，白大夫，
7: 嗯，我想问你两个问题。首先，为什么张阿水会去找您疗伤？第二，
1: 您怎么知道他三天后会再回来找您？
7: 这个话说起来都话长了。解放前呢，我的那个小诊所呢，收治的病人也比较杂。 有江湖上舞刀弄棒的，有耍枪的，好人坏人都有，所以呢，我治枪伤呢，远近还是有点小名气的。可我没想到，这新中国成立了多年了，这些坏人们还记着我会治枪伤这个事儿。我能确定，他三天以后呢，会回来的，因为我。

0: 我给他用药啊，仅仅能维持他3天，3天一过，他的那个伤口啊就会溃烂的，保持他受不了的。
1: 那您就没想过如果他回来白慧会有危险？
0: 所以啊，庞公安、陈队长，这不我就来找你们来了吗？我相信政府，我也相信公安。
2: 流体微源的内能增量，热传导微源体的热量，周围流体做工之后，追踪流体质点，在数学上根本就实现不了，流线的曲距根本就无法解析。当初大学选专业，我怎么选了这么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数学？
3: 你最近兴致不是很高啊，是不是看到大家伙都在忙，觉得自己没有用武之地？
2: 你不会真的打算让我去计算东山的矿体储量吧？
3: 达芬奇曾经说过，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再说，要是没有你的数学，没准也查不到丢失的炸药。听说特务们已经盯上你这个笔记本了。
4: 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啊。不过说真的，你这咖啡还真不错。
3: 回国的时候带来的，下次给你一罐。哦，对了，你少喝点，对胃不好。
4: 知道了。喂，是我，葛主任。白慧怎么了？
0: 我知道，只有你们能够帮助我们，保证我们家小慧呢，别出什么事。
5: 白大夫，您确定之前没有见过张阿水？
0: 这确定，确实没见过。
1: 当时那么危急的情况下，您可以打掉张阿水的枪，能看出来您的身手很不一般。
0: 哎呦，什么身手啊？就我这个腿脚还能谈身手？当时我就一看女儿出来了，我怕她被伤害，这一着急上去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把坏蛋的枪给糊了掉了。这是，
1: 您谦虚了，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0: 哎呀，身手谈不上，在江湖上行医这么多年，
6: 对人的穴位啊，
0: 基本的骨骼呀，都可能还是了解点吧。
4: 白慧，
7: 季专家，
4: 怎么回事？哎，那特务为什么在你家？
7: 我也不知道，我一回家，红梅姐就在我房间里。但是现在特务都抓到了，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把我爸抓到专项组。
4: 啊？他们抓了你爸？
7: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你别急啊，我去问问。哎，红梅，
1: 你怎么来了？
4: 我人在厂里，又没被软禁，怎么不能来？抓白慧他爸干嘛呀？
1: 专项组干什么还得跟你汇报？
4: 你是公安，公安就是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那我作为人民群众的一份子，怎么就不能问了？
1: 行，保密。
4: 哎，人家白慧在外面都快急疯了，担心他爸，不行，你先给个说法呀。
1: 你这热心群众可真够闲的。
7: 红梅姐，
1: 白慧，
7: 我爸有事吗？
1: 没事儿，毕竟昨天特务去了你家，需要了解一下情况。昨天让你受惊了？
7: 没有没有，还好昨天有你在。那我现在能带我爸走吗？
1: 应该很快了，别急。昨天我打电话让你调夜班，谁接的电话？
7: 珊珊说是杜芳。爸，我现在想想还后怕呢。你说那特务怎么就能来我们家呢？
0: 哎呀，别问了，公安问了这么多，昨儿把你吓坏了吧？
7: 那你说呢？你不害怕吗？
0: 小慧，只要你平平安安的，爸爸什么都不在乎。
8: 我们都要平安。

0: 哦，对，
1: 对，
2: 红梅啊，你觉得白大夫刚才表现怎么样？
3: 逻辑清晰，不卑不亢，沉稳有度，可见这个白大夫可不是一般人。
2: 是啊，滴水不漏的。
3: 以后我们少不了跟他打交道。

0: 怎么样？他醒来过吗？一直没醒。这个张阿水昏过去倒是轻松了。队长，他在胁迫白明翰的时候，提到了雪狼和壁虎。雪狼和壁虎，看来我们的对手很快就要浮出水面了。
1: 主任陆秘书，你们找我？杜芳，昨天专项组的同志打电话说让白慧加班，你为什么没说呢？
2: 我说了呀，可是当时他已经下班了。杜芳
3: 同志，情况我们了解了一下，公安同志是5:25给您打电话，而你是在白慧下班后10分钟才传达。
2: 我当时有个急诊，我忙起来就忘了，等我想起来的时候他已经下班了。唉。
3: 看来你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个电话的重要性。我哪知道让他加夜班有这么重要呀？我又不是公安。好了，
4: 陆秘书，你来宣布吧。因为杜芳同志的失误，影响了公安的抓捕行动，因此厂领导和厂院研究决定把你调离医保小组。
5: 葛云姐，这一切长一智吧，啊！陆秘书，昨天晚上你就是被他挟持的。
6: 我到现在都没合眼呢，一闭上眼睛就是那个画面，你都不知道。昨天那个情况，我感觉他随时都能杀了我。
5: 这可恶的特务躺在这儿，我们还得照顾他，给他治疗，他也配？
6: 没办法呀，谁让我们是护士呢？
5: 哎，白慧，你说我拿针扎他，能不能给他扎醒？你别乱来啊！我要是真能给他扎醒，我就立功了。哎，
6: 你别闹了，你干嘛？你疯了？
5: 他没反应，我扎他一下怎么了？你再给人家扎感染了怎么办？
6: 反正也没人知道，我给你出气嘛。你说都已经知道他是特务了，怎么还不把他枪毙啊？公安的事儿我们怎么知道呀？告诉你吧，你指望我做。
7: 他昨天可是差点杀了你，你还这么认真照顾他，可真是个榆木疙瘩。
0: 那你杀了他？
7: 那我不敢。
0: 队长，
8: 嗯。
9: 队长，核查过了，除了专家组和专项组，只有司机小好还有厂办陆秘书知道东山的行程，但是司机小好负责每次接送专家组，所以他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0: 啊，
8: 队长。 这陆秘书为什么厂里什么事他都知道？哎呀，厂办嘛，什么用车啊、派人啊，都得需要经过他。
7: 怎么了，红梅？你怀疑他呀？
6: 我觉得任何接触到这事儿的人都知道怀疑。
8: 这个钥匙，
0: 你们就不好奇这把钥匙能打开什么？
7: 队长，这谁出门不拿把家钥匙呀？
8: 出了事之后，张阿水还敢回家吗？丁杰，查，就从这把钥匙入手。红梅，
10: 是。
8: 跟我去张局那儿汇报情况。
10: 是。虽然张阿水抓到了，但是这个行动居然出现了那么大的纰漏，李光明再次负伤不说，还能让特务挟持人质。
8: 是，我的问题，我深刻检讨。
10: 不是我的问题，我应该
8: 检讨。
10: 张阿水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夏院长是怎么说的？
8: 夏院长说。
10: 要看他的恢复情况。火车站的枪击案、礼堂采石场的爆炸案，都跟这个张阿水有关。还有他说的雪狼、壁虎，这都是关键。只有他开口，我们才能找到线索。这个人一定要严加看守。
8: 是。
10: 比起这个张阿水，我更担心专家。

0: 我们去东山勘探泄密的事情，这说明厂里出现了问题，这才是巨大的隐患。马上查。
1: 是。
0: 潜艇在发射鱼雷的时候，必须保证自身的稳定性，不然不是打不准，就是翻船。国外带回来的资料上显示，国外潜艇在专门的舱室里安装了一个稳定器，利用它的高速旋转，加强艇体的稳定性。问题就出在这个稳定器上。
2: 我们所得到的数据，它的重量超过60吨。这么重？
3: 潜艇才多少吨？所以我们在论证的时候要确定这个稳定器的可行性。丹阳，你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意见？
4: 哦，没有，我在学习。
3: 秀恩，
0: 刚刚讨论你明明有意见，为什么不说出来？
3: 我验算了两遍。 只是觉得，我们的潜艇应该装不下一个60吨的大家伙。在排水量都要控制的情况下，还要加上这么一个大东西，不现实。
0: 但是潜艇的稳定性同样重要，看来我们下一步需要建造一个大型的模拟水池进行模拟试验，这样你也可以得到更多数据。要不要把这个课题担下来？
5: 我。

0: 张阿水将马三家又搜了一遍，看来这钥匙另有用处啊。
1: 邪门的，你说这钥匙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呀？
2: 梁阳，咱们这个模拟水池要建成世界一流的模拟水池，还要考虑到我们国家并不富裕的财政啊。
1: 这对我来说还真是一个全新的项目。我看我习文给我的很多资料，这模拟实验的水池种类还真不少。
3: 考虑到我们是潜艇的项目，所以我建议只设计与潜艇相关的部分。
4: 季专家，楚工好，我是来给您做治疗的。
5: 哎呦，我就别再搞这特殊化了，我这就是老毛病，我活动活动就好了啊。哎，你就给我开点中药就行了。
6: 那可不行。给您治疗是领导安排的任务，您就别为难我了，配合一下嘛。
7: 是啊，楚工，您就别为难白慧了，来吧。
8: 一个特务住单人病房，24小时一护也就算了，还有24小时守卫，凭什么呀？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很负责任告诉你，
2: 所有的攀登者都把自己的命压注于八千米之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盲人攀登者张红。
4: 我们现在呢是在墨石公园，
5: 挺奇特的，没来过这种环境。
3: 在手上去粘的话，它居然可以粘成粉。
4: 谢谢。
6: 看不见那个世界，就希望能够做些事情，能够让世界看见我。
5: 当世界看到了你的同时，也看到你的爱人。哦，
3: 大学的喽。
4: 或许每个人都是自己内心那座山的攀登者，每个勇敢的人都在追着光，成为光。

0: 责任告诉你，
1: 所有的攀登者都把自己的命压注于8000米之上。
2: 代表中国2000万盲人啊！对，摸一下。
1: 珠峰不会因为你一个盲人会被你拔开绿灯。
2: 王鹏，我吃不够了。你在非洲的话，不要出事呗。
3: 在46岁那年，张红成为亚洲首位成功登顶珠峰的盲人。
4: A Chinese man has scaled the tallest peak in the world,
5: beating Asia and the third in the world.
6: 中国三名登山者张红，
4: 你是最多的第一名，
6: 做登山世界最高峰。
7: Hello， 大家好，
8: 我是盲人攀登者张红。最近呢，在
7: 徒步7318，从海平面的上海，一直要走到珠峰大本营，全长5200多公里。这一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景，
8: 有湖泊，有平原，有高原，有草甸，更有大大的雪山。
9: 这一站，我来到了国道G318甘孜境内。

0: 成了空心。
1: 这次呢，我就带着您去找张红老师一起走一走，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位登山者的生活，向他采采风。张老师

0: 好，
1: 你好，
2: 招呼
1: 来
2: 吗？
0: 特意来
1: 找您，感谢你。
0: 那今天我们来呢，是想邀请您成为我们智光电影院的志愿者，我们一起来制作《攀登者》的无障碍电影版。
2: 对，
1: 这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从它的故事也好，它的制作也好，都能够反映出咱们第一代
2: 登山家
1: 那种不畏艰难、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精神。
0: 那我们张宏老师呢，不仅是我们的一个观影者，而且他也是我们登珠峰的一个亲历者。
2: 是
3: 他的这个亲身经历对于我们做电影的无障碍版本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张老师的出现能够帮我们有更加完美的呈现，
2: 会有更宝贵的经验。
1: 这也是我一个学习成长的机会，我也非常荣幸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来成长。
0: 那我们今天就开启一场采风之旅。
1: 好啊，好。
0: 那两位可以扶着我。
2: 好的，
1: 行。
0: 那先给二位老师介绍一下。
2: 哦，
0: 我们现在呢是在墨石公园。
4: 哦，对，它不同的石头会有不同的粗细的一种质地，
1: 它随着温度、湿度、阳光的照射，它的颜色都会不一样。
0: 一个变色公园。哎呀，每天都会有不同的颜色。
1: 对，
2: 挺奇特的。没来过这种环境，就是说石头全是黑色的这么一个第一次来。
1: 当我用手去触感的时候，它表面是有松软的，在手上去粘的话，它居然可以粘成粉，那粉会非常细，从你手指间流过。
0: 我有一个问题哈，您当初准备去攀登珠峰的时候准备了多长时间啊？
1: 从第一次知道盲人可以去攀登珠峰到最后自己真正登顶，花了5-6年时间。一个是准备，还有呢你可能各种条件的一个完善，
2: 还得锻炼身体。
1: 对，锻炼身体啊，各种
2: 肺活量
1: 等等等等的一些准备。
0: 像你们都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基础训练？
1: 最多的也是最有效的也是最原始的就是爬楼梯。它成本最低，不用花钱，这是最关键的。因为对一个盲人来说，爬楼梯他不需要去户外也不需要人协助，就是一个人可以完成。关键是爬楼梯那种孤独，
2: 是啊，
1: 那种无助，不知道我这样爬
2: 有什么
1: 爬
2: 好结果，
1: 有没有结果不知道，
2: 回报。
1: 你知道我每一次从1楼爬到12楼，然后要走进电梯，那样在海拔3700米的拉萨，背上50-60斤东西，那脚上穿着高山靴，哇，那就像走路真的是个太空人一样的摇摇晃晃。当你摸进电梯，你知道我手会第一时间去按几吗？
2: 1楼，
1: 按5。因为我住在5楼，
2: 想回家，
1: 当时
2: 就回去睡觉，
1: 真的想回去睡觉，但是当我的手摸到5的时候，又马上就拉开了。就那个时候好像内心有个声音跟我说，也不能就这样放弃了。我说如果我按下去，这一辈子再也没有机会了。而且到后期每隔上半个月，我要连续爬一次24小时，中间不吃不喝不休息。
2: 这个太强度太大了吧。
3: 为什么要这样？
1: 就是为了
3: 不吃不喝的这样的，
1: 为了模拟
2: 那个高山缺氧，是吧？
1: 登顶的时候那种极端气候缺氧的意志力和耐力。但即使这样的模拟，到我最后真正登顶的时候，连续5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缺氧、低温，每走一步都可能会有生命危险。而你爬楼梯，你没有生命危险。
0: 那又是什么样的时候让你有了这样的目标，就是一定要去登珠峰？
1: 其实这谈到在2015年的时候，我在拉萨嘛。在老师的陪伴和带领之下，就登上了海拔5800的雪谷拉峰。站在那个峰顶上，那个风很大，吹在脸上，就 有点又冷又疼，但心里面却是热乎乎的。

0: 就终于找到了我人生的目标，就是一个人啊，一辈子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哎，能够让自己不遗憾，但是自己看不见那个世界，就希望能够做些事情，能够让世界看见我，世界看到了这个群体，你是可以去和世界进行一个完全的拥抱。
1: 和世界拥抱的方式其实有好多种，比方去旅行啊，去结交新的朋友。
2: 过去就写过一本书叫《绿皮火车》。
0: 哦，听到这个绿皮火车，我们太有感觉了。
2: 那个时候坐绿皮火车是一种社交场所，那时候就是大家坐上火车就聊天，山南海北，有的也聊文学，买点啤酒，买点什么烧鸡、
0: 花生瓜子、
2: 大白酒，然后一边喝一边聊，
3: 特别热闹，
0: 真正的
2: 特别热闹，
0: 烟火气息，
2: 而且它是人生百态。
0: 对，
2: 所以你应该多出去走一走，然后就是多角度的去打开这个世界哈。
3: 两个人的生活方式就像他们现在选择的旅行方式一样，一个选择徒步，是在探索，去探索自然，去感受世界，去证明自己；一个选择绿皮火车，是在融入，走进社会，去遇见其他人，去融入生活。
2: 其实最早呢，我是十几岁的时候参加过一回那个徐白伦老先生在北京办的盲童夏令营。他把全国各地的盲童召集到北京，然后去爬长城啊，什么天安门啊，我那时候就是一个土小孩啊，到北京，哇，我觉得这是大城市，这简直
3: 见世面了。
2: 对对对，真见世面，你就觉得世界这么精彩，这么大。就是那次盲童夏令营，给了我一个人生的这种出口，或者一种对未来的一种美好的向往。
3: 所以现在您是也把这个盲童夏令营继续的延续下来了吗？
2: 对。我后来长大了，然后有一定的名望或者经济能力了，
0: 也带着
2: 我就想对重新办盲童夏令营。我们已经办了十年了，在深圳做过，在上海做过，在北京也经常做，然后就是把各地的孩子找来，然后通过我的那个朋友圈找到这些歌手陪孩子们一起唱歌，然后我找到过李健，然后孩子们见到李健他激动的哇，还有韩红教他们弹琴怎么唱歌怎么发声，带孩子去
0: 看世界，
2: 国家大剧院，
0: 对，
2: 去听音乐会，因为你在那个各地没有这个条件啊，国家大剧院是吧？然后去爬长城，吃烤鸭，就让他出来见世面，并且让他快乐。我觉得他未来是，这就是个放飞的希望嘛。他未来想到这一天，他会想：好，我应该怎么生活？我应该去更遥远、更广阔的世界里去放飞自己，是吧？

0: 很多盲童宝宝都没有去过沙漠，那么带他们去一趟，让他们爬一爬沙丘，然后摸一摸那种沙漠里的沙子，我觉得那个特别好，会很震撼。
1: 沙子是软软的，而且沙子很细，
2: 有些是凉凉的，反正我也说不上像啥，有一些凉凉的，有一些热热的。
3: 只不过那天上又多了一片云。
4: 朱云鹏呢是随性的、松弛的，随心而动，随遇而安。张宏就像攀登者电影当中的攀登者们一样，是锐利的，不断攀登挑战自我。
5: 因为我永远想去做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现在就在开始挑战马拉松，永远是在做自己以前不敢想、别人不相信的事情。其实人活着就是要不断的去让自己动起来。
0: 现在我在哪里呀？
6: 你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双桥沟旅游路。
7: 哦，双桥沟，对对，而且到了冬天，这个路上也会积上雪。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去之前，在这个路上还跑过步，地上全是雪，真的觉得好苦。
8: 那一会儿我们有个休息的时间，我们连线一下我们中传的傅海正老师，我跟他一起来做一下这部电影的测评。而且想听一下两位老师的。

0: 好的，好的。
1: Hello，Hello， 主持人好，张老师好，周老师好，周老师也好久不见了。张红老师啊，我想问您，就是这个雪山的这个极端天气呢，给我们登山者是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那在这种极大挑战的环境和压迫感的紧张感，这如何表达，如何更好的传递给我们这个视障的观众朋友们呢？
2: 这个怎么说呢？压迫感，比如说一个盲人，你在马路上，你在走路的时候，突然一辆大卡车开过，轰，开过，开在那边想突然来个急刹，会有这种感觉。确实是这样，因为在面对高海拔的攀登，你每时每刻都可能会遇到一些极端环境，比如说我在珠峰的两个月，天天都听到雪崩。刚开始去的时候，听到声音就害怕得不得了，那真的是可以说全身哆嗦、发抖。狂风大作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是站不直的，我们只能几乎是半趴在地上，就一步一步向前
3: 爬
2: 着走，
4: 爬行，
2: 爬行，就精力非常的集中，就随时可能会面临一些极大的风险，只能通过那种动作的细微变化，还有肢体的抖动，可以描述给视障朋友，让他们通过这种表情的变化以及肢体动作的一个变化能够感受到。
1: 那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您作为亚洲第一位、中国第一位登上珠峰的一位视障朋友，在这个登顶的时候是怎么去感受这个冰天雪地、感受这个严寒、感受这个环境？因为我们是做无障碍电影嘛，我们又怎么用什么样的语言能够把它描述出来，让更多的视障朋友能够感受到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呀？
2: 就在我登顶的那个时候，其实我是不知道的，就完全没有概念，脑子里面一片模糊。然后当我前面的向导回过身来拍着我的肩膀跟我说登顶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就还没有从那种反应里面能够回过来。而是当我听到他在用对讲和大本营对话的时候，他声音的那种兴奋，我才一下子意识到我真的登顶了。在那个时候，周围更大的压迫感瞬间向我靠拢，整个周围都那种又看不见，但是能感觉到那种无形的一种压力。是如何描述的？可能就通过声音，通过音效，把那种珠峰顶上那种狂风的呼啸，真的是要有区别于我们平时的一种风的声音，或者一种怎么样的旁白把它描述出来。
1: 张红老师在登顶时候的感受对我来说是很有启发的。就比方说，他想到的是登顶的时候脑中是一片空白，其实我们就可以采用留白的一种方式，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启发。就不光要描述环境的危险，也更要描述环境对人带来这种危险的心理上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应该是描述出来的，而不是应该是说我只描述客观事实，在这个时候一定要体现出危险给你带来的一种紧迫感、压迫感等等。
2: 在和傅老师沟通的时候，让我感觉到现在有一些高校、有一些知名人士在关注视障群体，在关注无障电影，这是我感到很欣慰的地方。
4: 那周老师，你也给我们傅老师说说，你平时看电影你有什么需求？
5: 看现在电影就是对白太少嘛，这反正我觉得对视障人不太友好，因为现在电影都是那种镜头式的语言，动不动就个长镜头，一句话也不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2: 这就跟咱们傅老师提出了一个
5: 对
2: 很高的要求了，要通过我们傅老师的才华，把这些只是用镜头的一些画面，用通过我们无障碍的一种描述方式，通过口述影像能够把它这描述跟咱们的视障朋友们。
1: 谢谢周老师，这个也确实是我们工作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通过我们语言的描述啊，
2: 对，
1: 让我们的视障朋友能够看懂，或者是能够听懂这样的美丽的景色，
2: 对，
1: 这样各种各样的表情，然后各种各样的情节啊，这是我们的任务。

0: 回头呢就把一个试验性的短片呢然后做出来，做出来以后再跟您探讨吧。
1: 谢谢，谢谢您，然后也谢谢两位老师，
2: 谢谢傅老师，
1: 也希望我们刚才两位老师提出来的建议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制作团队做出更精美的无障碍电影呈现给各位老师，谢谢，好，再见，
0: 谢谢，
1: 好，谢谢傅老师，拜拜，
0: 祝你们采风愉快，
1: 那我们就继续出发。

0: 很多人把张红老师誉为盲人徐霞客。
1: 不敢当，不敢当，因为徐霞客呢，多么的艰苦，这个我觉得。
2: 路漫漫其修远兮，
1: 对对对，
2: 吾将上下而求索。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2: 我当年是东北出发嘛，我在北京生活十几年，北京算我一个重要的生活的一个基地，然后后来去绍兴生活，也是因为那时候喜欢绍兴，主要喜欢鲁迅，绍兴生活了两三年，后来又去大理。
0: 就是原来你有个标签，有个头衔，就大家都喜欢叫你候鸟歌手。
2: 候鸟歌手，对，冬天去南方唱，夏天到北方唱，然后什么到海边，秋冬。我在西藏旅行的时候遇到一群牦牛，它就每个牦牛脖子上牛铃铛，叮咚的，然后那个牛有时候吃草低头，它低头，它抬头，它转身，它摇头，然后那个牛这个牛铃声就此起彼伏，像一个交响乐一样，然后我就感觉哇，这个太美妙了，那个音乐，大自然的音乐。我过去呢，那个名字，身份证的名字，父母的期待是周云鹏的鹏，是个大鹏鸟，鹏程万里，然后就希望自己那样。但是我长大以后，我就改了一个，把鹏改成个草字头，就是那种鹏草。孤鹏万里征，李白不有诗嘛，是吧？然后善作九秋鹏，像个蒲公英，很自由的，随风飘荡的鹏草。我就更喜欢这种自在的这种，不喜欢那种宏图大志这种大鹏鸟。给自己不要那么多目标和压力，放松，自由自在的这个随波逐流，飘来飘去。此心安处是吾乡。
0: 那给现在生活一个形容词，你觉得应该是什么？
2: 我觉得过去是河流，现在就是湖水，就是像瓦尔登湖或者像

0: 张老师比喻成为高山，
1: 是因为怕珠峰吗？
0: 也有可能会是这样哈。
2: 对，
1: 嗯，确实，我觉得可能自己的性格也好，可能跟山还是有些关系。嗯，在生活当中你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雨，嗯，可能今天遇到阳光的直射，嗯，明天遇到冰雹的袭击，嗯，后天遇到狂风的肆虐，嗯，有时候他承受不住的时候，也会有冰川掉落，也会有雪崩的时候。所以说我觉得自己跟高山有那么一点点的搭边吧，嗯，这确实也是，你像，
2: 但我也觉得登峰也登顶峰也是一种突围，对于自己的困境的一种突围，
1: 对。
0: 两位老师跟我的感觉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就像觉得山有顶峰，湖有彼岸，嗯，各自都用自己的方式去照亮了自己的生活。

其实在张宏和、周云鹏两位老师身上，我看到了勇敢的不同诠释。大鹏逆风飞翔、振翅高飞是一种勇敢，鹏草随风飘扬、顺势而为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勇敢。

0: 哦，我们现在进了一个藏寨，特别美，眼前一亮，特别惊艳的感觉。
1: 藏寨的话是会肯定会有经幡
0: 啊，有我们现在头顶就有很多的经幡，然后
1: 有些好的藏寨它还会有转经筒。
0: 周老师可以摸一下，这是经幡，就是它一面一面的像小旗子一样，
2: 这上绣的藏文的经文是吗？啊，
0: 对，上面是藏文的经文。
3: 谢谢
0: 是一个七彩的，
4: 对，因为我们藏族是一个好色的民族，喜好颜色。其实来我们民宿的有好多好多朋友，有两个朋友在等大家。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林，来自广州，我是一名视障伙伴，然后也是一名咖啡师。因为听民宿的老板娘就跟我们说，就是周运鹏老师跟张红老师要来。然后我们也特别的兴奋，也特别想就是有机会可以请他们喝一喝咖啡。
0: 周老师
2: 你好，你好，
5: 我先生是您的师弟，
6: 是吧？
5: 对，
6: 我们在学校毕业，
2: 你也长大毕业，
6: 对，长大毕业，
2: 哪个专业？
6: 跟推，2020年，
2: 我是你学长，我
6: 是我学长好，学长好，
2: 我是94年毕业的，
5: 我刚毕业，对。
7: 上大学的时候就知道他是我的学长，一直很仰慕他，然后也听过他很多的歌曲，包括像九月啊，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5: 对，我们还特地给两位准备了一点咖啡，可以拿一下，看看能不能喝得习惯。
2: 据说你们的咖啡都特别棒哈。
5: 我们试一下。
2: 对，行。
5: 好香。
2: 嗨。那你们两个都知道这个工作吗？
6: 我们是来这
2: 玩儿啊，玩儿。
6: 对，也是在这玩儿啊，之前还去过。像厦门啊，然后哈尔滨啊，
2: 厦门，对，鼓浪屿上有好多咖啡馆。
6: 是的，我们应该是2017年10月份的时候去的厦门，然后。

0: 当时我们在逛的这个过程当中，后面有一个小朋友好像在跟着我。哦、开始呢，他偶尔的说话，我们也没有太注意。
1: 偶尔就提醒我们前面有楼梯。
0: 对对对，
1: 然后以为他是路过的。
2: 提醒你们
0: 的。而且他是很主动的那种，是让我很感动的，就是。
2: 几岁？
0: 10岁左右，因为他当时跟我说才上4年级。嗯，这个过程也是让我们感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真的是超级有爱的。因为周围有沙滩嘛，还给我们捡了个贝壳，然后放在我们手上，让我们去摸。我是觉得这个过程真的太对，太让我们。
1: 他还给我描述了上面有一些花纹啊什么的。
2: 嗯，好孩子。我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喜欢读书嘛，那时候就别的学院的同学，像那个外院啊，他们来给我们读书挺累的嘛。嗯。然后那时候当然我是教他们弹吉他，
3: 回报
2: 对。他读一本书，我教他俩月弹吉他。还有一阵儿，我就更干脆是，我那时候是在那个什么人民广场按，还是工农广场，我就自己在那做按摩挣钱，然后就读书付款，就是读100页给多少钱。哎，这更有效。我记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好像哪本书就这么读的，就是别人读书就，因为读书挺累的，你
3: 是对。
2: 但现在没问题，现在软件上好，不用人读了。
0: 这就是经验交换嘛，所以挺好。
1: 其实说到这里哈，我还知道张宏老师这个故事。我们也知道张宏老师是我们的盲人亚洲登上珠峰的第一个老师。然后当时最后一程路的时候，就是氧气瓶就出现了问题。
4: 对。
5: 氧气瓶，昨天他滑湿了，电脑漏气。
4: 当时他们说的也是，对我来说可能这是最重要的一次机会，可能也许是唯一的一次机会。嗯。那对他们来说，他们可能以后还会有机会。嗯。所以他们就决定的是，把他们的备用氧气留下来，然后他们就主动下撤，就把这个机会留给了我。
5: 我们和你不一样，我可以在氧里面加氧，你没有这么好的体能啊，知道吗？
4: 前年我回来，我第一次在成都，在成都一个黑暗中对话，差不多有50个。市场朋友在跟他们分享的时候，那我跟他们讲到我穿的冰爪什么是什么样的冰爪，我的安全带什么的，他们完全没有概念，因为他们你如何描述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盲文图书馆，我就把整全套装备从头到脚的
0: 在中盲图
4: 中盲图，
0: 太好了，那有个触摸博物馆，
4: 触摸博物馆，
2: 就是那博物馆，
4: 就博物馆里面，对，
0: 下去北京又有一个
4: 对对对
2: 打卡的地方，那个衣服是。什么？反正不是我们日常的衣服吧？
4: 肯定不是。那一套装备，差不多6万块，
2: 5万到6万，
4: 从头到脚的。他的衣服是很轻很轻，但一定要
2: 保暖。可能又轻又保暖，
4: 又轻又保暖，而且还防在，因为我们
2: 对
4: 要爬山要遇到岩石，遇到冰块，这个衣服的材料，它可以在石头上磨，在冰块上滑，它没有任何问题。
3: 就功能性很强。
4: 对，而且下雨，它不会被淋湿。
2: 我也要买一套，
4: 也不好意思，
2: 我们在城市里穿玩。
3: 我都以为你要跟张老师学习攀登呢。
2: 我就逛公园穿。
6: 嘿嘿，
7: 往后，
6: 往里走，
7: 往里走，
6: 摇手，往后。
0: 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老板娘，她会牵着我，然后去感受。包括也会跟我描述面前的这个篝火是什么样子的，它有多高，他也跟我说怎么样去迈腿啊，然后怎么样跟着这个节奏去投入，
6: 拉着他们手往左往右，他们非常信任我，我就感觉一点不感觉是当朋友，而且他们融入进来的这种情感没有区别。

0: 两位老师，刚刚跳舞、辛不辛苦，累不累？
1: 尽兴，
0: 尽兴。
2: 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0: 就我们刚才旁边有很多的藏族的小伙，
2: 是
0: 帅小伙，漂亮的姑娘。
2: 是因为这也是他们藏族美食篝火，就是小伙向姑娘表达爱意的一种表现。我那部纪录片呢，它不仅是登山的故事，可能更多的是讲到了就我和我爱人的一些故事情节。在我失明之前我们认识了。
3: 失明之前就认识。
2: 认识，对。后来有一个生病啊，眼睛开始失明，他一直坚守，就一直在我身边，
3: 就不离不弃。
2: 对。
0: 但是家里人反对吗？
2: 极力反对。而且可能云鹏老师有理解，当你眼睛失明的那段时间，那种痛苦，那种崩溃，一不留就发火。那么他安抚我这边，还要去跟别人道歉。那个时候我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他就摆地摊，就卖些什么锅碗瓢盆呐、
3: 是
2: 维持家用。后来就决定要嫁给我，但家里面极力反对，但他一直不离不弃。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时候是脸型长得很漂亮，那现在也漂亮哈。其实有很多追求者，他一直没有放弃，所以说就。我就一直想要做些事情，让他有一天在他的家人面前
3: 抬得起头。
0: 选择是对的，一定要坚定他这个信念。
2: 对对对。这么多年来，其实我心里非常非常清晰，他一直在默默的付出，承受了很大的委屈。我只想说一句，受苦了。从去年我的部电影上映之后啊，很多人看了以后，他们发现又可以相信有爱情了。
3: 我觉得就是当世界看到了你的同时，他也看到你的爱人。
0: 就其实现在你们俩是
3: 已经达到了，对，你是一体的，现在是。就是他其实也登上了珠峰。
0: 其实可能他也没告诉过你，就是其实您的梦想也许也是他的梦想。
2: 是
3: 你爱情故事感动了上天，开始下雨了，
0: 就下雨了，都开始哭了。
2: 我感觉有点沉重，听云鹏周老师的。
3: 我的故事都是失恋的故事。
0: 失恋的故事也是爱情故事啊。
3: 那我就唱不会刷的爱情吧，给我们再添一缕新愁来。那时候在北京失恋以后，我就坐火车要走得很远，就离开北京，然后痛定思痛，然后开始写歌，然后就写了这么。
4: 绣花绣得累了吗？牛羊也下山喽。
3: 他的意象是来源于《诗经》，《诗经》有一篇叫《君子喻义》，就是写他怎么没回来呢？牛羊都下山了，牛羊都入圈了，这个爱人怎么还没回来？但是我觉得，他好美，我那意境。
4: 徘徊在你的未来，徘徊在我的未来。
0: 他跟那个姑娘其实相爱了很久，但是也是因为家庭的原因，然后不同意，他就去了拉萨。当他从拉萨回来的时候，这个女生就结婚了，所以就有了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不会说话的爱情。
3: 后来人民文学就把这个歌词破例给了我一个那个年度诗歌奖。

0: 是我觉得咱们这稿子虽然之前已经写了一版了，但是咱们要根据他的想法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修改。
1: 而且那个张红老师在我们的连线的时候，他提到一个，我说那你对风的这个怎么，如果是你，你怎么描述？然后他说，如果是我，我用声音，他是用声音来描述了风。他说这个声音非常大，风吹的这个耳朵嗡嗡作响，但是我们用一个什么合适的词能体现？
2: 像这一块就大段的没有，对吧？是需要去描述那个场景，对。
0: 你像我们如何描述这个雪崩，这个
2: 带来的这种恐惧和压迫
0: 啊？对，其实可能来说，我们看见这种场景的时候，就觉得也这个危及了我的生命，可能我很渺小，太渺小。
3: 就其实包括我们在写的时候，可能也会想说，它这雪崩之外，它可能还有很多别的一些环境，比如说你看它那些就是雾啊什么的那种场景，就是不是也需要说都给盲人朋友描述一下。
4: 首先我是觉得呢，这个采风是特别必要的。采风到的这样两位我们的视障朋友，其实就像我们的老师一样啊，告诉我们怎么样去从盲人的视角去描述好这些感受。我觉得就让我们的无障碍电影的作品能够更好的去走进盲人朋友们的心里面。
5: 我们应该更多的去了解这些朋友他们真实的体会和感受，反而能对我们的创作和写作过程有一些新的看法和角度。
0: 跟张红老师这些沟通之后，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的片子一个整个的一个把关性的一个补充，所以这个特别有意义。
6: 我是无忧，首位参加中国诗词大会盲人选手。虽然从小失去光明，但是我非常热爱生活，喜欢音乐，喜欢读书，更喜欢诗词带来的力量。这次收到邀请去看电影《攀登者》的无障碍版本，我一定会赴约。
7: 我叫陶静，今年60岁了。我画画已经30多年了。对我来说，绘画是和生活交朋友的一种方式。
8: 我平时也很喜欢看电影，我很开心收到《攀登者》无障碍版电影的观看邀请。
9: 我是赵云辉，从小对芭蕾心存向往，为了实现舞台梦想，我付出了很多努力。大家称我为中国首位盲人芭蕾舞者和黑暗中的舞者。
6: 收到去看电影《攀登者》无障碍版的邀请函，我特别期待。

0: 此时一名登山队员摔倒了，队长扶着他说，眼看雪崩就要将他们全部吞没掉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队长将铁锤狠狠插入雪地中作为固定，拉住队员，但队员撞击在一块岩石又弹了出去，队长的铁锤也断裂开来，他跌落在那块岩石前喊道，黑夜降临，绵延山峰中只有三人头顶的电灯发着微弱的光，他们沿着山脊继续向上攀登，周围依旧是雪山峭壁奇峰，但渐渐的感觉这些都被甩在了身后，他们的体力达到了极限，周围也拄着拐杖和杰布一起看着五洲。
1: 要国际登山界承认，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在山顶留下证物，二，在峰顶拍摄360度影像。我相信你们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但你们怎么会没有照片呢？亲爱的朋友，
2: 电影中中国登山队第一次登顶珠峰的时候，虽然完成了当时登山界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由于没有留下影像资料，不被国际社会认可。作为一个登山者，我能明白他们的心情，因为我能想象他们为这次登顶付出了多少。
3: 最打动我的瞬间是徐英她告诉她的男朋友，你一定要坚持，你一定要战斗到最后。
4: 我觉得意义太大了，他通过电影可以欣赏到一些文化生活，能够丰富我们的精神内涵，通过音效，通过声音，通过旁白去感知外面的世界。
5: 无障碍的电影

0: 应该经常播放，就大家还有个社交的机会，还有这种讨论也很必要。我希望的是，首先理解这个群体，然后再谈到怎么爱，怎么尊重他们。
1: 带着同学们在一起研读本子，包括在审片的过程中，我几次就跳出了这个电影，我才觉得说，你看攀登者们，他们这种一直向上，一直去克服困难，最终取得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里面所蕴含的这种精神和力量，其实就是我们盲人朋友们在自己生活中的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写照。
2: 用一颗心就去征服一座山，攀登者这部电影里的攀登者们的勇气、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其实非常让人振奋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将这部电影制作成无障碍版本的一个原因。在视障朋友的身上，这种精神也非常的动人。他们在黑暗中把自己活成了一道光，舞动人生，是一般的生活，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感知美好，享受世界。
3: 我希望别人提到我的时候，不只是亚洲首位登顶珠峰的盲人张红，也是跑马拉松的张红，徒步的张红，这个永远不会停滞不前的张红。人生就是一座看不见的顶峰，我也将一直在路上。
4: 古话说事不可不易，音乐给予我的名望，我应该用它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孩童是人生的起点，我想让他们先触摸语言，听到爱，然后再谈其他的人生选择。
2: 或许每个人都是自己内心那座山的攀登者，每个勇敢的人都在追着光，成为光。

0: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3: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4: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5: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5: 不得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摆平，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李端，田径运动员，残奥会四枚金牌获得者。2008年残奥会曾打破三级跳远世界纪录。

0: 球，包括咱们的村 BA， 还有兴义的马拉松，特别火。我作为一个体育人，虽然退役了，但是心里头一直有着一个体育的心，所以说正好抽时间，到这边采风。
1: 好球！
2: 小打大球！
3: 好球！他们就是切换。哦，
0: 你瞧。
3: 给您解说去了，我没看到那个三分。
0: 我也没看到，咱俩一样。
1: 分给了王喜来，孙耀空的三分球被干扰了一下，
4: 没进。
0: 科喜了，当地的解说。
3: 对对。
1: 那天大家小机会，反手上篮被爆了。
3: 从那个体格上来看，身高上那个
0: 河北要强，
3: 河北强得多。哦，对。
0: 八分。
3: 现在领先了，到时候现在是21分了，
0: 反超了，
3: 是吧？对。哥，你看我们这村边的现场感觉怎么样？
0: 气氛非常好啊，
3: 气氛好
0: 啊，而且感觉就像我比赛那种感觉，就是比赛的时候我是主角，在场地上跑啊跳啊带动观众，而现在咱们是观众，被底下的运动员所带动。
5: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篮球运动员，但是由于一次意外，我成了一个盲人，当时也消沉过。但是后来残疾人体育又给了我平台，给了我实现冠军梦的这个平台，我抓住了。
6: 哎，李端！
7: 哎，李端！哎，李端！
6: 哎！
5: 我就想把眼前这片黑暗跑出去，争取啥时候唰一跑一下看着。

其实我做了功课，但是来到这里和你听说的和想象的确实不一样。哎呀，那种震撼和那种气氛把你带入了这个春 NBA 这个现场，让整个的这个观众，包括热爱春 NBA 的这些球迷们都是非常快乐的，而且是非常接地气的一种体育运动。

昨天晚上那种感觉，哎呀，气氛特别好，整个这个体育给百姓给村民带来这种快乐，带来这种体

0: 压力很大，毕竟平常我的生活里哈，我就是一个体育小白，没有任何的运动细胞。
1: 嗯，放心，我这个半辈子搞体育了，我会把整个运动带来的这个好处哈讲给你听，让你以后爱上体育。
0: 那我们先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个快乐，看看能不能感染到我。
1: 这是球场，
0: 在这个村里就到处都有球场，
1: 是吧？
0: 前方有一位我们的熟人，李大哥。
2: 你好，
1: 你好，我们听着球的声音啊，听着他们的声音，我们就过来了。
2: 我们那个饶芳姑妈篮球队
1: 啊，姑妈就是娘娘啊，
0: 娘娘队，
2: 娘娘队
1: 是。
0: 我感觉球风有点不太稳定，
1: 我感觉有点连笑带打，
0: 就是双方有个拉扯的环节，这个不算犯规吗？
2: 像我们这打那个姑妈篮球队，只要他们开心就好啊，拉拉扯扯，
1: 怪不得这个
2: 没有规则的，
0: 没有规则，
2: 对，没有规则的，
0: 只要进球就行。我感觉打的不是球，是欢乐，
1: 对，就是快乐，
0: 对对对
1: 对，
3: 就是因为我们这一边。平时过年过节他都会举行一些赛事，姑妈他们回娘家的时候呢，让他们一起开心娱乐。
1: 娘娘冠军球队，
4: 哎，
1: 好，你好，你好，我的眼睛不方便。
2: 跟着那会儿呢，
1: 都是少数民族的服装。
2: 对，
0: 来来来，段哥，
4: 我们都是苗啾啾，
1: 这头发的，头上的啊，
4: 长头发很长。
1: 就像顶一个葫芦一样啊，完再打球。
2: 他都是真头发
1: 。而且在运动中，是不是能感觉出快乐？
4: 很快乐。
1: 对，就别的烦恼都抛掉了。
4: 对。
1: 小白呀。
0: 小白在这儿。运动小白。
1: 运动 beautiful， 所以说得运动起来。
0: 像娘娘们一样。
1: 对。我以前眼睛没有受伤的时候哈，就是打球的。知道吧？你有球吗？我来给你们。完了，哎，给。
4: 看端哥那个玩球的这个技巧那么熟练，我觉得相信他投球一定很厉害。
0: 打篮球肯定是
1: 投球还是投篮？
4: 投篮。
1: 耶，好。
0: 准备开始。
1: 好，我要我的眼睛给我击掌。娃出来
5: 啊！这是谁啊？那么帅！
1: 这是我的孩子，小名叫然然啊。好，给我声音，计时啊！
0: 三、二、一，开始。
6: 完了，
1: 哈，小劲了，快！
0: 短了哦，还要分析一下我们这距离。好，争取时间了。
1: 啊，好。
0: 差一点点，

0: 好球！耶，
1: 终于进！好事成双，争取再来一个。
2: 好球来了！
1: 两个，好！
3: 太棒了，
0: 厉害！不知道该怎样去定义他去投篮这个事情，因为我知道他在18岁以前他还能看得见，之前他是一个专业的篮球运动员，可能他在篮球的路上一直保持了对篮球的那个热爱，所以他现在还能投篮，其实我觉得他是因为对他热爱的一个坚持。
3: 那给我们娘娘队，
1: 娘娘队，
3: 好吧，
1: 为了公平，娘娘队也感受一下看不见投篮的感觉，
3: 有备而来，
1: 好不好？戴上了吗？
4: 我戴上了。
3: 对，
4: 感受一下，
1: 戴上了，你得给他转一转，这样转一转，让他转一转，对，转一转，转一转，
4: 还要给我加难度。
1: 好，好，完了，你来上，你比耍的，
0: 哎，你看他知道，
1: 对，听声，
0: 来来来，
1: 我的娃给你拍手，听着声，不许偷看啊。
5: 来，戴上眼罩，蒙上眼睛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世界是一片漆黑，然后感觉到。

0: 听声，
1: 来来来，
0: 我的娃给你拍手，听着声，不许偷看啊！
1: 来，戴上眼罩，蒙上眼睛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世界是一片漆黑，然后感觉到很恐惧。可以了，
2: 一起五五四三，
0: 还有机会，快
2: 二一，
3: 解散解散，快点解散解散！哎呀，到时间了，到时间了，这
0: 跟我一个级别一起，不用眼睛来投篮，什么感受？
4: 我觉得还是我们端哥厉害，我真的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看见，所以当我在投篮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往哪边投，所以我真的觉得端哥太厉害了，还能够投进球，端哥真的，
1: 我要向你学习。
0: 眼罩摘下来了吧？
1: 摘下来了，
0: 怪不得能摸着我手呢。
5: 你感受到我们娘娘对这位选手的热情了吗？
0: 是，而且
5: 他眼眶里现在都是泪花，我感受到从他的眼睛里就是。从心里对您那个敬佩，
1: 我觉得李老师在他因为眼睛看不到的这个情况下，他都还能够把这个球技、这个球性、球感练得那么好，我确实很佩服他。
2: 莫名的有一种心酸的感觉，就是感觉他肯定付出了比得到的多得多。
0: 因为我也是因为一次意外嘛，就是双目失明了。双目失明了，当时我就很迷茫。残疾人体育，哎，找到我，但是想法都特别好。尤其一上了场地，难度就特别大了。因为你不是说像以前能看见的时候，我就说投篮就投篮了，我说做热身就热身了。这头一点也看不见，走道都需要人领着，何况你跑啊、跳啊。教练说了。李端你就跑吧，我在这块给你声音。我说我不敢跑啊。他说没事啊，你要跑歪了我就喊你了，就停下来。我说你喊我停下来，但是我已经跑起来了，不是说停就停的。我要是歪了撞着谁或者是怎么地的，哎，教练就说啊，那怎么整呢？那你就离近一点，咱们先从两步三步啊四步一步一步这么练习。对，我们就是这个比赛要跑直线，跑直线呢是非常主要的，因为你要跑歪了你就跳不进去沙坑了嘛。第二呢，但是得有速度，你要没有速度，最后你比的是跳远和三级跳远，还有远度啊，你要是没有速度他肯定跳得不远。再一个就是每一步的距离要一样，如果不一样你踩过了那个起跳区就犯规了。如果要没进那个起跳区，跳早了就吃亏了，就必须正好得跑得直，速度快，而且步数准，最后才可以起跳。
5: 步数就是你跑多少步你是算好的是吗？
0: 对对对，因为我跑12步嘛，我这个每一步都要

0: 给你介绍一下哈，端哥。
1: Hello.
0: 这是我们中国传媒大学的，我们做无障碍电影的傅海珍老师，也是我的联合发起人。
2: 哦，嗯，李老师好，主持人好。嗯、
0: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端哥哈， Hello. 我们也想听一下您对我们电影夺冠的一个建议，同时我们也想听一下您夺冠的一个故事。
2: 那我们之前呢也制作了一个就是电影夺冠当中的几个片段啊、嗯、然后也请这个李老师和我们的杨泉老师呢来共同帮我们看一下，也正好来给我们提提建议。嗯，
0: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片段。
3: 在奥运会颁奖仪式的郎平在奏响国歌前拨通了电话，手机传递给陈忠和来自现场的国歌。

0: 你看我的手上，在听那个这个国歌和激动的时候，汗毛孔都立起来了。因为我对那个国歌的渴望，它是很漫长的。
1: 嗯，
0: 因为第一次参加那个悉尼残奥会，那个时候我是获得了银牌和铜牌。银牌和铜牌吧，只升国旗不奏国歌。而作为我们视障人群，他站在领奖台上。升国旗我看不见，只能在心中升起。所以说当时我和教练在雅典终于完成了这个任务，我披着国旗，教练领着我绕着这个雅典那个
1: 田径场
0: 跑了一圈，而且跑到哪里的观众就用英语 China good China good， 所以说当时
1: 到处都是欢呼声，
0: 对中国强大，中国强起来。
2: 我想问一下李老师，
0: 哎，
2: 因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北京残奥会的时候，我也在鸟巢，
0: 是吧？
2: 也就见证了您当时这个拿到金牌的这样一个瞬间
0: 啊。嗯，
2: 那能不能您也讲讲您当时这个夺冠以后的心情和状态，我们也做一个借鉴。
0: 2008年咱们北京这个奥运会，咱们鸟巢这个主场，当时跳到第五跳的时候，已经就是第一名了。而上天也是特别眷顾我们，在最后一跳也是比较放松的情况下，不光蝉联了这个奥运的金牌，而且把世界纪录留在了鸟巢。对，而那天当我升国旗奏国歌颁奖的时候，那是全场90,000观众和我一起齐唱国歌，

0: 端哥，我也有一个小片段想给您看一下。嗯，
1: 我听一听。
2: 也让您听一听。嗯，陈忠和推着球框走入排球场地，队员们正在跑步热身，郎平在场边独自练习。二人目光对视时，郎平慢慢停住，陈忠和转身看向门上的国旗。
3: 你知道吗？从国旗最下边到地面的距离是3.32米，那是海曼的魔高。总有一天我会超过他的。
0: 当时您会不会也有这样自己心中有一个小目标呢？
1: 教练曾经暗示过我，说李端，你助跑的方向就是升国旗的方向。平时在训练中要成千上万次的那种练，汗水呀、把衣服啊都浸透了。所以说每天训练下来都是很辛苦的。我记得有一次

0: 就是我的脚踝关节扭伤了。受伤之后两个多月还感觉这个踝关节特别疼，然后我们就去到医院，医生看完之后就告诉我这个踝关节已经骨折了。
1: 嗯，
0: 因为你这个疼痛现在属于是就是整个骨折的后半段了。
1: 嗯，
0: 我们就像这部电影夺冠路上非常艰辛而且非常曲折的，这就是夺冠之路。我经常说的夺冠路上肯定会很艰辛，我想制作这个无障碍电影也是非常艰辛，而且也要抓住我们这视障朋友这个心里头，然后用语言把整个电影给我们讲述出来。
2: 其实李老师啊，杨老师，在这个体育电影当中其实一直有一个难点，就是如何把这个就是赛场上的那些激烈热血，包括每一个人夺冠时候那种复杂的心情传递给观众，这都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那我想听听您刚才看完了这一段以后有怎么样，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0: 感受，因为我是运动员哈，我还是就是通过这个解说一下子能把我带入到这个画面里面去，但是我感觉就是要是不太了解体育的，就像那个推着球车，它还有一种就是装囚犯的车，也就是球车。就有个建议哈，如果咱们中传这面以后无论是配什么样的这个电影的解说给我们讲，也是戴上眼罩先听一遍电影，就会理解我们这些视障人群哈，怎么还想知道什么从电影里的画面感，然后你们再看看完了之后再把这个解说词通过用心和语言哈来传给我们这些看不见的。
2: 李老师其实就是说把我们那个电影的一个制作过程啊，其实把我们最后的一个审教环节提前到前面，然后要提前了解这个电影里面的他自己觉得闭上眼睛探索的未知，然后再去写这个讲述稿，再去录制这个。
0: 对对对，我感觉这么还好一些。
2: 好的好的，然后我也会把今天呢跟二位老师的交流啊，把这个融入到我们的接下来的这个电影的一个修订当中，然后把一部更好的一部电影夺冠无障碍版本的呈现给大家。
0: 好，
1: 那我跟我们的李敦老师接下来继续启程，
0: 好，
1: 继续我们的采风之旅。
0: 好，谢谢傅老师，
1: 谢谢
0: 我们电影的眼睛。
1: 好，傅老师再见。
3: 拜拜。
4: 跑步是视障群体参与运动的最低门槛，贵州新义的马拉松跑道很有名，所以我今天带着杨小白来这条最美的跑道上感受奔跑的快乐。
1: 段哥，
5: 哎，
1: 大口呼吸，感受一下这里的空气。
5: 哎呀，特别好。真是的，就感觉这个当时听说这个地方的负氧离子哈特别强，真是像往肺里头钻一样。
1: 闻一下花香，闻到了吗？
5: 闻到了，淡淡的那种啊。
1: 我们周边都是那个小黄菊
5: 啊，
1: 对，
5: 像绿色的这个海洋中间的星星点点一样。哎，我接个电话。
6: 我023，你到哪了呢？
5: 咱们到哪儿了？
1: 我们现在已经在景区的跑道内了。
6: 那离我们不远了，我们就顺着跑道过来，就1公里左右。
5: 好的，好的，一会儿咱们见。
1: 走起。

0: 盲人，有坐轮椅的，还有其他肢体残疾的，还有听力障碍的。那今天还有两位特殊的朋友，我也介绍从北京来的特殊的朋友。我们这条马拉松赛道呢，它是从阳光谷景区到万峰林景区，连接了两个国家4A级景区，也是全国唯一的一个连接两个景区赛道。形容我们黔西南风貌的一句话叫万峰成林处，阳光黔西南，奔跑于我们山水画卷之中，感受有氧运动带来的魅力。
1: 这个地方的确不错，我已经跑步10年了，今天到这里来感觉吸收了很多氧气啊，空气也特别清新，对一个一点看不见的人是非常开心的。
2: 是特地来心意来感受这边的跑道的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3: 刘老师，哎，您是咱们这个黔西南的跑团的团长，你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跑团的情况。
0: 我们跑团成立1年了，我们现在一共有35名残疾人。算我35，我也是残疾人。
3: 你也是残疾
0: 啊？我胳膊有点残疾。我们就说残疾人很渴望融入社会，体育是最好的桥梁。我们这个跑团就我们要残疾共融，我们寻求一个平等参与的机会。
2: 那其实我还是有个疑问哈，你像我们明眼人跑步，我觉得是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们的视障朋友他们要怎么跑，或者是我们要有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要怎么去帮助他们呢？
0: 带领视障跑者跑步了哈，第一步是要让他们过心理关。第一要迈开腿，他迈开腿是建立在他对领跑员的信任基础之上的。那么我们跟我们这个跑团呢，就是成立了1年，那么我们有我们配合的一些新的，那么像何老师他们是10年呢，
2: 他们10年，
3: 咱俩是一小时
0: 啊，对，他们更有这种默契的感受，跟我们又是不一样的。
2: 就是两位老师其实有个细节，他们俩的手都是一直搭在一起，
1: 因为这个盲人看不见嘛，他必须得一个手就是抓住个东西，这是一个安全上的线，因为比如说你看得见，你是用眼睛去肉眼去看的，但是对我来说我看不见，我只能用这个肢体抓住个东西，我心里才踏实。
3: 心手相连，
1: 对，我自己安全。
2: 那跑步的时候也是这样，手拉着手一起跑。
4: 我们是有一根助跑绳啊，就是我们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的引导绳，就是引导员与盲人之间信任的纽带。咱比如你现在是志愿者，咱们班哥是视障跑者，你们就要靠这个来引导方向。
1: 比如说那个左转的时候，你这个比如说左转，那个杨老师就可以左转
2: 啊，我就
1: 右转的时候，你就用你的左胳膊推他一下，就知道右转
2: 啊，就推着他过去一下，
1: 对，推一下他就知道了，
3: 就扒拉了我一下，就这样，
1: 对，
2: 就是过去一点啊，是这个意思啊。那我去跑道上试一下，反正端哥今天也想来试一下。
3: 对呀，给我说的都想比赛的感觉了，是吧？走，咱们出发。
2: 那我接着就这样拉着您啊，
0: 不能分开了，分开是要被警告的。
2: 好，我觉得我一定会是个合格的陪跑员，一定把你引领好。
5: 对，我相信你。
2: 就是因为现在我感觉就是可能这个身高的问题哈，
6: 就是你的手可能得稍微往上举一点，
2: 往上举，
6: 离他老师呢就往下下一点。
5: 好，
6: 你们两人找一个中间的点。
3: 对，完步子你的呢稍微大一点，我呢稍微小一点，哎，我俩就平衡了。
1: 我现在用手机来记我的这个公里数，在这里，我现在打开这个 APP。
3: 好的，看看咱们今天能跑多少公里。
1: 开始，走，
3: 走。
2: 慢点。这冲得太快了，
0: 我们先开始慢，
3: 对，
0: 然后慢慢的提速。
3: 1、2、1，
2: 我们俩要不要加点速？
3: 1、2、3、4，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2: 这
3: 哎呀，这个空气
2: 口号喊的，
3: 这公园哈，
1: 对，
3: 这感觉。
2: 看见远处，
3: 听
2: 是山峰成林
3: 啊，远处，近处我听到鸟鸣，远处是山峰。
2: 端哥之前有这样户外跑吗？
3: 很少，我们都是在我们场地当地的那个运动场啊田径场跑。在这种景区里跑，哎，是头一次。但是感觉确实不错，
2: 就不一样的感受。
3: 这种跑和我们这个竞技体育啊，得金牌的这个残奥会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了。哎呀，这是什么人啊？朋友啊，你们这个跑团的。
2: 对，
3: 哎，你们好，加油，别给我们超的太多了，
0: 我们马上要过一座桥了
3: 啊！还有桥啊，前面。
2: 对，你听流水的声音
3: 啊，左面
2: 是桥还是瀑布？现在马上我们就要上桥面了。

0: 这条河叫什么河呀？
1: 叫什么？
2: 腊骨河。
0: 腊骨河，这个桥叫腊骨桥。那腊
1: 是扶不一族的语言
0: 啊，
1: 有水的意思。
0: 哦，腊骨河旁边有一个腊骨龙潭，
1: 就是在腊这个。
2: 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流水声，应该就是龙潭流下来的水声吧？
1: 对对对。
2: 哦，
1: 哎，
0: 前面还有河吗？
1: 有。
0: 在这边是吧？
1: 在那边，这个地方。
0: 对，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一条河，看着。
1: 就是不是就是每跑一段就有不同的感知。
0: 是。
1: 嗯。
0: 你看又下坡了。
1: 就可以感受到环境的一个变化。
0: 哎呀，这个是瀑布。
1: 对，我真要闻。
0: 像
1: 刚才你听到了啥？
0: 对，像瀑布。
1: 对，瀑布，
0: 像喷泉一样。哎呀，感觉好啊。何老师，
3: 下去游一个，
0: 听到了吗？
1: 知道了，这就是传说中的花果山水帘洞。啊，猴哥，哎呀，
0: 八戒是你吗？我是猴哥。
1: 两个老师出来跑步，这个欢乐太多了。
0: 对，
1: 我感觉现在我怎么有点像领着你跑似的呢？加油，我跑不动了。
0: 加油吧，还有点缺氧了，跑缺氧了。
1: 那我们到那边去休息一下吧，可以等一下再来。
0: 必须歇会儿，这体力还确实不行。对，大家都在坐会儿休息会儿。啊，这一坐，嗯，
1: 好的，就在这，大家补给一点。哦，太累了。
0: 但你看我跟端哥就是非常明显哈，就是端哥比我好太多了，到后面都可以带着我跑了，我就完全跟不上，一点都跟不上，喘的不行。
4: 我就吃老本呢，还有点底子。
0: 就是我们合团和刘团，就是蹭蹭就往前冲。他俩这小
4: case
1: 今天，你们俩怎么一点都不累啊？平时训练的也比较多吧，毕竟跑了十年了，所以这个体能的储存还是比较多的。就现在每周也要跑很久吗？每周差不多有两次固定的活动吧，周三跟周六。其实对于盲人来说。
2: 最主要的就是第一就是能出行，敢出行，到最后能坚持出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很多盲人总是觉得自己看不见啊，不太方便，也不太与人与外在的一些人呐交流，其实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
1: 我还知道那个以何雅金老师言行的一部电影叫《了不起的老爸》，这个就是他的故事。
0: 其实我看过《了不起的老爸》这部电影，确实没有想到哈，是因为我们的何老师这样的一个原型给改变出来的。其实何老师是不是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很长、漫长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是的，其实我是四川人，就是去北京，那时候开始跑步也很艰难，那时候身体也很胖，比如肉眼看到的就是190斤。
4: 体重140斤，
0: 对对对，那现在体重应该一百四十斤，140斤，对对，我就觉得应该是个非常标准的一个体重。
4: 对，
0: 你这是减肥之路。对对，50斤的大米就被减掉了，50斤的肉很大一块。
4: 我认为就是这个盲人啊，其实都应该像我这样的一个运动。为什么呢？就是我跑步这7个月下来，就是比如说肉眼减的这个肥。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也爱与人沟通了，朋友也多了，然后呢也热爱生活了，也不像以前的这种负能量这么多了，就特别愿意把自己的一些这个经历啊分享给别人，所以到，我跑步7个月以后，我就在北京就成立了这个何家军助盲团。
1: 你们这个助盲团现在已经有9年了，是吧？
0: 助盲团现在已经9年了，主办的这个活动啊，大小活动已经超过900次。
1: 900次，
0: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来走的志愿者，就是因为工作的调度啊，或者回老家啦，志愿者已经超过了55000人。
1: 其实这个数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量了，在这个过程当中。

0: 老家啦，志愿者已经超过了55000人。
1: 其实这个数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量了。在这个过程当中，
2: 能会有很多的志愿者来负责，
0: 是
2: 不是？
0: 是的，
3: 对对。我们最多的时候有7个，
2: 你看
3: 七个人，
1: 他是分段的，是的。
3: 不是，就是那个要在他周围保护他，人特别多的时候，
1: 对。
3: 如果这个盲友那个眼睛完全看不见，我们就要配尽量多的志愿者。希望所有的残疾人朋友啊，通过这个节目，能够勇敢地走出家门，融入到社会当中来。我们有很多的志愿者。愿意帮助大家走出来。
1: 那现在何老师，你现在跑马拉松的成绩怎么样？
0: 我现在2年前吧，最好成绩3:14。
1: 我感觉脸上一脸的骄傲。
4: 对对对，新一跑团里头也没有像他这个速度的吧？
5: 没有没有，我们越野跑界嘛，有一句话叫“330以内都叫精英跑者”吧？你看。咱们何老师虽然是盲人，是残疾人，但他也是精英啊，跑者界的精英啊，他也跨进了这个界。
1: 高配速完成马拉松，
3: 就是到这个水平的盲友呢，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很难找志愿者。
5: 对，
3: 就跟他能力匹配的，还有比他能力高很多的。
5: 对，
3: 又加上团长呢，他又是个全盲的。所以像我们有的时候要给他找够5到7个志愿者，每次都特别难找。
5: 对对对，
0: 我们要求每个志愿者至少比如说我今天要准备跑3.5个小时，他至少要比我快15分钟以上，才能陪我
1: 的
0: 跑。
1: 他的配速必须要比你高。
0: 对，必须要高15到20分钟，甚至半小时以上。
4: 其实就是，咱们看不见的盲人、视障运动员，咱们更强了。最后逼的咱们领跑员也要更强。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会把大家这个马拉松的这个成绩也好，或者爱好一点一点都提高，水涨船高了。
0: 所以只要运动起来，其实运动是积极的，是向上的，它也是一个，就像我说的，走运，走起来运气肯定会好。但是跑起来运动会更好，
1: 加速了
0: 这个运气的好。所以它改善了，其实很多这个层面。其实我们的盲人以前我们可能都想做一个手心冲上的人。像是
4: 得到，
0: 就比如说志愿者给我一个什么东西啊，社会给我们什么，国家给我们什么东西啊。但是现在我们也愿意去做一个手心冲下的人，其实嘛，也去赛事给他们做按摩啊、拉伸啊。我们别的不会，但是这方面我们肯定是专业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按摩拉伸就在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我们就给很多赛事都做过这方面的，包括我们还去那个养老院，给养老院给每个的星期给老人去做按摩，说这等等一些，包括像
4: 义务性的是吧？
0: 都是义务性
4: 的。
1: 其实他们就用自己的一个能力，自己的手艺，就是去实现了更多的社会价值。
0: 他其实也是一个说，作为一个残疾人被人照顾的一个层面，转身变成了一个志愿者，去帮助了别人。
1: 其实是相互的，
0: 对，是相互的。
1: 其实这就是陪伴的力量。就像郎平说的，只要我们心中有目标，我们身边有队友，我们就有动力去坚持，去拼搏。
4: 其实我有很多队友在最近巴黎奥运会残奥会也要登场，我们代表咱们祖国也要在巴黎进行比赛，到时候我也相信会有更多的这个国旗在巴黎上空飘扬，而更多的国歌在巴黎上空奏响。采风这一圈包括接触了咱们的全民健身，包括接触了这么多残疾人的伙伴，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些8500万的残疾人一定要走出来。
0: 是的，
4: 是吧？
0: 全民健身，一起快乐。
4: 对，
1: 其实这些年呢，各种运动场的无障碍化、无障碍的坡道以及我们的无障碍的卫生间呢，我们国家在无障碍的环境建设方面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一个进步。我们残障人士的一个运动需求呢，也是被大家看到、被支持。这不仅为残障人士的运动提供了更多的一个便利，也促进了整个城市的一个文明水平和治理能力的一个提高。其实，我想对于很多残疾人朋友来说呢，体育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像是照亮人生道路的这样一束光。那我们这次的采风也给我这个运动小白上了深深的一课。
5: 我们有。

0: 像是照亮人生道路的这样一束光。那我们这次的采风也给我这个运动小白上了深深的一课。
1: 我们有，
2: 那么我们也跟这个李端老师呢进行一个交流。比方说夺冠里边呢，我们会提到一个，比方说像背飞这个专业名词，如果说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电视上呢，因为看得到，
3: 对，
2: 所以很好解释哦。背飞就是向后的这样一个托举传球。还有一个，其实我们要注意的时候，像这种获得冠军的时候，这种喜悦、这种激动的，我们也要适当的留白，给我们的视障朋友一些自己想象、自己去感受、自己打动自己的这么一个过程。
3: 咱们把信息充足的呈现给他们之后，也让他们在想。
2: 哎，没错，没错，
3: 明白，明白。
4: 那我们去棚里面把这段录出来吧。
2: 走，咱们进棚。
3: 走，嗯。
4: 女排队员已经适应了男排猛烈的进攻，稳稳防起后组织进攻，
1: 一定是要贴着画面说的，
5: 用动作来带一下声音和情感。
4: 球打到巴西球员的手后出界，15-13，中国队胜利了，再次夺得奥运女排冠军。
5: 好，师姐，那我们这个就 OK 了。
4: 好嘞，好嘞。
6: 我叫平雅丽，是一名田径运动员。1984年6月参加第7届世界残疾人奥运会，获得盲人 B2 级跳远冠军，为我国获得了第一枚残奥会金牌。我一直相信，人生是一场永不落幕的奥运会，只要坚持，就一定会取得辉煌的成绩。
7: 我叫王小芳。
8: 我叫陈鹏宇。
7: 平时我最喜欢的运动是乒乓球。
8: 我俩平常会去打乒乓球，很有默契。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我们对未来充满自信。
9: 我叫陈德荣，是一名柔道运动员。虽然训练很苦，但是我是快乐的。柔道是我生命中的光。
10: 我叫谭廷璐，今年14岁，我喜欢游泳。每次跳进水中，我就会忘记一切，忘记黑暗。
11: 我叫冯雨迪，是河北省盲人足球队的队员。在黑暗的世界里，足球成了我最好的伙伴。在每次奔跑、每次踢球、每次射门的时候，都让我感受到了自由。
6: 这次我接受邀请，
7: 这次收到邀请，
9: 收到邀请函，
10: 收到邀请函，
11: 这次接受到邀请函，很期待观看电影夺冠无障碍版。

0: 欢迎来到追光电影院。
1: 这是一号老队员，出了名的要求不要命，浑身都是伤，膝盖软骨都磨没了。
2: 一号队员的护膝上已经渗出了血，却依然卖命的练习。
3: 今天大家在场上配合的不好，继续加练。从队长开始。
2: 队长面对连续的扣球，体力不支，倒在地上。
3: 防三十个好球。
2: 队长跪地不起。
4: 有段时间我是特别讨厌柔道这个项目，因为那段时间教练在逼我，师姐也在逼我，就像刚才我看那个电影，教练一直在逼女运动员的时候，我就特别难受，特别特别讨厌。
5: 其实刚才我都有点流泪了，看的那个就是又给我拉回到四十多年前。我们那个你知道郎平他们一堂训练课下来地下都是血，陈忠和拿着墩布给他们擦，所以中国女排的几连冠是这么玩命出来的。
2: 观赛的礼堂里，比赛观众席上都爆发

0: 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
1: 就联想到自己当时也在赛场上拼搏的样子，我觉得非常的让人心情愉悦，并且是被中国女排那种不服输的精神深深的打动。
2: 我得到第一块牌的时候，就是想着，哇塞，好，真的好开心！我流了那么多血，那么多汗，终于得了块牌。
3: 加油！
4: 朱婷，我问你，为什么打球？回答我，
3: 为我爸妈。
4: 那你永远也打不出来。再想，为什么？
3: 为我自己。
4: 那你自己要什么？
3: 成为你，满意吗？
5: 你不用成为我，你只要成为你自己。
0: 15-13，中国队胜利了。从不被看好到逆风翻盘，中国女排顶住了压力，在关键时刻咬紧牙关，绝地反击，续写传奇。
6: 最抓心的，我觉得还是郎平老师跟朱婷说的一些话，你不要成为我，你就是你自己。到最后关键球让他一锤定音，你说他不是郎平，但是呢他做的那些事儿就是郎平老师所做的。
7: 当时我有一个信念，就是如果我们拿了金牌回来，我们的国家从此就会做这项计划，我后面的残疾人的兄弟姐妹们就会有训练经费和训练场地。

0: 让我感觉到生命的那种跳动。体育
1: 做到正常人能做到的事情，虽然有点困难。
2: 我以前没有遇到足球之前，我都不知道我就是以后会怎么样，但是遇到足球以后，自己敢出门了，又考上了大学，
0: 各个国家也去过了，然后各个省也去过了。
3: 心中有光，脚下有路，
4: 我们朝着有阳光的方向奔跑。

我不太接纳自己是个盲人，一年到头我不怎么出门，按摩这份工作它就是我的全部。

0: 来吧，我带你去跑步。
1: 我觉得跑步改变了很多。跑步是精神世界先跑起来，才会带着你的身体奔跑。

0: 的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种歌，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这是大名，这才有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白慧，
1: 红梅姐，
0: 哎哎，
1: 过来一下。那个，我想问你个事儿。
0: 你说，
1: 我是进了医保小组了，可是怎么把杜芳给除名了？
0: 杜芳除名了？
1: 啊，
0: 那可能是厂医院的决定吧。
1: 我就是觉得大家都是同事，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他。
0: 知错能改还是好同志，以后只要他好好表现，还是有机会的。你别多想。
1: 嗯，好，我知道了。你能跟我来一下吗？
0: 怎么了？
2: 你先去病房吧。
1: 哎，好。
3: 本子都拿反了。犯错误了吧？
2: 我。
3: 你是护士啊，人只要在病床上，对你们来讲就只能有一个身份，就是患者。至于他是特务还是什么的，那是我们的事情。
2: 我
3: 你叫什么名字？

0: 霍安同志，我知道错了，我这错就改还不行吗？
1: 哎，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你的名字。
0: 我叫洛珊珊，你能不能别和葛主任说呀？我现在就去擦。
1: 洛珊珊。

0: 你干什么呀？怎么还弄这儿来了？神神秘秘的。我是想感谢你，感谢你救了我和我爸。
1: 我是公安，这是我本职工作。再说了，其实这次抓捕行动并不成功，我让你和你爸都陷入危险之中，是我不对。
0: 哎，没有没有，你千万别这么说。我当时觉得你特别勇敢，我腿都吓软了，你一点都不害怕。
1: 你这话说的。
0: 那我给别人打针，我还腿软呢。这叫术业有专攻，你来我来就说这事儿。我想送你一个礼物，你把手伸出来。
1: 啥礼物？
0: 这是金红石手串。
1: 金什么石？
0: 金红石。
1: 这挺贵重的吧？我不能收。哎，
0: 不贵重，它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是我爸前几年上东山采药的时候捡的，后来找了一个石匠师傅打磨的。
1: 那你爸送你的，我更不能要了。
0: 红梅姐，你就带上吧，你听我的，你是收下吧。
1: 不是，红梅姐，红梅姐，你这么说，
0: 我是一个孤儿，你知道的，我爸是养父，我从小就是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我想让你当姐姐，可以吗？
1: 你不是一直叫我红梅姐吗？你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你这不用认。我
0: 想认你当亲姐姐，行不？姐妹之间还有什么亲不亲的？那你是答应了，姐。
1: 弄得这么正式。
2: 真有个事儿，得让你帮帮我。你说，你看，现在这个特务啊，他一直不行，这大家心里都着急。你爸呢，医术那么高超，你跟他说说，让他给他弄行呗。这个
3: 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努力，我回去就跟他说。
2: 行。
4: 哎，你叫我搁这儿不行吗？
2: 好，来，
4: 这儿，
2: 就这儿，
4: 这样会不会太低了？
2: 再高就得上山了。 走，回屋试试。
4: 行，我先把这线顺一下。来，周生。

0: 这种旷式收音机虽然便捷不用插电，但声音特别小，不仅要有长天线
1: 我们就有可能听到，对不对？当然了，密码破译呢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0: 懂得还挺多呀。
1: 哎，我们这也是刚入门，还是需要学习。还真响了，来你听听。
2: 回来了。
3: 哎，爸。
2: 哎呦，
3: 爸。
2: 嗯，
3: 你那伤怎么样？好点没？我给你吃点药吧。
2: 行了，还能等你吗？嗯，爸爸呀还没到手脚不听使唤的地步，什么时候这么高兴又唱又跳的？
3: 我今天认了一个好姐姐。
2: 嗯，谁呀？
3: 红梅姐。
2: 哎呀，小辉啊，那你这叫没病啊。找罐儿爸，没事找事。
3: 怎么了？红梅姐人挺好的，你以后就知道了吧。爸，
2: 嗯，
3: 问什么事儿？
2: 说吧。
3: 你说这人脑子受伤了，一直昏迷不醒，有什么办法能让他醒过来？
2: 没办法，我托付安辰。
4: 不是爸，
2: 嗯，
4: 你都没想呢，你就没办法呀？
2: 你以为爸爸不知道吗？啊，是不是那个特务的事儿啊？上次发生的事情你都忘了？好了，伤疤忘了疼啊，这种事儿啊少管啊。
3: 你站住。
2: 怎么的？
3: 哎呀爸，这两码事儿。
2: 嗯，
3: 这对红梅姐很重要，你就帮帮她。
2: 没办法。
3: 不可能，打我记事起就没有你治不好的病。
2: 行了行了，不要给爸爸戴高帽了。
3: 真的。
2: 没办法，忙去做饭。
3: 那我不吃了。
2: 哟，这学会威胁爸爸了呗。
3: 啊，
2: 嗯，
3: 这件事对我也很重要，你就说你治不治吧。
2: 嘿呦，傻孩子，这事儿不是那么简单，这是人的脑瓜子，你这万一治不好怎么办呢？
3: 那万一治好了呢？
2: 万一，哪有那么多万一啊？你以为你爸是一万里边那一个？
3: 是，你是那十万个里面那一个。
2: 哟，行了，你去治吧啊。爸爸看呢，应该先把你这个小脑袋瓜治治，别给我添乱了，真是。
3: 那我要能治，我还找你。我做饭。

0: 我是一个孤儿，你知道的，我从小就是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我想认你当姐姐，可以吗？
1: 侯队，

0: 如果白明翰真有问题，就算白慧是清白的，恐怕也会有麻烦。
1: 可以啊，不愧是神枪手啊！哎，队长，咱俩试试。
2: 哎，我就算了吧。
1: 别呀、啊，来都来了，别扫兴啊！你看，前面那俩，我负责右边的。
3: 可以啊，红梅。
1: 队长，请。
2: 那行吧。
1: 哎呀，队长，你这最近缺练啊？
2: 这两根麻绳倒是挺结实啊。
3: 红梅，你自己看看，队长打的是哪个？

0: 哥麻绳，要不是那哥麻绳丝的话，这瓶子早就掉了。
1: 到底啊，还是打偏了。
2: 厉害啊，队长，是我草率了。
3: 张局，你说他一个特务，咱们给的医疗条件是不是太好了？给他送去监狱得了，真浪费我们钱。
4: 夏院长
5: 啊，
4: 这个人对我们很重要，必须要让他醒过来。
5: 夏院长，这都三天了，还要等多久他才能醒啊？
6: 哎呀，这个还真不好说，还得看他颅内血块的变化情况，说不定啊真的就醒不过来了。
4: 那要这样的话，要不要请市里的专家来会诊一下？
6: 如果真的需要的话，我看还是请省里的专家来看一下吧。
4: 那先观察一段时间吧，省城路途遥远，我怕再出什么意外。
5: 陆成，这样，回头做个牌子提醒一下，这一片的病房，闲杂人等不得靠近。
3: 好。
7: 一片白云，又一片白云，
8: 无休止的向我扑来，如梨花微雨。发丝缠谋浮在我的脸上，让我心醉神往。
3: 队长，你刚才那枪不会把透明打坏了吧？
2: 你喝了，肉不肉麻呀？
3: 谁写的呀？
8: 这都是人家写的诗，我请教过了，这叫浪漫主义。
3: 是谁写的？
9: 陆成。
3: 谁？
2: 陆秘书。陆成。
9: 队长啊，让我查查陆秘书。结果人家呢是根正苗红的革命烈士子女，大学毕业，你看人字写的多好，文采也好，这都是他写的。
2: 写这么肉麻，他这是看上谁了？
3: 对呀、啊，写给谁的你知道吗？
9: 我不知道。
2: 你知道吗？
3: 我也不知道啊。
2: 你知道？
1: 你猜。
2: 真没气。哎，红梅姐，
4: 白慧，
10: 我问过我爸爸了，他说他不敢保证治好，我觉得他就是有顾虑，所以才说不敢来治。
2: 是不是因为之前调查的事生气了？
10: 那倒不是，他说这人脑袋万一治坏了怎么办？我觉得吧，他就是怕担责任。我是真劝不动他了。
4: 没事，先吃饭，我知道了。
11: 陆秘书，
12: 哎，
11: 季专家，
12: 哎，专家吃饭去他那边啊。
11: 没事，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我看了咱们厂的扩建图纸，13号是预留挖水池，我们核算了一下，面积还不够。16号那块地我们能征用吗？
12: 16号地，16号地要做一个专家休息区，不信他马上要动工了。
11: 先别开工，现在修建大水池才是最重要的。
12: 大水池干什么用啊？
11: 模拟实验水池，这个潜艇和船舶在设计初期，你不能造一艘真的船，然后呢反复修改。有了这个水池呢，我们可以通过反复的模拟实验，然后来反复论证，得到关键性数据。
2: 聊什么呢？
11: 聊实验水池呢。
2: 哎，陆秘书，我有点事儿要跟他说。
12: 啊，行，那你们聊啊。
2: 谢谢。
12: 哎，
2: 你跟陆秘书聊这水池有多深？
13: 30-50米吧，可能还不够。
2: 我不是这意思。
13: 什么意思啊？
2: 你这脑子里能不能时刻把保密给我记在心上？
11: 哎，不是，你不说这一对一保卫已经结束了吗？你干嘛总盯着我呀？
2: 我保护的是专家组，你是专家组的成员，有问题吗？
11: 哎，陈队长。
1: 哎，吃着呢。
11: 跟您报备一下，今天下午我要出场实地考察，你找个人跟着我呗。
1: 好，没问题。这下午呢，你们谁同系专家一起去一趟？我没去啊。
2: 我吃饱了。
3: 泡面就行。
1: 走，打饭去。

0: 你干嘛非让我跟你去啊？
1: 不是我，你们专项组安排的。
0: 啊？
1: 啊什么啊？开门啊！
0: 陈东升都已经说了，就是你点的酱。
2: 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0: 装什么傻？

0: 你测好了没有？啊！
1: 你站这么近，我怎么测呀？往那儿去。
0: 往哪儿跑？
1: 往前200米。
0: 不是，那你不能离开我视线啊！

0: 啊？
1: 你站这么近，我怎么测啊？往那儿去。
0: 往哪儿跑？
1: 往前200米。
0: 200米？不是，那你不能离开我视线啊。
2: 请他参与张阿水的治疗。
3: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不过在治疗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守在他身边。
2: 是。
3: 对了，李光明怎么样？
2: 现在还在厂医院接受治疗，估计得养一阵子。
3: 你对李光明在这次抓捕行动中的表现怎么看？
2: 说实话，我还没想好，还需要观察。
4: 再往前跑。
0: 还往前？
4: 跑。
5: 哎，判官，你怎么来这儿了？
0: 季专家让我来测反射波。
5: 反射波？这附近没有建筑，哪来的反射波？
0: 不知道，他让我拿这个仪器来测的。
5: 这个是测等高线的，跟反射波有什么关系啊？

0: 怎么了？
1: 熄火了。
0: 熄火了？
1: 那个什么，你下去推一下车。
0: 推车？
1: 季专家，咱们离回去还有一段路呢，麻烦您下去推一下车呗，您看行吗？谢谢啊，谢谢啊。我让你息怒我。哎，用劲儿啊！好了吗？你用没用劲儿啊？
0: 啊，行不行啊？
2: 又是你啊？他什么时候能醒？
3: 我是护士，又不是一次。你帮我擦的。
2: 我是怕你被你们葛主任发现，这叫大事不迷，小事不拘。其实，你画的还挺有意思的。

0: 完了，真坏了，这回是真坏了，真坏了！不是什么叫真坏了？刚才假坏了。庞培同志，请你给我解释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谁让你先戏弄我的？那山上都没有建筑，哪来的反射波？让我一趟趟的跑，逗我玩呢？
1: 那山上真有反射波，而且我还要测距。
0: 你就编，你就编，你就接着编。
2: 简直不可理喻！真测反射波？你以为呢？哦，那就是误会了，误会了啊，误会了。
0: 要推车你推，我不推。
2: 不是，现在这个情况咱俩谁推都没用。哎，这样。 现在从这儿往回走10多公里路，咱们先走回去，然后找人来拖车，好吧？
0: 走回去。

0: 能够监测到离电台的位置吗？
1: 我们刚刚锁定这个信号，还要长期监听，需要电侦车的配合才能找到具体位置。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好，主任，张阿水已被中共逮捕。
4: 怎么还会慢了半拍？
3: 所幸他现在大脑受伤，恐怕很难醒过来。
4: 我告诉你，我们现在的工作绝对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恐怕如果上。夜霞到国外了吗？
3: 这两天就应该到了。
4: 我告诉你，我们那些海外的同行是真的靠不住，越是重要的成果他越是不会跟我们分享，但是对岸能得到的东西我也要得到。我相信安文山的研究成果他自己一定会有备份。
3: 属下明白，我这就叮嘱叶霞一定拿到情报。
5: 快点啊，快点。
6: 哎，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5: 啊，
6: 不行了不行了。
5: 怎么了？
6: 咋了？咱们还是找个村子打电话让厂里接走吧。说呗，太沉了。
5: 这儿找不着村子，咱都走了一大半了，再坚持坚持。
6: 要坚持你坚持，就让我歇会儿。一张一弛方有序。哎，在那儿歇会儿歇会儿。
5: 那就再歇五分钟。我干嘛？
6: 我在想，你如果不当公安的话，会是个怎样的女人？
5: 哎，那你要是不研究数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呢？
6: 我要是不研究数学，那我的一生估计将会毫无乐趣，甚至说毫无价值。
5: 我就真不明白了，就这数学里里外外就那十个数有什么乐趣？搞不懂。
6: 你当然不懂了，我早已经决定把我的一生都奉献给数学了。
5: 哎，你想没想过当地质学家？
6: 嗯，
5: 你看啊，就今天你在工地上测量数据的时候，你别说，我觉得还挺像那么回事。
6: 像怎么回事啊？
5: 说你这人无趣，当男人跟大山站在一起的时候就特迷人。哎，太迷人了。怎么了
6: 王红梅？
5: 干嘛？
6: 着凉了？发烧了吧你？
5: 你这人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呀？没法跟你沟通交流。车来了。
7: 哎，庞管，这么晚了你们怎么在这儿？
5: 我们车坏前面了。
8: 哎呦，这公安同志。
7: 对
8: 啊。哦，那刚才我看那辆老嘎斯是你们扔的，是没油了吗？
5: 不是没油了，可能我估计是发动机的问题。
8: 不是不是，那车啊我了解，那车发动机不容易出问题。你回头啊，小伙子，你看一下那个电瓶，或者是汽油泵，你检查一下。
5: 他不懂，我开的。
8: 哎呦，女同志会开车啊，了不起啊！
5: 你们这是去？
8: 啊，我们是去仪器厂，这不给仪器厂扩建送一批零件吗？
7: 这么巧，那走吧。
8: 哦，你们也去仪器厂
7: 啊？
8: 走，我送你们，送你们，
7: 上上上，
8: 来。最近呢，仪器厂扩建。我们市运输队啊，天天就围着仪器厂转。
5: 嗯，
9: 这我听说后面这车拉的全是精密仪器。嗯，
8: 我能参与到这个仪器厂的大工程这个扩建啊，我也算是光荣吧。
5: 对了，赖师傅
8: 啊，
5: 我听说你们车队前两天有一位叫肖师傅的，是不是被人把车劫了？
8: 啊，对对对。
5: 人没事吧？
8: 哎呀，这人养伤呢，毕竟后脑勺挨了一下子，命差点都没了。你说这帮狗头下手真够黑的。哎，你们俩坐好啊，这段路可不好走。嗯，
5: 我看您这开车技术没十年也下不来。
8: 哎呦，厉害了啊，果然是公安同志，眼睛尖啊。我这啊大概是解放

0: 前半年吧，前半年啊，我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了。那谁想打仗啊？跑又跑不了。我一看啊，我就当个汽车兵吧。咱们鲁莽解放之后啊，我就分到了市运输队。你看，真是摸了小十年的车了啊。
1: 您是鲁莽本地人？
0: 是呢，我是本地的。这位小同志看起来啊，不是个技术员，就是个专家。
1: 嗯，您怎么看出来的？
0: 你看他长的样子，细皮嫩肉，白白嫩嫩，斯斯文文的。鲁莽有几个这样的人呢？对不对？不过话说回来了啊，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啊，真的是人中龙凤，百里挑一。
2: 师傅，您过誉了，我就是个普通的技术员。
0: 还谦虚呢。成家没的？
2: 没的，
0: 没的。我跟你说啊，我们鲁莽的窑门啊，是个顶个的，人都漂亮。你努把力啊，争取当一个我们鲁莽的女婿啊！
2: 借您吉言。
3: 哎，老姜，你那边有什么发现吗？
4: 从枪伤到再负伤，这期间时间很短，没有什么异常。哦，去了一次河堤路，不过没有遇到什么人。
3: 好，明白了。谢谢你啊，老姜。
1: 队长，
3: 哟，回来了。你这去一趟工地需要这么久啊？
1: 别提了，车坏半道了，刚让丁杰去修，能不能申请一下，给专项组来辆好点的车？
3: 这已经是咱们专项组最好的车了。啊，对了，张局已经批准白明翰给张阿水治疗。
1: 什么？真让他治？
3: 这不是你提的建议吗？
1: 不是，我那就随口一说，那要治坏了算谁的？
3: 哎呀，这该用的办法都用了啊，说不定这白明翰还真有办法。给你个任务，去请白明翰。
1: 我请？为什么？
3: 为什么不能是你请？
1: 不是，你这有点强人所难吧？
3: 你要真的觉得有难度，我倒是给你个建议，你呢，带上姬丹阳，说不定会显得自然一点。
1: 哼，我才不带呢。姬丹阳，
5: 怎么，车又坏了？在厂里还想让我帮你推车啊？
1: 不用，我今天呢是专程来给你表达歉意的。
5: 有事说事儿。
1: 出去透透气。
5: 哟。哎呀，瞧你这一脸别有用心的样子。
1: 干嘛干嘛呢？
5: 我不去。
1: 出厂都没兴趣？你不平时最爱往外跑吗？我陪你到河堤路逛逛，然后再吃点小吃。
5: 是啊，我平时那么喜欢往外跑你都拦着，今天怎么就这么主动要带我出去了？您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6: 有事说事。
5: 还我请你出去透透气，假不假啊你？
1: 那我直说了。
6: 说。
1: 陪我去找一趟白大夫，我要看病。
5: 你病了？
7: 哈哈，你们是为那个特务的事儿来找我的吧？我们家小慧啊，一直在求我，我就知道啊，你们肯定会来找我的。
1: 白大夫，
7: 嗯，
1: 那个特务牵扯到很多关键的案情，特别重要，只有您有可能给他治好，所以您就帮帮我们吧。
7: 哎呦，我不是不帮，那么多专业的医生都没有办法，我这么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说我能有什么好办法吗？
8: 叔儿，
7: 嗯，
8: 您的医术别人不了解，我还不了解吗？您要是江湖郎中，那全卢门没大夫了。
7: 你又在夸大。
1: 啊，就是，都说偏方治大病，您是高人。
7: 哎呦，行了，你们两个别害我了，我呀真的就是江湖郎中，我不是拒绝，我是真的不行。
9: 爸，
7: 嗯，
9: 只要你答应呢，我今晚呀就给你多炒几个菜，我还给你买酒。
10: 哎，你们看看，这还像我女儿吗？专门害爸爸呀。
11: 爸，红梅姐的事就是我的事儿，
9: 那就这么定了啊。我去做饭。
7: 哎，
9: 红梅姐，技术专家，也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6: 好啊，
7: 你看看，
6: 我去给你打下手。
11: 来吧。
1: 白大夫，
7: 嗯，
1: 您是不是因为之前我们对您的问询，所以心里有点成见？
7: 哎呀，没有什么成见。特务的这个事情啊，小辉他不懂，他不知道这个里面的严重性。你说我要是真的给治不好，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1: 什么后果？
8: 你这鸡块打算怎么做啊？
9: 你现在吃辣怎么样？
8: 还行吧。
9: 我是说有点辣的那种。
8: 能比你那辣酱还辣呀？
9: 差不多。行吗？
8: 行，没问题。
9: 那我就做个香辣鸡。
8: 香辣鸡
9: 特别好吃。
8: 好。
7: 跟你说吧，轻的失忆失明，重则就毙命了。到时候我就是一百张嘴，我说不清啊。
1: 不瞒您说，我们现在也没别的办法了，您就帮帮我们吧。
7: 你是在赌了？
1: 更是信任。
7: 韩公安啊，能得到你们的信任，这也是我挺光荣的事情。那看来我只有从命了。
1: 您这是答应了？
7: 那我能怎么办呢？我尽力，好不好？
1: 谢谢您。
7: 我尽力。哎，你坐。上次你说你父亲是烈士。
1: 是。
7: 那你母亲呢？
1: 我母亲也牺牲了，比我父亲还早两年。他是在挺进大别山的时候牺牲的。
7: 哎呀，还是和平年代好啊。你的命运呢，跟我们家小慧很相像。难怪他对你那么亲呢。
1: 白大夫，
7: 嗯，
1: 您是老卢门人。
7: 这没错。
1: 我老实说，我父亲当时就牺牲在卢门，就在解放前夕，说不定您听过他的名字，叫庞世昭。
7: 庞世昭，时间太久了，记得不太清了。
1: 您不是说您解放前给很多人都看过病，说不定给他看过呢？您再想想。
7: 想不起来了。也许啊，也许我们还真的见过呢，但是说不准。你现在还能记得你父母当年的样子吗？
1: 记得。
7: 对了，我听说呀，在解放前夕，我们卢门呢，确实发生了一起惨案。国民党在撤退的时候啊，秘密的杀害了一批共产党。也许你的父亲也在其中吧。
1: 在什么地方？
7: 我只是听说。
9: 要不要尝一块？
8: 好
9: 啊。来，小心烫。怎么样？
8: 嗯，好吃。
9: 我爸也好这口，从来没做失败过。
8: 嗯。不行，我得去跟庞红梅说说，隔三差五买点食材过来，改善改善伙食。

0: 哎，让他测一下身吧。不会出什么问题吧？你要相信你的判断，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对吧？哎，
1: 队长，红梅，你们干什么呢？你的伤还没好，怎么下来了？总在房里闷着，太无聊了，出来走走。 白大夫怎么在这儿？
2: 白大夫正在给张阿水治疗，说是有可能让他醒过来。
1: 啊，是吗？

0: 爸，我去拿牌。好，好，好。来了。哎，这出来了。哎，哎。郭明，你的腿怎么样了？好多了。
1: 白大夫。
2: 哦。
1: 怎么样？
2: 啊，淤血已经排出来了，什么时候醒就得看他的造化了。 我估计要醒也就这一两天吧，如果不醒，咱们再想办法，好不好？
1: 谢谢您，
0: 谢谢白大夫。
2: 那你们忙着，我先回去了。小辉，
3: 哎，
2: 好好上班。
3: 哎，爸，我送你。
2: 好，好，那再见啊，再见。
1: 好。

0: 执勤呢。
1: 啊，李科长，你怎么样了？
0: 那混蛋怎么样？醒了吗？
1: 还没有。
2: 这个混蛋把我害成这样，我进去看看。
3: 李科长，
2: 哎，他醒了吗？
3: 没有，还那个样。
4: 啊，我先出去了，李科长。
2: 哎，行嘞，辛苦了啊。
5: 魏公安，这儿有一封信给患者。
1: 来，我看。

0: 好，行，交给陈队长看一下。
1: 李科长，你身子还没恢复，早点回去休息吧。
2: 行，啊，对了，等他醒来，你一定要告诉我，看我怎么收拾他。走了。

0: 你说什么？喂，专项组。什么？张阿水醒了。好，你知道你昏迷的这些天，有多少人在外头享福，又有多少人想杀你？我想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现在路在你脚下。
1: 怎么选？自己定。张阿水，你应该非常清楚，你现在就是他们的一颗弃子，弃子你懂吗？拖着有什么意义呢？我知道，我是个弃子，但是只要我什么都不说，他们就不会放弃我。<笑>
0: 你是说雪狼，还是壁虎？
1: 磐石金洞一定会成功，你们也别想找出前提。
2: 我问你，这是什么钥匙？你们是公安，查呀！<笑>
0: 老师，看来敌人已经对我们的水滴工程展开了周密的布局计划。
2: 应该是从纪丹阳到香港的时候，不对，应该更早，草蛇灰线，浮木千里。这个有这么周密布局的人，我想我应该猜到他是谁了。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知道有多少盲人在电竞联赛上搏杀吗？
1: 我一直都是认为我们是一个在网络上的这么一个霸主。
2: 测试开发，然后还有一些培训业务，技术的所有东西都是我在管。
3: 经过我们

0: 合作优化过的产品，所有盲人都能够顺利的独自去使用。
1: 我是信息无障碍工程师蔡永斌。
2: 其实我知道你是谁，你是视障程序员蔡永斌，阿里经理人与代码领域的最高荣誉多隆奖。
1: 我觉得一切都可以，科技泡咖啡的时候都已经用到这种高科技的设备了。
3: 对对对，一盘木头，确认。
4: 好可爱哦，这一个
1: 捏捏小脸。
5: 我们往哪个方向转？
1: 所以我们要往这边走。
6: 西南，请你回归正确路线方向。
1: 一个小事情好像微不足道，但它整合起来了，就改变了我们视障者的一个生活方式了。

0: 好，我是一个爱聊天的脑洞少女，名字叫做依依。
1: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我第一次和 AI 对话，有点紧张。
0: 不用紧张，其实我知道你是谁，你是视障程序员蔡永斌，来自广东。虽然失去了视力，但在2013年被认可成为了一名正式的程序员，阿里给予了你代码领域的最高荣誉多隆奖。你所研发的众盲产品获得数不清的奖项，他们就是你不断修建盲道的石子。如今你的公司在为腾讯、阿里等巨头企业提供专业的无障碍咨询服务。
1: 没想到你对我这么了解，那你知道什么是助盲科技吗？
0: 当然了，助盲科技可是个很酷的领域呢。通过不同技术和设备，为视力障碍者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让他们能够更独立自信的生活和学习。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的盲道修好了吗？
1: 这条路很难，但我会一直努力。
2: 我希望是互联网道路上让别人记住的那个脚印。我是信息无障碍工程师蔡永斌。
3: 蔡老师您好，我是追光电影院的发起人杨璇。
1: 哎，杨老师你好。你好，
3: 见到你。需要我？
2: 您带我。
3: 可以。现在生活在广州，你觉得出行还算便利吗？
2: 感觉还是挺好的，一路走来发现那盲道还是很明显。
3: 嗯，
2: 没有那种乱停乱放啊、汽车压着盲道啊，
3: 就一路我们走来都非常畅通。
2: 不知道你们有关注到啊，就那种过红绿灯时候会哒哒哒哒哒那个声音，
3: 提醒的那个声音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2: 对，对我们说帮助也非常的大。
3: 嗯，广州新建的一些建筑啊，公共交通的一些无障碍建设做的都是已经达到了100%，而且使用的一个满意度也是达到了100%。
2: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的是整个城市的无障碍，而不是局部的无障碍。
3: 我们说到那个深圳，它也是全国

0: 也是达到了100%。
1: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的是整个城市的无障碍，而不是局部的无障碍。
0: 我们说到那个深圳，它也是全国。
1: 对，你可以带着体验一下看看，
2: 感受一下。我们戴着眼镜走一段，您扶着我。
1: 好。
2: 不停地放大，不停地放大。
1: 对对对。
2: 最大限度我好像是可以按到25倍这个样子。可以根据我自己的视力的这种区别来调整这个对比度。
1: 是的，是的。
2: 我觉得更加的清晰了。
3: 真的没有想到科技能改变盲人那么多。
1: 我的观点呢，就是如果呢有这种科技的加持，对，其实是不存在残疾人的。因为所有的事情都能够用科技、用设备、用各种辅助工具来去帮助我们完成。
2: 就缺失的部分，我们用高科技来弥补。
1: 对，其实和健全人是一个道理。明眼人也没有翅膀，那为什么能上天？那不就是有了飞机吗？那为什么一天能跑几千公里？那不是有火车吗？都是不断的去创造，让科技的力量来去补充我们一些不具备的东西。其实，在我们国家也有很多这样的科技公司，对，研发了这种就是对于我们视障来说的一种辅助的帽子，它会提示你前面有没有什么障碍物，能够识别一些图像啊什么的。
2: 可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
1: 来，
4: 设置当前看障距离为1.5米，设置当前看障距离为0.8米。
2: 它可以就是根据你自己想要的距离自己设定一下。
1: 对，可能更远会更安全一些。
4: 长按进行物品识别。
2: 我拍一个照，它就可以识别，就是我的前方有一些什么东西，它就会通过这个小广播告诉我。
1: 对对对，就语音全程朗读嘛。
2: 那你平时都是借助这样的一些辅助的工具出行吗？
1: 其实我更多的是用手机。
2: 手机？
1: 对，因为视障者平时走路很难走直线。腾讯地图有一个叫偏移角功能。
5: 通行导航开始。对。
1: 你可以看一下，
2: 这跟我们平时用的步行导航应该差不多吧？
1: 可以打开看一下。
2: 我试一下，我们俩对比一下。我也闭上眼睛感受一
1: 下。对，我们来试着往前走。
2: 完了，我不知道我该往左右，我这个没有提醒。要不
1: 老师，要不你抓着我一点，要不你抓着我一点。所以我们
2: 哇，您慢点。
1: 好。
2: 一步路我都不敢走，但他说 你拉着我，我带你走，当时就是放心，就有一个安全感。我跟着您走。
1: 对，我现在这个方向是对的，就是我往右偏一点点。
2: 右，
6: 道路夹角偏右60度。
2: 正确。
1: 听到没有？我这里提示了，夹角偏移了60度了，我这个方向。
2: 60度。我们往哪个方向转？
1: 所以我们要往这边走。
6: 西南。您已回归正确路线方向。
1: 现在他已经提示我回归这个正确的路线。
2: 我这个应该是因为他觉得我们走的路线是正确的，所以他一直都没有提醒我。
1: 对，因为这个功能对于盲人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平时走路很难走这个直线，走着走着就可能就偏了。但是这个东西它只能是说保证你一个前进的方向。对，它不能判断这个障碍物
2: 前面有没有障碍。
1: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结合比如说盲杖啊这样的工具来去出行会更安全。就在那一瞬间，他说他不敢走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我是比他强的，因为我有手上有这个地图偏移角功能，我知道正确的方向在哪里。
2: 他改变了我对视障人群的一个看法，我觉得他跟我们是一样的。
1: 有了科技加持之后，甚至我会超越他。我觉得霸主的地位从虚拟世界走出来了。
3: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艺术街区，需不需要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周围有些什么？
1: 其实也不用，因为我的手机有一个 APP 可以识别周围的环境，然后它会描述给我听。
3: 有这么高科技吗？
1: 我们来看一下。好，比如说我
5: 拍
1: 左边哦。
5: 拍照成功。一堵墙上有一幅5颜6色的壁画，哇，上面画着各种动物和人物。哇，
1: 看看这边。
5: 拍照成功。里面有各种商店、餐厅和咖啡馆。哇，点击拍照。天花板上有玻璃天窗，这座建筑有一个中央庭院，周围是白色的墙壁，有几个人在周围走动。
2: 我们的正前方，你识别一下，我觉得非常漂亮。
5: 拍照成功，图片展示了一个大型。

0: 的，色彩鲜艳的洛卢宣龙梯看起来像是一个巨大的玩具滑梯，它位于一座建筑内。
1: 说出来的东西第一是精准，而且它描述的很多，还会跟他想象一些。
2: 我对你们公司越来越好奇了，可以带我去看一下吗？
3: 好。
4: 我们去办公室是吗？
3: 对，去我办公室聊。
5: 公司大概有多少人？
3: 我们现在团队有13个人，然后过半都是这个视障者。
5: 分工上有什么区别吗？
3: 比如说我们做这种视觉相关的设计，一款 APP 的字体大小是否符合这个标准，然后它的颜色会不会导致色盲的用户没法去辨别，对，这些都需要面人去参与。然后我们视障者的话就做一些技术相关的东西，比如说后台开发。这个时代造就了我们这一群人，我一直都是认为我们是一个在网络上的这么一个霸主，在网上，在虚拟世界里面，我们可以通过编程，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增强自己。
6: 以前是一名盲人推拿师，
7: 有一份自己喜欢的软件开发和这个测试的工作，
8: 测试开发，然后还有一些培训业务，技术的所有东西都是我在管。
6: 经过我们合作优化过的产品，所有盲人都能够顺利的独自去使用。
3: 我们可选的路非常的少，那既然选定了一条路，我们都会坚持走下去，真的就是一条路走到黑。
5: 我刚刚也看到了我们视障的这些小伙伴，他们完全可以独立地完成了工作，而且我觉得有了这些的加入，他们平常的生活的质量也是大大的提高了。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你会选择成为一个程序员？
3: 就是最早的时候我做软件只是为了自己的方便，就作为一个视障者来说，我需要什么东西，要怎么去做，做完了之后让自己怎么去用的就高效。我认为啊，做产品的这种思维就是应该首先服务好自己，然后再去分享给别人去用。
5: 那你为视障人群做的第一款产品是什么？
3: 其实我们第一个做的是一个叫 PC 秘书的这么一个软件，后来逐步的发展，从这个 PC 端到移动端到 Web 端，所以后面就改名了叫微秘。因为我平时的话我是不需要开屏幕的，然后语速也调的是最快的。
5: 可以看一下上面有。我想尝试一下，然后让我听一小段，看我能不能听清楚哈。
3: 好，我选一篇新闻。
5: 一个字没听懂，一个字没听懂。你就听得清楚他在说什么吗？
3: 它的值是100%，就是最快的。我们听习惯了这个语速，说实话，很多用户已经对它不满了，觉得有点偏慢了。
5: 偏慢？
3: 对，
5: 再来一遍。国内新闻热门，科技巨头成功让避险接近美元，建立
3: 瑞丰达利用新三板，一觉醒来收到天价账单，滴滴出行之前1小时前，按钮。这个能听
5: 到？一个小时前。
3: 一觉醒来收到天价账单，滴滴出行。一觉醒来收到天价账单，然后1小时前。
5: 关键词一个没听到。
3: 第一次听已经不错了，至少能听懂一些。其实这个微秘呢，现在就是整合了一些，比如说娱乐方面的，对，我们可以看新闻，可以去阅读这种文字小说，然后也可以去收听一些有声书，不用去过多的去安装软件，就在一个工具里面去完成这些所有的娱乐的一些项目了。一个小事情好像微不足道，但它整合起来了，就改变了我们视障者的一个生活方式了。
5: 那现在我们有多少用？
3: 现在用户有10万家。
5: 今天呢，我是想邀请您成为我们的追光志愿者，而且呢，和我共同来看《流浪地球》这部电影。同时呢，我想听一下你的建议，我好提供给我的联合发起人傅海珍老师以及光明影院的无障碍电影制作团队。
3: 太好了，希望我能够提供一些就是比较适合我们这个群体的一些建议吧。我就带你再感受一下所谓的超盲时代。就是全是视障者办的这个咖啡厅，然后也让你见识见识视障者怎么去泡咖啡的。
9: 那里都是盲人咖啡师吗？

0: 用听来制作咖啡的是第四地咖啡师佳佳。我们的咖啡店是由一群不同视力程度的咖啡师共同运营的。我叫陈刘晓，负责手心咖啡的运营。在这里，每一杯咖啡收入的10%都将捐赠支持残障人士就业发展。
1: 他们不仅仅是来喝一杯咖啡，很多时候他们一来就是我带了我儿子过来，你们说一下你的故事吧。他们想听一下，哦，原来这个社会上还有这么一群人，他们那么快乐啊，那我还有什么理由躺平呢？对，所以我们除了做咖啡，其实我们还经常去接一些活动，包括像我跟另外那位全盲的咖啡师，他叫做学通，其实也是我男朋友。
2: 我们能不能认识一下？
1: 好的，好的。
3: 邀请他一起出来聊一聊。
2: 对，
1: 好好好。晨晨康，学通，
2: 晨晨
1: 过来，就是
2: 晨晨是谁呀？
1: 晨晨是学通的导盲犬。
4: 哦 ，Hello，Hello。
5: Hello，Hello， 你好。
1: 这位是
5: 蔡永斌，
1: 蔡永斌老师。
6: 我见到真人了。为什么说见到斌哥真人了？
7: 不了解。
5: 这个称呼好亲切，我喜欢。
6: 应该是9年前，我跟阿琼，因为他叫阿琼，邱达辉。哦。然后他说我有个朋友是可以用手机的，我给你介绍一下，也在一个网上，然后就斌哥你打电话给我说，其实我们是可以用手机的。哦，知道吗？
5: 好像有印象。
6: 你说到 voice over， 我们就可以用那个来看微信啊，包括淘宝那些都可以用的。
5: 后面学习有一些什么新的进展吗？比如说对电脑。
1: 他不会用电脑。
6: 可以用。
1: 蔡老师你教一下他。就看。啊，继续啊。
5: 没有关系啊，就是泡咖啡的时候都已经用到这种高科技的设备了。
6: 对。
5: 如果你把电脑学会了，我相信有很多的结合。对，因为我本身是搞科技的，我觉得一切都可以科技。
6: 所以我觉得你在我心目中就是照亮我的仪式光。对，你在我心目中就是照亮我的仪式光。
5: 没有，照亮光的在隔壁。
6: 真的想谢谢他，因为他真的可以让我用手机，我觉得这部分真的帮了我太多了，
5: 挺让我鼓舞的。因为我觉得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动作，小小的一个建议能够帮助他这么大，所以我觉得我未来应该会更注重这种细节。
2: 他们的性格上的一些开朗就是会感染你，你会觉得他们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发光者。
5: 我们做这个咖啡店肯定也是要经营嘛，就是我们的经营方式都有哪些？比如说网上直播，
1: 之前有，但有点难坚持。
5: 要不我们拿那个软件过来，让大家感受一下、体验一下，然后小小现场直播。
1: 好啊。
5: 哎，好，谢谢。进入一下你的直播间哦。
1: 好呀。
8: 一口弹幕手，是。
9: 在各处无忧无虑的 Tracy 和狗一家正在直播。
5: 你的直播间是在各处无忧无虑 Tracy 和狗一家。
1: 无忧无，这就是我。哦，谢谢大家给我送的礼物。哇，这个
5: 浪漫花火，这个很贵。
2: 在直播间就马上给你放了一场焰火。
5: 把这欢迎关掉，欢迎太
1: 对，
5: 流量太大了你。
1: 这个是给我送汽水了。
5: 大啤酒。对，它有那种开瓶盖，然后可以倒的那种声音。
1: 哦，是吗？哎，给你们看一下我的男朋友。
5: 必须知道。
1: 本性毕露。啊，好可爱哦，这一个。
5: 捏捏小脸。
1: 这个音效好可爱哦。
5: 应该是有几百种礼物，但是我们只做了几十个。音效都是开放给用户自己去做。
1: 很立体。
5: 你看这个铃铛声是这么有粉丝团的成员进来了。
1: 主播，我们今天在这个手心咖啡，我们的坐标是广州市白云区，欢迎你随时过来。哇，哦，谢谢你，兔耳朵。哇，我马上出门，
5: 马上过来。
1: 哇，真的好有现场感，
2: 跟之前你的直播。

0: 我马上出门，
1: 马上过来。
0: 我真的好有现场感，
2: 跟之前你的直播
0: 没有什么声响的，就需求还是挺大的。
1: 因为毕竟我自己不做这种直播嘛，所以很多时候需要像你们这样的真实用户啊，给我一些反馈，然后我去做一些调整。后面有更多的功能，你们在使用过程中会发现，然后有什么不足的也可以找我。
2: 有了这样的一个 app， 也是拉近了我们彼此的一个距离。相信这个软件会做得越来越好。
1: 是的，谢谢杨老师。对，其实我们一直在追求科技，不就是为了更方便的去生活吗？
3: 咖啡最开始是一种技能，但现在我觉得咖啡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媒介，可能跟更多不同的人，对，所以我现在也是个催眠疗愈师。学完心理学，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帮助很大，我自己变得自信了，变得阳光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我心目中你就是我的偶像。那时候
1: 谢谢，
3: 对，
1: 现在你是我的偶像。因为看到这么积极，这种向上的这种能力，其实也是一种疗愈嘛。
3: 斌哥是我照亮我的一束光，我也想成为照亮别人的一束光。
4: 我和小小在手心咖啡以咖啡为媒介传递着我们的力量，也身体力行的用我们的故事鼓励着所有的伙伴。就像上上签中每一张彩虹卡上的话一样，在疗愈中鼓励着大家用更好的能量去解决生活中的困扰。今天带斌哥一起去体验了一下上上签，跟自己的心说一件你们最近感到有困惑或是有压力的事情，然后用左手去抽取一张彩虹卡。没想到他的阅读方式又给我带来了新的惊喜。
1: 我用 Be My Eyes
3: 看一下。好好好，
5: Be My Eyes。 我的群呼叫志愿者按钮使用后置摄像头，请稍后，正在寻找能够最快连线的志愿者连
1: 接。哎，你好，这边能帮我看一下我手上这个卡上面有什么东西吗？
6: 它就是一个纯色的，是红色的，写了一句英文，中文的意思是，这是个风景地方，上面就是它的英文翻译。
1: 明白，好，谢谢你。
5: 结束通话。
3: 刚才看到斌哥在操作的时候，我也觉得特别的方便。
2: 跟你通话的这个志愿者，他就是随机匹配的吗？
1: 对，其实 Be My Eyes 是一个全球为这种视障者提供辅助的这么一个平台，可以用这种 AI 去识别物体的，也可以去提取文字，对，也可以就是你觉得这个人工智能可能不够智能，那我们就可以寻求人工帮助，就是不管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你有需要，我们随时可以在线上呼叫这个志愿者来帮我们看身边的物体，借助这个摄像头。对，所以这个工具给我们的帮助非常非常的大。对。
2: 那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群体在这个平台出现呢？
1: 客户端应该是都是用户，就是那种视障用户在使用。对，那服务端呢，更多的就是明眼人的一些志愿者。
2: 那如果像我也想加入到你们这个行列，我需要怎么做呢？
1: 我相信这个 app 里面会有详细的指引。
2: 其实这个 BMS 也就是科技和我们人文的一个结合体。BMS 的出现呢，让我们看到了后现代科技智能生活背后的人文关怀，它也是连接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纽带。
1: 对，
2: 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也不忘记去关心身边的人，传递温暖。
1: 对，
2: BMS 的出现呢，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文和科技的一个完美的结合，为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最高效的一个帮助，让我们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呢，也感受到了真实的温暖。
1: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是我也很想加入到这个志愿者的行业里。那就像我们蔡老师无形当中一个小小的举动，我们照亮了学通，那学通和小小又去照亮了别人，就是不停地把你们这样的力量传递给需要帮助的人们。
1: 我们也非常希望说能够和明眼人一样看见。对，这个看见不意味着一定要有这个眼睛，只是要的这种内容输入到我们的大脑，跟所有人去互动，去感知这个世界存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一家公司叫 Neuralink 推出了一个叫盲视的这么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义，而且对我们这个群体将会有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影响。对，
2: 这个是什么一个概念？
1: 其实盲视它是一个

0: 脑机接口，它能够利用这种传感器，就是摄像头传感器，实时的去捕捉画面，传输到我们大脑里，它就直接就跳过你的眼睛了。因为它最终只是把信号转换了，输入到大脑里面去了。对，你一样能够去看到所谓眼睛看到的东西，而且现在已经在那个猴子的身上已经实验成功了。再过10年20年，我就不需要杨老师邀请我去听电影了，对，我来邀请他跟我看电影。
1: 不过今天呢，还是要给我一个机会哈，先请大家一起去看一部电影，我们一起去听一部电影。
0: 好啊
2: 好
0: 啊好
2: 啊好啊，
0: 非常期待。
1: 吹着晚风，爬个吉他，唱个歌。

0: 上有一股韧劲，就是我不服输，我也不能输，我也不会输啊，我做的也很好，我是我们这个领域的老大，这就是我觉得他的光。
1: 我做事情是用兴趣驱动的，我觉得用兴趣去做事情的话，即便是没有成功，但是我也是在享受这个整个过程。视障者，那我们要的就是能看见，能感知，能跟所有人去链接，对，所以我们做软件也是这么一个目的，活得更精彩。

唱会。那我们就一起来看这部《流浪地球二》。在结束的

0: 常会。那我们就一起来看这部《流浪地球二》。在结束的
1: 时候，演戏，剧作也就这样了，还能咋的？
2: 这是在太空上吗？
0: 现在还没有去。
1: 哦，慢点，慢点。
0: 就被炸得整个都一片废墟。
3: 哦，那个
0: 起飞。
1: 上月亮这事儿，
0: 能听到那个引擎的声音吗？
1: 哦哦，这一上去可一待就是十几二十年呀、啊。
4: 其实起飞就走了几个人嘛，是吧？
5: 啊，哦，在飞机上摆放。哦，
3: 这是在打仗吗？
0: 他们上空全是战斗机在飞，他们在空投导弹下去。
4: 那个船上面打架吗？
0: 在飞机上。
4: 在飞机上打架。
3: 飞机是飞到太空吗？
4: 那个飞船吧。嗯，
0: 对，他们现在已经在那个，就是国家有战争嘛。嗯。对，然后就被应该算是间谍这样的样子，就是控制了他们的飞机。现在飞机上博弈打架。嗯，
4: 我觉得其实挺乱的，对，要是没有解说，没有你在旁边就是让我问的话，我应该很难捋清楚里面的故事情节。
0: 因为我们先看的这个版本是原版的，所以也不知道三位老师有什么建议。
4: 我觉得这个电影如果做成这种无障碍版的会效果非常棒。对，因为我对科技本来也非常感兴趣嘛。对，首先我有个建议啊，就是前面打斗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很乱的，我希望说能够加入一些比较详细的一些描述，把这一块说得很清楚。我其实很关注这里面的一个核心啊，就是最后那画面，就是地球被推动着离开太阳的时候，我很感兴趣那个推动那个东西到底是个啥。我建议这个解说可以作为一种类似于附录一样的放在电影的后面，对，作为一个补充，对吧，让我有一个完整的对电影的一个理解。
0: 挺好的。
6: 我在看的过程中是就整个画面是特别安静的时候也可以加点解说，我觉得是更容易理解的。
0: 就是把场景说得更清楚。
2: 那个打斗的过程里面它可以有一些解说，可以跟我大概说一下现在到底是哪几个人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特别是在动作片里面这个就很重要，不然很容易会断片。
0: 那听了三位老师的建议哈，我想有个小小的请求，想邀请你们一起去到北京参加我们这个无障碍电影的一个制作。
4: OK， 我随时可以。
0: 那我们把两位老师的建议也一起带到北京。
4: OK， 期待无障碍版的
0: 呈现。
4: 对。
7: 没有那种情绪的起伏，你再试一下。
8: OK， 我再试一下。
9: 俄罗斯指挥官向周哲直汇报，这是核弹的机械式引爆器。
10: 我们现在来的

0: 这是我们的
1: 都别废话了，我被锁定了。
0: 我们听一段这段，
1: 甩不掉啊！我正摇着呢，满天都是人，怎么只追我一个人啊？
0: 马上就是
2: 诺夫被失控无人机撵着跑，二号轿厢内，刘培翔一腿掀翻假韩朵朵，又被其他袭击者缠上。他取下一旁的灭火器朝袭击者砸去，被光头男抱住。他用灭火器砸光头男的脑袋，挣脱束缚，躲开眼镜男。眼镜男刹不住，跨过栏杆。刘培翔和光头男一起看向摔落在地的眼镜男。
0: 先停一下。正好呢，这一段就是您之前提过的一些问题，就比方说这个武打镜头是如何表现。
3: 对，所以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同学在做这个无障碍电影的时候，一般是有哪些步骤？
0: 首先我们是要经过一个看片的过程，看了十遍以后，我们就开始写讲述稿，就是刚才您听到那些都是我们对画面的一个描述。然后接下来就是在这录制，录制之后，然后我们就会成为一个音频的一个成品。那这音频成品，我们就会跟原片贴合，贴合之后成为一个成片。像他这刚才在录制的时候，我们的时间是要精确到0.1秒的，一定要放在对白和音响的间隙，然后插入我们对画面的描述。
3: 明白。
4: 刚刚我配的这一段是属于非常激烈的打斗的一段。然后我们其实配的时候最喜欢这种激烈打斗，又最讨厌这种激烈打斗，因为它可能涉及到不停的场景的切换，谁和谁打，一会儿又另外两个人打，往往就会给一些角色，我们通常称它为昵称。
3: 刚刚我听到里面有说到这个光头男被那个灭火器砸脑袋了，对这个场景特别的生动，特别的形象，确实比我第一次看那种没有解说的这个听得清晰多了。
5: 当时跟蔡老师一起看过原版的这个电影哈，其中有一个环节，他也问了我一些小细节。
6: 地球被推动着离开太阳的时候，我很感兴趣，那个推动那个东西到底是个啥？
5: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我们做的这个版本是怎么来解说的。
4: OK， 我先给蔡老师大概读一下。
3: 好好好。
4: 地球上的巨型发动机启动，朝着天空喷射出蓝色的火柱，
7: 指挥中心也感受到了剧烈的震动。渐渐的，全球各地的发动机依次点火，从宇宙望去，原本变得灰暗的地球表面逐渐亮起密密麻麻的蓝光，赤道上的发动机也依次点火启动，像是给地球围上了一个蔚蓝的项圈。
3: 已经有一个画面了，尤其是说像一个蓝色的一个项圈围绕着，对，这个就特别有画面感。这个已经不是在做无障碍电影，就是一种艺术啊。
0: 谢谢。我们的片子呢基本上已经成型了，然后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后期审校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马上就要去推到我们的电影院去了。
5: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公映日。
3: 期待，非常期待。
8: 我是青岩，一名盲人电竞选手。
9: 我是王立强。
10: 我是赵一宇，
11: 一名盲人电竞选手。
12: 我是邱硕。
13: 我是许璐，
14: 一名盲人电竞选手。
13: 你们知道有多少盲人在电竞联赛上搏杀吗？当所有人都在关注英雄联盟 S 系列总决赛时，另一场没有

0: 场没有
1: 邀请，我们很期待。
2: 我是周彤，一名新媒体运营。不需要别人同情的眼光，只需要平等的机会。我虽然无法用眼睛观看这个世界，但我选择用镜头来记录感知到的一切。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是一期做饭 vlog， 我来做一个西红柿炒鸡蛋。这次收到邀请去观影《流浪地球二》，我一定会赴约的。
3: 我其实一直都想弥补一下，就是到电影院去看电影，之前的歌剧啊、音乐剧啊都看过，就唯独电影这块是个空白。哎，今天正好弥补上了。
4: 正好我在《流浪地球二》刚上映的时候就跟家人一起去看过，基本上没看懂，因为它的台词不足以把整个故事呈现出来，所以我们这种类型的片子就特别需要无障碍版。
5: 线下看无障碍电影，这是第一次。一个电影能够让我们从不同城市、不同这种地区聚集到一块，证明这一场电影的魅力有多大。
6: 欢迎来到追光电影院，无障碍电影《流浪地球二》观影开始。
7: 今天为您讲述的是电影《流浪地球二》，该片为电影《流浪地球》的前传。太阳危机来临之际，人类举全球之力提出数条自救计划，并最终选择在全球建造一万座行星发动机，推动地球去往新家园。
8: 人本质上就是一堆电信号，你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你的记忆，全部都从脑子里通过这根线存到这儿。是的，存在这儿。
7: 实验室内，对着镜头讲述的科学家走到一台仪器前，仪器上躺着一名被实验者，他的头戴装置连着数据线。
8: 去他的，我没有逃避。100年后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9: 图航里的供氧系统损坏，在接应人员的帮助下踉跄着跑进稳压舱，舱门关闭，他们安全了。风暴肆意侵袭月表，损毁了一切设施。
7: 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流着泪相互拥抱，本会袭向地面的月球碎片此时也只是化为了流星雨从天空划过。密密麻麻的行星发动机推动地球缓缓前进，掠过无数月球碎片，开始新的旅程。
10: 我们坚信，就是我们的人一定能完成任务，特别能够触动人。那比如说建设太空的一些，这个航天技术，我不是这个专业，但是我能感觉到这种自豪感，或者说这种能量。对，
7: 人们用各国语言说着再见太阳系。画面出现片名《流浪地球二》。
4: 无障碍版的《流浪地球二》感觉特别好，然后很多的信息也都补充完整了，
11: 看完以后挺励志的，听着很血脉喷张的那种感觉，很激动，就也很身临其境。
3: 我觉得其实眼前看到的只是一部分，如果我们心里有光的话，外界无论是怎么样干扰的话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10: 因为视障，我从小都是在盲校独自生活的，所以在这种时候特别能够让人带来一种力量。科技对于所有人都是一种便利，作为视障者我觉得更加是。
4: 我之所以有现在这样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生活，我觉得完全是依托于科技。
11: 有一款语音的遥控器，它是个万能遥控器，还是我很好的一个助手，科技助手。
5: 就人工智能结合无障碍，一定会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未来，是我们很光明的前途。
12: 我曾经说过，当科技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那就是科幻。虽然我们现在的技术还在更新，视障程序员这个行业也不太成熟，但每一次微小的进步都会给视障人士带来希望和曙光的。现在的我会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去创造更多的科技助盲

0: 产品，给我们视障人士提供更多融入社会、享受美好生活的媒介。
1: 作为发起人，我了解科技产品对视障群体的重要性。这些助盲设备 APP 在他们的生活里就是伙伴，是挚友，是他们口中追求的平等对待甚至超越的唯一捷径。
0: 你觉得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2: 昔日盲人以拐杖探路，以手触读点字，而今智能语音与识别技术如繁星般点缀他们的生活。未来或许神经科技的突破将直接与大脑对话，无障碍汽车、无障碍观影、无障碍旅行将为视障人士开辟一条条虚拟的光明之路。无障碍建设远远超越了仅为残疾人服务的范畴，这是一场关于光的追逐，也是人类文明的一次温柔革命。正如今年的助残日主题，以科技助残，共享美好生活一样，我们呼吁全社会更加关注科技进步对广大残疾人生活带来的改变。

0: 题，以科技助残、共享美好生活一样，我们呼吁全社会更加关注科技进步对广大残疾人生活带来的改变。
1: 这，
2: 今天约会带他吃什么呢？
1: 今天要去见他，涂上美美的口红。
2: 怎么还不来？放一首他喜欢的歌吧。
1: 嗯，这是我喜欢的歌。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多余浪费。

0: 见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1: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Wow,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这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好，我们今天用这个油鸡枞，我们来做一道菜，叫油鸡枞蒸鸡。因为油鸡枞它本身它的香味很特别，你要是拿去蒸，可惜了。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把它放过来，
1: 腌过了一下，
0: 腌过了一下，然后这个我们就把它拿进去蒸20分钟，没有，熟的刚刚好。
1: 我觉得很嫩哎，
0: 全部上来。
1: 诚意之作呀，这是油鸡枞的。
0: 云南人说啊，鸡枞是留给自己吃的。
1: 哦，真的。
0: 松茸是留给外面的人吃。
1: 就肥水不流外人田。
0: 对对对对对。好，我们今天用这个油鸡枞，我们来做一道菜，叫油鸡枞蒸鸡。其实是把鸡肉蒸好之后，把油鸡枞放上去。
1: 它不是把油鸡枞和这个鸡放在一起拌好去蒸吗？
0: 鸡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油鸡枞它本身它的香味很特别，你要是拿去蒸可惜了。哦，因为油鸡枞的，我第一次，你常吃油鸡枞吗？
1: 有些这个云南菜里面它可能会有。
0: 嗯，因为我第一次吃是我一个朋友，我是在微博上面认识他的，那他是
1: 网友。
0: 对对对，他看过我的节目之后，那他就很喜欢我的节目，
1: 然后呢，给你寄了油鸡枞吗？
0: 他就是每年，像上一次我来，他也寄了他自己手做的一些甜点，盐巴进来，给他多一点好了。
1: 现在是要腌它是吧？
0: 对，然后现在有米酒了，然后有姜，有葱，葱姜水都进来。
1: 哎，这个姜你还把它捏的再碎一点，让它更好的，
0: 让它味道释放出来，
1: 对，汁里面。
0: 然后就把鸡肉放进来，半只。
1: 虽然一罐好的油鸡枞，它的要点在哪儿呢？
0: 首先油鸡枞本来就贵，嗯，那油鸡枞在云南，那因为它是野生，它不是说我自己可以种的菌菇，啊不，有自己种的菌菇，那但没什么了不起啊，对不对？但他们是不是？他们是要是野生的，所以说一定是当令的季节，他们才有办法做。而且听说是整村的大大小小的
1: 都去采，
0: 大人约小孩，所有人先去采，采完之后又要洗，因为它的沾的泥巴很多。你有去采过那个？
1: 有，
0: 那个叫什么松茸啊？对不对？你知道它很复杂嘛？
1: 对，
0: 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把它放过来，
1: 腌过了一下，
0: 腌过了一下，然后这个我们就把它拿进去蒸，20分钟，
1: 直接进去蒸是吧？
0: 直接蒸，直接蒸，
1: 是把它蒸到全熟的一个状况。
0: 对。就去蒸它，
1: 大火蒸20分钟。
0: 对，
1: 那接下来呢？嗯，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面，因为我们肯定要跟它做结合啊，
1: 空心面。
0: 对对对，
1: 野生油鸡枞的这个酱，它和面是很搭的。
0: 对对对，
1: 对吧？而且我们这还是空心面，它还能带点这个酱在我们这个管里。
0: 那因为油鸡枞，我那时候吃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吃，一吃成主顾。然后也是他给我吃的那一次，让我觉得哇，原来油鸡枞这么好吃。
1: 所以你想把这样的美味带给更多的人。
0: 这边这是蚝油，然后酱油来。
1: 哎呀，这么一点酱油就好了。
0: 糖。部分的香菜。
1: 会不会有点拌不开呀？还是你就是要它这么有点？黏糊搭搭的，不太好拌，
0: 因为这代表拌面油，
1: 所以它可以稠一点，味道浓一点。油鸡枞是不是要炸过或炒过之后才能做成酱？
0: 任何的菇类都要炒，你要炒成酱也都需要时间。
1: 但我其实挺好奇的，它为什么？

0: 什么叫油鸡枞呢？
1: 因为他把鸡枞菌下用油下去炒过，就叫油鸡枞啊。哦
0: 哦，油炒过叫油鸡枞，哦，油鸡枞。
1: 水泡过叫水鸡枞。好，现在这边冒烟了，对不对？刚刚蚝油这边把它冲进来。哇，啊，这个是让它有枞的味道，一点点就好。油鸡枞你把它放进来，扩起。

0: 棒是吗？
1: 非常好，现在我们就把东西面放进来。
0: 煮这个要放盐吗？
1: 还好，因为我们酱够多。对，
0: 煮面要点水吗？其实很好奇这个。
1: 要看面。
0: 看面的什么粗细还是品种？
1: 因为这很容易就熟了，所以你其实可点可不点的。
0: 但是面线基本上就不用点了，因为它够细了。
1: 因为够细，你点温度降下来，反正吃水不好。对。让它回滚，好。这边先放部分的有机中跟油进来，
0: 是野生的有机中的油和我们刚刚用热油冲过的葱油。
1: 带油脂进来，面也比较不会稠揪在一起。对，好，鸡也好了，就可以把鸡。
0: 好，它这样其实就已经就是之前抓腌过一下之后，然后继续蒸，它就入味了，是吗？
1: 但也没有到不需要完全入味，
0: 因为它有一些味道，
1: 还有油鸡中嘛，
0: 很烫哦。
1: 好，这个。油
0: 汤啊，鸡油。
1: 基本上它可以新来了。
0: 对，其实我们是这一个小时，比如像有两道菜，对不对？
1: 熟的刚刚好。
0: 我觉得很嫩哎。

0: 腿。好，最后油鸡中，
1: 油鸡中，
0: 全部上来。
1: 诚意之作呀，这是油鸡中的。再来一点，
0: 鸡中油是好
1: 香。嗯，
0: 好，试试看。

0: 让你试试看。
1: 这个油鸡中比鸡还贵，这瓶酱。
2: 对啊。
0: 云南人说啊，鸡中是留给自己吃的。
1: 哦，真的。
0: 松茸是留给外面的人吃。
1: 就肥水不流外人田。
0: 对对对对对，想吃门都没有。
1: 但是现在有了嘛，我们有云南的朋友嘛。
0: 哦，那这么说，那上次我那个云南的朋友，他给我那算是把我当亲人了。
1: 真的呀，真的呀。
0: 对啊。
1: 真爱了。嗯。香哎。嗯。
0: 可以哦。
1: 好香。嗯。而且它那个里面那个菌子啊，它越嚼就越香。
0: 对啊。哦。
1: 好绝啊，这个拌面，大自然馈赠给云南人的礼物。
0: 它还是有季节性吧，他们把它炒起来，它也不是说炒你可以放很久，他有说怕会有油花味，而运输也不会，它都在产地那边直接就做了。
1: 所以它所以碰到就赶紧吃到这一口，
0: 真的季节到了赶紧就对了，或者是想办法交个云南朋友，试试看你不会后悔。哦。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

0: 取更多菜谱吧。
1: 可以哦，
2: 好香，而且它那个里面那个菌子啊，它越嚼就越香。
1: 对啊，哦，
2: 好绝啊！这个拌面，
0: 大自然馈赠给云南人的礼物。
3: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4: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3: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干。
3: 快来看。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是你。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吧！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绝浪费。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做人讲良心，诚信。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民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

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张阿水透露了两个关键信息。第一，他说敌人不会放弃他，也就是说他认为敌人有必救他的理由。第二，台湾方面针对我们的水滴工程制定了磐石行动。
1: 那就意味着以后我们会面对敌人一系列的阴谋。
2: 看来敌人已经对我们的水滴工程展开了周密的布局计划。
1: 草蛇灰线，浮木千里，这个有这么周密布局的人，我想我应该猜到他是谁了。
0: 谁啊？
1: 寇雪松。
3: 又见面了，白大夫的女儿。其实白大夫很不简单呐，他要是想杀我，我早就死了。
4: 他为什么要杀你？
3: 那你得回去问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叫徐文正的人。
4: 你什么意思？
3: 你爸救过很多人，有好人也有坏人，你觉得你爸是个好大夫还是坏大夫呢？康安同志，记住了，徐文正。
5: 徐文正正是这个潜伏的大特务，代号雪豹，52年被抓，53年被处决。
0: 他这档案怎么找不着了？
5: 他的档案就放在中间这排柜子，左边的第二列第四个抽屉里。
0: 老姜，你这记性可以啊。
2: 要不怎么说是活档案呢？哎，老姜，你知道寇雪松吗？
5: 寇雪松，上次听到他名字的时候，他还是那边的情报副主任，他是我们张局一生的劲敌，你不知道？
2: 老师之前没有说起过。
6: 1947年初的时候，
5: 冀察热疗分局社会部
6: 要把情报站迁到张家口的赤城县，那时候咱们张局还是外勤组长，刚到赤城县就出事了，敌人的精准轰炸造成我们严重的损失。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是张局一个很信任的手底下，就是这个寇雪松，
7: 他安排了3年的特务，
6: 所以这个寇雪松啊，十分擅长埋伏长线。
0: 怪不得老师提到他的时候，神情很凝重。
8: 这个张阿水醒了，要是张了口，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损失？
9: 壁虎跟李光明会暴露，而且，我们拿到水滴工程的部分会议纪要仍然在张阿水手上。
8: 做事情啊，就跟下棋一样，要有大局观，要知道轻重缓急。
10: 会议纪要呢，对我们了解水滴工程的确很重要，但是外勤人员的生命安全才是我们完成磐石行动的根本。你告诉雪狼，尽快让张阿水永远闭嘴。
7: 主任放心，雪狼知道该怎么做。
10: 对了，
11: 让张阿水醒来的那个神医
10: 之前在卢门怎么没听说过呀？
7: 据说此人是雪豹徐文正的手下鬼枭。
10: 鬼枭？鬼枭还活着？能确认吗？
7: 雪狼也在怀疑，毕竟他上次见面的时候是49年，而且只见了一个侧面，所以不能确认。
10: 你看是这样，徐文正是53年为党国尽忠的，
11: 当时他的下线我知道是抓的抓，死的死。
10: 你说这个鬼枭怎么能活得好好的，什么事都没有呢？
7: 主任，如果此人确定是鬼枭，是否可以启用？毕竟磐石行动急需人手。
10: 你看，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没有佐证，此人是否还可信，是否还愿意服从党国的指令，这些都是问题。
11: 哎，不过可以试试。
10: 但是首先要确认他是否还对党国忠诚。
11: 是。
0: 老姜，怎么白明汉还给徐文正治过病？他俩认识？
6: 对，这条线索我们查过，没什么特别的。
11: 而且徐文正在被处决之前，白明汉也或许到监狱里给他看过病。
7: 这个徐文正
2: 保密局上校组长关节不小啊，这样的高级特务来卢门能干什么呢？
11: 重庆解放以后，西南部的特务就作鸟兽散了，一部分特务就涌入到卢门，这为我们后来去营救卢门的同志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要不然也就不会有卢门惨案了。

0: 走吧。怎么了？心事重重的。
1: 有些事我还是想不明白。
0: 啊，说说看。
1: 首先，张阿水怎么知道白明翰能治枪伤？这说明他之前知道，他治过。问题是给谁治的呢？第二，白明翰跟徐文正的关系，这徐文正好歹是上校组组长，保密局那么多大夫，得了什么怪病，一定非得找一个江湖郎中去治。第三，这白明翰的档案，解放前的历史说得不清不楚，而且关于这件事情，他所有的解释，我都觉得很牵强。他说他知道龙门惨案，但又说是道听途说，以他跟徐文正的关系，怎么可能一点内情都不知道呢？
0: 但是呢，我有另一个观点，如果他真的有问题的话，他完全可以趁治疗张阿水的时候把他杀了，而且我们还找不到任何证据。总编，
2: 队长，
0: 丁杰呢？
2: 医院看着张阿水的啊。
1: 队长，
0: 嗯，
1: 我觉得虽然现在白大夫确实救醒了张阿水，但是这也不能证明他就没有问题啊。
0: 有没有问题也得看张阿水怎么说。
1: 有道理，接着说。
0: 急什么？总兵，这张阿水现在什么情况？
2: 啊，葛主任不是说吗？张阿水刚醒，身子特别虚，还得再养两天。
0: 那你听听。当然了，我不反对你的猜测，但是这个白大夫一旦有问题，绝对不是简单的任务。我们现在不但要考虑各方面周全，更不能打草惊蛇，办案一定要讲究证据。
2: 嗯。

0: 想要安文山平安无事，带着资料明天下午4点市百货商场左边标号1-12号电线杆下。
1: 哎呀，你说当个技术骨干也不容易啊，最近我们厂啊这给仪器厂送货送的都是精密仪器，别人还送不了还非得我来。哎呀，天天起早贪黑的也没捞着个休息啊。
2: 为国家做贡献也得注意身体啊。哎呀，
3: 有啥用啊，天天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的。
2: 给拿药啊，药啊回去你给按时吃啊，你别这今天明天不吃的你不在意它就不行了
3: 啊，一忙起来就忘。
2: 来，我把针借了。
4: 好吧，

0: 不吃的，你不在意它就不行了，
1: 啊！一忙起来就忘。
0: 来，我把针借了。
1: 我。行，那您忙，我得赶紧了，车队还有事儿了啊！
2: 注意休息。
1: 哎，好嘞，啊。

0: 大洋，前天我跟你说那个，想什么呢？
1: 是你啊。
0: 怎么了？
1: 哦，我在想实验水池的事。
0: 哦，我跟你说，你也不能太把自己累着，那劳逸结合，不能把自己绷得太紧，这怎么行？来，一会儿吃完饭我陪你散散心。
1: 我不想出去，你去吧，我吃好了，你慢慢吃。
0: 你都没动呢。哎，你还没怎么吃，什么情况这是？
2: 这道热工学70到90的大气压，临界热流有点问题啊。丹阳，你是不是算错了？
3: 错了吗？再算一遍。
4: 我还以为计算机都精确无比呢，原来也有算错的时候啊。
2: 丹阳，你是不是有点不太舒服啊？
3: 没有啊，我挺好的。
2: 你要是累了，你就先回去休息会儿。
3: 没事，马上算好。
5: 这个出来了。
6: 记着呢，
7: 就这样，知道了。
8: 哎，太阳，太阳。晚上7:30，一起听广播。

0: 直接死了的。你刚才怎么扮作我死了？你敢在这儿杀了我？
1: 东西在哪儿？
0: 别那么着急，喘口气了，想想怎么救我出去。我得拿这些东西换我的命。
1: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0: 雪狼不是无所不能吗？这是个教育。
1: 我怎么保证你不跟公安交代？
0: 玩个等你吧。二星一体，四肢八头，3天时间，你们要是找得到东西，算你们有本事。3天之后，要是还没救我出去，我就告诉公安一切。

0: 队长。
1: 嗯，红梅来了。
0: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你不约了丹阳吗？
1: 哎，我还想问你呢，他今天怎么魂不守舍的？
0: 你也发现了？
1: 啊？你说你们俩是不是又那个？
0: 什么？我们俩什么又？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觉得他现在这样，肯定有事瞒着咱们。我去问问。
1: 哎，不是什么事都要风风火火的，只要他在厂里就是安全的。他不说，你问了也没有用。
0: 那怎么办呀？
1: 他要是出厂，盯紧点。
0: 行，
1: 来，听听，这歌可好听了。

0: 小慧，想什么呢？好像有心事。
1: 爸，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徐文正的人？
2: 那个特务醒过来了吧？他跟你说的。
1: 啊，他是特务。
2: 你这个孩子，你看看，公安的找我去给特务治病，说明他们相信爸爸。可是你呢？你却不信爸爸。
1: 我没有。那个特务他说你不简单。
2: 爸爸当然不简单了，爸爸把他给救醒了。但是孩子，要记住，坏人的话不可信。爸爸是个行医的，在爸爸眼里，所有的病人不分高低贵贱，救死扶伤嘛，这是医者的本分。

0: 哟，季专家，够准时的呀，去工地对吧？我带你去。
1: 彭红梅呢？
0: 啊，她还有别的任务，今天我陪你，上车吧。

0: 什么都不说，就还能舒舒服服在这儿躺着。
1: 我告诉你，你的同伙马三已经死了，你还指望雪狼和壁虎来救你？说，上线是谁？雪狼是谁？
0: 雪狼是一阵风，一个影子，是夜里站在你身后的黑白无常。
1: 我劝你好好珍惜这第二次生命，抵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0: 我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第一次都没珍惜，我要第二次干什么？我是个杀人犯，陈队长，招不招都是一颗子弹的事儿。
1: 没关系，我们有的是时间跟你耗着。
2: 季专家，
3: 哎，罗馆长，
2: 你好，
3: 你好。
2: 上次那些资料对你有用吧？我呢，又从省图拉了一张单子，看看您需要哪本，到时候啊，我帮您申请调阅。
3: 好，谢谢。
2: 好，不客气，那你先忙。
3: 哎。

0: 还真让你猜对了，他心里有鬼啊！咱把他扣下算了，让他这么跑来跑去的，别再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倒是要看看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哎，你去看看他刚才看的都什么书，我去跟着。
0: 好。

0: 这个机关家还真以为能把我给甩了呢。他还真会挑时候，那边特务刚醒，这边就给我找事儿。哎，你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没发现他有什么不对啊？
1: 倒没发现什么不正常的，就是特别紧张。
0: 这都整整一天了，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0: 红梅，这季专家捡小孩的飞机干嘛？
1: 去调查一下那个小孩。
0: 好。
2: 复兴路邮电局，二号电话机旁，五点整。

0: 你打不打电话？
1: 马上。

0: 你搞什么名堂？喂，
1: 季专家很准时啊，东西带了吗？你到底是谁？你绕来绕去的，到底要干嘛？

0: 同志，马上我们就要下班了，快说就走，同志，接着。啊，好。
1: 慢走。
2: 好的，谢谢。

0: 宋姐，这是火车送过来的。
1: 宋姐，
0: 我这天天来送货。
1: 报警。
0: 哎，谢谢啊。

0: 么样？
1: 问过了，有人给了小孩几块糖，让他扔的飞机。不过孩子年龄太小了，怎么都描述不清楚，到底是谁指使的？哦，对了，邮局他接的电话我也查过了，是长春路邮局打过来的。
2: 图书馆没什么异常，书店我也去问了，工作人员说那会儿都快下班了，店里就压根没几个人。

0: 哎，这都是火车上运过来的精密仪器啊，一定要慢，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来，给我，
1: 来，我给你们打。
2: 好，
1: 哎，抬稳了，抬稳了，慢点。
0: 哎，小心，小心，没事吧？
1: 小没事吧？
0: 脚砸了，
1: 没事吧？
0: 哎，大夫，我这脚怎么样了？这还能开车吗？
3: 你这脚已经骨裂了，还得肿一段时间呢。别想着开车了啊，这伤筋动骨得100天。
0: 100天？哎呦，你说这个时候大家都在争分夺秒的忙，你说我怎么能歇着呢？你说，哎呀，你说这事闹的，
3: 先安心养着吧。
0: 啊，好，那没别的办法了。

0: 陆秘书。
1: 白慧。
0: 这么晚了你怎么在厂医院
1: 啊？今天厂医院要开个会，这还没到点儿呢。
0: 啊。
1: 嗯，我主要是想跟你道个歉。
0: 道歉？
1: 是。那天医保小组的事情我问话问的有点不太礼貌，所以我想当面跟你道个歉。哦，对了，这是今年的新茶，拿回去给白大夫喝。
0: 哦，不不不，这个我不能收，你的心意我领了，谢谢你。
1: 哎呀，你就拿着嘛，一点茶叶而已，就当是我们革命友谊。
0: 这个我真的不能收，特殊病房的患者还等着我去医护呢，我先走了。
1: 哎，喂。
0: 他这都已经跑一天了，到底在等谁？
2: 我说红梅啊，我还是想说，咱直接把他带回去，咱问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3: 他故意把丁姐引开，用意已经很明确了。这个时候，就算我们把他抓过来，他也未必会说，更何况还会打草惊蛇。
4: 我倒是觉得他应该不是交接情报或者接头之类的，如果是交接情报的话，在邮局就完成了呀。
3: 现在不管怎么说，首要任务就是要保证他的安全，一旦有危险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冲出去。对了，张阿水还在医院里，现在你们就先回去，我守在这儿。
4: 你一个人行吗？
3: 放心，没问题，去吧。
4: 注意安全啊。
2: 行。
5: 害怕了？
6: 都这样了我为什么要怕？
5: 回去告诉你爸，他出卖了我，我不会放过他的。
6: 你敢？
5: 我这种人还有什么不敢的？我要让你看着你爸爸死在你面前。生气了？
6: 你现在都这样了，别想着害这个害那个了，公安早晚不会放过你的。
7: 慢点。
8: 哎呦，我这脚疼得厉害。
7: 别着急。慢点。
8: 哎，
7: 你呀，刚打完针，你先在这休息一下，需要观察半个小时。
8: 哎，好，好，好。
7: 你休息一下，慢点啊。
8: 哎，好，
7: 我给你拿药。
8: 哎，谢谢护士。
7: 没事。

0: 你好，同志，拿药。谢谢啊。
1: 许下药。
2: 陶红梅，你怎么在这儿？该我问你吧。怎么了？还不是那狗特务。你跟坏人置什么气啊？上次我说我拿针扎他，你还不让？要不，你去扎他两下。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光想着跟他置气了，都忘记给他量血压了。我去，他醒了。
1: 啊，那还是你去吧，去吧，去吧。珊珊，5号病房今儿都没开水了，可是归你管。
2: 哎，不是，你可真行你，你打壶开水的事你也指使人，以后你的事别找我啊。
1: 稀罕。

0: 我们这是意外，所有人不要动，站在原地，保持安静。 所有人不要动，保持安静。亮灯之后，确定好自己与身边人的位置。啊，
1: 好，好，好，好，好，
2: 行，
0: 保持安静，保持安静。
3: 哎，好。
0: 池刚，醒醒，所有人站在原地不要动。

0: 我听说厂医院出事了，我来看看。
1: 陆秘书，专项组宣布，厂医院全面警戒，现在不准进出，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2: 我是厂办秘书，我也不行吗？
3: 不行。
4: 婷婷的时候你在一楼是吧？
3: 嗯。
4: 她当时也在。
5: 你什么时候来的？
3: 我就刚走到这儿，灯就灭了，我还想是不是线路的问题，我去看看。
2: 然后你们队长说不许动火，就没动。
6: 值班室啊，刚才。
4: 值班室，周围的人位置有没有什么变化？
7: 是运输队的，怎么会在我们医院？我这不是给你们厂送货吗？伤了脚，然后这护士给我拿了药。哎，别动，你别动，肿着呢，我这鞋带儿不敢系。这不是拿了药吗？然后说要在这观察，我就在这缓一缓。刚才怎么回事？突然就停电了。
8: 是保险丝熔断了才导致的停电。
9: 就保险丝熔断。
8: 就能导致全医院停电吗？
9: 不一定，我得查一下全院的电路。
8: 好，那就麻烦霍师傅了。
7: 好，
8: 我陪您一块儿，咱尽快。
7: 好。
8: 哎，
10: 队长，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看来他们是做了周密的计划，通过季丹阳把你和丁杰还有红梅调走，再设法让这医院停电，来谋杀张二水，敌特对我们的行动计划了如指掌。他们算得这么精密，我在想，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动向？
1: 你的意思是，内部有问题？
0: 我现在呢，也只是个猜测。
2: 队长，
0: 红梅。
2: 白慧同志，你先不要紧张，我们呢，就是问你点问题。你当时为什么会出现在张阿水的房间里？我要给他量血压，然后突然就停电了。
0: 那你量血压为什么会躲在屏风后面？
3: 白慧，别紧张，我们只是想了解当时所有发生的情况，努力的回想一下当时你所有看到的、听到的所有事情、所有细节，尽量想。当时房间里断电后一片漆黑，我听到门口有声音。
4: 命是我问，就知道你回来，雪狼派你来杀我还是救我的？
5: 二行一体四十八头，什么意思？
4: 看来你们还没找到东西，那就快救我出去！
5: 你给我打人！
4: 你他妈傻吗？说了也是个死，乖乖的救我出去！
3: 然后呢？没时间被你们嘴。东西到底在哪儿？
0: 说了我还能活吗？想杀我是？想杀我来呀！我一动不敢动，整个人就傻那儿了。直到灯亮了，陈队长进来，我才敢。好，白虎同志，你说的这些对我们很重要。 但是我们仍然要做一个详细的调查，还请您配合。小张，带白慧同志在门口休息一下。
6: 是。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无论是市场深处还是临街小店，有类食物无处不在。四季时蔬凭借发酵的魔力转化为琳琅满目的爽口酸菜。

这种萝卜拥有明艳的绯红色外皮，富含大量花青素，当地人称为胭脂萝卜。成熟的胭脂萝卜水分富足，口感脆爽，是制作一种本地酸菜的最佳原料。84岁的黄远慧经营这家小店将近40年，胭脂萝卜酸菜最受欢迎，他要赶在萝卜下市前做出最后一批。青红花椒搭配鲜姜，热烈奔放的新香料与萝卜的微辣口感相辅相成。食盐的加入不仅可以抑制腐败，确保发酵顺利进行，还能为萝卜带来咸鲜味道。

转眼已经过去七天，黄远慧腌制的萝卜变化已经肉眼可见。质地由脆爽转为脆韧，内外呈现均匀的淡粉色。与此同时，糖分减少，乳酸增加，迷人的酸味中仍有丝丝清甜。

0: 做好的酸萝卜直接食用，浓郁的酸和辛麻口感双管齐下，生津开胃。这是很多贵阳人最熟悉的酸菜味道。市区东南50公里，一种更具贵州特色的酸菜也将迎来最佳制作时机。春雨之后，云顶村盼来持续几日的干爽。程二妹晾晒的大叶芥水分褪去一半，到了回收的时刻。
1: 祖伯，热心吗你？
2: 热天吗？
1: 俺娘们哥生日带给修热水。
0: 陈婆婆的儿孙常年在外工作，邻居李化菊时常帮衬照顾。今天他们要一起制作酸菜。稻米熬成浓粥，这将是酸味生成的催化剂。阴干的芥菜切成半厘米大小的碎块，水分流失近70%，含水量和这种酸菜的成败息息相关，稍有不慎就会功亏一篑。米粥与芥菜一同装坛，无需添加任何盐分，正是这款酸菜的特别之处。

与其他酸菜盐腌防腐不同，脱水之后的大叶芥被杂菌感染的几率相对降低。谷物淀粉是最易得到的发酵原料，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习惯。可以用蒸熟的糯米饭作为味饮，也可以将淘米水煮沸糊化，为厌氧发酵提供能量。磨碎的玉米熬制成糊，也能成为乳酸菌的主战场。

0: 醇和平顺的酸气先声夺人，褪去青绿，通体黄灿。这种可以保存半年的酸菜，在当地叫做无盐酸菜。
1: 我吃了嘞，弄了。
0: 简单凉拌，就是邻里间的一顿寻常午餐。不同于有盐分保护的腌着萝卜那般娇艳张扬，无盐酸菜带着温和的酸香，从一粒稻米出发，小心翼翼地抵达风味彼岸。
1: 我拎住了。

除了作为家庭常备，酸度纯粹的无盐酸菜在专业厨师手中的运用更加广泛。整颗入坛的酸菜纤维得以保留，没有咸味，更适合深度烹饪。酸菜姜水协同绵软的四季豆米，仅需文火加热，鲜郁滋味就能迅速释放。与过油的猪蹄膀一同炖煮，发酵酸香入骨化皮，丰腴细腻。贵州人对于烹饪的想象力通过酸菜到达全新境界。香甜软糯的汤圆热油炸至表面微微焦脆，与无盐酸菜干辣椒炝炒，甜咸酸辣香齐备。贵阳人借由一份酸菜炒汤圆，为调味的平衡之道交出完美答卷。千百年来，贵阳人身处无盐之境，时间不断沉淀，人类智慧借由经验代代传递。而酸菜的诞生，既是变通之道，也是对风土自然的借力。

12月，贵阳进入深冬，整座城市都苏醒得晚一些。城郊的作坊内，整夜的忙碌接近尾声，这里正在制作一种贵阳人钟爱的食物。很快，他们会出现在全市数百家早餐店中。

天色渐亮，食物未尝试拧上发条。每种早餐都有自己的拥趸，相当一部分人会选择一碗热气腾腾的汤粉，开启一天的生活。翁恒志经营的米粉店生意火爆，牛骨、牛肉、牛杂，两个小时的炖煮，一锅好汤蓄势待发，静候主角登场。这种米粉外形圆润，略带弹劲，沸水汆烫，淀粉物质受热后微微膨胀，舒展腰肢，

与大部分米粉的丝滑质地不同，它的表面粘稠细腻，均匀密布着无数细小孔洞。酸菜丝爽口，香菜碎奔放，牛肉牛杂嚼劲十足，最后浇上浓郁醇厚的肉汤，

这是店里的绝对头牌，牛肉粉。只需趁热轻轻吮吸，米粉微颤，轻盈滑入口腔。多种马料可以任意组合，唯有米粉始终不变，让它纵横贵阳主食江湖的，除了疏松的质地，更重要的是独特的风味。富含直炼淀粉的早鲜米与金米混合浸泡，循环利用的泡米水活跃着大量酵母菌，助力大米快速发酵，产生鲜薄明快的酸度。打磨成浆，还需要持续施压，完成从液态到固态的转化。在长达整日的角力中，米浆排出90%的水分，第二次发酵完成，酸味越发馥郁。机械外力挤压成条，沸水中迅速熟化。前后两次发酵，米粉同时拥有粉糯质地和层次堆叠的微酸，贵阳人称为酸粉。自此，烙上独特风味印记的酸粉，成为贵阳餐桌上独树一帜的存在。先喝一口原汤，再凭喜好添配调味。

酸味成为主轴，串联起纷繁口感。稀松的孔洞如同海绵，每根米粉都饱吸汤汁，呼吸间浓香洋溢。

酸粉的保质期仅10个小时，即使冷链物流发达的今天，离开贵阳也几乎难觅踪影。除了与鲜美浓郁的牛肉汤结伴，酸粉还有另一个朴素直接的打开方式，这更依赖于它的本味。

0: 如何给素净的酸粉着上绚丽的浓妆，这是王素荣钻研了半辈子的课题。
1: 好嘞好嘞，一分钟啊。
0: 同是汆烫，火候的拿捏需要更为精准。米粉刚刚浮出水面，便立刻捞起，最大程度保留酸味。味道的调和讲求平衡之道，小葱辛香柔和，大头菜咸甜适口，花生酥脆焦香，豆芽增味提鲜，基本配置大同小异，但点睛之笔，每家各有高招。
2: 老板，过来碗粉，多加点辣椒。
1: 好嘞，好嘞。
0: 王素荣的秘密在于亲手制作的油辣椒。

0: 花溪辣椒辛香微辣，小火清炸，表皮焦化变脆。冲碎的辣椒与温热的菜籽油按1:2的比例调和，香气浓烈媚人。酸粉凹凸的表面便于油辣椒附着，红油也将微酸风味牢牢封存。各式配料被米粉裹挟，辣甜咸鲜在唇齿间和谐奏鸣。
1: 阿家娘啊，这都喜欢吃啊，爸爸妈妈都喜欢吃。我都做了40年了，天从一脚就做起来，一直做到现在，从粉嘛做成粉奶呀。
0: 极简的配菜，方便的调味，贵阳人将这种源于家庭简单制作的干拌酸粉称为老素粉。名字虽然沿用至今，但人们不再满足于它最初的模样，不同浇头带来更多跌宕起伏的惊喜。酸粉已经成为贵阳人味觉基因的一部分，在粉糯口感和发酵微酸之间，隐藏着当地人倒食和嗜酸的偏好，也连接起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7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会见软通动力集团董事长刘天文。
1: 李炳钧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全省能源项目谋划建设工作。
0: 立秋到迎丰收，贵州优质酱香白酒的重要原料红缨子高粱逐渐进入采收期。一颗小小的高粱，饱含贵州农业科技人的数十年科研坚守，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带领百姓共富的重要支柱。
1: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成就展正式向公众开放。
0: 专栏《搬迁社区传喜讯》，我们一起前往毕节市博阳林街道，分享一位今年参加高考的异地搬迁学子的喜悦。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8月6号，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天文一行，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参加。
3: 徐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刘天文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大力发展数字产业集群，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并发挥引领支撑作用。希望软通动力集团与贵州拓展多领域深层次合作，助力贵州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刘天文表示，将抢抓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机遇，依托贵州数字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在磁源工厂建设、算力调度平台打造、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智能终端制造、产教融合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深化战略合作，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软通动力集团省有关部门和贵阳市负责人参加。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

产教融合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深化战略合作，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阮通动力集团、省有关部门和贵阳市负责人参加。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强调，要加力推进风电、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建设，同步推进抽水蓄能、新型储能项目，增强清洁能源供给能力。 要加力推进煤炭优质产能释放，推动先进煤电机组建设和现役煤电机组改造。要加力推进新型电网建设，推动贵州电网由送端型向枢纽型转变。要加力推进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加快实现管道天然气线线通。 要建立完善工作机制，省级加强调度推动，各部门强化协同联动，做好与央企。

0: 组政务简讯。
1: 8月5号至6号， 卢雍正同志到黔东南州施秉县黄坪县调研，要求加强标准化建设、应急准备、救援培训，筑牢水上旅游安全底线，深挖特色文化，打造核心吸引物，加强宣传推广，聚力培育文旅体融合新业态、新品牌。 8月6号，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赴安顺市调研5+3重大项目建设闲置低效项目盘活处置等工作， 督导检查2026年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第三季度民查暗访交办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工作。 8月6号， 副省长董家禄到贵阳市乌当区有关企业调研健康医药产业发展工作。
2: 今天是24节气的立秋，贵州的红缨子高粱陆续迎来丰收。作为全国唯一通过有机认证的高粱种子，是优质酱香白酒不可替代的原粮密码。今天我们跟随两位种粮人看小小红缨子带动的千亿级产业和农民致富新途径。在遵义仁怀市鲁班街道龙宝社区，居委会正在召集高粱种植户开院罢会，
1: 指导村民采收重点。看到下雨提前收割，晾晒，贴把两天，再用收割机打出来。新打的水泥地沥青露晒高粱也是不行的，会影响到了品质，不好管，群众呢才好卖个好价钱。薛开华是社区的技术能人，他和红缨子高粱的故事要从14年前说起。以前他常年在外打工，一年仅能存下10000多元。
2: 2012年看到乡亲们依靠订单高粱稳定增收，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回乡种高粱。
3: 有机肥啊、种子啊，这些都是毛豆酒厂提供的，减少了这个生产的成本。试行订摊保底收购，不愁高粱卖不出去，种了22亩，算下来一年的净收入有5万元左右。
1: 很快，薛开华就成了高粱种植大户和技术能手。2017年，他进入社区居委会，带领大家大面积推广红缨子高粱。目前，仅他们社区就有568户参与种植，2900亩红缨子高粱年创收近800万元。
4: 我种了11亩高粱啊，平时说7000多斤，卖了18多块钱。
2: 每一年都这个农技站也叫我们去培训，自己也找些科技方面。

0: 玩猪类这个品种的话，只要大家种到三千四千株就行了，一回相当于我们以前的二到三回。
1: 1986年，屠佑能从农校毕业，刚好遇到国家大力发展茅台酒，于是他开始选育产量更高、更适宜酱香白酒酿造的酒用高粱新种子。40年来，从乡间搜集种植资源，到搭建标准化实验室，再到远赴海南开展南繁加带，屠佑能一直深耕育种一线。
0: 我们持续不断13年都没有好的结果，转机就在99年，三河区种了一片高粱地里，发现了一株很具备我们的育种目标的抗性好、品质好，我很高兴，马上拍照取样。用它作为母本和其他优良的株系进行杂交，才有今天的红缨子。
1: 40年持续科研攻关，屠佑能的团队不仅选育出红缨子高粱，更让产品实现多项关键指标突破。从2008年第一代红缨子到去年发布的第七代519，红缨子高粱中决定酱酒品质的高粱支链淀粉占总淀粉量从80.2%提升至96%。单宁含量稳定在1.5%至2%的黄金区间，猪羔从近3米降至2米基，生育期缩短13天，亩产从200公斤提升至350公斤以上。
2: 会引入很多前沿的育种技术，比如现在航天育种已经到了 F4 代，用分子标记、基因图谱的绘制，保证红缨子和我们地方品种资源鉴定的效果效率。
1: 目前，全省红缨子高粱种植面积近200万亩，仅仁怀市就有5万多农户参与其中，户均增收1.5万元以上。红缨子高粱也成为全省酱香白酒产业的重要原料。
0: 科技无止境，持续不断的优种选优，使我们酒企和到农民双赢，对我们的乡村振兴了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
3: 贵州各地聚焦群众就医难题，抓实基层医疗服务，通过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增加绿色就诊通道等举措，提升群众就医体验。
4: 近期，50余名来自广东省中医院、东莞市中医院等医院的中医专家走进铜仁印江开展公益中医义诊，现场围满了前来问诊的村民。
5: 把优质资源下沉乡镇，后续我们将持续开展义诊活动，深耕基层健康服务，以中医药优势守护群众健康。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六盘水市盘州市盛境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驱车前往辖区失能老人家中开展医疗健康上门服务。
6: 各位医生啊，都费了心做了这么多检查，高血压药、糖尿病怎么治法，怎么

0: 定期上门开展健康评估，服务覆盖当地所有65周岁以上失能老年人。根据评估结果，当地还未有治疗需求的失能老人开通绿色就诊通道。
1: 健康敲门行动共覆盖2881人，帮助维持失能老年人的机体功能，改善生活质量。
0: 为老百姓办好事实事是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走进遵义市桐梓县中医医院一站式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在为办事群众答疑解惑。原先分散在各科室各楼层的高频事项，如今在这里统一归集，集中办理。
2: 基本业务都能办，有工作人员耐心引导，办事又快又方便。
3: 现在日均接待300余人次，中心主要集投诉咨询、慢病审核、便民门诊等功能。
4: 8月6号，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成就展在黔南州博物馆开展，展览向全社会免费开放，观众在9月15号前还可以预约专人讲解，整个展期将持续2年。
0: 展览以一幅绣满56朵牡丹的中国地图开篇，收尾处则是一幅策马奔腾的百骏图。这2件马尾绣作品充分彰显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地域文化特点。2000多平米的展厅内，既有都匀解放、自治州成立、三线建设、脱贫攻坚等标志性历史记忆，又有普通建设者、搬迁群众、产业从业者的奋斗故事。黔南州12个县市全部设置了独立展示单元，观众可以遍览各地产业崛起、城乡蝶变、民生向好的鲜活成果。
5: 总共展出了图片800多幅，实物200多件，核心数据图表30多组，有的还是首次展出。
6: 70年风雨兼程，党心与民心在一起，看了成就展，我们非常高兴，相信黔南的高质量发展一定会大踏步的向前推进。
0: 20世纪60年代，黔南州展开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这里成为新中国电子工业的摇篮之一。近些年，黔南州更成为中国尖端科技项目、大国重器的落脚点之一。中国预警机之父王小摩院士、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等与黔南有着深厚的渊源，中国科学巨匠的故事都是本次展览的重要内容。
6: 我是大学毕业过后分到黔南来的，黔南州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了整个成就展，黔南人民激情奋斗，共同努力，非常感人，感觉到现在非常幸福。
0: 建州70年来，黔南实现跨越式发展，都匀毛尖品牌价值达55.88亿元，稳居全国绿茶第一方阵。泉州高铁里程428公里，位列全省第一。教育医疗事业多点开花，2026年泉州高考600分以上人数首次突破1000人大关，县域医疗就诊率提升至92.82%。泉州49个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成功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州。
7: 8月8号，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开幕式将在黔南州都匀市举行。这2天开幕式联排正抓紧进行，有哪些精彩看点？跟随记者到现场看看。
0: 贵州山水林田湖的自然意象随光影变化出现在体育馆内，村超、村 BA、村马元素的表演更是热情洋溢，马尾绣、中国天眼等元素巧妙融合在演出中，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来到联排现场观看。
8: 我感到真的很震撼，很惊喜。
9: 这次舞美非常好，看到了很多我平常看不到也接触不到的东西，马尾绣啊、蜡染。
0: 此次开幕式展演以春夏秋冬作为主线，划分最美、好花、运动、逐梦4大篇章，展现贵州秀美山水、浓郁民族风情等，运用全景声光、激光动画、AR 等技术，让观众沉浸其中。
10: 通过我们的激光动画、无人机的配合，时空对话的一种感觉。开头的篇章叫欢迎，尾声的篇章叫欢庆。走过了春夏秋冬，代表同心圆。贵州的少数民族像石榴子一样，让大家感觉贵州人民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都匀。
11: 融合奥林匹克精神、中华体育精神、民族传统体育精神与新时代的贵州精神，串联了村超、村 BA、村马贵州特色体育 IP， 展现了全省文体事业蓬勃发展的图景。
0: 今天2026年全民健身日贵州主场活动暨黔南州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在都匀启动，借力省12运会契机，

0: 本次活动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现场展演了太极拳、八段锦、武术等项目，同步开放免费体质监测、运动体验、亲子互动等。八月八号，全民健身日当天，全省将同步开展徒步大会、传统体育展演、社区运动会等，各类健身场馆限时免费开放，降低群众参与门槛。
1: 过去五年，贵州共有约5.2万名异地搬迁子女考入大学。今年，这一数据有望跨过6万人大关。越来越多从大山迁出的孩子，凭借知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这段时间，毕节的异地搬迁学子胡浩然格外开心，因为他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2: 你好，同学，恭喜你金榜题名。
3: 当投递员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递到胡浩然手中时，这个一贯稳重的男孩看起来似乎很平静。
4: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录取通知书是更广阔未来的一把钥匙，我希望抓紧这一把钥匙去打开我丰富多彩的未来之旅。
3: 直到下午打工归来的妈妈踏进家门，这份喜悦才真正释放。
5: 抱一下，抱一下，辛苦了儿子。未来全家人都加油努力，要一家人齐心，怎么都会好的。看着他一路，真的是不容易，我不负他自己这么多年的辛苦。
3: 胡浩然的老家在毕节市七星关区英底乡高潮村，距城区2个小时车程。2018年，他们一家五口人享受异地扶贫搬迁政策，搬到了城里的博阳林街道阳光社区。
6: 每一间卧室有床，有一个衣柜，还有电磁炉、电饭锅，这些都是有的。我家这个是100平，那时候感觉终于有自己的家了，非常的高兴。感觉漂泊的日子结束了，所以我说的感恩政府不是乱说，发自内心。
3: 搬迁进城后，胡浩然进入安置点周边的学校就读。上初中后，凭借优异成绩被当地一所12年一贯制学校录取，并减免了全部学杂费用，学习环境彻底改变。
7: 搬迁的那个小区距离我们学校也就是2公里左右，他在我们学校这边是一贯式的这种培养，在物理这一块一直都是非常感兴趣的，我们还会专门的竞赛老师来给他进行这种辅导。
4: 这些是
3: 厚厚的一沓奖状，见证了胡浩然的一路成长。而他最在意的是这张物理竞赛的一等奖。
4: 这张奖状它激发了我对物理方向的兴趣，让我能够去探究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
3: 清华的录取通知书照亮了弟弟胡畅，哥哥成了他眼中最清晰的目标。
8: 他的努力已经被证实了，那么我的努力也一定会被证实。这次总分是710，然后我考了688.5，也像他一样能够考上清北。有一天我的梦想也会达成。
4: 我觉得自己所了解到的东西还不够多，想去更多的发掘一下自己的潜能和兴趣。我会想，自律者方得自由，一个懂得自我约束的人才能够行事合宜，处事自由，一个自立独立的人才能够不断的丰腴，充实自己的灵魂和生活。
0: 贵州省广告赋能产业共赢专家学者分享交流活动昨天在贵阳举行，国内5位广告领域权威专家围绕贵州白酒、农特产品、文旅产业等本土特色资源，从品牌打造思路、全媒体传播方法等方面分享了实操经验。
9: 怎么样能够推出贵州特色自身的这种品牌？第一个呢，就是要有这种爆品思维，打出来能够被人记得住、叫得响的爆品。第二个，开品思维，设计产品营销的场景，拓宽了使用的场景。第三个呢，精品思维，挖掘背后的故事，赋予它更多的文化的想象力。
10: 贵州的算力和大数据两方面都比较强，这就能够很容易形成数字广告领域的叠加优势，将自己运营多年的数据转化为更高的商业价值，对贵州的广告产业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遇。
0: 近日，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广电总局四部门联合公布第二批全国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案例名单，全国共评选出28个优秀案例和45个典型

0: 行案例。其中，童子村晚以文化赋能乡风文明，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入选优秀案例名单。贵阳路边音乐会以创新文化惠民载体，打造城市群众文化品牌，入选典型案例名单。童子村晚作为全国独具辨识度的旅居文化 IP， 每年吸引百万游客亲临现场。今年以来已累计开演39场，打磨推出精品节目431个，线下观演超22万人次，线上热度持续攀升，品牌影响力不断拓展。路边音乐会凭借接地气的文化活动形式，常态化的文化惠民机制，成为贵阳市推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践行文化惠民的创新实践。3年来，全市累计举办700多场演出。
1: 贵州多地邀请军修干部、三署人员等走进影院，观看四渡，在光影中回望峥嵘岁月。
2: 看着荧幕上年轻的红军战士不畏生死、奋勇向前，我忍不住热泪盈眶，今后一定会把改名故事讲给更多年轻人听。
3: 他们同志战士牺牲，我看到我牺牲的战友啊，确实我流泪。
1: 战争的硝烟虽已远去，英雄的故事历久弥新。光影交错间，军属们也感受到了那份跨越时空的家国情怀。
4: 我联想起了外公的军旅生涯，他在担任运输任务当中，他也曾面对过那种困难嘛，但他们始终保持乐观，完成了运输任务嘛。
5: 我希望你在军营里能够听从指挥，服从领导，一定完成你的使命。
6: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播出系列报道，深入剖析贵阳市花溪区潜桃乡的旅居发展路径。当地相关部门因地制宜，通过村民和企业联动，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让旅居产业蓬勃发展，走出乡村振兴新路。人民日报头版关注贵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黔东南州天柱县通过智慧屏实时监测汛情，紧盯重点部位，全覆盖排查隐患，党员干部逐户巡查，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黔南州第7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昨天召开，会议表彰了黔南州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60个，模范个人150名。近年来，黔南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凝心聚力，谱写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新篇章。
7: 遵义市第4届政务服务职业技能大赛近日举行，当地各县市区16支政务服务队伍围绕政务服务法律法规、专业业务知识等内容开展考核。
8: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将于明天在黔南州拉开帷幕，赛事设23项竞技赛事、34项群众赛事，众多贵州本土民俗特色体育项目也将亮相赛场。
6: 节目的最后，通过镜头提前领略充满山地特色的省运风采。
9: 走，叫上好朋友看比赛去。

0: 山西，过去的30多年里，我真没少来，也拍过这里的自然风物、历史人文，但为了美食，这是第一次。连山西的朋友都说，我们的任务有点艰巨，我觉得倒也未必。有一年参加他们的节目，他们领导在直播里说，如果你是南方的朋友，我让你天天吃面，365天，我保证你不重样。
1: 嘴巴有点坏，我说这得犯多大的错误才有这个待遇。就后来他们再也没有请过我。筷子，
0: 南米北面，面是山西人最自豪的，比如刀削面。
1: 哎呦，吃的真香！
2: 来吧，上吧。这两天这个季节变化了，你这个面好又不好？
3: 这两天天干，
2: 是吧？
3: 就按那个老师那话说的，我就多加点凉水。
2: 对，
3: 干的不行。你看这个面。
0: 我的向导石玉斌，从业近30年，他简单两句话就说出了大同刀削面的秘密。
2: 康老师，我带您进去看看削面。哎，这个学刀削面啊，最不好掌握的就是这个面压不平啊，压不平，应该是你看，下一茬削的时候啊，就把上一茬那棱子给削下去了，就这么来。
0: 柔软的面条厚度不超过3毫米，中间凸起的棱是口感挺阔的关键，也是衡量削面师傅道行的标准。好，有这道棱还真的不一样。
2: 对，
0: 刀削面几乎是大同的代名词。石老师还推荐了另一种，据说在这里受欢迎的程度和削面不相上下。
2: 亚豆面和其他的面味道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很特别，很特别啊。
0: 面粉中加入各种豆类和谷物，豆面粘度低，成型需要一种工具。

0: 合了床，把面团压成条状。汆水后，温和的豆香散出，面条外表细微的凸凹，又让它很容易也很均匀地挂上汤汁。
1: 豆子的香味儿，它是很迷人的。
2: 您吃得了醋吗？
1: 我没问题，
2: 没问题。

0: 少来点啊。当地有一种说法叫油荞面、粗豆面。油荞面
1: 啊，
0: 粗豆面、
1: 啊、
0: 豆面呢要多个脆。
2: 嗯
0: 嗯
2: 嗯嗯嗯。
3: 让老师笑话。真好吃，
4: 真好吃。
3: 加了醋之后，它原来的那，它保留了原来的豆子的香气，又让这个豆子的香气更加的张扬。我觉得这个，特别美。
0: 对。
3: 嗯，我很喜欢吃那种最能通过食物读懂这个地方的那种吃食。
0: 你感受当地的气候，感受当地的人文环境啊，
2: 嗯，
0: 然后吃这个食品啊，那才有意思呢。
5: 山西80%以上是山地和丘陵，气候干燥，只有生命力顽强的耐旱谷物才可以在这里生长。它们一直陪伴着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时光里代代生息。
3: 这就是梅子吗？这个做火米炸糕好吃死了，太漂亮了！这穗子长得太大了，我真的没见过。我小米我也见过，
2: 这高粱真好哎，
6: 也饱满
3: 哦，丰收的喜悦。哎呀，应该带个农业的向导来就好了。
7: 这块地是您家的呀？
3: 哎，我没明白的是，这个高粱为什么个子矮？这个高粱个子高。
8: 这个它是个薄膜。
3: 哦。用了薄膜，就是同一个品种。
8: 哎，对对，
3: 这已经能吃了高粱。嗯，您是哪年出生的？今年多大？
8: 60。
3: 60，我能跟你照个相吗？
5: 今天因为农业产业化以及人们对饮食的细致追求，精米白面几乎占据了我们的餐桌。但山西不同，比如高粱，纤维粗糙，缺乏粘性，外皮中的单宁还有苦涩的味道。用热水和面，不仅增加粘合力，还能改善风味。

0: 高粱、小米、油麦、土豆，这些谷物在我成长的年代都被歧视性的冠以粗粮的名号，意思是不好吃。但在山西人的手里，他们被分门别类对待，构造出一个多样、精细又踏实的谷物宇宙。那么，粗粒的谷物为什么能在山西变得异彩纷呈？一位自称面吃的新晋网红应该能给我答案。
1: 一二三四五六七，老高带我吃东西。
2: 这句话不是该我说的吗？
1: 付版权费，付版权费。认得几样？
2: 提前一根面，剪刀面，跟莜面相关，嘉兴面，
1: 哎呦，看着就想吃。
0: 老高出生在台北，却偏爱面食。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网红曾经主修哲学，而且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
2: 刀削面还是揉三次醒三次嘛？
1: 对对对对对对，你看看他是有研究的吧？你很懂。
2: 山西从大同一路到运城，我都走过那条线，它的面食种类千变万化。
1: 写过那么多本书，大家都不了解你。

0: 做了一个探店的视频，大家一下就，我特别吃惊，因为我以前，尤其是去餐厅吃饭，都是拉着我照相的。那次我很失落，都是拉着您去照相。
1: 很难解释说为什么会变这样，但是最好吃的还是人嘛。今天吃的菜全帮你点好
0: 很多。
1: 有凉菜，有热菜，有主食，碳水大爆炸。
0: 碳水大爆炸。
1: 它比较有弹性。巴兰折 OK 啊，这个我也蛮喜欢吃。我当年吃河捞的时候，没有人在里头割沙葱，那我倒是觉得这个里头能割沙葱，这样的话还有一个东西能割，
0: 泽木花。
1: 对，
0: 你一放麻麻花，就
1: 就
0: 真
1: 味
0: 的
1: 道不一样。
0: 真正的到了山西了。
1: 山西的整个面食啊，有它自己的一个特性。它非常善于运用当地的物产，没有特别高贵名贵的材料，但是它透过对面体的形状的改变，长短啊、粗细啊、筋性的强弱啊，它变化出不同的口感。
2: 夹心面。
0: 夹心面。第一次吃它是在。是1987年，30多年。就像潮汕人对牛肉部位的讲究，山西人对各类谷物的性状差异也了然于心。通过不同搭配组合，还能得到丰富的风味体验。这道夹心面，轻微发酵的小麦粉做面子，带来精细的口感；质地粗糙的高粱红面做里子，给面条注入筋骨，放出多余空气，让两种面贴合得更加紧密。

0: 一道家常面食，完全靠手工带来的不仅是口感层次的微妙变化，从视觉审美的角度也无可挑剔。
1: 嗯，这个面真有意思，
2: 弹性跟筋道都有，
1: 都有，嗯，
2: 但是多了一个滑顺的口感。
1: 嗯，他把高粱的那个粗粝感全部都掩盖。
2: 是，离开山西，比方说咱们到南方去，很多人会猜不懂它是什么做的。
1: 北方人的智慧吧。
2: 是，
1: 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作家，我问他为什么山西会有这么多的面，说两个字。内卷，生产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想办法在现有的食物的范围内，努力的把它做到。这很像中国人的生活啊！我可以生活的艰苦一点，但是一定要有面子。这个小麦面、白面就是它的面子。
2: 嗯，食物的变化都是跟人的生存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1: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它叫做小冰期，就是400毫米等降雨线，那逐渐南移，就到了大同这块，甚至最南的时候要到太原以南，小于400毫米降雨的适合放牧，多余的才能种地。
2: 降雨量的变化这么大，
1: 嗯，
2: 当地的物产种类一定是会有一些相应的改变的。
1: 对，
2: 那所有的面食吧，我
0: 说到环境对饮食习惯的影响，大同就能找到例证。

0: 建成历史。从地图上看，大同以南种地，往北则是放牧，农耕和游牧两种生态共同辐射到这里。对这个话题，有个朋友比我更有研究，他叫施展，一位历史地理学者。
1: 就咱们当下所处的这个位置，大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边关重镇。
2: 你是施老师吗？
1: 对，
3: 要是，
4: 太幸福了。
0: 他自称自己对吃无感，
3: 美食的学问只比历史地理小一点。
1: 不过这个能类比吗？
5: 我到大同来，我并不是仅仅是奔着吃。陈老师，
3: 哎，
5: 我倒是找您这烟火气呢，在这儿烟火啊。
3: 他们在说我在拍《大同民生》，估计是他们电视台的节目。
5: 这玉米怎么样？
0: 约一位学者逛菜市场，是我的主意。
3: 你看，这就是批发的菜，我们管它叫统菜。
5: 哦，这有点让我意外。哦，我还以为这些多半都是本地产呢。嗯，
3: 但是有的菜摊就不一样。你看这个西红柿，黄的黄，
5: 大小也不一。
3: 对，
5: 这个应该不是统菜。
3: 这肯定不是，
6: 自己做的。
7: 等一下一块分去。
6: 不有，你吃吧。
3: 就是你以前吃到的黄瓜的味道。
0: 接下来才是这次菜市场田野调查的重点。
3: 猪肉的全是牛羊肉，
5: 还真是嘿。
3: 哦，这个羊肉不错，而且很大。啊，这又是一个牛羊肉的，你看，啊，这羊肉没有羊肉啊，只有牛肉，专业的牛肉批发的。
5: 这不同做法就得用不同部位，好吃是吧？
3: 对对，嗯，想要哪块要哪块，大同吃牛羊肉的是比较多的时候，等于三家猪肉四家羊肉这样的比例，在中国的北方不是特别多见。
5: 说准确，两家猪肉三家牛羊肉，还有一家是混卖的。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这比例确实不常见。
3: 对，
5: 我从理论上，从历史上，我很清晰的知道这边是一个农牧交界带。但他在今天在生活里面具体怎么体现的，如果不是跟陈老师这么走一趟的话，我确实是意识不到的。嗯，
0: 冷暖气候的周期性波动导致400毫米等降水线的南北位移，大同正处在这个位移的区间，因此农业和牧业交错的形态也影响到这里。相比山西其他地区，牛羊肉在日常饮食中的占比更高，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0: 大同人吃羊，还不止吃它的肉。广陵县有种口外引入的绵羊品种，硕大的尾部重量几乎占到体重的十分之一，这是它们储存能量的仓库。羊尾油的脂肪在南方人看来可能过于肥腻，但在严寒的雁北，它不仅风味十足，更是冬天里的一把火。热锅化油，猛火爆炒，再加高汤炖煮，出锅来一勺点睛的羊油辣椒，才是正宗的大同羊杂割。只可惜施展不吃下水，和这道美味无缘。我准备了另一道大同特色，让他体会一下这里食物的豪横。
1: 我就是动手了啊，用手才能摸到。你听听这声音，
2: 这么沉甸啊！啊，
1: 表皮多酥。

0: 好吃，有动物性。
1: 对，
2: 啊，这里面这是用的什么油啊？这家一汪油就出来了，
3: 牛骨髓油。
4: 牛蒡骨中的骨髓有丰满的脂肪和风味物质，与糖豆沙一起包进黏糯的梅子面黄膏油炸。脂肪和糖都能迅速给人带来快感，这种糖油混合炸弹建议外地朋友不要轻易尝试，会上瘾。
0: 我赶快把这吃了，导演说上大菜了。
4: 这道菜应该是外地人到大同都不会错过的。
2: 哦，上面来了，
5: 是咱们陕西鸭子烧。
0: 那我给你们做个造型，
2: 看着真是很诱人啊。
0: 来吧，轻轻提，慢慢移，先蘸醋后入口。
2: 吃烧麦，我最喜欢是它这个面的那种口感。
0: 哎呀，它这个皮儿那么薄啊！哎呀，我要回去要跟我包头的同学说，大同的烧麦。
2: 那又会打起来了。
6: 吃的怎么样？
0: 非常感谢，非常鲜。您就是大同人？
6: 我是内蒙人。
0: 哎，您是内蒙人，太好了。您是觉得呼市的烧麦好吃，还是大同的烧麦好吃？
6: 这个
0: 怕回不了家是吧？
6: 不是怕回不了家，这个东西是咋说呢？内蒙呼市烧麦上面这个花皮子没有这个薄。
0: 那它的馅呢？它里边的汁水好像会更多一点。
6: 它这个工序比较复杂繁琐。
4: 鲜美多汁的羊肉烧麦是大同的传统。但它真正让当地人引以为傲的是面皮的功夫。高筋粉加鸡蛋，面团更紧实，擀皮后反复按压边缘，形成漂亮的褶皱。而中心部分仍维持一定厚度，除了保证口感，也能更好地兜住汁水。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000。

0: 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

0: 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0: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爸爸，哎，
5: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0: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

0: 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
1: 这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

0: 2020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推司马诸葛亮啊。

0: 游戏勿沉迷。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盛平，我们俩啊，生同气，死同学。
1: 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2: 我们这人的命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3: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0: 超人们击败了黑煞的手下赫翼，破坏了夏之大陆与秋之大陆之间的屏障，前往勇敢之城的秋之大陆。
1: 到秋之大陆了，我们要抓紧时间，必须在黑煞之前拿到开天辟地符。
2: 可以来秋之大陆摘浆果了。怎么又回到原地了？
1: 我来试试。
3: 怎么回事？
1: 再来。

0: 小心超人，你是不是穿过森林了？
1: 不，
2: 我迷路了。
0: 我探测到整片森林被一个巨型空间装置包围，任何东西踏入这片森林就会立刻被传送回原地。
3: 会传送回原地？我想到了，这样一个人也可以打羽毛球了。
4: 肯定又是黑煞的手下弄的，我们得想办法把它引出来。
5: 这次的怪兽肯定是怪兽里面最弱的，所以只能用这种旁门左道的方法。
6: 你说谁是最弱的？
0: 是巴尔。
5: 我就猜到弄这个装置的怪兽肯定在监视着我们。你中计了，
3: 快点让我们过去。
6: 蓝玄大人答应过我，只要能阻止你们前进，他就会满足我毕生的梦想，让我赢一次。
3: 让你赢一次，我们也可以帮你实现啊。
6: 真的吗？如果你们能帮我赢一次，我马上让你们通过。
4: 巴尔这么想赢，不如我们举办一场运动会吧。
5: 比赛的时候大家不要太认真，让他赢一次就好了。
7: 青春无畏，逐梦扬威。在这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宣布第一届勇敢之城运动会正式开始。但我们的运动健儿，他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英姿飒爽，洋溢着青春的激情与热忱。巴尔这一扔，扔出了风格，扔出了水平，扔出了风采，充分展示了运动员顽强拼搏、勇于突破的精神。
4: 这气氛太燃了，我现在已经热血沸腾了。
8: 开心超人，
3: 不要！
6: 并列第一。
3: 不，开心超人铅球的距离已超出了比赛场地，只是被那片森林反弹了回来，所以获胜者是开心超人。分数无效。
7: 巴尔和粗心超人斗得难分难解，但粗心超人已完成最后一轮，只要巴尔最后一枪成功拿分，就能赢得比赛。
6: 赢了，
3: 分数无效，射到对方靶上了，粗心超人获胜。
5: 除了开心超人外，我们都在尽力输了，巴尔还是赢不了，
0: 看来得想其他方法才行。
3: 我们不如用自己的弱项跟他比，这样他赢的几率会更大。
0: 好主意。
9: 欢迎大家参加秋之大陆第一届美食争霸赛。
3: 旁边怎么可能是我的弱项？你们会后悔的。
5: 天鹰超人该不会忘了我们的目的？

0: 作品没了，参赛资格取消，甜心超人获胜。
1: 什么？
0: 和小心超人比赛走迷宫，这次巴尔不可能会输了吧？
2: 小心超人！
3: 我迷路后干脆闭着眼贴着墙走，没想到走出来了。
4: 这次应该赢了吧？
5: 小心超人获胜。请写出至少十个数的圆周率。
4: 简单。
0: 竟然跟粗心超人比记忆力，这次巴尔不可能输。
4: 搞定。不记得可以直接放弃，不用勉强自己啊。
2: 不，我是发现你的最后一位写错了，应该把六改成五，然后是八九七。
5: 完全正确。粗心超人获胜。
2: 九三，
6: 粗心超人肯定是忘了我们得让巴尔赢这回事了。
5: 你刚好像也忘了。
0: 巴尔，不要放弃，我们继续比赛吧。
4: 算上刚刚输的那次，我已经拿了987653次第二名了。算了吧，我已经放弃了。
6: 你说你已经拿了987653次第二名？你拿第二名的次数，很可能就是全世界第一名。
4: 真的吗？太好了，我终于可以。
7: 不好意思，我刚刚查了，第二名次数保持者的记录是987659。不是吗？
4: 我又不是第一名。从出生到现在，每次都是我输，现在连拿第二名的次数都输了，为什么？你们答应过我让我赢的，你们骗我！
0: 天使守护者！
8: 你们快去救精灵！巴尔，由我来对付就够了。花心磁力链！
4: 你们骗我！我要赢！我要赢！
0: 花心超人！
8: 等一下，你已经成功击败我，是你赢了。
4: 我赢了，对，我赢了，我终于赢了，我赢了，我赢了。花心超人，你是第一个输给我的人，作为奖励，我就放你们过去吧。
0: 花心超人，偶尔失败一次很正常，不用耿耿于怀。
5: 不，我不开心是因为长了颗痘痘。
4: 你们骗我！我要赢！我要赢！
5: 真正的超人绝不会拘泥于一时的得失，要把目光放在最终的结果上。
8: 什么？最受欢迎超人榜的实时更新，我竟然落后了一位！不行不行，我得马上想办法升回来。